1: 快，都闪开，闪开呀！后退，退后，让开，往后退，
2: 走，
1: 快点，
2: 退后，
1: 快点，别过来。后退，离远点。
2: 后退，
3: 放人。
1: 往退，退后，
2: 快点，
1: 往后退，退后，快点。
2: 快点，
1: 退后，不许过来，
2: 再过来我就开枪了。走，
4: 石大哥，
5: 追，追，
4: 老师不要追，别追，
5: 站住，
4: 别追，
5: 站住，
4: 不要追。
6: 见过，
7: 对，他在暗杀苏晴的时候，我跟他交过手。哦，对了，你让郑秘书去找黄经理打听一下，那个领头的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
6: 好，
8: 大龙啊，我连累你们了。
7: 哎，石大哥，跟我你还这么客气啊？再说了，你要不是因为帮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啊，你说是不是？石大哥，你放心，只要有我在，一定保护好你。
6: 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呢？
9: 接下来
7: 这样，我先回去跟周叔商量一下，你让大伙儿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
6: 也好，
7: 行，石大哥，你先休息一下。
10: 想不到轮船公司居然混进了共党分子。
11: 组长，既然确定了他的身份，刚刚就该……
10: 他背后一定还有别的共党分子，如果一旦动手的话，那咱们根本就跑不了。再说开枪射杀工人会很麻烦，英国人不会放过我们的，那我们的任务就更难完成了。
11: 那现在怎么办？
10: 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12: 麦冬，快来看呀，有最新消息！麦冬，
13: 大龙，干得好啊！
7: 嗨，周叔，要不是有那么多的工人兄弟站在我身后啊，我这心里还真没底。
14: 大龙，你说那个女特务也去了？
7: 对，不过带头的不是她，是一个男的。
13: 一个男的？
7: 啊，这个人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但是又想不起来了。
13: 这个男的应该就是这一系列事件的幕后黑手。
14: 很有可能。现在敌人已经开始公开行动了，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7: 那又能怎样？他们来一次，我跟同志们就赶他一次。
13: 哎，大龙，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还得再想一个更加稳妥的办法。
14: 轮船公司是咱们的重要阵地，把它控制住，

0: 既可以阻止特务的阴谋，又可以为新中国争取一笔宝贵的财富。我建议组建一支护场队，这样以后无论是石大哥还是其他同事遇到危险，都会有人在第一时间保障他们的安全，阻止敌人行动。
1: 好，这个主意太好了，我回去之后马上就办。
2: 哎，大龙，你先不要高兴得太早啊，船厂不是只有我们的同志，也有敌人的眼线，这些人想要把童教授他们送出去，一定还会再想别的办法。
1: 辽海号已经趴窝了，他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
0: 轮船公司可不止一艘辽海号，咱们还得留意其他船只的运行情况。
2: 是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啊。苏醒，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我打算和大龙再去一趟轮船公司，到时候见机行事。

0: 行，去吧。
1: 好。
0: 阿生，怎么了？
2: 没什么。
0: 不舒服就休息一会儿。
2: 我没事。

0: 组长，罗特派员到了。哎呀，罗老弟，
1: 党兄，请。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哎呀，罗老弟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刚才轮船公司那边给我打来电话，说辽海号也不能用了。出什么事了？啊，他们跟我联系，说辽海号轮机舱。
2: 让人故意纵火烧了，近期不能出海了。这，我一切都准备好了，你告诉我船不能用了。
1: 任务完不成，上峰追查下来，谁来负这个责？你先别急，不急，
2: 我能不急吗？我让你杀苏醒，你接二连三的失败，现在让你找艘船，又出这种事情，
1: 党兄啊。
0: 你的办事能力，我实在不敢恭维啊。好，我不说这些了。船多久才能解决？我跟他们联系过，他们说迪克号5天之后返航。5天？对，5天。这次我亲自去盯着，应该不会有什么。
1: 党兄，千万不要让我再失望。

0: 赵大哥，大龙怎么还不回来？
1: 快回来了吧？
2: 如果那帮特务再来，怎么办？
1: 不用担心，我相信，只要咱们工人兄弟们团结一致，国民党特务不敢轻易动手的。
3: 嗯，对。
1: 哎，大龙回来了。
0: 大龙哥，
4: 大龙哥，
0: 来来来来来来，坐，
4: 大家坐，大家坐。

0: 老赵，有什么新情况吗？
1: 给他说说。
2: 迪克号要回来了。啊，
3: 迪克号要回来了？
2: 什么时候到？五天之后。那我们就让他继续怕我。
0: 不行，轮船公司像这样的远洋货轮可不止一艘，咱们也不能把他们都破坏了。
2: 那该怎么办呢？
0: 船是死的，但人是活的。
2: 哎呀，别卖关子了，赶紧把你的计划给大家说说。
4: 就是
5: 就是，
6: 说一下吧。
2: 跟我说说
0: 说
2: 说
0: 说说吧。轮船公司的工人兄弟长期受着国民政府的压榨，心里都是愤愤不平，只不过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如果咱们把他们都发动起来，团结在一块儿，我相信任何一艘船都别想离开码头。
2: 有道理。
1: 你是说闹罢工？
0: 对。老赵，咱们支部有多少同志？
1: 118个。
0: 118个？整个轮船公司也就几千人，如果咱们每一个同志都能发展一批工人兄弟，我相信整个轮船公司马上就得陷入瘫痪。
2: 对，我觉得这件事靠谱。赵大哥，你说呢？
1: 我呢是有点担心，万一国民党特务动用武力伤害到咱们工友兄弟们的话，那咱们的损失可就大了。
2: 他们敢？
0: 这些特务都是见不得光的，只要我们团结起来，面对成百上千的工人兄弟，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且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还可以成立一支护场队，每天都在厂里巡逻，不给特务任何可乘之机。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行。哎，那咱们就得尽最大的力量，发动每一个车间、每一条船上的工友们，团结一致，大家拧成一股绳，让国民党特务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对吧？
7: 对
2: 对，
7: 就是。
2: 好，对
7: 对，
2: 那加工车间交给我，
7: 集装的交给我，
2: 这个护场队的队长我干了。
0: 好，好，同志们，只要咱们把工人兄弟都团结起来，我相信，一定可以粉碎国民党特务的阴谋。
2: 好，
0: 好，好，
2: 好，好。

0: 这么一说，外面情况怎么样了？
1: 工人们都罢工了。
0: 那他们提什么条件了吗？
1: 工人们要求把拖欠他们的工钱都还给他们，还抗议保民局的特务抓工人。

0: 黄经理，你是谁啊？我叫苏醒。苏醒，
1: 党组长，你好好看看。
0: 罢工？
1: 怎么又出事了？现在造成这种情况，人走也走不了，船进也进不来。
0: 你要负全责。这一定又是共产党在背后搞的鬼。我不管谁搞的鬼，我就问你，洪江南这些人怎么办？难道一直让他们这么等下去吗？如果实在不成，罗老弟，你看这样行不行？那咱们去找找特派公署，让他们来协调一下。
1: 哼，党兄。
0: 你可别告诉我，你拿着党国的钱，在香港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现在连一艘船都找不到，耽误了离港时间，这个责任谁也承担不起。那好吧，既然我的责任这么大，恐怕我也负担不起。罗老弟，你不要忘了，好像这次任务是你负责的。
1: 我只是协助嘛。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我看不如这样吧，我们向上峰汇报一下，让上峰帮我们想想办法。
0: 大兄，我有点太激动了，我为刚才所说的话道歉。嗨，罗老弟，遇事别急嘛。 总会有办法的。

0: 我知道这批人对党国的重要性，那咱们所做的一切不也是为了党国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呀。
1: 你我都是军人，命运早就和党国的命运绑在一起了。如果这次任务完不成，咱们还能不能保住性命，那可就不一定了。
0: 这件事情，我来想想办法吧。
1: 我等你的消息。

0: 组长，咱们在警署的内线说，苏醒是英华下令放的。
1: 不是李文博放的？
0: 不是，英华命令丧门博放的苏醒。当时丧门博好像还不太愿意。
1: 李文博不愿意？
0: 对。
2: 黄经理，轮船公司闹成现在这个样子，你恐怕也不好交代吧？
3: 苏先生，你是那边的人吧？跟你说，我也有我的难处啊。
2: 或许我可以帮助你。
3: 哎，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这些年国民党那些高官大佬的所作所为我都看在眼里了。他们要赚钱我得安排船，他们要转移资产我也得安排船，甚至连他们的狐朋狗友我也得伺候着。我不想帮他们的忙，可是我谁也得罪不起呀。
2: 您是怕丢了自己的饭碗？
3: 国民党的轮船公司我早已干够了，我是怕自己不听命令连性命都保不住啊。今天上午保密局的特务头子来找我，我就知道事情不好，直接的就给他推了。别人他惹不起，可他可以欺负我呀，我敢不听话吗？他还威胁我让我生不如死。我盼望有一天你们能赶走国民党，到那个时候我愿意回去，绝不再受这些混蛋的气。可是现在，
2: 黄经理，我倒是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3: 哦，啊，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4: 喂。我是黄经理。
1: 黄经理啊，轮船公司出什么事了？
4: 工人罢工了。
1: 罢工了？为什么呀？
4: 上面只用船不拨款，我有什么办法？
1: 哦，黄经理，至于你那边出了什么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拜托你的事还得办呢，船必须得给我。
4: 党组长，工人罢工，别说是出海了，外面的船都回不来。这件事，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1: 王经理，不管怎么样，你必须帮我解决这件事，船必须给我。
4: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经理，这件事情我真的解决不了，你还是找上面的人吧。苏先生，你也听见了，他们盯得很紧，有些事情我真的是没办法。
2: 黄经理，给你打电话的是什么人？
4: 保密局的党组长。
2: 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不知道。
2: 黄经理，今天领头抓捕工人的也是他吧？现在轮船公司还有多少艘远洋货轮在外面？
4: 还有13艘。
2: 这13艘船都很忙，您只要让他们都待在外面就可以了。
4: 那工人呢？
2: 工人那边自然不会找你的麻烦。

0: 亚楠。
1: 组长。
0: 带几个人。一会儿跟我去趟轮船公司。
1: 是。
2: 等一下。亚楠，你先出去一下。迅奇，我在报纸上看到轮船着火的事儿了，一个意外罢了，你发那么大火干嘛？
0: 那个姓罗的威胁我，说我办事不得力。
2: 他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咱们根本不用理他，任务完成了他就走了，这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的。
0: 哼，他也不想想，这是在香港，他敢威胁我，给我惹毛了，老子一枪毙了他。
2: 行了，你先冷静一下。嗯，
0: 我刚才给轮船公司的黄经理打电话，他把这事儿给我推得一干二净，告诉我怎么都找不到船。那你告诉我现在怎么办？
2: 实在不行，我们找庄老大。
0: 我找他。
2: 现在在香港，除了轮船公司，只有他能搞到远洋货轮。
0: 我上次跟他那件烂摊子事儿还没弄明白呢，他告诉我说，他的那些东西是我抢的，那个什么什么字画，我要他那些东西干嘛呀？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他死活赖我。他现在还在四处派人找我，我找他，那不是送上门了吗？
2: 他被抢的事跟你没有关系啊，是苏行身后的人跟英华做交易的。
0: 是啊，那我能说清楚吗？他现在就是怀疑我呀。
2: 迅奇，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出路，我们不好谈也得谈。再说了，这不还有我呢吗？
0: 行吧，正好我上次跟他说给他3天的时间解决这件事，你约他吧。
2: 好。
3: 大龙啊，你这个护厂队长干得不错，继续努力。
4: 而且工人兄弟们配合的也特别好，有他们在，特务就别想插手轮船公司。
3: 对了，国民党特派公署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5: 无非就是安抚协商，用钱收买人心。在香港他们不敢乱来。
6: 就算他们乱来我们也不怕，护厂队的兄弟们早就想跟他们干一场呢。
3: 看来敌人现在想利用轮船公司做事情是不可能了。苏行啊，只要我们拖住时间，童教授那儿一定会有转机的。
5: 拖时间？
3: 对，敌人现在应该比我们着急，他们刚刚取得了童教授的信任，现在正急着带着这批民主人士离开香港，只要我们时间拖得越久，变数就越大。
6: 什么变数？
3: 你想想看，他们又杀人又制造爆炸，能藏得了多久？只要让我们抓到蛛丝马迹，童教授还会再相信他们吗？
4: 那我们继续从轮船公司着手，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让敌人的谎言不攻自破。
7: 进来。
8: 老师，这是这些天的实验资料，您看一下。
9: 还有事吗？坐吧。说吧，有什么事啊？
8: 老师，最近我发现阿生状态不太好，做实验的时候心不在焉的，他怎么了？
9: 少墨，前几天

0: 遇见了杀害你师母的凶手。凶手是什么人？国民党特务。他为什么出现在香港呢？那他为什么会杀害师母呢？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我有一个研究成果。日本人当时想重金收买我，但是被我严词拒绝了。后来国民党方面也派人联系我，但是由于我不知道这个来人的身份，当时没有答应。可是这个混蛋为了逼我交出资料，把你师母杀死了。
1: 这些国民党太可恶了，为了得到您的资料不惜杀害师母。那咱们赶紧报警，把这个混蛋抓起来啊！
0: 如果能抓他，早就抓了。阿生是偶然间遇见他的，他一心想报仇。
1: 可是他们是国民党特务，阿生报仇太危险了。
0: 这也是最让我担心的地方。这几天我劝过他多少次了。你说一个女孩子，她怎么能？少母，你帮我去劝劝她吧。
1: 老师，你放心，阿生的工作就交给我去做。

0: 老大，查出来了，就是这个十里八外的东西走漏了消息。
1: 跪下！
2: 二成啊，是你把我们这笔买卖的信息告诉警察的。
1: 老大，你放过我吧！混蛋！ 你知不知道，我损失了多少钱？你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2: 阿强，
3: 在。
4: 老大，
2: 出卖弟兄的人该如何处置？你知道？
4: 知道。
2: 来，扔海里喂鱼。
4: 老大，
1: 嗯，
4: 老大，老大，你放过我吧！老大，
3: 大兄，听说你最近惹上不少的麻烦呀？
5: 麻烦谈不上，还不是为了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吗？这么说，党兄对党国可是一片忠心呢。哎，那笔军火的费用，你应该已经拿到手了吧？王司令可已经着急了，杨老弟。
1: 你也知道，我最近确实遇到了很多事情，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大兄，这时间我已经给你拖了很多次了，再这么拖下去，你可就是为难我了。杨老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看，我现在也正在被通缉呢。 我也需要一些钱，来疏通一些关系，摆平这些事情。哎，再宽限我几天，3天，好吧？3天之后，我把钱如数交给你。
5: 不行，3天我肯定给不了你。就明天，我明天必须拿到钱。 如果我明天拿不到钱，大兄，你就自己跟王司令说吧。
2: 明天见，告辞。

0: 老大，
1: 嗯，
0: 先到了。
1: 好。傅亚南，怎么自己来了？党勋齐先生呢？怎不敢露面了？
2: 庄爷，党老板约您今晚八点在半岛餐厅见面，不知您能否赴约？
1: 啊，亚南，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吴亚南呐，党勋齐已经被香港警方盯上了，他坚持不了几天了。你跟着他混呢，也没什么前途。这样，跟着我干吧，我保证你比现在过得好。
2: 庄爷，不必了。
1: 亚南呐，我在香港二十几年了，可是第一次主动的招揽别人。
2: 谢谢庄爷。我是党老板的人。
1: 哎呀，党勋齐被警方盯上了，他没几天好日子了。
2: 庄爷，我是奉党老板的命来邀请您赴约的，您要是再这么说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好，护主，忠心，我喜欢。这样，你告诉党勋齐，他既然有这个胆子，我就不能丢这个面子。八点钟，准时间。
2: 好。

0: 想什么呢？
1: 没事。
0: 是不是在想撤离香港的事情？阿生，一旦老师离开香港，国民党特务和英国人一定会大为光火，他们找不到宣泄口，一定会把怒火发泄到你身上的。
1: 我知道。
0: 你一个人是报不了仇的，你不知道国民党特务有多么危险。
1: 是我爸爸让你来劝我的。
0: 阿生，警察抓了他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抓住他，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得到？万一出点什么事情，你让老师怎么放心走？
1: 妈妈死后，我一直找不到凶手，现在终于有线索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0: 阿生，凶手可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组织，即使你找到了他，你也抓不住他。万一惊动了他们，你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1: 我知道有危险，可是我现在不去做，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尚木，我已经决定了，我是不会放弃的。

0: 天的时间到了，你该给我个交代了吧。
1: 大老板，你让我给你什么交代？
0: 那批军火的损失你要承担一半。
1: 哼，我上上下下都查遍了，我的人没有走漏消息，这件事你怪不到我的头。

0: 我要10万美金。如果能答应我的话，我就同意把船租给你们。
1: 绝对不能让罗冠英带走童教授。
0: 嗯，
1: 周叔，我现在就带人去盯着庄老大的码头。
2: 你已经被童江南的女儿童生给认出来了，他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抓到你，他绝不离开香港。
3: 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这次不随大家一起走了。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0: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1: 场上分胜负，
12: 下是兄弟，
13: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

0: 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去外面等。是。庄老大，三天的时间到了，你该给我个交代了吧？
1: 大老板，你让我给你什么交代？那批军火的损失。
0: 你要承担一半，哼！我上上下下都查遍了，我的人没有走漏消息，这件事你怪不到我的头上。那你的意思，
1: 这事儿你就不担一点责任吗？我既没得到军火，还损失了一大笔钱。党老板，这件事该你给我个交代。庄老大。
0: 这军火是在你地盘上进行交易的，现在损失了，你必须得负一半的责任。做事要讲点规矩嘛！哼，你跟我提规矩，我告诉你，党训旗，你抢了我的钱，抢了我的字画，还打了我的人。要说不规矩，那是你。
1: 你说什么呢？你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庄老大，看来你是不想承担这个责任吧？那后果会很严重的。
0: 那是你不仁在先。哼，没想到啊，党老板是个敢想敢干的人，自己做的事儿，自己都不敢承认。
1: 庄老大呀，我明白了，你别跟我面前耍小聪明，你是想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来抵消在军火交易中的责任，不赔偿我是吧？哼，走漏风声的人不是我的人，损失我不负责任。
0: 好了，庄老大，我懒得跟你扯。那好，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庄老大，那批军火的损失，我不用你承担，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要租给我一艘货轮。党老板。 原来是打着我货轮的主意呢。我这么告诉你吧，我那些货轮就是给别人白用，我都不会租给你。
1: 你真是想把事情做绝了呀？
0: 哎，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抢我的。

你要是敢跟我借钱，将我的字画给我吐出来，跟我道个歉，我一高兴，也可能就答应把船租给你。嗯，看来庄老大是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了。怎么了？我就想吃罚酒，我还不怕你。

0: 林小姐，
1: 这怎么吃个饭这么大的火药味儿呀？
0: 行了，把强盗收起来，别吓着林小姐。
1: 庄爷、党老板，让他们都先出去呗。
0: 嗯，出去吧。
2: 嗯。
0: 林小姐，怎么今天晚上没去唱歌啊？
1: 你们两位老板都要在香港掀起这么大的腥风血雨了，我哪还有心情唱歌啊？
3: 行了，庄老大，我懒得跟你说。至于你那批被抢的字画，让林小姐跟你说吧。
1: 嗯。

0: 庄爷，您为什么怀疑是党老板抢了您的字画啊？哼，
1: 除了他，没人敢动我的东西。我跟那个姓党的一起做军火生意，让警察发现了，损失惨重啊。他让我赔偿他一半的损失，又不是我的人泄露消息，我凭什么负责？
0: 庄爷，您丢失的字画里是不是有一幅外舅父岳丈
2: 吴玉涵？
0: 樱花处长前两天恰巧得到一幅字画，就叫外舅父岳丈吴玉涵。你不会骗我吧？我亲眼所见。
2: 亲眼所见？在什么地方？樱花处长搞了一个小型酒会，请大家去鉴赏字画，其中有一幅就是外舅父岳丈吴玉涵，
0: 并且。樱花处长得到这幅字之后，马上就从警署放了一个人。
2: 什么人？
0: 苏醒，共产党。
2: 共产党？
0: 泄密也是他们所为。
2: 确定吗？
0: 100%，庄爷。庄爷。您就不怀疑是有人要故意挑拨您跟党老板之间的关系而陷害党老板吗？
2: 林小姐，你跟党老板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庄爷，你说呢？
3: 报告，是我，阿良。
4: 有什么发现？
3: 今天林世曼没去歌厅。
4: 他去哪儿了？
3: 他去了半岛餐厅和庄老大见面。
4: 餐厅里还有谁？
3: 还有一个男人，他背对着门，我没有看清他的脸。
5: 好，我知道了。

0: 林小姐，你们国民党的势力这么强，为什么找我这个小人物来帮忙呢？
1: 庄爷，在江湖上您的信誉是最高的，并且用您的船来运货，不惹眼。
0: 这话我倒是同意。林小姐，你们这个船运的是什么

0: 庄爷，您只负责提供船给我们，运的是什么就不用您操心了。
1: 嗯。
0: 再说了，我们这次合作成功之后呢，以后合作的机会多的是。
1: 林小姐，你们借我的船只不单单是为今后的合作吧？我问你啊，轮船公司工人罢工是不是你们引起来的？
0: 我们把钱已经摆到他们面前了，是那些傻子有钱不挣。庄爷，这是10,000美金的支票，今天我把定金交给您，还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
1: 我有条件，你能做主吗？
0: 当然。
1: 好，我要10,000美金。如果能答应我的话，我就同意把船租给你们。
0: 好，事成之后我如数奉上。
1: 好，林小姐痛快，看你的面子，这船我租给你了。
0: 庄爷，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希望您这次亲自跟船出海。
1: 嗯。我跟船？
0: 是啊，别人我都放心不下。怎么，庄爷您是信不过我？
1: 林小姐的要求我照办就是了。
0: 这才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庄爷。
1: 这个酒啊，肯定没有我家里的酒好喝，我还是回去喝自己的吧。这个我可就收下了啊。
0: 哎，庄爷。
1: 嗯。
0: 您不是一直想约我去您家喝酒来着，怎么现在有了酒不让我去尝尝啊？哎呀，
1: 现在我可不敢有这个想法了。
0: 庄爷，咱们还是好朋友。
1: 嗯。
0: 以后您有空来半岛，我唱歌给您听。
1: 好，就这么办。告辞。
2: 伙计。
3: 哎，来了。
4: 是的，怎么忙了一天了。
2: 好，你对我真好。
3: 老板，虾饭虾饺带走。哎，好，行。谢谢啊。
0: 迅奇，今天的事情你是不是得谢谢我呀？
5: 你给庄老大的钱是从哪儿来的？
0: 前世蜂王为了任务申请的经费。
5: 那蜂王的钱怎么会在你那儿？
0: 他不方便露面嘛，把钱交给我以备不时之需。
5: 我说今天你怎么那么痛快就答应庄老大了？
0: 经费只有那10,000美元。今天呀，我还跟庄老大提了一个条件，必须要他亲自跟船，等他上了船，进了公海，能不能回来，就要看他的造化了。
5: 哼，你可真是我的贵人。
0: 哦，迅奇，听说今天杨副官又来了。
5: 是啊，

0: 昨天王司令下了最后通牒，让我明天必须把钱给他。
1: 可是我们现在哪有钱给他呀？

0: 爸，少木找我聊过了，是您让他找我的吧？
1: 对，爸爸还是希望
0: 不抓住党军旗，我誓不罢休。
2: 阿生啊，香港这么大，你一个女孩子到哪儿去找党军旗呢？
0: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这是部分备份资料，您早点休息。
3: 今天晚上，半岛夜总会的林诗曼与庄老大有过一次秘密见面。
4: 林诗曼？
3: 对，保密局驻香港站特工。
5: 周叔，那为什么不把他抓回来审问？这样的话，就可以向童教授证明苏青的身份了。
3: 不行，像林诗曼这样的特务，审问不一定会有用，而且童教授也未必会相信。如果我们打草惊蛇，我们掌握的这唯一一点线索也会中断。
4: 老周，敌人现在已经不可能调用轮船公司的船只了，这个时候林诗曼跟庄老大见面，会不会是想要租用庄老大的船呀？
3: 很有可能，罗冠英现在已经完全取得了童教授的信任，他们会趁着这个机会把童教授他们这些民主人士运送出港。
5: 既然已经知道敌人要用庄老大的码头，那我们就不能再等了，绝对不能让罗冠英带走童教授。
3: 嗯，
5: 周叔，我现在就带人去盯着庄老大的码头。
3: 好，加强监视，你马上安排。
5: 是。

0: 怎么了？
1: 阿生遇见杀害他妈妈的凶手了。
0: 这人在香港？
1: 对，这两天他魂不守舍，一心想着报仇。你说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面对凶手呢？
0: 要不我去劝劝他？
1: 没用的，阿生这个孩子呀，只要是认准的理，别人说是没用的。
0: 那既然这样，表哥你就放心的走吧，我陪着他。我来香港这么长时间，你能收留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阿生不走了，我就陪着他。
1: 辛苦你了，玉蓉。
0: 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
2: 来来来，我聪明的小脑瓜，坐下来吃饭。来来。哎，好了，吃饭。
3: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2: 嗯，
3: 是不是想到什么办法解决那笔钱了？
2: 哼，多亏了你才让我想到了办法。
3: 我？
2: 嗯，
3: 你想到什么办法了？
2: 昨天晚上你跟我说庄老大的事，给了我启发。
3: 迅奇，你不会是想……
2: 没事，只要做得干净，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3: 那样太危险了，王司令可是我们惹不起的人。
2: 吃饭吧。

0: 阿生。
1: 嗯。
0: 我和你一起去找凶手。
1: 这项研究需要你，爸爸也需要你。
0: 可是把你一个人留在香港，我不放心。
1: 这是我的事，你就别掺和了。
0: 我决定了，我留下来陪你。
1: 你留下来有什么用？
0: 找到凶手，我们一起为师母报仇。
1: 师母，你
0: 行了，我已经决定了。

0: 给您，谢谢罗先生。
1: 何教授，
0: 给您。
1: 各位啊，船只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我们就可以登船离港了。
2: 好啊，
3: 好。
1: 这个呢，是我给各位制作的假的身份证明。如果遇到盘查，一定要按这个身份证明上的信息去说。
2: 太好了，
4: 做得真细致，终于可以回家了。
2: 罗先生，太感谢了。
5: 是啊。
6: 太感谢了，
7: 童教授。哎，
4: 童教授，
7: 教授你看，
6: 你看看，
7: 我们可以走了，
4: 终于可以走了。来，
0: 坐下来，
7: 坐下来。
2: 童教授，终于可以走了。
5: 童教授，
7: 你看看
8: 啊。各位，实在抱歉，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这次不随大家一起走了。
1: 哎，童教授，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呢？
2: 我说童教授，这怎么能说不走就不走了呢？
5: 是啊，
2: 对
5: 啊，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
9: 我们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天呢，你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呢？我希望您好好斟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
5: 是啊，童教授，
10: 咱们不是说好了共进退吗？
8: 你们听我说，我们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不能隐瞒大家，我确实是因为个人的原因，所以这次决定留在香港。
1: 哎，童教授，我的任务是安全地把你们送到北方去，您不走，我怎么向组织交代呀？再说了，您还留在香港会有危险的。
7: 是啊，有危险啊。
8: 谢谢您的好意，罗先生，我会想办法，到时候和大家会合的。
1: 就怕您到时候想走都走不了了。
2: 走不了了。
9: 童教授，我们老哥几个都在这儿呢，你给我们掏个心窝子，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咱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2: 对呀，啊，有什么事你说出来，
9: 我们一起来想想办法。
1: 是啊，童教授，
2: 是不是？是不是？
1: 何教授说得很对，有什么事情您说出来，我们想办法解决。
8: 是这样，我的女儿阿生发现了当年杀害她妈妈的凶手，她决定留下来追查凶手，给她妈妈报仇。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怎么能让他一个人留在香港？所以我决定留下来陪他。凶手是谁？一个国民党特务，几天前警署刚刚刊登了他的通缉令。
9: 你是说那个昌河贸

0: 公司的老板，党群旗，就是他。佟教授，这段日子我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暗杀，顶住了英国人的压力，好不容易盼到这一天。现在，既然你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我们老哥几个。
1: 都不走了，对，我也不走了。对，孔教授，我们也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你们为什么要意气用事呢？
2: 孔教授，我们也不走。
3: 这不是意气用事。
0: 是啊，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4: 敌人很可能会带着佟教授从这里登船，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来，不能放过码头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放心吧，一旦发现佟教授，立刻汇报。
5: 是，
4: 明白。
6: 苏醒，
5: 老周，你回来了。
7: 现在香港所有的码头和船舶公司都由我们的同志去监视了，重点还是要放在庄老大的码头。放心吧，
5: 已经让大龙去安排了。
7: 佟江南他们不走了，
5: 是不是你的身份被发现了？
7: 他们是因为你才不走的，
5: 因为我。
7: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问你，佟江南的夫人是不是你杀的？
5: 你怎么知道？
7: 你已经被佟江南的女儿佟生给认出来了。他亲口告诉我，如果不抓到你，他绝不离开香港。其他人。
5: 也因为佟江南不离开香港，所以都要留在香港。他女儿是怎么看到我的？这问你自己呀！哼，罗老弟啊，佟江南不走，哼，你的意思要把责任怪到我头上是吧？
7: 不怪你，那怪我吗？哼，
5: 罗老弟，你知道。
7: 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啊！那是因为你自己干的不干净。
5: 党兄啊，怎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你总能出错呢？罗老弟，那依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我这颗人头交给这个佟江南，你才满意啊？
7: 党训旗。 要不是童生把你认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公海了。如果这次任务失败，我就把你在香港做的所有事，如实的向毛老板汇报。到时候，毛老板要不要你这颗人头，你自己掂量掂量吧。
8: 佟教授跟他那几个老朋友见面了，还有别的人吗？我没看清，他们在包间里。在包间里待了多长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吧。
7: 才一个小时？对。还有什么特别的吗？也没了。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我感觉他们都拉着个脸，不太高兴。
8: 不高兴，对，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
9: 行，你接着盯着吧。
8: 哎，坐坐。

0: 爸，您为什么不走？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报效祖国是您一生的愿望，现在终于又可以回去了，您怎么能说不走就不走了呢？
1: 你爸爸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去找凶手啊？
0: 爸，
1: 我已经失去你妈妈了，我怎么能再失去你呢？
2: 为了回北方，你和何叔叔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努力，现在不能因为我一个人而放弃这次机会。爸，何叔叔他们需要您，这不是您一个人的事情。
1: 好啊，因为我的事叫你们担心了，对不起。
2: 童教授，你心里不要有压力，这件事我们不怪你。
3: 我们说好了，要共进退，而且我们也愿意留下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表哥，何教授，我觉得阿生说的对，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再说，这不还有我吗？我可以照顾好阿生。对，老师，您放心吧，我可以留下来。 陪阿生找凶手，
4: 我去看一下。

罗先生来了。哦，罗先生，请坐吧。嗯，好。教授，我已经向党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组织的态度呢，是尊重您的个人意愿。不过，我想跟您谈谈我个人的看法。 为了这次北上行动，我们的党组织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涂哲先生也为此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您的心情我很理解，但是也请您考虑一下其他教授的生命安全。李如琛教授的被害，那就是前车之鉴呢。现在。 英国人已经开始对我们产生怀疑了，国民党的特务也对我们的行动加强了阻挠。如果因为您个人的决定，导致了此次行动的搁浅，我们将遭受灭顶之灾。 童教授，我希望您站在国家的利益上、民族的利益上，再慎重地考虑一下。

0: 组长，杨副官到了。
1: 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叫他进来吧。
0: 是。杨副官，请进。
2: 大兄啊，大兄，
1: 哎呀，杨副官，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3: 太好了，
1: 杨副官，真得多谢你给我争取这些时间啊。
3: 嗨，好说，哎，好说，
1: 来来来来来来，
4: 嗯，好。
1: 杨副官
3: 啊，
1: 大恩不言谢，你这份情啊，我日后一定要重谢。
3: 哎呀，见外了，大兄。
1: 来来来来来来，我呢，以茶代酒，

0: 敬你一杯。
1: 那就先干为敬。
0: 哎，对了，你带这么多钱，路途遥远，要不要我派人护送你一下？
1: 哎呀，当兄就不用费心了，王司令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哦，那就好，那就好。
1: 那当兄
0: 啊，
1: 既然钱已经准备好了，那就给我们吧。
0: 哎呀，再急也不在这一会儿啊！啊，歇会儿，歇会儿，喝点茶。
1: 王司令催得紧呢。
0: 哎呦，我知道，我知道，马上办啊。这位小兄弟，
1: 刘副官，啊，党巡旗，党组长。
2: 党组长好。
0: 来来来来，坐这一块喝点茶，歇会儿。
2: 不劳党组长费心了。
1: 党兄那都是自己人。
0: 哎，杨副官，我听说你要跟王司令去台湾。
1: 哎呀，那也是承蒙王司令照顾，要不然我能跟着一块儿去吗？
0: 也是啊，你跟着王司令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我觉得王司令不会亏待你。
1: 哎，那倒是，那倒是。
0: 到了那儿以后发达了，别忘了关照我。
1: 哎呀，党兄客气了。党兄，我能忘了你对我的照顾吗？
0: 拜托你了。
1: 哎，
2: 时间差不多了，该起床了。
1: 唐兄，我们还要赶最后一趟的船，那把钱就给我吧。
0: 好。恐怕你走不了了。
3: 茶，
4: 混蛋。
0: 梁副官，我也是没办法出此下策，交易出了点差错，我实在是没有钱还给王司令了。
3: 姓党的王司令他绝对饶不了你啊。

0: 罗医生吗？对不起，今天我失约了，明天一早我去就诊，可以吗？
1: 好的。
0: 好，再见。

党兄们，请务必明天一早将船准备好。有劳了。

0: 爸，备份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阿生啊，我走了以后，听姑姑的话，啊，不要太任性了。遇到事，跟少母要多商量。
0: 我知道了。
1: 还有，如果遇见当巡妻，不要冲动，第一时间。

0: 表哥，东西都准备好了。
1: 易容啊，我怎么能带这么多东西呢？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国民党特务，告诉英国人，我要离开香港吗？我是想，北方挺冷的，你不多带点衣服，到那边穿什么呀？放心吧，罗先生都已经安排好了。
0: 好，那好。
2: 那你到那边安顿好了，就给我们写信。
3: 玉荣啊，倒是辛苦你了，好好照顾阿生。您放心，等我们回到内地，罗先生会尽快安排人接你们回去的。
2: 嗯，爸，时候不早了，我们该走了。
3: 我们走了。
2: 嗯，走吧。

0: 老板，打个电话啊。
1: 哎，好的。
2: 你好，启明书店。
3: 老周，童教授今天有点反常，怎么了？
2: 童家妇女拎着一个箱子坐黄包车走了。
3: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4: 学校方向。
3: 好，你继续监视。童教授家有情况。
4: 怎么了？
3: 刚才童教授和童生拎着一个箱子往学校的方向走了。
4: 不好，老师可能离开香港。

0: 你千万不能跟罗国英他们登船。不行，你死了这条心吧。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动了枪了？
2: 有些事还是不长为妙。
3: 在香港，除了大英政府之外，还有些势力是你惹不起的。
4: 所有威胁我的人都死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9: 就得重视。
1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1: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22: 放心，几瓶包装，
20: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2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只是医生，在我的心里有三个问心的重要时刻。第一问是问的自己，就是思思在救下那个小孩之后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质疑了，是否值得，如果再来一次还要这样做吗？但是给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要这样做的。第二问其实问的是自己的初心，在张条娥摔下楼梯之后，思思躲避了。那一刻的时候，思思其实问过自己内心，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也是那一问之后，觉得思思开始有了改变。第三问问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因为思思有冲到过办公室去问小峰主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导管室？
1: 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0: 也是那一问之后，思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最大的难点就是克制住，其实是我本身和诗雨的共情能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思思她前期是一个包裹性很强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剧情都太感人了，所以有些时候会流露出属于何诗雨的那一面，所以就要压制住那些感性的部分。
2: 漂亮，雨思，
0: 关掉，少说话，歇着，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嗯，
3: 好。
0: 我不问你的，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4: 他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嗯。思思其实在剧里起到了一个医学科普的作用，很多台词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所以就是不能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提前去准备很多功课，比如说要把手术视频看完，然后要去询问医学顾问，我要了解整个就是病情的原理和过程之后再去下台词，会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手很小，但是我有一场戏是需要一镜到底，从救护车跑到现场，然后穿好手术服和戴好手套，就是这个手套你需要很快，但是它有很多细节需要讲究，所以我当时回去就练了很久的戴手套，需要打开对准自己叠住戴进去，因为它保证你是无菌的区域，所以你不能手碰到这个地方，勾住这儿，这就是一个无菌的手套。
5: 那我是不是
6: 没事？我觉得别叫，你就说。那
5: 我可以吗？
0: 导演非常的细腻，他抓细节抓得特别好。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我和林毅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我就流眼泪了，但是我当时擦眼泪是这么擦的，就这样。然后导演就说，把小何收一收，擦眼泪擦得再干脆一点，再快一点。然后我就是这样擦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回去看小间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这样擦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委屈，确实有共情在里面。但是我这样擦就是也看出了丝丝的不甘和倔强，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导演就把控得超级好，一下子思思的那个心里又立住了。我在饰演叶思思之前，我觉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就是他们是从治病救人到就是全周期的健康守护者，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我觉得更像是和病人是朋友，就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去给你就是定制合适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是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的更新的理解。

0: 我师傅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天天求求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 又是你，
2: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3: 我还想问你呢。
4: 前侧住，
5: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3: 我是他房东，
6: 我他租客，
7: 外面不好混的。
8: 被甩，被辞退，
9: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吗？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板，打个电话啊。
1: 哎，好的。
2: 你好，启明书店。
3: 老周，童教授今天有点反常，怎么了？
2: 童家妇女拎着一个箱子坐黄包车走了。
3: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4: 学校方向。
3: 好，你继续监视。童教授家有情况。
4: 怎么了？
3: 刚才童教授和童生拎着一个箱子往学校的方向走了。
4: 不好，老师可能离开香港。
3: 苏醒，我们再等等其他方面的消息。
4: 老周，我去海大核实一下情况，你在这里等候消息。
5: 苏大哥，我跟你一起去。
4: 不用，你留下，今天可能随时需要人手。
5: 哎，爸，你说苏大哥一个人去会不会有危险啊？
3: 他能应付。小静，你马上去通知咱们的同志，让他们随时做好行动的准备。
5: 好。
6: 等到了公海以后，罗冠英把童江南带走，那个庄老大就没什么用了。
1: 是。
7: 昨天那个事儿，其实还得多注意一下。
8: 哦，
7: 我们去那个书店的时候。
9: 哎，来了，党兄，快请，快请，快请！
6: 哎，怎么样，罗老弟，都收拾好了吗？
9: 收拾好了，收拾好了。
6: 我来给你送送行。恭喜罗老弟，大功告成啊！
9: 哎，功劳还是党兄的。
6: 哎，
9: 要没有你这艘船，我可是连香港半步都出不去啊！
6: 罗老弟过奖了。哎，
9: 昨天呢？是我有些冲动，
6: 哎，
9: 得罪之处还请党兄多多包涵。
6: 罗老弟，你不是跟我讲过吗？咱们都是为了党国效力
9: 啊！是是是是。
6: 啊，
9: 党兄放心，任务完成之后，我定会向毛老板为党兄请功。
6: 哎，请功的事，哎，无所谓，咱不谈这个了啊。最主要的是，我拜托罗老弟的那件事，心里边帮我想着点。
9: 放心，党兄交代的事定会装在心里。
6: 那好那好。哎，对了，我的手下罗浩，他呢会护送你到公海
9: 啊。
6: 还有啊，老弟在香港留下的一切线索他负责切断。
9: 哎呀，还是党兄想的周到啊。
6: 好了好了，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
9: 好，多谢党兄。
6: 好。

0: 怎么还不来啊？让一让，让一让！
1: 哎，等一下吧。
0: 哎，好，
1: 何教授，
0: 何教授，
1: 啊，
0: 你来了，
1: 不用找了，
0: 谢谢，
1: 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0: 你好，启明书店。
1: 老周，
2: 何先生和两个老朋友带着箱子，像是要出远门。
0: 他们往哪个方向走了？
2: 铜锣湾方向。
0: 庄老大的码头也在那个方向。这样，你马上赶往庄老大的码头，与在那儿监视的同志们会合。
2: 好。
0: 阿兵，你现在去轮船公司告诉王大龙，今天罗冠英会在庄老大的码头带童教授他们离开，让他马上赶往那里。
3: 明白。

0: 车已经到了，
1: 那时候，
0: 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我自己。

巴上。记住爸爸的话，你要保护好自己。我已经失去了你妈妈，不能再失去你了。

0: 同学你好，请问童教授在不在？童教授不在，他可能在办公室吧。
1: 那童生呢？童老师也不在。
0: 谢谢啊，没事。
1: 阿生，老师呢？阿生，你跟我说实话，老师今天是不是要跟罗冠言一块离开香港？
0: 苏醒，你不要再管我们家的事了。
1: 阿生，你告诉我，老师现在到底在哪儿？再晚的话，我怕他会有危险。
0: 我爸爸走与不走，跟你都没有任何关系。
1: 我。

0: 老周，童教授已经离开了学校，
1: 应该是去庄老大的码头了。刚才咱们的另一个同志报告，何教授和另外两个人也往那个方向去了。这样，我先赶去码头，
0: 你马上派人支援。
1: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大龙了，苏醒，你要注意安全。好。
0: 我是苏老板，童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现在准备从庄老大的码头登船，邀请你一起出海。

0: 此时的童生替父亲就要实现为祖国效力的愿望高兴着，同时更坚定了找到党勋旗为母亲报仇的决心。
1: 老大，老大，人都安排齐了，
2: 家伙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老大。
2: 太好了，
1: 这回您真的要亲自跟船出海吗？
2: 哎呀，言而有信。

0: 既然答应林小姐了，咱就得去。
1: 她为什么让您亲自去送啊？
0: 你想啊，她要是能搞定的事儿，舍得花这么多钱请我出山吗？
1: 这个女人不会赖账吧？
0: 赖账，她应该不敢。
1: 也是，她要是敢赖账，以后就别想在香港混了。
0: 是啊。哎，对了，告诉弟兄们啊，都给我机灵点。
1: 嗯，
0: 只要拿到钱，我们就回来。
1: 嗯，哎，老大，你说他们这么神神秘秘的送的什么货呀？会不会给咱们惹麻烦呀？
0: 有这么句话吗？富贵险中求，只要能挣到钱，管他运什么货呢？啊？哎，对了，那个水井都打点好了吗？
1: 放心，都搞定了。
0: 好。哎呀，哼哼。好好给我看家。
2: 嗯，
0: 走。
1: 好。
3: 老大，
4: 咱们让一下，
5: 注意安全啊。
6: 老何，哎，一会儿我们几个人一定要跟紧一点啊。
7: 这几位同志会护送我们到安全的地方，
6: 你们都辛苦了。
7: 童教授，您不必太客气了，他们都是我们党组织特地派来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登船吧。
6: 好吧，
7: 那就一江
6: 走。
8: 老弟，发现童教授他们了，
1: 他们都在候船室，我们的一个同志已经在里面了。
8: 啊，
1: 我去。
8: 不用，你留下来等大龙他们一起。
1: 嗯。
9: 你要什么时间的票？
2: 你要什么时间的票？
10: 我要一张下午最早的票。
2: 啊。三点行吗？
10: 啊，可以。我要一张。给。
11: 哎呀！
12: 怎么回事？是
2: 没事啊。
7: 对不起啊，兄弟，走。
11: 哎，
12: 有事情这么重要？
11: 重要人就想走啊？
7: 是我刚刚不小心，我向你道歉。
11: 道什么歉啊！我胳膊断了，必须送我去医院。
6: 这位先生，对不起啊。
12: 至于吗？
6: 这样，我们给你一些钱，你到医院去看大夫好不好？
11: 我不要钱，你们必须送我去医院。哎，
7: 拿着钱，赶紧滚！
11: 我不要钱，你们必须送我去医院。
7: 你
11: 这
7: 么凶，你是不是想找事？
12: 就是想找事情。
7: 不想死，赶紧滚！我们走。
6: 罗先生好霸气啊。
13: 苏醒，你怎么在这？
8: 老师，你千万不能跟罗冠英他们登船。
7: 苏醒，国民党眼看就要倒台了，你不要再执迷不悟。
8: 罗冠英，你还想骗老师骗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国民党特务还想骗取童教授对你的信任吗？你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你其实是要把老师他们带到台湾去，那是你的阴谋。
7: 让开，
13: 台湾，
7: 别怪我不客气。
8: 你死了这条心吗？今天只要我在这儿，你的阴谋就不会得逞。除非你踩着我的尸体过去，否则你们休想登船。
6: 你看在王师上情义份
8: 上，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0: 魏开清！
1: 魏开清，
2: 危险！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怎么还动了枪了？啊！
1: 这枪谁的？
0: 哎呦，童教授！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快快快，快起来！怎么在地上待着呢？你看，快！

0: 哎，怎么几位教授都在这儿呢？啊，哦、快进快进快进来，别蹲着别蹲着别蹲着了，起来起来起来。哎，苏先生，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警察怎么来了？
2: 是，怎么耽误事儿？
3: 急事回去。
1: 苏醒怎么样了？
4: 已经进去了，我刚才还听到了枪声。
3: 急都急死了，
1: 大家先散开，等我消息。阿炳，跟我来。好。
5: 刀枪啊！架势厉害，这样我一下就死了。是，这怎
6: 么？这事儿，你死谁？我们今天还能做？
7: 您受伤了？
8: 不，您跟童教授，你们在地上这是？摔跤呢？这是，
1: 您来的正好，有人持枪企图绑架几位教授。
8: 绑架？
1: 对。
9: 谁这么大胆的？
8: 哟，罗先生。怎么着？您现在是不拆炸弹？该绑架了，
10: 是他诬陷我，
11: 诬不诬陷不是你说了算。
10: 哎，嘘，您先别急，您放心，罗先生有让您说话的时候。
11: 我让你蹲下。
10: 哎，童教授，是这罗先生要绑架您吗？
12: 不。没有人要绑架我们。
10: 你有绑架，那你们这是？啊，
12: 今天我们几位老友相约，要出海钓鱼的。
10: 哦，出海钓鱼
12: 是？
10: 哦，钓鱼带这么多箱子呀？这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呀？
12: 李团长，这些都是我们的私人用品。不合适吧？
10: 哦，童教授，您别误会啊，我不是想搜查你们啊，就是我在想，你们出海钓鱼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吗？
1: 李探长，带东西多不犯法吧？
10: 带东西多肯定是不犯法的，但是如果你们走私，那就犯了法。
13: 哎，李探长，你凭什么说我们走私啊？
10: 您先别急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接到线报，说有人要在这儿进行走私交易。
0: 那我们赶过来的时候，却发现你们几个在这聚众斗殴，还有人开了枪。
10: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这么理解呢？是你们在走私过程当中分赃不均，起了内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应该把几位带到警局去调查一下呢？
12: 李探长，我们真的是出海钓鱼，怎么会走私呢？
10: 哎，对对对对，童教授，您是一定不会走私的。那你们这是？您不会是想离开香港吧？
12: 不，我们为什么要离开香港？
10: 不离开香港就好，不离开香港就好啊！鄙人呢，就是要保护各位的安全啊。如果几位教授发生了意外，或者是离开了香港。那我李文博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您想啊，如果港督大人知道了这件事情，那我的饭碗可就砸了呀，是吧？
1: 苏先生，
0: 怎么哪儿都有您呢？怎么您也要跟几位教授一块儿出海钓鱼吗？
12: 李探长，这几位教授确实是要出海钓鱼，我是听说有人打算持枪绑架几位教授，特意前来阻止的。
10: 您这是枪声是吧？
12: 对。
10: 开枪的人是谁你还记得吗？
1: 就是他，他是罗冠英的人。
14: 我不认识这个人。
8: 没关系
10: 没关系，罗先生，我有时间能让你想起您认识谁。您还得帮我想想，上次在医院打伤我胸。

0: 兄弟的事情，人不是我打的，
1: 那也跟你脱不了关系。您别忘了，袭警可是个大罪。
2: 苏先生，保护几位教授呢，是我们警方的职责。以后我希望你配合我们警方，有什么情况及时通知我，不要擅自行动，好不好？阿杰啊，我看苏先生胳膊上的伤也不轻啊，带他去医院包扎一下，做个笔录就好了。
3: 好，谢谢探长，
4: 跟我走吧。
5: 对了，李警官，这位是我的伙计，刚才是为了救我，所以才跟他们发生了争执。
2: 您是苏先生的伙计是吧？
4: 是，
2: 把他也带过去，一块做个笔录。
4: 好，那你也跟我走吧。
6: 小郭，
7: 哎，
6: 把罗先生、他还有他都带回去关起来，好好审。
7: 是，起来。
8: 怎么回事，
9: 老大？好多警察。
10: 李探长
11: 啊，
10: 罗先生他不是坏人，他是保护我们的。
11: 童教授，在公共场合危害他人安全的好人，我可是头回见到。
0: 另外，今天风大，几位教授就不要出海钓鱼了啊。
6: 小龙
12: 在，
6: 带几个兄弟，把几位教授都挨个的安全送回家，好吧？
12: 是，
0: 请吧。
11: 这事没完，程教授，咱们有机会家里聊啊。啊，我来帮您拿箱子。

表哥。

0: 你怎么回来了？出什么事儿了？怎么李探长送你回来的？
1: 老的一声，不要再烦我了。

0: 阿生，喝点水。这个时候，爸爸应该在海上了吧？
1: 对，老师他们终于安全了，苏醒威胁不到他了。
0: 商木，你别说了。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提的，我是为老师感到高兴。

0: 喂，
1: 是少木吗？
0: 姑姑，是我，怎么了？
1: 阿生在吗？
0: 在啊。
1: 他爸爸回来了。
0: 什么？老师没有走吗？
1: 啊？
0: 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他没有说。你让阿生赶紧回来一下吧。
2: 我知道。
3: 少木，我爸爸怎么了？
0: 姑姑说老师没有走。
3: 什么？
4: 罗冠英被香港警署抓了，怎么回事？
5: 我们准备登船的时候，苏醒突然出现了，拦住了董江南。罗特派员下令解决苏醒的时候，丧门伯突然带着警察冲了进来，幸亏我俩跑得快，要不然我俩也被抓了。
4: 苏醒呢？
5: 苏醒好像也被带走了。
4: 董江南他们呢？
5: 他们都被警察送回家了，

0: 俊杰，出什么事儿了吗？
1: 罗冠英被抓了。苏大哥呢？他怎么没回来？我赶到码头的时候，苏醒已经和罗冠英他们交上手了。啊？那苏大哥是一个人对付罗冠英他们？
2: 哎，小静，你先别着急，让他把话说完。不是。
1: 苏醒和我们的一个同志在跟罗冠英交手的时候，李文博带着警察也赶到了。
0: 什么？警察也去了？那苏大哥现在人在哪儿？
1: 后来发生什么了？罗冠英被警察带走了，李文博让苏醒去配合调查，做个笔录，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0: 童教授呢？被警察送回家了。
2: 爸，我去警署门口等苏大哥。不用了。
3: 我已经安排人去了。爸，老师，出什么事了？你为什么没走？
4: 苏醒，就在我们准备登船的时候。 苏醒突然出现，把我们给拦住了。罗先生看到这种情况，带着他的同志和苏醒打起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李文博带着大批的警察，把码头给包围了。苏醒诬陷罗先生绑架了我们，警察抓了罗先生，反而让苏醒去作证。
1: 罗先生，是为了救我们的，我们要想办法营救他。实在不行的话，我准备去找港督。
0: 爸，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冷静。
4: 不救出罗先生，我怎么能冷静呢？
1: 老师，先别着急。如果您现在去找港督，救不了罗先生，反而会给您带来麻烦。
0: 可我们也不能眼看着罗先生被捕，不去营救啊！
1: 老师，你想，今天警察为什么会出现？如果警察已经知道你们北上的计划，您现在去找港督，不就坐实了罗先生是共产党派来接你们的人吗？港督是不会释放罗先生的。
0: 爸，我觉得少木说的有道理。
1: 老师。
4: 今天警察
1: 有没有问你们为什么出海？问了。我们说是出海钓鱼。根据现在的情况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等。等。第一，警察可能已经知道你们北上的计划，甚至怀疑罗先生就是联络人，否则他们不会去抓捕罗先生。只要罗先生坚持说自己是出海钓鱼。 警方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你们北上的。如果现在老师您出面的话，可能会引起注意。第二，罗先生组织里的人不会放任不管，他们一定会派人去营救罗先生的。

0: 是我着急了，老师，您是关心则乱。我相信，只要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一定会释放罗先生的。那按你的说法，罗先生应该是会没事的。既然这样，表哥，你就别着急了。
1: 休息会儿，
0: 去吧。

1: 苏醒，老师状态很不好，你多安慰他一下。要不是苏醒，老师也不会受这种委屈。
0: 都是因为我，要不然苏醒也不能发现爸爸要走。归根结底，都是我的错。
1: 只能怪苏醒太狡猾了。
0: 我知道你不想听关于苏醒的任何坏话，但是苏醒已经变了，他不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苏醒了。你看看老师现在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他跟我没关系。你说的对，以前是我太天真了，以为所有的事情到最后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有些事是我错了，
1: 阿生。 我亲眼看见你从一个乐观开朗的女孩子变成现在这样，我心里很难受，你知道吗？我恨苏醒。对不起，我有些激动了。
0: 没关系，你回去吧。
2: 今天苏醒扑倒自己的那一刻，苏醒是国民党阻拦自己登船北上，可为什么他还会救自己呢？罗先生，您打算把童教授他们带到哪儿去啊？
3: 哼，我都说了。
2: 我们就是出海去钓鱼。钓鱼？钓鱼用带那么多行李吗？您打算奔北走个几千公里，去大连钓鱼啊？<笑>李探长太有想象力了，香港不让钓鱼吗？哼，钓鱼？看来罗先生您是不打算说实话呀，对吧？如果。
4: 您不相信我，可以向童教授去核实。我想，他说的话还是很有分量的。
5: 苏大哥，没伤着骨头吧？
4: 没事。
6: 苏醒，在以后的行动中，你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绝不能单独一个人去行动了。当时来不及了，如果我不阻止的话。
4: 罗冠英就带老师他们登船了。幸亏警察到得及时，苏醒，要不然你可就太危险了。
5: 苏大哥，那警察为什么会知道他们的行动？
4: 小静，不该问的就先别问。罗冠英现在怎么样？
5: 警察以组织偷渡的罪名抓捕了他，他得在里面待上一段日子。
4: 好，他既然要冒充我们的同志，那么就让他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里面待着吧。啊，
7: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这次罗冠英被动了，除非他证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否则他没有机会出来。
8: 太好了，这就叫自作自受。
7: 对，既然那个特务已经被抓住了。 那我们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扭转之前被动挨打的局面。
5: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反攻的契机。
4: 没错，接下来我们就得好好计划。

0: 计划，以后的行动了。罗冠英被抓，敌人肯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那敌人会不会想办法救出罗冠英？
1: 会。
0: 但英国人不会轻易放他。
2: 罗先生，我给你个忠告啊！如果这个案子我们从船那边开始查的话，你所有的谎言。
3: 露馅儿！笑什么？我也想给李探长一个忠告。有些事还是不查为妙。在香港，除了大英政府之外，还有些势力是你惹不起的。我敢保证，警方介入之后，我罗冠英安然无恙。 不过，李探长你嘛，那可就说不好了，
0: 是吗？阿杰，你先出去一下。

0: 胁我，我只是阐述一个事实。
1: 罗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但是聪明人都会犯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你会轻视对手。既然你想以一鼓情，咱们走着瞧，细听尊便。我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啊，自从我当上探长之后，所有威胁我的人都死了。
2: 多保重。

0: 走，快点。
1: 你刚才说，特务从背后向你开枪，童教授想制止他。
2: 是，幸亏老师的那一声不要开枪提醒了我。
3: 苏大哥，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呀？
2: 我不能躲。老师的目光看向我的身后，如果我向侧面躲开的话，我背后特务的那一枪很可能会打在老师身上。
3: 那你也不能用自己的身体去挡啊。
1: 苏醒做得对，如果他不把童教授扑倒，那么特务的那一枪很有可能会危及童教授的生命。
3: 苏大哥，你说童教授会不会明白这一枪你是为他挡的？
2: 老师恐怕不这么想，他现在对我的误解可能越来越深了。
1: 苏醒啊，我想教授他会明白的，而且从他阻止特务向你开枪的这个举动就知道，童教授他不希望你遇到危险。
4: 李探长，这次你做得非常好。
5: Thank you, sir。
4: 你知道吗，童教授他不简单，对于英国政府很重要，他有很多有权势的朋友，骆冠英带着他们出海，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5: Sir, 您放心，这一次我一定做得让您满意。
4: 嗯，好的。如果正是骆冠英想带着通江南他们投奔共产党，那你就让他永远待在监狱里。
5: 好的，我马上去做。

0: 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罗冠英的身上。
1: 对，只要警察审出罗冠英的国民党身份，那童教授就该明白真相了吧。
2: 但像罗冠英这样的保密局特务都接受过严格的训练，想要审讯出结果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0: 同时我们还要防止敌人买通英国人提前释放罗冠英。
1: 罗冠英可是顶着组织偷渡的罪名，英国人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吧。
2: 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机会。
1: 对，苏香，趁着这段时间你一定要取得童教授的信任。
3: 可是童教授已经相信了罗冠英，而且苏大哥又阻止了他们登船，现在童教授正在气头上，应该不会见苏大哥。
1: 哎，这个童教授怎么这么糊涂呢？放着自己的学生不信，却要相信一个特务。
3: 这也不能怪童教授，他也是被他们给骗了。
2: 要不我去找童生，看看有没有转机。
1: 好，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你去干什么？
1: 苏行受伤了，我去保护他。
3: 人家苏大哥是去见童小姐，又不是去打仗，你跟着去只会添乱。
1: 不是你。
0: 这样，大龙，你陪苏行去，但是呢，要暗中保护他。
1: 是。
2: 对了，老周，你让同志们增派人手，密切关注童老师家周围的情况。
0: 你是怕敌人绑架童教授？
2: 以前不会，现在很难说。
3: 罗冠英被抓了，咱们怎么办？
4: 我准备给毛局长发个电报，如实汇报这件事情。
3: 你疯了？你作为行动组的组长，这件事情上面追查下来，你难辞其咎的。
4: 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啊。
3: 我们可以先拖一拖，争取把人救出来。只要罗冠英出来了，蜜蜂计划就能够继续下去。
4: 罗冠英带人偷渡，现在李文博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你告诉我，怎么救啊？
3: 我去找英华。

0: 果我们把他放了，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再次组织偷渡，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法盯着他。
1: 不要说了，把他放了，这是命令。
2: 这凤凰和罗观英是想让我死啊，他不仁。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3: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4: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2: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教教我。
5: 病人已经脑死亡。
3: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7: 又是你。
8: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
9: 前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0: 我是他房东，
11: 我是他租客，
12: 外面不好混的。
10: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0: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4: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5: 放心，几几瓶包装，
3: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罗冠英被抓了，咱们怎么办？我准备给毛局长发个电报。你疯了？你作为行动组的组长，这件事情上面追查下来，你难辞其咎的。可是这事儿也瞒不住啊。我们可以先拖一拖，争取把人救出来。只要罗冠英出来了，蜜蜂计划就能够继续下去。
1: 罗冠英带人偷渡，现在李文博已经把他给抓起来了，你告诉我，怎么救啊？我去找英华。哼，
0: 那个英国人向来都是狮子大开口。事到如今，无论他提什么条件，都得答应他。
1: 哎，蜂王知道这件事吗？
0: 应该已经知道了。 迅奇，你不用担心，只要罗冠英能够出来，蜂王他应该不会为难你的。

0: 邓教授，我听到的情况是，你今天上午要出海去钓鱼，是这样吗？
1: 是啊，这是我们几个老友早就约定好的，一起出海去放松一下。
0: 没问题。骆冠英是你的朋友吗？
1: 是的。
0: 朋友，不过据我所知，骆冠英他才到香港没几天，我很好奇他怎么这么快变成了你的朋友。
2: 我们在内地就相识了，一起共过事。
0: 好吧，通教授，我必须告诉你，港督大人要求我必须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但骆冠英这个人，我认为他身上有很多疑点，所以我希望你要谨慎地和他相处。
1: 是。
0: 香港，这个安全的地方，香港。

0: 一定会保护你的。只有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才能保证你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你觉得呢？
1: 处长先生说的对，
0: 我希望你能够安心地生活在香港，童教授。听说香港这些天海上的天气很不好，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出海钓鱼了。
1: 好的。
0: 好，我知道今天你也受到了惊吓，那童教授，我就先回，不在这里打扰你休息了。好了，好好休息。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探长，那家伙好像有恃无恐，不知道留了什么后手。
3: 你放心，狐狸尾巴一定会露出来的。
2: 如果那条船真的不是他租的呢？
4: 那也是他背后的人租的。相信我，只要我们顺藤摸瓜，就一定能把那个人给找出来。
2: 我觉得罗冠英这个人不简单，他初到香港就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其背后的人一定也不是泛泛之辈。
4: 这样，你去查一查那条船背后的势力是谁，另外通过线人问一问到底是谁租的这条船，去吧。
2: 好。
5: 老板。
6: 啊，要点什么？
5: 有新到的红细胞吗？
6: 有。慢走啊。
0: 林小姐，你今晚不用去唱歌吗？
5: 我今晚啊，只想唱给处长大人您一个人听。

0: 探长。
1: 进来。
2: 三，你找我啊？
1: 那个罗冠英怎么样了？有什么问题？
3: 他的嘴很硬，我们什么都没问出来。
1: 好吧，那个佟教授走的时候，他的身上带了什么东西？
3: 他只带了一个随身的小行李箱。
1: 小的，这么小？
3: 只够装衣物的。
1: 只够装衣服。其他人呢？
3: 其他人也都带的是随身的小行李啊。
1: 昨天我仔细地想了想，总觉得有事情不对劲。李探长，你觉得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偷渡？
3: 哦，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我们要搞清楚他们的意图。
3: 对，没错。
1: 这个罗观音，先把他放了吧，让他走吧。
3: 放了？不，Sir，不能放。你想，这个罗冠英他跟之前的爆炸案和偷渡案都是有直接关系的，这时候把他放了，是不是

0: 先把他放了。
1: 你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Sir，是这样的，这次是因为我们情报准确，才及时阻止了罗冠英把童江南带走。如果我们把他放了，他自由了，他就可以再次组织偷渡，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法盯着他。
0: 不要说了
2: Sir， 这个事情
0: 把他放了，这是命令，
3: 这个人不能放。
0: 安妮小姐，安妮小姐，很高兴再见到你，你怎么来了？
3: 我要是再晚来一步，你对港督大人可就不好交代了。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3: 英华处长，我听你的意思，你是想把罗冠英放走？
0: 我们没有证据，按照法律他是无罪的。
3: 如果你想解释的话，这些话还是留给港督大人听吧。童江南是著名的化学专家，港督大人为了留住他，已经向国王陛下申请了授予他爵士爵位，而罗冠英居然企图带他离开香港。如果他成功了，大英政府将颜面扫地。港督大人非常生气，他派我来告诉你，罗冠英这个人绝对不能放。
1: 可是
3: 英华处长，你是对港督大人的话有异议吗？
0: 哦，不，没问题，没问题。
3: 英华处长，那我就先回去复命了。
0: 好的。
4: 那罗冠英我们是放，不能放，坚决不能放。听您的。好，绝不能放。
5: 苏青啊，昨天警察是怎么出现在码头上的？英国人对教授的消息掌握得很清楚吗？
6: 因为我昨天紧急通知了东方同志。
5: 你和东方同志联系了？
6: 幸亏他及时安排了警方，不然我们未必能够阻止罗冠英带领老师他们登船。
5: 啊，东方是我党潜伏在香港的同志，由于他的身份很特殊，所以很少有人知道，就连我都不知道东方同志到底是谁。苏青啊，对于东方同志的消息，我们要做到绝对保密啊。
6: 我来香港之前，上级领导在给我交代任务时，给了我东方同志的联络方式，允许我在紧急情况下请求他的帮助。
5: 东方同志对于我们完成任务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怎么还想打我呀？除此之外，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我没有办法，我可以想办法。我用不着你用身体去跟他睡觉，啊！你告诉我。

0: 你怎么想的你？啊！说呀，
1: 大勋姐，你还看不明白吗？从我们进保密局的那天起，别说是身体了，我们连命都是当。 是，我是陪英华睡了一晚，但我不仅仅是为了自救，我更是为了救你。罗冠英如果不出来，你怎么跟毛局长交代？
2: 你放我出去！
3: 冤枉啊！冤枉！
2: 放我出去！
4: 在这屋呢，打开。
2: 把门关上。哎，罗先生，怎么坐地上了？啊，是在这住的不习惯，还是有人欺负你了？哎，如果有人对您不恭敬，您告诉我，我替您出气。
5: 按照香港法律，如果你们没有证据， 24小时就要放，
2: 还真是让你说着了。我们英华处长

0: 哎呀，我早就说过，在香港有很多是你惹不起的人，不是你一个小探长能只手遮天的。行了，我大人有大量，只要你诚恳地跟我道个歉，我不会跟你计较的。行了，放我出去吧。
1: 谁说要放您出去了？您出不去了。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处长特意嘱咐我，你罗冠英千万不能放。
0: 凭什么？我是冤枉的，我要投诉你。
1: 你怎么投诉我呀？爆炸案、绑架案，每一个涉及通江南案子里都有你罗冠英。童教授现在是大英政府重点保护的对象，你触犯到了英国人的底线。
0: 我跟他只是朋友，我什么都没做。
1: 那你说了不算。我这次来呢，就想告诉你，今后的咱俩有的是时间，你慢慢想，想好了咱俩好好聊。再见。
2: 开门。
3: 哎，
2: 把门关上。
3: 哎，
0: 李警官，您慢走啊。

0: 喂。
1: 喂，处长大人。
2: 我是林诗曼。
0: 李小姐，你好。
1: 处长大人，我表哥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处长大人，你说话可是要算话的呀。
3: 有钢督大人的命令，
0: 我真的帮不了你。

0: 兄弟，我们这些吃码头饭的人呢，保不齐啊要帮别人运点私货啊。不过我这个人呢，可是按时交纳规费的。
1: 按时交纳规费是好事啊，但是帮什么人运货运什么货，您心里得有点数啊。
0: 李探长，有话请直说。
1: 那个罗冠英是从您这儿拿的船吧？
0: 我跟您说实话，罗冠英我还真不认识。
1: 罗冠英您要是不认识的话，林诗曼您总知道是谁吧？
0: 林诗曼我当然认识了，那是大名鼎鼎的红歌星啊，我经常去歌厅捧他的场。
1: 哦，仅仅是捧场？
0: 兄弟啊，漂亮的女人谁都喜欢的。
2: 喜欢漂亮女人没有问题，
3: 但是如果因为喜欢漂亮女人就把自己装进去，那就不值当了。
0: 哎呀兄弟，你这可是笑谈了。
1: 我没跟您开玩笑。
0: 嗯，
1: 那个罗冠英就是通过林诗曼从您这儿拿的船。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看来您是真不知道罗冠英是谁啊。
0: 嗯，
1: 来我告诉你啊，这个罗冠英啊，他组织偷渡。
0: 嗯，
1: 他想把港督大人看中的人给偷运出去，这事儿让港督大人知道了，雷霆大怒。你想，能把港督大人惹火的事儿，庄老大您扛得起吗？
0: 哎兄弟，这个偷渡的事儿我真的没有参与过，我确实不知此事啊。不过这个事啊，你得跟港督大人帮我多解释解释啊，得花多少钱呢？
1: 哎，别，这种钱我李文博可没胆子收。哎，作为朋友该说的我都说了，至于该怎么做，您自己看着办。
0: 谢谢兄弟了，
1: 告辞了。
0: 好。

0: 阿生，
1: 你来干什么？
0: 我来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昨天的事情。
1: 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的。
0: 阿生，你现在还是不肯相信我吗？
1: 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共产党，可是你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爸爸要登船，你为什么要阻拦？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次登船付出了多少代价吗？
0: 正因为我是共产党，所以才不能让老师他们跟着罗冠英登船，因为那艘船并不是北上，而是去台湾。
1: 到现在你还在污蔑罗先生？
0: 阿生，你好好想想，爆炸案那次为什么罗冠英能够及时出现在现场，在医院他为什么要躲避警察的审讯？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
1: 因为罗先生是共产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0: 他确实不能暴露自己，因为他根本就是国民党特务。他先是杀害了涂哲先生，切断我党和老师的联系，而后又上演一出苦肉计，骗取老师的信任，最后又买通黑市的船只，企图把老师骗到台湾去。
1: 你凭什么这么说罗先生？至少他没有害过我爸爸。在码头，爸爸不想你被人杀死，还阻止别人开枪，而你呢？你竟然把我爸扑倒在地上。
0: 阿生，当时开枪的人就在我身后，老师在我的正前方，如果我躲开，那一枪会打中谁？我当时唯一的做法就是把老师扑倒，只有这样才能在自救的同时又保证老师的安全。
1: 你是说你救了我爸爸？
0: 老师是最好的证人，你可以让他好好回想一下。
1: 即使是这样，爸爸也不会相信你。
0: 那你呢？
1: 我不知道。
0: 阿生，我知道，因为这次的事，老师对我的误解一定更深了。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阻止，后果不堪设想。该解释的我都已经给你解释清楚了，我希望你能够冷静下来，理智地去判断一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0: 保证你和老师能够安全的北上。这不仅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个人的意愿。
1: 你不要再说了，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0: 我已经不住在光华旅社了，如果要找我的话，就在你卧室的窗台摆一盆花，我自然会与你联系。
2: 报告。
3: 进来。
2: Sir， 有位姓林的小姐找您。
3: 让她进来。
2: 是。
3: 林小姐你好。
1: 英华处长，到底怎么回事？
3: 林小姐，很高兴见到你，先请坐吧。林小姐，请坐，请坐，请坐。
1: 处长，我表哥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现在情况变得很复杂，我本来是想放了他，但是港督大人下命令说不能放。
1: 港督？
3: 是的，港督。
1: 港督为什么会管你们的事情呢？
3: 像通江南、罗观音还有很多涉事的人，他们的关系非常复杂，所以港督大人特地下令说他们都不能离开香港。
1: 可是我表哥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他跟通江南是朋友，他怎么可能带通江南离开香港呢？
3: 不不，有关系，我们必须要调查，这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1: 那你们需要调查多久？
3: 我真的不知道。
1: 处长，我们昨天晚上说好的。
3: 我没忘记我们约好的，我没有忘，但是目前的情况我无能为力。
1: 那我现在能见见我表哥吗？
3: 是这样的，现在任何人都见不了他，但是为了你，我给你安排，我打电话。
1: Thank you.

0: 你是谁？
1: 林诗曼，蜂王的人。蜂王让你来救我的？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还得等几天。蜂王让我转告你，先别心急，我们正在努力。抓紧时间吧，我在这里已经待够了。
0: 罗特白人，你放心，你很快就会自由的。
1: 好，林小姐，替我向蜂王致谢。
0: 我会转达，请你转告蜂王，关于这次任务失败的事，请他调查一下。我认为党勋级有问题。
1: 特派员有什么想法？
0: 党勋级私自贩卖军火，利用党国之便，为自己谋取暴利。这不仅仅是没有完成任务，更严重的是。
1: 浪费了很多次可以杀掉苏醒的机会，有这种人配合，任务怎么能够完成？
0: 那特派员还有什么话让我带给蜂王？
1: 救我出去的事，不要让党勋级知道。
0: 好，
2: 时间到了。

0: 记住我说的话，他罗冠英来了以后，哪次行动不是我们配合的？啊，我们搭了多少兄弟，赔了多少钱进去？毛老板凭什么发电报训斥我呀？
1: 他登船失败，是他自己不小心暴露了目标，凭什么训斥我呀？组长，是不是蜂王向上峰这样汇报的？
2: 迅疾怎么了？毛老板发来了密电。毛老板怎么知道的？
1: 现在罗冠英在警署里，能跟毛老板联系上的人只有这个凤凰了。去找英华，不会也是他的主意吧？你刚才是不是去找英华了？嗯，
2: 我刚才是去警署见罗冠英了。港督亲自下令严查，他短期出不来了。他请求蜂王调查这次行动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所有的过错都在于你，想把责任推给你。迅疾，蜂王向毛老板告状，毛老板马上就发来斥责令。
1: 罗冠英出来之后，估计还是要落井下石的。你现在的处境可不太好啊！这蜂王和罗冠英是想让我死啊！
0: 他不仁，就别怪我不义。
1: 迅疾，你现在可不能乱来啊！
0: 你先把账卸了去吧。
1: 亚楠，
2: 组长，
0: 过来一下。去告诉阿彪，把罗冠英给我除掉。
2: 组长，这……我只是担心，这样会给你惹麻烦。
0: 让罗冠英活着出来，才是最大的麻烦。
2: 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干嘛呢？轻着点儿。
1: 好，
0: 开门。
1: 哎，
0: 快点儿！
2: 放我出去！
0: 哪儿点儿？
2: 放我出去呀！
3: 出去。
0: 哪个？这屋。
1: 啊。
0: 小平，出来。把门。

0: 是不是组长派你来接我了？你还要再完成一个任务。
1: 怎么又有任务啊？
0: 别忘了你的身份。
1: 上回你跟我说，只要我把那个姓苏的干掉了，组长答应放我出去的。
0: 可是你并没有干掉苏醒。
1: 那是你没有把内应安排好。要是警察再晚来那么一会儿的话，我早把他干掉了。

0: 只要你完成这次任务，族长一定救你出去。
1: 亚楠，你也为我考虑考虑。我姐姐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如果出不去的话，怎么照顾她？她怎么生活？
0: 我都安排好了。
1: 族长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0: 你别忘了保密局的规矩，完不成任务的后果，你很清楚。
1: 什么任务？
0: 干掉罗冠英。
1: 罗特派员？他是咱自己人呢，为什么呀？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你确定族长是让我执行这个任务吗？
0: 族长亲自下的命令，不会有错。

0: 倒数第二只。
1: 亚楠，你回去好好跟组长说一说，看在我跟随他这么多年的份上，我完成了这次任务，一定要把我救出去啊！
0: 放心吧。
2: 时间到了。走吧。
1: 说话算数。
2: 走了。进去。老实点啊。
3: 田婉言。
4: 你怎么混到这里来了？
1: 刚才吴亚楠来过了，让我转告你，组长把一切都打点好了，很快就能把我们营救出去。

0: 田婉言，什么事？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1: 吴亚楠没告诉你吗？
0: 没有。
1: 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事。

0: 哎，阿彪，你是为什么被抓进来的？
1: 我，
0: 你不说我也知道。倒卖军火，
2: 哎，你小点声。
0: 哎呀，党勋旗，你们这个党组长真是生财有道。
2: 哎，先不说这个了，特派员，你说咱们这情况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
0: 那就看你的命了。
2: 特派员，要是你先出去一步的话，千万别忘了老黄。
0: 放心，记在心里了。

0: 喂，是钱记者吗？
1: 谁啊？这么晚了还打电话？
0: 哦，我给你提供一条消息，有一个共产党叫罗冠英，在监狱里面被人杀了。
1: 啊？你是谁？你怎么知道他被杀了？
0: 哈，我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我给你提供了这个新闻。钱记者，这条消息如果刊登出去的话，应该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吧。
2: 来，这边慢点啊，辛苦了啊，
3: 马上开饭了啊，
4: 我干完活就过去。
5: 号外号外，共产党员警局神秘身亡。
6: 给我两张报纸。
5: 好嘞，谢谢。号外号外，
2: 给我也拿一份。
4: 哎，小孩，
5: 神秘身亡，
4: 拿份报纸，
5: 来一份。号外号外，共产党员警局神秘身亡。
7: 报纸。
5: 好嘞，谢谢。号外号外。
8: 罗冠英死了。
0: 什么？
8: 警察是不会对他下手的，这件事情有点蹊跷，
0: 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动的手啊？
8: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灭口。
8: 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
0: 内部出了问题。

0: 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1: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
2: 谁冒充共产党联络员？又是谁阻止我们登船？
3: 那你的意思是苏醒？
4: 谁能证明是我杀的？
5: 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
4: 那也是共产党杀了他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师父，袁晨刚刚回来，
1: 凌晨，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0: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2: 周主任，还是给以前那么厉害啊！
3: 我求求你了，那你一定得救救我。
0: 病人已经脑死亡。
3: 你父能一直站在这里面，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每一次难关，
1: 我都相信你能要成长。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4: 又是你，你
5: 在哪儿都有你。
6: 我还想问你呢。哎，怎么又是你？
7: 钱特助，
8: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的。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4: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5: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6: 给我机会好了。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

0: 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
2: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B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3: 反复咳嗽，
4: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肺丸。

0: 谁会杀了他呢？警察是不会对他下手的。这件事情有点蹊跷，会不会是他们自己人动的手啊？
1: 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灭口！以卢冠英这样的保密局特务，是不会那么轻易被攻破的。
0: 也许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了问题，有可能。你想想看，罗冠英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被杀的，这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我在老师那里彻底无法翻身了。罗冠英背部和我有直接关系，现在他又死了，更证明我是国民党特务。
3: 爸，你看这个数据正确吗？
4: 老师。

0: 罗先生也被害了，一定是那些特务干的。特务？你想，罗先生在老师离开香港的时候，就是苏行出来阻拦，现在罗先生被抓进了监狱里，你觉得他会放过这个机会吗？
1: 你的意思是，苏行杀了罗先生？
0: 即使不是他杀的，也是他指使的。阿生。

0: 我去找苏醒，难道我们就看着他杀人吗？
1: 阿生，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他们下一个目标。你现在去找他，不等于羊入虎口吗？难道我们就这样视而不见吗？阿生，上午说的对。
0: 苏醒现在就是一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我们是手无寸铁，如何面对他？如果你面对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堪设想。
2: 爸，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等共产党方面派新的联络员过来。
2: 老师，不能等了。
3: 我们自己走吧。我们自己怎么走呢？
2: 我认识一个船长，跑远洋的，可以问问他。少母，你怎么会认识那样的人？实验室器材的购买是我负责的，其中一部分是我托这个船长从欧洲带过来的，一来二去我们就成为了朋友。所以，如果老师您觉得可以，我去问问他。
4: 这个人可靠吗？人很可靠，但是行不行，总得试一下。少梦，一定要保密，要保密。爸，
3: 小静，
2: 船长那边的消息。
4: 怎么了，老周？特
5: 派公署派人去解决工人罢工的问题。大龙请示下一步的工作。小静，
3: 嗯，
5: 你去告诉大龙，让他明天带着同志们到书店来一趟，我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好，
4: 老周，你先考虑一下船厂的事情吧。老师那边交给我。
6: 探长，法医怎么说？
7: 罗国营死前并没有与人搏斗过的痕迹，但脖子上有勒痕，有可能是被别人勒死之后再伪造成上吊自杀。
6: 那就是说，罗国营是他杀，是被勒死的。
7: 没错。
6: 哎，他不是一个人关着的吗？
7: 昨天挪过去一个人，叫阿彪。
6: 阿彪？
7: 对，
6: 就是。
3: 杀苏醒的那个人，没错，就是他。他怎么可以关？走。迅奇，罗冠英死了。哦，我看到了。唐迅奇，你疯了！
1: 你知不知道这么做会害了你自己的？谁能证明是我杀的？
3: 罗冠英现在有任务在身，他又死在了警署，上峰一定会派人调查的。那也是共产党杀了他呀。怎么可能是？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别去说他了。你派谁做的？
6: 我去发份电报，给谁发电报？罗冠英死了，我得第一时间向毛老板汇报啊。之前你想杀苏醒，这会儿又把罗冠英给宰了，你胆子够大的呀，阿Sir。
8: 罗冠英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没关系。那罗冠英怎么死的呀？自杀的呗。晚上睡觉之前还好好的，哎，等我这一醒来，怎么掉那儿了？把我还吓一跳。哎，阿Sir，你什么意思啊？总不能因为我跟他关一个号子里，就怀疑是我杀的吧？
6: 哎，我真就纳闷了，狱警是不是因为知？

0: 道你和罗冠英认识，才故意把你们关在一块儿的。
1: 那你们怎么安排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罗冠英我不认识。
0: 你不认识他，你干嘛杀他呀？
1: 阿Sir，我说了多少回了，我没杀他，
0: 没杀他。罗冠英脖子上的勒痕是两次造成的，你教教我，一个人怎么把自己吊死两回啊？
1: 那兴许是他第一次把自己吊起来，结果绳子断了。
0: 断了，
1: 爬起来又把自己吊起来，
0: 又吊了一次，
1: 这不就勒两次了吗？
0: 这么勒死了是吧？
1: 很显然嘛。
0: 哎呀，那你们俩住在一个耗子里面，他吊上来吊下去这么折腾，就愣没把你给吵醒了？你睡得够实的呀。
1: 那咱这耗子里睡觉
0: 啊，编
1: 都这样，
0: 接着编，接着编啊。说吧，谁让你杀的罗冠英？好，我告诉你，这人你认识吧？你看看，认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吗？军火案幕后的主使，你幕后老板是不是就是他？
2: 阿三，你说了半天，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啊？没关系，我教你。不认字是吧？这三个字念通缉令啊，党勋旗已经被港英政府通缉了，你指望他捞你？
3: 伯哥，部长找你。
0: 等着啊！接着审。
4: 是。阿彪，接着说吧。
5: 到底怎么回事？
6: 昨天罗冠英牢房里住进了一个叫阿彪的人。
0: 我怀疑是阿彪杀了罗冠英之后伪造了自杀现场，意图逃脱罪名。
5: 是谋杀吗？
0: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是自杀，以为是罗冠英自己拿皮带把自己吊死在门框上的，但是后来发现情况不是这个样子的。
5: 什么时候发现的？
0: 刚刚发现。
5: 报纸为什么都登出来了？
0: 报纸？他们怎么可能？
5: 是谁透露的消息？
0: 太神奇了，他们怎么可能是知道是他？那个Sir，谁透露的消息我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只要阿彪供认了，事情就一定会水落石出，到时候我一定给您一个交代。

0: 刘观音自杀了，阿彪没关系。
1: 不，阿三，阿彪背后肯定还有别人，而且以前的案件。
0: 香港没有谋杀，刘观音是自杀
1: 了。对，阿彪没事。

0: 报纸您看了吧？
1: 罗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
0: 今天我就是来向你解释这件事情。
1: 你现在给我解释他为什么死在你们荆楚，
2: 这个也正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现在唯一了解的就是，罗光英在死之前曾经在荆楚的拘留室里跟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见过一面，见过面之后当晚他就死了。

0: 这说明有些人已经对罗冠英失去信心了，下手杀了他。杀一个人就可以保全大局，这些人可以说是杀伐决断。那您想想，究竟是什么人能对自己人下手杀罗冠英灭口呢？
1: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0: 我不管您怎么看，我只想告诉您，交朋友一定要小心一点，有时候您亲眼看到的事情也并不一定就是真的。告辞。

0: 此时的童江南认为，冒着生命危险救下自己的罗冠英一定是共产党，杀害罗冠英是要切断他与北方的联系，如果不是英国人，那就一定是国民党所为。
1: 哎呀，昨天晚上我背了一晚上书啊。
2: 我也是啊，我也是，真的好难啊。
3: 哎，你好，这位同学。
4: 嗯。
3: 请问你和童生是一个实验室的吗？
4: 对，我是他同事。你有什么事吗？
3: 有件事情想麻烦你。这张纸条方不方便帮我带给他？
4: 你是
1: 马上就到
4: 他男朋友吧？
3: 普通朋友。
4: 放心吧，这张纸条我一定替你带到。

0: 阿生，喝点水吧。谢谢。
1: 童老师，你男朋友的信。

0: 他人呢？
1: 他走了。
0: 谢谢。
1: 不用谢。
2: 是不是苏晴又找你了？你别再任性了，这个时候见苏晴太危险了。
0: 苏晴是不会伤害我的。
2: 罗先生都被害了，他是国民党的特务，这种人是没有感情的。
0: 我不甘心，我想听他亲口告诉我。
2: 阿生，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亲口说出这句话又有什么意义呢？
0: 少木，你不明白，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如果苏星还有一点良心，我希望他能当着我的面撕掉自己的面具，我希望他用枪口对着我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的特务，那样的话我也就死心了。作为朋友，我希望你尊重我的决定。

0: 表哥，你今天不去学校了？
1: 不去了。
0: 为了离开香港，涂哲先生、李教授，现在又是罗先生，你觉得这样做值得吗？
1: 玉荣，我年轻的时候就立下志愿，要把我平生所学献给我的国家。现在内地的局势明朗了，我们这些漂泊在外的人多么盼着这一天，要积极地投入到国家的建设中，哪怕是九死一生，我也要回去。
0: 可他们要对你动手怎么办？
1: 我不怕。玉荣，一会儿何教授他们就到了，你先去准备一下。

0: 老周。
1: 哎，苏醒，回来了，有什么情况？
0: 我刚发消息给东方同志，把我们遇到的情况通知了他，他会协助我们调查。另外，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卢冠英确实是被谋杀的，凶手叫阿彪。
1: 阿彪？
0: 这个阿彪的老板叫党勋奇，而这个党勋奇是昌河贸易公司的老板，目前正被警方通缉。
1: 你等等啊。你看，这是前两天的报纸，昌河贸易公司涉嫌军火交易，党勋奇。
0: 阿彪也是因为这次军火交易被抓捕的。
1: 他们和罗冠英有什么关系啊？
2: 在警署拘留室，刺杀我的人是阿彪，杀害罗冠英的也是阿彪。
0: 党勋奇他们军火交易的地点是在庄老大的地盘，罗冠英带领老师他们登船的地点也是在庄老大的码头。
1: 看来这个党勋奇他不简单呢。
0: 东方同志也是这么说的。
1: 还有其他线索吗？
0: 没有。
3: 哎，我回来了。
1: 大龙。
0: 大龙
1: 啊，都安排好了吗？
3: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这个人我见过。
0: 在哪儿？
3: 在轮船公司，就是他带着几个特务去抓的工人。
1: 你确定？
3: 没错，就是他。他还带着刺杀苏醒的那个女特务。
0: 我想起来了，黄经理说那个带头的保密局特务姓党，是一个组长。
1: 庄老大、罗冠英、阿彪，这下全对上号了，都跟他有关系。
0: 老周，让咱们同志密切关注党勋奇，如果发现他必须盯死他。
3: 我亲自带人去找，一定会把他挖出来。
1: 大龙啊，找党勋奇固然重要，但是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把童教授他们送到北方去。
0: 老周说的对，东方同志也提醒我们要防止特务再次冒充联络员接触童老师。
3: 嗯，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同志会盯死每一个接触教授的陌生人。
0: 对了，老周，我约了童生，下午4点在蓝山咖啡厅见面。
3: 苏醒，现在罗冠英死了，你在童家妇女的心里就是一个国民党特务的身份。童小姐会去赴约吗？
0: 以我对她的了解，一定会的。

0: 苏晴啊，我们要抓住每一次机会，尽可能的做通童小姐的工作。大龙，还是你陪她去，一定要保护好她。
1: 放心吧，有我在，谁也伤不了苏晴。
0: 哎，你呀。

0: 何教授来了，快进来吧。
1: 好。
2: 凯哥，还是以前那几个老书呆子，要不要报告啊？
3: 有什么好报告的呀？啊？昨天呢，他们说把咱们这个点儿给撤了。我还以为能花天酒地的过两天潇洒日子，谁知道今天早上又让我来监视，在这儿就跟坐牢似的。
2: 凯哥，你就少说两句吧，别哪天说顺嘴了，要是再让党组长知道了，你可就没好日子过了。
3: 我跟你说啊，党组长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他自身难保了。

0: 罗先生刚刚入狱两天就被害了，实在是太蹊跷了。
1: 我看到报纸的时候，我简直是不敢相信，罗先生的死英国人脱不了干系。
2: 是啊，香港的法律难道是摆设吗？
3: 大家想一想，如果是港英政府想阻止我们，他完全可以把罗冠英给羁押起来，有必要杀了他吗？
1: 那不是英国人，那是……
3: 啊，今天李探长来找过，他向我保证，他们没有对罗先生用过刑。
1: 去，警察的话能信吗？
2: 他还说什么了？
3: 他说，他怀疑罗先生是被自己人灭的口。
0: 他胡说，共产党会杀自己人吗？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2: 我看啊，这个李探长就没安好心。
3: 罗先生被害，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目的就是切断我们和北方的联系。
0: 童教授说的对。大家想一想，谁冒死救了我们？谁冒充共产党联络员？又是谁阻止我们登船？
1: 那你的意思是，苏醒？
3: 不是他，也会是他的同党。
4: 我们这些人在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那就是一群待宰的羔羊，我们手无缚鸡之力，我们不能亲手为我们那三个朋友报仇，但是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报效祖国。我童江南再次表个态，我不会放弃当初的计划。
0: 说得对，如果我们惧怕国民党的手段，放弃北上的计划，岂不愧对死去的老朋友？
1: 大不了就是一死嘛。但我们不能丢了做人的气节。
5: 国民党若不怕为千夫所指，有本事就把我们都杀了。
3: 既然大家都是这么想，那我就说一说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的学生张少木想必大家也都熟悉。

0: 他跟我讲，他有一位朋友，可以帮助我们离开。他有什么办法？张少木一直负责试验器材的采购，久而久之，他和一位船长就熟络起来。据他说，这位船长可以帮助我们想办法，而且这个船长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1: 这个人可靠吗？
2: 据少木讲，可靠的。既然这样，那就请他赶紧联系那位船长吧。童教授啊，
3: 我们得赶快离开香港了，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0: 嗯。
1: 可是苏醒还在香港，他能阻止我们一次，就能阻止我们第二次。就算我们解决了船的问题，可也离不开香港啊。
4: 各位，请放心，我会想办法来稳住的。
5: 小姐你好，几位啊？
6: 哦，两位。
4: 哦，里面请。
5: 这是你要的，谢谢。
4: 谢谢。
6: 我再加杯奶茶，你要怎样？
4: 需要点什么？
6: 热奶茶，谢谢。
4: 好的，请稍等。
6: 快一点。

0: 他们家的咖啡非常不错，你的奶茶请慢用。
1: 谢谢。是吧？就是这儿。
0: 对，大龙，你们在外面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进去。
1: 行，好好约会。
0: 走了，你们两个分散警戒。
2: 好。

0: 谢谢你今天请我来这儿。
1: 没事，他们家菜啊还不错，以后啊你要是喜欢咱们常来啊。
2: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喝奶茶。
3: 可是你和以前不一样了。
0: 这里的环境真好呀。
2: 也许吧，但是我的心一直都没有变过。
3: 一个特务的话我能相信吗？
4: 先生，你需要点什么？
3: 咖啡，不加糖。
4: 好的，请稍等。
3: 你们为什么要杀罗先生？
5: 阿胜，你误会我了，罗冠英的死跟我无关，是国民党的特务杀害了他。
3: 你口口声声说罗先生是国民党，现在却说是国民党特务杀害了他，这些不是自相矛盾吗？
5: 不，国民党特务就是想用他的死让我失去你和老师对我的信任。
3: 简直是荒谬。在你心里，任务难道比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吗？
5: 阿生，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当初我离开你，离开老师，去执行任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我不想拖累你，也不想让你为我难过。
3: 过去的事就不要说了，我不想听。除非你能够证明，你就是涂先生的联络人。
5: 本来是可以的。几天前，杀害涂先生的凶手在光华大旅店企图刺杀我，我差一点就抓住他了，可惜他死了。
3: 是你杀的他？
5: 不，他在逃跑的过程当中被人注射了氰化物。
6: 氰化物？
5: 对，氰化物中。

0: 之后三到五秒钟之内就可以致人死亡，他当时就是死在我的面前，为此警察还把我带回去接受调查。
1: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0: 句句属实，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警署打听。

0: 阿生，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你都不要管，马上离开。
1: 你说什么？

1: 苏醒，刚才袭击我们的是什么人？一定是国民党特务干的。可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儿呢？阿生，你来之前有没有把跟我见面的消息告诉别人？没有。
2: 阿生，阿生，少木，你怎么来了？我刚才路过这里，看见很多警察，我就过来看看。你们怎么了？
3: 刚才有特务袭击我，连累了阿生。
2: 阿生，你没事吧？
1: 没事。
2: 苏醒。
1: 伏击你的人是共产党吧？
2: 少木，你别胡说！阿生，你怎么还不明白？苏醒是特务，伏击他的人肯定是共产党。
1: 可是刚才的人连我也想杀。
2: 那也是苏醒把我携带给你的。
1: 你， 少 木，我是什么身份？袭击我的是什么人？我相信阿生自己心里清楚。
2: 你就不要再骗他了。
1: 苏醒，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
0: 这里很危险，少木，麻烦你先把阿生送回去。

0: 小龙，
1: 博哥，
0: 怎么回事？
1: 根据店员交代，刚刚一男一女在店里喝咖啡，另外三个人突然朝他们开枪。
2: 是在这里开的枪吗？
1: 喝咖啡的男子徒手打晕了一个，夺枪反击，最终一个人被打死，另外一个人跳窗逃跑了。
3: 你说他一个人赤手空拳对付了三个人？
1: 我也不太相信，店员就是这么说的。
4: 那个店员在哪？
1: 在那儿。
0: 小郭，
2: 波哥，
0: 辛苦啊。
2: 哎
5: ，Sir，
4: 你把当时你看到的情况再说一遍。
5: 当时可真是太凶险了，三个人都开了枪，要不是那男的身手好，他跟那女的早就死了。
4: 他们为什么开枪？
5: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们也没说什么呀，就直接打起来了。
3: 博哥，看来是场有预谋的谋杀。
4: 后来呢？
5: 后来

0: 那个男的就护着那个女的跑了。
1: 你还记得那些人长什么样子吗？
0: 被袭击的那个小姐好像是海大老师，她常来店里。哦，姓童。
2: 童生。
3: 官
0: 儿。哎，
3: 那个昏迷的歹徒呢？
4: 已经送医院了。
0: 去医院。
2: 是。
0: 哎，什么？
5: 什么人开的枪？
6: 我也不知道。
2: 会不会是国民党的人要铲除苏醒？
5: 应该有这种可能。
6: 不可能。如果苏醒是国民党，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杀我呢？
5: 他们对你开枪了。
6: 如果不是苏醒救我，我当时就被打死了。
2: 老师，都怪我。如果我拦着阿生不去见苏醒，阿生也不会有危险。
5: 阿生，不要再任性了，以后多听少木的。少木，你多陪着他。
7: 少木来了。
2: 姑姑，
7: 我晚上炒几个菜，你留下来吃饭啊。
6: 少木，你学校不是还有事吗？
2: 啊，对，我学校还有事，我先走了，老师。

0: 他现在什么情况？头部遭受了打击，有轻微的脑震荡，其他并没有什么大碍。
1: 阿杰，你叫两个兄弟在这盯着，只要一醒，马上提神。
2: 是。
0: 装。
2: 伯哥，嗯，你说咖啡厅那个女的真的是童小姐吗？
0: 如果童生是咖啡店的常客的话，店员应该不会看错。
2: 可是她为什么要对他下手啊？
0: 也许他们想杀的不是童小姐。
3: 你是说他们想杀的是那个男人？
0: 不错，知道动脑子了。
4: 老生，不管这些开枪的是什么人，苏醒都不应该把你带到这种危险之中。
5: 你们认为苏醒是国民党，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安到他头上？如果他是共产党呢？
4: 老生，你真是糊涂，这怎么可能呢？如果是共产党，会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5: 阻挠我们的北上计划吗？屠哲先生、罗先生，还有李教授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
4: 可是苏醒告诉我，暗杀屠哲的人也暗杀过他。如果他是国民党，那个人为什么要杀他？这只是苏醒的一面之词。
5: 不，因为这件事，苏醒还被带到警署接受调查。
4: 我们问问警察就清楚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5: 爆炸案之后，爸，你要相信我，苏醒。不管他是什么身份，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苏醒来到香港以后，我们的危险就接踵而至，先是我，后是你，这还不够吗？以后不要再和他见面了。

0: 什么丢了？
1: 实验数据没有了。
2: 老赵，那轮船公司就交给你和同志们了。
3: 没问题，只要有我们护厂队在，敌人再想从轮船公司搞一艘船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4: 带头的那个工人今天出去了一趟，
5: 去哪儿了？
3: 启明书店。
5: 启明书店。

0: 问心，我觉得问的是初心。无论什么职业，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和梦想。我觉得是问心无悔。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到无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剩下的就允许一切发生吧。他问过自己的内心是否值得，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
1: 今天什么意思？今天什么意思呀，医生？
0: 我们只是医生。在我的心里有三个问心的重要时刻。第一问是问的自己，就是思思在救下那个小孩之后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质疑了是否值得，如果再来一次还要这样做吗？但是给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要这样做的。第二问其实问的是自己的初心。在张条娥摔下楼梯之后，思思躲避了。那一刻的时候，思思其实问过自己内心，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也是那一问之后，觉得思思开始有了改变。第三问问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因为思思有冲到过办公室去问小峰主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导管室？
2: 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0: 也是那一问之后，思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最大的难点就是克制住，其实是我本身和诗雨的共情能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思思她前期是一个包裹性很强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剧情都太感人了，所以有些时候会流露出属于何诗雨的那一面，所以就要压制住那些感性的部分。
3: 漂亮，雨丝，
0: 关掉，少说话，歇着，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
4: 嗯，好。
0: 我不问你的，你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5: 他吃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5: 嗯。
0: 思思其实在剧里起到了一个医学科普的作用，很多台词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所以就是不能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提前去准备很多功课，比如说要把手术视频看完，然后要去询问医学顾问，我要了解整个就是病情的原理和过程之后再去下台词，会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手很小，但是我有一场戏是需要一镜到底，从救护车跑到现场，然后穿好手术服和戴好手套，就是这个手套你需要很快，但是它有很多细节需要讲究，所以我当时回去就练了很久的戴手套，需要打开对准

0: 自己叠住带进去，因为它保证你是无菌的区域，所以你不能手碰到这个地方，勾住这儿，这就是一个无菌的手套。
1: 那我
0: 是
1: 不是
2: 没事？我觉得别叫，你就说。那
1: 我可以帮
2: 忙。哎，不客气，等等，不
0: 对。导演非常的细腻，他抓细节抓得特别好。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我和林毅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我就流眼泪了，但是我当时擦眼泪是这么擦的。就这样，然后导演就说，把小何收一收，擦眼泪擦得再干脆一点，再快一点，然后我就是这样擦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回去看小尖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这样擦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委屈，确实有共情在里面，但是我这样擦就是也看出了丝丝的不甘和倔强，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导演就把控的超级好，一下子丝丝的那个心里又立住了。我在饰演叶思思之前，我觉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就是他们是从治病救人到就是全周期的健康守护者，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我觉得更像是和病人是朋友，就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去给你就是定制合适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是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的更新的理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个体从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怎么又是你？
14: 钱特助，
15: 到。
1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2: 我是他房东，
14: 我他租客，
17: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8: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19: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吗？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臭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我不想让你们担心，又害怕我嫁进定王府之后受人欺负。如今你们见到阿瑶，应该放心了吧？她对我很好，她总是耐心的听我讲每一句话，为我着想，我过得非常好。

外祖父，诸位夫子，骊山书院的诸位师兄师姐们，在下莫修瑶，是阿离的夫君，多谢你们，我会对阿离好的，我会用命对阿离好的，多谢你们的照顾，以后我不会再让他孤孤单单一人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0: 来，今天一定要尽兴，诸位辛苦了。来，阿离。哎，好，来来，阿离，不错啊，这小子我喜欢。好好持家，不要欺负人家。
1: 听说他喜欢钓鱼，日后我与他。

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切磋一番。阿离，谁能娶到你呀？那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来。人若是徒遭巨变，像是至亲至交，骤然离去，一时无法承受，便可生出幻想。亲眼所见其音容笑貌，以为那人仍在，不曾离去。

0: 太阳，
1: 嗯，
0: 你去哪了？
1: 出去走了走。
0: 外面有猴子。
1: 没事，我不怕猴子。你冷不冷？我抱着你睡。

0: 你知道吗？其实我很怕死。什么？少时，我虽父兄参军，军中以勇武为荣，以胆气为傲。我便学着父兄的样子，对自己说。 你要勇敢，你什么都不能怕。可是当我第一次上战场，我怕极了，我怕的走不动路，死亡真的太可怕了。随便埋在那一株黄土之下，被虫食蚁蛀。 一片漆黑，真是太可怕了。嗯，我也怕。可是现在我不怕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有你了。我一想到。 以后即使老去、死去，能葬在一起，在黄土之下还能像这样抱着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0: 哎呀，不要害怕，我会陪着你。
1: 我不怕，我也会陪着你的，所以阿林，你也别怕。
0: 我好像真的醉了，我明天应该起不来了。那就不要起了。
1: 可是我还有好多事要做，我要砍柴。我可以砍柴。我要打水。我也可以打水。我还要挖笋、做饭。阿离，你为什么总把所有事情都放在自己？ 你现在有我了，你只管睡个好觉，那些事就交给我来做好吗？

0: 前行军打仗做吃的不太讲究，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
1: 好吃。
0: 尝尝这个咸蛋怎么样？可惜没采到蘑菇，可能是找的地方不对。
1: 我知道在哪，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
0: 好啊，等采完蘑菇就把你那些门窗修一下，还有你那张床，昨晚睡的时候我都不敢翻身，生怕一动它就塌了。

0: 骊山的月亮是不是很美？和山下的不一样。
1: 仿佛近在咫尺，一伸手就能触到它的光。

0: 这些年他陪伴了你多少夜，就照见过你多少孤独。从今往后月升月落，阿玲，我都会在你身边。
1: 看一下布匹啊，
2: 你再睡一
1: 睡，别坐坐下，
2: 来来
1: 来，看一下啊，布匹来，
3: 看一
1: 看
3: 了啊，
4: 哇，
3: 便宜了。
4: 之前都说这碎雪关是苦寒之地，缺衣少食，如今停战这么些年，再加上两地交好故事，这看上去倒真是不错。
5: 这也是凌云所期望，可惜他看不到。
4: 哎，郎君，我们吃点东西吧。郎君，您都这把年岁了，要放下早就放下了。哎，反正我是看开了。
5: 你看开有何用？
6: 来嘞，老板，
7: 二位慢用，
6: 一碗肉汤，半张蒸饼。
8: 好嘞，马上来啊。
4: 郎君，那个是不是慎德轩那个小伙计啊？和帝王妃一起入狱那个，我之前见过他好几次。
5: 韩明熙，
6: 凤郎君，
5: 坐。
6: 能放得住，你看。

0: 你为何会得碎血关啊？我在圣德轩干了你，是不是定王妃对你不好？别瞎说，夜离对我挺好的。我陪家人来办点事儿，你怎么也在这儿？我带我的心上人回他的家乡看一看。凤郎君娶妻了？
1: 我之前听街上说你老大不小，家里还有钱，还不娶妻，怕不是有什么隐疾吧？你胡说什么呢？小孩子别学人家就是。哎，
0: 娶的是哪家的娘子啊？苍北的凌云长公主。她不是？
1: 是。
0: 但这里的人不会忘记她，我也不会。
2: 凤郎君，
0: 节哀。你来这里多久了？那苏醉蝶押回苍北以后，怎么样了？处死了？
2: 没听说，应该。死得挺惨的。

0: 大楚的画师都到这碎雪关来谋生了，
1: 先去找间客栈落脚吧。
2: 是，
1: 走。
3: 跑了？
4: 是，起码跑了五六年了。那山上根本就不像有人久居的样子。
3: 从何看得出人都没了？
4: 奴派人仔细搜查过，离山上的房间都是空置的，土地也早就抛荒了，像样的衣物更是没有几件。整个离山书院上上下下就只有丁王妃一人，可问他话他又什么都说不出来。奴想着姿势体大，便赶紧下山回来禀报了。
3: 公叔爷，你怎么看？
5: 臣觉得此事有些古怪，以徐青云为人不太可能自请封山，转头又私自潜逃。
4: 这不好说吧，年头一长谁都挨不了山上的苦日子，指不定他们就顺着哪条小路偷偷就跑了呢。
6: 母后，母后，
7: 母后，定王再送急报说离山上除了定王妃其他人都已经病逝了。
4: 病逝？
7: 说是几年前的事儿了。
3: 公叔爷，
5: 臣在。
3: 本宫封你为骊山按察使，待天子命，即刻启程前往骊山查明真相。
5: 谨遵懿旨。
6: 阿离，
8: 来。
6: 以后看月亮就可以坐在这里看了，试试。舒服吗？
9: 嗯，

0: 阿林，坐着歇会儿。
1: 外面怎么了？听起来动静不小。
0: 皇上派龚舒扬带着仪仗来了，要来拜山。
1: 这么突然？日子定好了吗？
0: 我让他们过两天再来。明天你还有事情要忙吗？
1: 没了。你看，笋子你采了一箩筐，柴也劈完了，书也抄完了，就连窗子也帮我修好了，我还有什么可忙的？
0: 那明天陪我看日出吧。
1: 好啊，我知道有一个地方，观赏日出最好。景色美，只要一伸手，好像就能把太阳搂进掌心。

0: 我们来早了，天这么黑，还要等好久才能看到日出。
1: 有流星。
0: 在哪？
1: 那儿，吹下去了。又一颗。
0: 你戏弄我。
1: 我真看见了。
0: 那我就不睡了，睁着眼看着星子到底落不落。
1: 瞧见什么了？
0: 黑沉沉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
1: 怎么会？天色虽黑，但还是有很多可看的。你看那星子，寥寥几颗，却很明亮。夜晚的云也很特别，辉子如淤痕，如深海之波，在苍穹之上层层翻涌堆叠。
0: 我觉得你要不别再进赵福干了，你这想象力该去写画本子。
1: 你看不到是因为你不去看。夜半伴天明，天明又带月声，但每时每刻的景色都是值得欣赏的。正如人生中的境遇，不管是好是坏，都不容调度，你要面对的，要跨过去，跨过去了就有新的景色，新的人生。
0: 看日出就看日出，哪有这么多感慨。莫修瑶，你才20多岁，不是个絮絮叨叨的老头子。
1: 好，那我们看日出。
0: 今日云很重，还是看不到日出了。
1: 那你陪我去另一个地方吧。
0: 去哪？
1: 阿里，那晚我跟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
0: 你说过那么多，哪一句啊？
1: 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一定会陪在你身边，所以不要害怕，要永远向前。
0: 嗯，有你在，我不怕。

0: 这后山常有野猴出没，性子凶得很，以后你可别往这跑了。
1: 怎么了？
2: 外祖父说后山有猴子，不能过去。那边有猴子，有好多猴子。
1: 别怕，阿丽，有我在。别怕，有我在。

没事，别怕，没有猴子。别怕，别怕。

还好吗？走吧。

0: 先生，草药采回来了。先生，草药就这么些了吗？没有了，我们把整座山都翻遍了。先生，你没事吧？
1: 腿好，腿好。我要靠近。走啊！阿离，这里更危险，快走，快走啊，快走啊！走！
0: 只要我进去吧，我能照顾你们。
1: 赶紧离开这里！
0: 不好了，山上不行，娘子，娘子，来，没用了，外祖父，外祖父，外祖父，外祖父，你怎么样？
2: 走，走，走！不行，不行！你要去哪儿？
0: 下山，下山去找郎中，找官兵，找药，找能救他们的人。
2: 心上，照顾好我！
3: 你回来，你回来！
2: 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阿离
0: 你把门打开，师兄，你开门！再晚就来不及了，你开门！
1: 阿离，骊山、凤山分为一己之私，是为护持天下正统，是为抵抗国境、切国篡位之妄举。
0: 山长地上，是清誉，便是为你山盲修。
2: 人都死光了，还要什么虚名？我只要我外祖父活着，我只要父子们和师兄们活着，你快把门打开，开门！
0: 你
2: 放我出去！
0: 何来先生，何来先生会救我们的？何来先生医术那么高超。
2: 你信我，这只是一场离奇，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3: 师兄，你不明白，我们没有药了，我们没有，快把门打开！我求你了，师兄，师兄，快来啊！娘子。 娘子，秦霜，秦霜，娘子，秦霜，外祖父和夫子们，他们怎么样了？
2: 山长，他好像睡着了。贺来先生不让我们进去，也不开门，但是。

0: 外面的人越来越多。青霜，你怎么了？你现在还好吗？
1: 我没事，我没事，娘子。我就是害怕。
0: 青霜，别怕，你快下山，下山去找官兵。你告诉他们，骊山若是出事，他们也难辞其咎。
1: 娘子，我害怕。
0: 好，青霜，你别怕，你快下山，听话。
1: 好，我去。
0: 青霜，你是去了吗？青霜。青霜，让开！

0: 走，走。
1: 贺来先生，贺来先生。周夫子，周夫子，于夫子。

外祖，外祖父。

0: 陛下已承继大统，上承天命，下应民心，何须忌惮他人之事？
1: 这草人原本有四个：刘昌甫、叶家、穆阳侯。这第四个，
2: 太后。
1: 穆阳侯构陷忠良，滥用酷刑，若非他在背后默许纵容，岂能猖獗至此？而他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太后。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9: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
8: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 你到底在哪儿呢？
7: 我还想问你呢。
11: 前特助，
12: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3: 我是他房东，
14: 我是他租客，
15: 外面不好混吧？
16: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7: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正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李三，我看看，我看看，好好玩的鸭子哦。这怎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生病了？你是在哪个筐里发现它的？

0: 李莎，村委会的人呢？
1: 村委会的人呢、啊？都上陈家文、陈家宝家去了。
0: 哦，这样子啊。
2: 鸭子怎么了？
0: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可以了吗，姐？
0: 可以可以可以，得哦，小杨，现在干活越来越巧喽。这个网是好用，哎，会不会很贵呢？
1: 我跟你讲，根本就不用花钱。我一个朋友准备撤店，他还想要把这些东西拉去找仓库。我看到，我说完全不需要，给我就可以喽。
0: 可以可以，来干活干活。小杨现在是可以哦，朋友多，人脉广，自己还学会省钱了。
1: 哎，姐不是，文秀跟我讲啊，说是要把这个脱贫户一定要考虑到他们的成本。
2: 黄书记算是把你交出来了。
3: 杨叶萌，
1: 哎，支书，
3: 李世超家你去过了吗？
1: 我去过了，不是艾恩。哎，支书，我跟你请教一下，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点不合理？喂，本来我们一条就可以，现在两条，白白浪费了这一块地。
4: 这样分开好，省得以后惹麻烦。
3: 哎，你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吧。
1: 好好好。
2: 把钳子给我。
3: 老喂，
5: 我们来了。
1: 哎，罗姐，他们怎么来了？
2: 陈家这两兄弟是归韦向红他们党小主管呢，来帮忙喽。
6: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我们党小组各家抽点旧木头到镇上木材厂加工的。
7: 嗯。
6: 然后呢，我们又凑钱买一些油毡纸，捐两个鸭棚子。
7: 这样一来，刮风下雨都不怕喽。
3: 哎，来几个人啊，帮着卸货。来。
1: 好，来喽。
4: 杨叶萌，
1: 哎，
4: 接着给李世超打电话，告诉他过来放鸭苗啊。
5: 好好好。
8: 爸，电话。喂，小杨。
1: 哦，老李，你是干什么？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打电话也不接。
9: 去你家你也不在。
8: 是，手机没电，刚开机。
1: 鸭苗你总要负责任的，你是责任人，你怎么能放鸭苗都不在呢？
8: 鸭苗到了。
9: 你是学养鸭
1: 子的，你要为鸭子负责任的喂。
8: 我马上过来，你不用来接我，我坐公交车过来就得，比你快。好，就这样。
7: 得志，
10: 爸，
8: 我得回趟村里。
10: 爸，你怎么没跟他们说？
8: 说什么？
10: 请假吧。
8: 请假干什么？请假不也是躺在家里，干淌眼泪？
10: 那你也得歇歇呀。
8: 我都歇了半辈子了，也该干点事了。你也不想有一个没光亮的爹，是不是？
10: 爸，那你吃点东西再走。
8: 不吃了，吃不下。我走了，办完事我就回来。

0: 老李，你不会是生病了呗？
1: 没有。小杨，你嫂子走了。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怎么不跟我电话里讲呢？我现在送你回去。
1: 哎，不用不用，都处理完了。
2: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啊？你怎么不跟我们讲一下？
1: 昨天晚上，走了走了走了。
2: 你确定你还行吗？
1: 其实你嫂子的这个事，我心里早有准备。走了好啊，走了不用遭罪。相逢。
0: 嫂子是享福，你也解脱了哎。
1: 小杨，这个事先暂时不要告诉大家。
2: 为什么？
1: 人家送鸭苗来本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不要因为我家这点事弄得大家都不开心。
2: 那我也要跟文秀书记讲一下。
1: 也不要告诉黄书记，
2: 他根本就不在村里，他请假回家了。
1: 那就更不能打。你想啊，黄书记能无缘无故的休假吗？那准是有什么事。你现在电话一打，准把他催回来。
2: 好啊，你考虑的要比我多一点吗？
1: 你年轻呗。
2: 那我也要跟他讲一下鸭苗的事情啊。
1: 哎，对，你只能跟他说这个鸭苗的事。
3: 爸爸，要不要喝点水？

小杨，什么事啊？鸭苗多少啊？太好了啊！但是老李他不是请假吗？这个鸭舍是不是还没有对接好啊？还没有落实？太好了啊！小杨，你跟支书讲，谢谢大家，特别是谢谢第二档小组的所有人。还有啊，你这个照片要拍好啊，要所有照片都要拍好归档，第二档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拍到。得得，我信你信你。我还要休息几天呢。没事没事，嗯，那得先挂了啊。

是我们村的电话。我们村老李给贫困户订的芽苗到了，今天就放芽苗了。不用，我不用回去。我们村现在每个人积极性都好高。我要跟你讲啊，老李他请假了，然后这个芽舍的事情呢就一直没有落实。早上芽苗送去的时候还没有芽舍，但是一上午的时间，党员自主的就捐木材、捐油毡纸，支书带着大家一上午的时间就把芽舍给建起来了，了不起吧？

到村里去的时候啊，我总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离不得我。其实是我想错了，要是没有大家协助，要是没有所有人的齐心协力，

0: 哎，老李，
1: 这么多啊？哦，啊，我看看，
0: 这些小家家真热闹，不停的叫。
1: 长龙，这鸭苗好，这鸭苗真好。
0: 好啊，啊，
1: 一直在叫，
0: 一直在叫，
1: 那是饿了。要不然这个时间，早就趴着睡觉了，没喂吧？
2: 我没有喂过，
3: 肯定是没有喂啊。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喂。
1: 哎，玉米面就行，把水烧开晾凉，和一和，最好呢，加点青菜。
3: 我们有玉米面，那我到镇上去买青菜。
4: 青菜不用买，到我地里去拔就得。老李，要多少？
1: 不用多，这间鸭子也就两斤。
3: 好。
5: 哦，两斤白菜也就四五颗去吧。
3: 哎，长龙哥，啊，少是在家的吧？
4: 就拔几个，那在不在又怎样？进地里就拔。
1: 行，长龙，那你看着，我去烧水。

0: 看这只怎么搞的吧。这是怎么回事
1: 啊？这可能也是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你看这小玩意儿瘦的，
0: 蛋壳里面带出来的毛病。
1: 哎，可能。
0: 那会不会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呢？
1: 应该不会。我看好像也就是蛋壳带出来的毛病。啊，没有这么瘦的。
0: 哦，我知道，知道，知道。
1: 太可惜了，
0: 你去忙吧。
1: 行行，那我去。

0: 哎，昌哥，
1: 啊，
0: 嫂子不在家，我就自己拔了。
1: 哦，拿来就得，快去弄啊！
0: 好，
1: 坐缩一点哦。
0: 好，好，好。老李，
2: 哎，
0: 菜来了哦。
2: 哎，你怎么才来呀？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要怎么弄啊？
1: 剁碎。
2: 好。哎呀，这鸭子叫的我心慌。快，哎，那个根切掉，剁成饺子馅。
0: 得。
2: 哎，这鸭子太小了，再剁几刀，再横着几刀。哎，好好好，行行，先应急吧。
0: 张龙哥，
1: 啊，太好了，一直在叫。
2: 来，哎，
0: 不是这个，哎，这个太小了，要不直接撒里算了。
2: 哎，别，得让他们适应一下。你再去拿两个篮子出来。
1: 哦，那就慢一点。来，
2: 哎，说吧，不要再叫了。啊，成龙来了。
1: 啊，
2: 我们来了。
3: 哎，老李，
2: 哎，
3: 王主任，我们来洗鸭子喽。
2: 向红
3: 啊，
2: 那边鸭篮都围好了没？
3: 搭好了，支书叫我们把鸭子拉过去。
2: 哎，你看我们这正给鸭子喂食呢。鸭子吃完吧，
3: 别喂喽，直拉着到那边喂吧。我们食槽子都已经订好喽。
2: 哦，新订的槽子，
1: 那也得，
2: 那也得，
1: 快点，
2: 也让他们适应一下。那行，那装车。
3: 好嘞，
2: 嗯，
1: 啊，现在就装啊。
2: 好，
1: 好，
2: 装车，
1: 看一下啊，不要把这个。

0: 开了。
1: 好好，
0: 这东西跑出来。
1: 轻一点，轻一点啊，轻一点啊。
2: 哎，
1: 慢一点。
0: 小李，
1: 哎，
2: 你干什么呢？
1: 装车到那边喂。
2: 得，那我过来帮忙了。
1: 哎，好，慢一点，慢一点。把食也带着，在路上也喂一点，
0: 哎，小心。
1: 来，
3: 小家伙！
2: 哎，子叔，我先给大家拍一张照，录个视频。
4: 等一下啊，来，把这个放到前面。
1: 好，
4: 好，
1: 好，
4: 准备啊！
2: 来，大家先把绳子解开了。哎，绳子解开。
1: 好，
4: 来，
2: 一、二、三。
5: 全都速度。
1: 哎。
0: 哎，这怎么搞的？这是
5: 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2: 不会是晕车了吧？
6: 这才多远？今天早上从百丹村晕过来都没有晕呢。
4: 老李，
5: 怎么回事啊？
7: 赶紧喂水，赶紧喂水。
2: 秦林光宇，
6: 哎，
2: 从后面拿个槽子，因为他今天可能没有吃饭多。
6: 哦，好，好。
4: 这鸭子有毛病哦。
8: 别喂了，别喂了，志叔，不会是中毒了吧？
0: 是我，
9: 啊，丢什么丢啊？是我叫人过去拔的。
10: 喂一下，
9: 什么？
10: 今天下午我没有喂。
9: 你怎么不早想嘞？哎呀，你真是的，不要喂了，不要喂了，菜里撒药了，不能再喂了。
7: 哎呀，
9: 这，
7: 老李，拿个切的菜。
2: 子叔，不会啊，这个菜是我摘的。
11: 这可怪不得我们哈，家里没有人就来拔菜吗？
9: 你也真是的，喷了药你怎么不讲一声呢？
11: 我跟哪个讲？哎，我喷药的时候你不在家啊，你在村委会哈。再讲，园子里的事情你什么时候管过？
9: 你喷的什么药？
11: 啊，那药袋子还在那里。那什么梨吗？哎，这可跟我们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9: 哪个也没有讲跟你有关系哦。
8: 子叔，
9: 嗯，
8: 这可是证据哦。
11: 你讲什么？哎，你讲这个话什么意思？
12: 哎，没什么意思。平时是管治安的，这是证据，让他来保管，你急什么呢？
9: 老黄，你什么意思？还管治安呢？
0: 要抓我们现行是吧？
9: 啊！
11: 哎，我们往自己家的菜上面打药怎么了？谁让你们来偷菜？
2: 哎，嫂子，你这样想可不对的哦，我可是没有偷的哦，是长龙哥叫我过来拔的。老李，你是不是也在？我是不是还问了长龙哥？长龙哥说如果家里没有人，你就自己来拔的。
8: 是。
12: 蔡龙，你不是发烧吗？你到村上去干什么？啊？
9: 我是听说鸭子到村里来了，我想着去看看啊。结果到那里一看，正好美莎两口子来了快递，我反正也是闲着，我就跟他们讲：你们忙你们的，我来看着鸭子就得了吧。老李，后来是不是你看到我了？
8: 你们两口子这么大声音干什么嘞？王主任，我问你，你走之前打没打药嘞？
9: 废话，打了药我能让他来摘吗？
11: 太过分了啊！姐夫啊，哎，你听听他们讲的什么话？你讲这个话的意思，感觉就是我们故意投毒一样。要这样子，你叫警察好不好？叫警察来评。哎，真的叫警察来呀！
12: 哎，哄什么？
4: 好了，不要吵了，有话回村委会去讲。
2: 走。
1: 有理不在身高。

0: 一共死了多少只鸭苗？353。没喂食之前也死了一只，355。打蔫的有多少？
1: 83，加起来一共是448。
0: 老李，4块钱一只，对吗？
2: 是，黄书记跟他们谈好的，按合作社的社员价。这损失我拿。
1: 要赔也是我赔啊。那菜不是我拔的吗？
3: 那不得。这个药是蒙族人家打的，他至少要赔一半哦。
4: 钱不是问题，几百块钱又不是出不起。可是这个钱为什么叫我出呢？
5: 这个原因要讲清楚的吧。
3: 这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是你叫人家杨业伯去你家拔的菜，对不对？你家的菜是你家打的药，对不对？这有什么不清楚的呢？
5: 那你是讲我是故意的哦？
3: 你说呢？
6: 魏平之，我告诉你，你要是污蔑陷害我，撞一个试试看。
3: 你要干什么？你要动手吗？
6: 我告诉你们，长龙，现在是法治社会，如果你动手，就不是投毒这一件事情。
7: 吵什么？出去！
6: 说开！
7: 都出去！
8: 君君，
9: 这个事情
8: 还悬着呢，你也不要过早的下决了。苍龙，你也没必要发那么大的火。这事情啊，是出在你家，平时对此有点怀疑，也是出于工作，毕竟他是管治安的。还有，现在黄书记不在，
9: 这个事情怎么个处理？
8: 听听支书的吧。
10: 黄主任，整个事情都是因为我的工作不细心，这钱我拿。
1: 支书，还有我，
11: 大家都不要争了啊！现在我想把事情的经过还原一下，大家听一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或者需要补充的？早上苍龙的老婆到快递点来取快递，发现鸭苗到了，就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苍龙。本来是想让快递点那小两口来照看鸭苗，苍龙还怕他们忙不过来，主动要求替他们照看鸭苗。
6: 哎，让你们取快递，你们去吧，这里我来看着就得。去吧，去吧，去吧。哎，忙你们呢。
11: 这个时候呢，小杨和老李来了，发现有些鸭苗在打蔫儿，以为是饿的，想给他们喂些白菜。苍龙在想呢，这里离自己家的菜地很近，于是就让小杨到自己家菜地去摘。
12: 但是谁都不知道，苍龙老婆已经给自家菜地的白菜打过农药了。
11: 等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鸭子都中毒了。我说的对不对？你们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所以整个事情看起来就是一连串的巧合，没有哪个人是故意的，也不能轻易的去冤枉一个。

0: 这笔钱村里先垫付了，等黄书记回来之后，再商量具体该怎么办。现在最关键的是，出了这个事之后，陈家兄弟是不会再养了，还剩500多只鸭苗，你们告诉我怎么办？
1: 我养。老李，你怎么养啊？要不要在后面给你围个鸭栏喽？
2: 我就在参加。

0: 兄弟的亚兰利亚。
1: 散会以后，我就找他们去商量，
0: 把他那个地方租给我。
1: 鸭子，用我的名义来养，将来没养成，损失我拿，租金我照付。如果养成了，鸭子还是那两兄弟的，租金当然也就不用给了。
2: 老李呀、啊，陈家兄弟那边离村委会有四里地呢，你又没车，这样来回很不方便的。
1: 我就吃住在他们两家，饲料我分开两家放，鸭子我也分开两家养，养鸭子的一些技术我也懂一些，我天天在他们家拌饲料喂鸭子，他们看也都看会了。这样，等鸭子一出栏，他们哥俩就都学会。
3: 老李，你不用住在那里，我可以每天去接你。
1: 不用，挺麻烦的，我就住在那儿，这样到晚上我也能查看查看。
4: 不是你查看什么，老李，你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要养也是我养。
1: 没事。
5: 小杨，老李家出什么事了？
1: 直说，没事。
4: 直说，老李他瞒着大家，他不让我跟大家讲，嫂子昨天晚上去世了。
2: 哎呦，老李啊，你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都不跟大家讲呢？那现在后事处理的怎么样啊？
1: 都办完了，走的挺安详的，没事。
5: 对不起啊，老李，我不知道，要不然也不会让小杨把你喊回来。那500个鸭苗你不要养了，我去找陈家兄弟去谈，让他们替村里代养，赔了算村里的，赚了算他们自己的，当然我们会付给他们劳务费。
1: 不，支书，我养。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有病，所以我在村里也没有认真的干过什么事。就因为这，黄书记和咱们大家替我担了很多责任，挨了很多批评，我很内疚啊。我也曾想到过要退出，可黄书记没批，他说这次扶贫，我们百泥村不仅贫困户不能掉队，我们这些扶贫干部也不能掉队。那天回家，我和我老婆说了这个事，她哭了，我也哭了。我李四超这辈子工作干的是窝窝囊囊，从来就没有收到过重视，可黄书记和你们大家重视我，拿我当回事了。好，你们既然拿我当回事了，那我李四超就干成这一件事。不说是对大家，就算是对我老婆，也算是有交代了。没事。

0: 尊重老李的意见。一会儿我就去陈家去找他们兄弟去谈。今天先这样吧，散会。
1: 等一下哦。投毒的事情还没有说清楚嘞。
0: 刚才已经讲过了。是一连串的巧合吧。
1: 支书，那是你的结论哦。
2: 那你的结论是什么？

0: 没有结论呢。
1: 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要讲证据，对不对？
2: 我听出来了，你的结论就是我投毒是吧？
3: 我跟陈家两兄弟无冤无仇，跟老李又没有什么过节，我搞这个破坏有什么好处呢？
1: 不是你最好啊，如果是你，你是跑不掉的，蒙主任。
4: 你跟他们是没仇，但是你对合作社反对过，有意见吗？
3: 他们办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4: 关系是有的，要是他们那边的合作社真搞起来，你那边就不好受了。
5: 老黄头，你讲的什么话？真是平时不讲话，关键时候讲一句，要人的命吗？
0: 哎呀，你怎么上来了？我们在开会呢。你先出去啊，
5: 姐夫啊，这个时候可不能当哑巴。是我们家老公是曾经竞选过村主任，可是那是公平公正的哦。哎，你想保住你的官职，用不着背后下黑手哦。做什么？要把我们送到监狱去吗？
4: 陈福爱，你没看到我们在正在开会吗？你呀、啊、你心里要是没鬼，你跑到这里来偷听干什么？
5: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听啊？ No， 我来给我老公送药，我老公生着病哈，带病工作，你们还在这里欺负他？我告诉你，只要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他。
4: 你
5: 有人告你投毒，哎，怎么不报警啊？对啊，为什么不报警呢？我帮你们报警好吧。
0: 哎，你不要乱搞啊，把事情搞大了
6: 啊，报啊，叫警察过来一查到底。
5: 对，没错，今天不查到底我都跟你没完。喂，是派出所吗？这里是百尼村。对，百尼村村委会，这里边鸭子死了几百只。
7: 喂，
5: 有人说投毒，有人说投毒了，
7: 不要在这瞎搞了，
5: 马上派人过来。
0: 开心了吗？

0: 请进。
1: 于镇长，百宁村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刚刚有个叫陈福爱的打电话说，死了几百只鸭子，有人投毒。
0: 几百只鸭子？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1: 不清楚，因为是投毒案件，所长让我向你通报一声。
0: 你们所长呢？
1: 他带人去百宁村了。
0: 好，你先下去，我马上就来。
1: 是。
2: 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投毒怎么可能呢？
3: 我也不知道，这百宁村哪有那么多鸭子？
2: 鸭子？对呀，上次我去开会，听立明和文秀说，这李世超在立明那儿学养鸭，订了1000只鸭苗。
3: 1000多只鸭苗？我问问文秀。
2: 哎，别，你先别打电话。这文秀在医院，她爸肝癌。
3: 肝癌？
2: 手术第二次。
3: 我怎么不知道呀？
2: 是他不让告诉你。这是我上次去百宁村开会，农占山给他请假，怕我不同意才把事情告诉我。
3: 那你就不告诉我？
2: 农占山再三嘱咐，也是文秀怕你担心嘛。你还真生气啊？
3: 好好开车。

0: 啊。
1: 哦，范分队长和于镇长也过来了。
2: 但是小杨啊，我现在这边有点事，我走不开呀。爸，白提亮。再讲，我要是开回去，还得开五六个小时。这样，你先帮我在那里盯着，有任何事情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没事啊。
2: 得，那先这样，我挂了啊。
0: 爸白气了，
2: 真的。
3: 白气了。
4: 你看我就说没事嘛，
2: 没事就得啦。
4: 我想喝点水。
2: 这样，我去问问医生能不能喝。
0: 我去吧，我去。
4: 坐下。
2: 现在放心了啊。
4: 是你们不放心。怎么了，有事？
2: 没事。
4: 从你的眼睛里就能看出来有事，不然你也不会躲着我。什么事？
2: 我们村里的小鸭子死掉了几只。
4: 刚买回来就死了？
2: 可能是路上点的吧，我们村那个路不太好走。
4: 要不要回去看看？
2: 不用。
4: 回去看看。
2: 没事
4: 了，明天再回来。
2: 真的没事，要是有事他们会给我打电话呀。
4: 行，坐这儿了，坐下。
2: 喂，小杨啊，什么事？其他的那些鸭子都还好吗？
1: 都还好啊。哎，马主任过来咯。
2: 马主任？那没事，你们就认真汇报嘛，是不是？我过两天就回来啊。先挂了啊。没事，汇报工作。
0: 医生讲可以少喝点温水。
2: 温水啊？那我去倒一点温水啊。
5: 我来弄吧。
2: 不用，你来。

0: 喝吗？
1: 还没喝。哎呀，这是什么嘛？
0: 文秀弄的，说喝水方便啊，来。
1: 别喝，别喝，去叫文秀回来。
0: 他打水去了。
1: 哎呀，他没打水，他去打电话了。去叫他，快去。
2: 哦。明白了，小杨，你辛苦啊！你随时有状况就给我打电话，保持电话联系啊。
0: 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
2: 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0: 又怎么了？
2: 有人偷毒。
0: 死人没？
2: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1: 他要管，那琵琶价格还得降，
2: 再降我们种琵琶的都要赔死了。
3: 这名单是哪来的？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4: 我还是住在这里，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来。
5: 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0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7: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
6: 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助力出行更智能，
9: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8: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排补肺丸，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8: 老便秘啊，
19: 就得抽治。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文静，爸神了，知道你讲电话喊你呢。
1: 姐，我可能要回村里一趟了。
0: 又怎么了？
1: 有人偷毒。
0: 死人没？
1: 不是人，是小鸭子。有可能是场误会。我现在回去，我明天就回来。
0: 不用着急，爸也排气了，医生讲晚上就可以吃东西了。
1: 对，我村里的这个事别跟爸爸讲，别让他担心啊。

0: 有锁。
1: 老板。
0: 嗯。
1: 我们村这个县里突然着急要一点材料，我得回去给他们弄材料，弄完了我就回来。
0: 哎呀，得，放心吧，我没事，有事就快点回去，啊。
1: 每次都这样，真的是对不起啊。
0: 讲什么？你忙，爸爸才高兴啊！快去，
1: 我很快就回来。
0: 嗯，
1: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慢点啊。

好，全案完毕。走吧。总之，经上述的侦查、走访、询问等工作，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因巧合引发的意外事件，不存在主观故意的恶性行为，所以不构成刑事案件，不予立案。汇报完毕。

0: 这个警察同志的工作啊，做得很细致，结论呢也合理合法。我看这件事就这样吧。哎，你们那个黄书记怎么又不在岗啊？黄文秀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休假了，他家住在田阳，单程路上就需要5个多小时。
1: 回去一趟很不容易，是我批准他补休假期的。嗯，好，请了假就好啊。你们这个北宜村呐，工作呢也算是有声有色，但是问题呀也是层出不穷。就像今天这么一点小事情，搞得轰轰烈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呐你们这个班子是有问题。 特别是班长有点问题啊，虽然是虚惊一场，但是影响很坏。等黄文秀回来呀，你们要跟他讲，要就这个事情认真总结一下教训，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今天就到这。
2: 好，龙占山，黄文秀回来要认真传达马主任的批评，不许有遗漏。
1: 这个事主要责任在我，黄书记不在，嗯，是我没有把这个事搞好了。<笑>你这个支部书记当然有责任啊，比方说合作社，那是不是个好事啊？它是好事，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好事办不好啊，它就是个坏事啊，千万不能好大喜功哦。 那今天就到这，散会。

0: 喂，于镇长。
1: 文秀，往回赶呢？
0: 是，快到镇上了。
2: 先别回村，来镇里，我和方队长请你吃饭。
0: 现在吗？
1: 对。
0: 可我还想先回村里哦。
1: 先来镇里。
0: 得，那我马上到。
3: 先生，您的茶。
4: 表哥，
5: 嗯，来了，坐。
4: 好。谢谢你，
3: 客气。
4: 嗯，哎呀，表哥，本来我是讲嘞，请你去吃点宵夜多好啊。
5: 这里安静一点嘛。
4: 表哥，
5: 嗯，
4: 合作社的事，怕是顶不住了。可是要按照他们的分配方案。那你的劳务就保证不了了。
5: 实在顶不住，那分配方案还是可以坚持一下吧。只要你和种植户双方同意，合理合法，他黄文秀就不敢违反政策。
4: 怕就怕种植户不同意。

0: 现在跟别的合作社相比，他们显得太亏了。
1: 那你就把难题推给黄文秀好了，让他去管销售，否则你这个制服带头人你就不干。
0: 这样子的话。

0: 你个人的。文清长，余镇长，文清，
1: 我们村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没事了，误会一场，先坐下来吃饭吧。小杨在电话里是把大概的情况跟我讲了，这个事两位领导怎么看呢？
2: 你是第一书记，问我们。
0: 我们正派出所的同事肯定不是吃干饭的，这个结论也不是乱下的。我们支书的分析来也入情入理。对，那这么说，那黄主任和治安专干是故意整人的？
1: 那倒也不至于，因为这个事情确实是有巧合嘛，
0: 所以有不同的意见也很正常。哎，
2: 赶紧吃点东西。
0: 讲真的，突然看见这个菜。
1: 还真的觉得饿了我，快吃吧。我听讲，马主任又有点不高兴了。是啊，
2: 你那合作社是不是冒进了？冒进肯定是没有，
1: 实践证明，合作社是保障农户不再返贫的有力手段。
0: 你们初稿的文章我们看过了，观点也很赞同，而且理论水平也很高，但是具体实施中有没有像马主任说的好大喜功，你要反思哦。马主任，有个事，现在没有外人，我也想跟两位领导汇报一下啊。
1: 嗯，
0: 我呢？
1: 悄悄地去查了一下蒙昌龙的这个枇杷的销售渠道，我发现跟马主任的侄子都有联系。马主任的侄子是县枇杷推广厂办公室副主任，有联系不是很正常吗？
0: 这个各村的枇杷，生产商跟经销商不是直接交易。 而是都通过这个马万里，那也就是说，等于这个马万里掌握了产量，然后再分给经销商。所以，我怀疑这个里面有利益的驱动。再讲，县里的同事也帮我了解到，他之所以能当这个副主任，全是马主任推荐的。
2: 文秀，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怀疑。是。
1: 所以我也没跟别人讲，就先跟两位领导讲这个事，也是想请两位领导帮忙从侧面了解一下情况。我这里呢有我们县几个大的枇杷经销商的名单，要是你们有认识的，也帮忙了解一下。韩冰，他也在卖枇杷。
0: 是，
1: 余镇长，你认识他？
0: 我小姑子的爱人，那太好了哦！我们村的枇杷就是他在收。那余镇长，你帮忙了解一下。
1: 我跟他关系不太好，当年求我办事儿，我没答应。从那以后就生疏了。老太太跟他们是一家的，我在家的时候他们从来不来。不过，我找机会问问。
0: 得，
1: 这名单是哪儿来的？
0: 是我们那帮第一书记帮我查的。
3: 那要是查实马主任确实有问题，你想怎么办？哼，干掉他！吃饭，吃饭。我表哥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哦？ 就算是按照别的合作社那样的方案，那致富带头人多少还能多赚一点哦。啊，单干，那就我们种的那点枇杷，那才有几个钱，肯定不行。
4: 那你想怎么办呢？
3: 怎么办？他不要他那两成喽。
4: 你表哥，你去讲。
3: 就算我们不做了。

0: 那他不是一成都提不到呗？
1: 他提是提不到，可是能让那些种植户卖不出钱来。
0: 他们赔了钱，最后还是要找你哦。还是我表哥高。
1: 我是怕他折腾个一年两年的，那几户好不容易脱贫的种植户再穷回去。
0: 该，谁让他们搞事情？
2: 乱讲，你没有穷过啊，还该？还知道自己是老几吧？
0: 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嘛。
3: 乔龙哥，乔龙哥，你在吗？喂呀，乔龙在家吗？乔龙哥，你在吗？
4: 好，来了，来了，来了！哎
3: 哟，舒静回来了，
4: 嫂子。
3: 快
4: 快，我刚刚回村来看看长龙哥，他怎么样了？哎呀，
3: 他在上面头痛、嗓子痛，还发烧嘞。啊，快快快，
4: 严重吗？
3: 哎，还好啦。来来来，快，里面请，里面请，坐坐。
4: 长龙啊，长龙啊，黄书记来看你喽。
3: 黄书记，
4: 长龙哥。
5: 哦，来了。
4: 长龙哥，你怎么样啊？
5: 没事，吃两片药烧就退了。福安，给黄书记罗姐泡茶。
4: 哦，对对对，
3: 没事没事，我就来看看长龙哥。
4: 你看，还让你专门跑一趟。
5: 不好意思啊。
4: 严重吗？
5: 没事没事。
4: 我听讲了，今天村里发生了一点小误会啊。
5: 过去就过去了，不是已经解决了吗？
4: 你没往心里去就好，我还怕，我还怕影响团结。
5: 怎么会？都是为了工作。这段时间我身体不太好，在工作方面是有点落后啊，大家看不上我也是应该的。
4: 长龙哥，没有人看不上你，这个工作上有一点分歧，这很正常嘛。但是讲开了就好，都别往心里去就得啊。
5: 往心里去？我才不会。你放心，黄书记，老黄就不一定了哦。
0: 哎，还有那个韦平之哦，
3: 今天你是不在，你没有听他讲那些话，哎呦，好难听的哦。
5: 喂，不是让你泡茶吗？
3: 我做上水了哦。
4: 没事没事，不用麻烦。
3: 应该的，贵客到，一会儿要泡一壶好茶哦。
4: 真的不用。
5: 你过来。来气
3: 啊！对，你亲自来，
5: 一定要同心气。

0: 谢谢啊。
1: 啊，谢谢。这茶香啊。
2: 我老公啊就好这一口，所以我们家呀再穷也得给他买好茶哦。
3: 哎呦福爱，你哭什么穷？你们家没钱？
2: 我们家比你们家差远喽哦。哎，黄书记啊，你是不是还不知道，以前我们两家呀在村子里头啊算是数一数二的，但是就是一直分不出到底谁是首富。这下好了哦，我们家呀甘拜下风啊。
1: 为什么呀？
2: 中央户多哦，罗姐家以后啊可要发达喽。
1: 嫂子，其实你们家也可以发动大家多种琵琶呀。
4: 我觉得啊，你们两家就应该搞一个竞赛，再连上华元哥，连上他的那个砂糖橘，你们三个就比比看，看看三个致富带头人哪个是我们村的这个致富状元啊。
3: 哎，这个想法好啊，我们老韦肯定很感兴趣的。那比什么呢？
4: 就比比看谁家的这个收入高啊，谁带动的种植户多，谁帮助的这个贫困户多。

0: 多，还有哪个合作社平均的这个效益高啊？
1: 那我们就甘拜下风啦。黄书记啊，如果一定要成立合作社，那我们就不入了。主要是因为销售这一块我们没法保证，我们就只能单干了。
0: 张龙哥，
2: 嗯，
0: 是这样吗？
2: 合作社也不是不能入，技术这方面我也照样帮助，销售这块我就不负责了。喝茶，罗姐。
3: 嗯，
2: 来，
3: 这茶是蛮好的。看来昌龙对合作社还是有情绪吧？
4: 他可能是有自己的顾虑，没有讲出来。

0: 怎么样？有些话该讲就得讲。喏，桓文秀，又像马威了呗。
1: 父爱，以后我谈正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不要插嘴？
0: 我怎么了？我
1: 今天是因为罗梦兰在，黄书记给我留面子，我跟他讲过销售这块有回扣。
0: 你把给表哥回扣的事情告诉他？
1: 怎么会？我是跟他讲我们在销售这方面也没多大利。
0: 哎呀，你怎么什么话都跟人家讲嘞？哎呀，怪不得人家瞧不起你。
1: 就是因为他瞧得起我，我才跟他讲的吧。你这人真是的，什么话都不能跟你讲。

0: 应该还没有吧。
1: 谁呀、
2: 啊？老李，王书记来看你了。
3: 哎，王书记，你回来了。
4: 你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没事。里面请，里面请。
1: 谁呀、
3: 啊？啊，我们黄书记和罗主任。哎呦，
4: 你好啊！
5: 黄书记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啊，
4: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我今天主要是来看看老李。
5: 哦，好好，你们聊，你们聊。
3: 黄书记，这边。

0: 玛丽，你住在这里？
1: 是。黄书记，过来坐，坐吧。
2: 老李啊，要不你还是回村里住吧。
1: 黄书记，我想我还是住在这里，这样到晚上我也好能查看查看。
3: 老李啊，非说要在这住，劝不了。
2: 过来，过来。
3: 黄书记，喝水。
1: 坐吧，坐吧，坐吧。
3: 今天啊，闹了那么一出，本来这鸭子啊，我也不敢养了。可老李说，要替我们养，说赔了算他的，赚了算我们的。你说，这事能这么走吗？所以书记啊，

0: 鸭子还是我来养，这赔了赚了都算我的。
1: 大叔，您能这么想真的是太好了。老李，就还是按大叔讲的来办吧，这样大家心里都踏实一些。
2: 也行，但是黄书记，我必须得住在这里，我必须得亲眼看见这批鸭子出栏。
1: 得，按你的意愿办。
0: 老李啊，人可好了，就是啊，在我这吃饭啊，委屈他喽。我们家这饭菜啊，没有油盐不说，这味道也不讲究。
2: 没事，老哥，我这人嘴不挑，我吃的挺顺口的。
0: 你们这些帮扶干部啊，真能把人心给物化了。我跟前院的嘉文聊起来，那也是从心眼里佩服你们呢。哎，那鸭子嘉文也说自己养，啊，老李为咱们出工出力了，可不能再让他为咱们担风险呐。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两位，谢谢你们这么体谅。大叔啊，今天这个鸭子嘞真的是意外，跟品种啊跟饲养啊真的没有关系，你放心哦。
0: 这个我晓得，老李啊都跟我讲清楚了。
1: 那就好。大叔，
0: 哎，
1: 那就不打扰你了啊，你早点休息
0: 啊，
1: 我想让老李带我们去看看小鸭子。
0: 哎，
1: 看完我们也就回去了。
0: 哎，
2: 好得，
0: 哎，
2: 那你早点休息。
0: 哎，
2: 啊，
1: 好，
2: 好，
3: 这边，
2: 黄书记，
3: 看，
2: 都在这里。
1: 好可爱的小鸭子哦。老李，关掉关掉，好像影响他们睡觉哦。
2: 哎，没事，这个不影响他们生长。
1: 讲真的，这个鸭舍建得蛮好啊。
4: 哎呀，支书手巧的。
5: 嗯，这些材料都是韦向红他们党小组捐的。
1: 我们村的党员真的是越来越有担当了。老李啊，
2: 嗯，
1: 嫂子的事情我晓得了。
2: 啊，
1: 嗯，这个嘞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拿着。
2: 别，黄书记，
1: 你别嫌少，老李你拿着。
2: 黄书记，不是我不懂人情，我老婆活着的时候，我跟她发过誓的，这辈子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哪怕是没饭吃饿着，没药吃挺着，也绝不向别人伸手。现在他虽然走了，可发过的誓不能作废。
5: 黄书记啊，知道嫂子的事情以后，我们也都是想表示一下，老李也是这么讲的。
1: 那得，老李，我听你的。我晓得现在不管讲什么都是无用的。节哀啊。
2: 谢谢，谢谢黄书记。

0: 姐，爸爸怎么样啊？
1: 蛮好的。你怎么哭了？
0: 我们村里老李的老婆昨天晚上过世了。
2: 啊？就你讲的那个，也是得这病的那个？
0: 是。
2: 吃了一碗鸡蛋糕呢，真的，一点都没剩，都吃了。
0: 嗯，那就好。
3: 直到爸爸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经常觉得我自己扛不住了。
0: 姐，你跟爸讲。我明天不回去了。
1: 得，
2: 你好好在村里待着吧。你不讲，爸今晚还叫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千万别往这里跑了。路程那么远，交通也不方便，回来一趟要5个多钟头呢，劳心又劳力的。你上次跟我讲，白色到乐业的高速，最迟后年就能通车了，等高速通车了就方便了吗？爸这边你放心，他讲了，知道你在外面搞好工作呢，他就好得快。
0: 爸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姐，爸那边就辛苦你了哦。那边有什么情况，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讲。
1: 不告诉你吗？
2: 你放心，我肯定会把爸伺候得白白胖胖的。
0: 谢谢你啊，姐。
1: 废话，
2: 你是我爸吗？挂了。爸，你怎么起来了？
4: 是文秋吗？
2: 是，他刚忙，明天不回课了。
4: 忙就好，忙就好。
2: 爸，葡萄食品呢？
4: 你什么奖励？快搞！
2: 你慢点，慢点。
5: 刘叔。
6: 哦，文秋书记。
5: 现在来参加升旗仪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
6: 是，这都是你安排的好，你把升旗放在了星期四，不但小孩子可以来，家里大人也可以来。
5: 刘叔啊，我听讲你把蜜蜂移到了太阳沟去。
6: 是，今天太阳沟枇杷非常好，花也盛。
5: 我就是想跟你讲这个事哦。太阳沟离这里有6-7里路，你来升旗确实是远了一点。嗯，你要是有困难，这段时间我可以让平之带你升旗。
6: 文秋书记啊，我向你保证啊，酒我肯定是没有喝。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做得非常好，我只是怕你太辛苦。
6: 哎，哪里话，不辛苦。每次这个升旗的时候啊，国歌一响起来，我的心里面还是蛮激动的，啊！你看，我还买了新的电单车，很快不会耽误事。
5: 那就好，你辛苦啊！
6: 啊，没事。
5: 这样，回头呢，我也去看看你的蜜蜂现在怎么样了。
6: 好啊，你来我隔蜜给你吃。我告诉你啊，维修书记。

枇杷蜜不但甜，而且还有特殊的香味，你尝尝就知道了。来，鼓掌欢迎苏巨人。来，来，走走，坐坐，坐坐。

0: 哦，哎，都摆好，哪堆是哪堆，不要搞乱了啊！哟，满了，满了，满了，满了，满了多少钱？
1: 花园啊，这里有多少啊？176万。
0: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局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我现在跟你汇报一下，我们的快递费是花了3万，运输费1万，然后其他费用是2万5。
2: 各项成本是20万，还剩176万5。然后我们都商量好了，这不是要成立合作社吗？我们这八家人拿出76万5来入股，然后还剩100万，今天分红。
0: 100万，那平均每家有10万多。
2: 这还不算嘞，每家还有10多万的股金。然后上来我们都反复算好了。
3: 我来负责念，你来负责发钱。下面，我们请书记、支书今天给我们分红。<笑>
4: 好，支书，<笑>我们来讲讲他们的喜气。
5: 好，发钱啊！
4: 来来来来来来。
5: 哟，
6: 今年那永恭的发财喽！哟，
3: 分了那么多啊，那那几钱啊？
5: 来，下面我念一下啊，收入最多的是我。
7: 班花园，自家地收入8万元，技术组织等提成收入17万6，总计是25万6千元。然后我个人自愿捐6千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实得25万元。
8: 好，
7: 哎，
9: 老婆，老婆过来拿钱。
7: 哎，
10: 快点，
7: 快点，
10: 老婆，
7: 小坤，
10: 来来来，
7: 哟，班花园。
11: 就分一寸吗？就那么一点啊。
12: 这里是20万，
11: 好，
12: 然后这里是5万，25万一共，你拿好啊。
13: 谢谢你们捐的6000。
11: 说好了，说好了。
12: 好。
11: 哎哎，不要走啊！你们两个拿个坐骨来摁个手印。
12: 老婆来，老婆。
14: 那我来。
11: 这里。好，下一个，班华城纯收入7万1千元。
15: 然后也自愿捐给村里1千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万元。好，好，这是黄东西，7万元应该好。来，
16: 这里啊，哎，好，捐的1千在这里。啊，
15: 下一个班华旗，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1千元，作为扶贫资金，实得78000元。
17: 好。
18: 罗姐，你再给他8000。
15: 好，这里是8000，然后
11: 哪里？哎，好。
15: 下一个，
19: 木啊！
15: 真没想到，结果沙滩居啊，给班花院搞成功了。
18: 那都是黄书记的功劳。
15: 满了，满了，
11: 多少钱？书记、支书，这13000呢？ 是我们这八家人算是对村里这些贫困乡亲的一点心意，啊，至于那76万5，是我们给村里合作社入股的钱，明细都在这个纸上，我现在也一起交给村里。然后我在这里还想表个态，凡是想种砂糖橘的贫困户，我们纳用团都收，而且。 我们党小组每户都有专人负责帮扶，不是贫困户的，我们也都收。
6: 好，听到了没有？
9: 明年我们就种啊！
7: 明年我们也种，哎，明年我们也种点了，
6: 明年种橘子。

你们弄那么久，你们弄那么久，你看人家分那么多，我代表村里，感谢你们纳用屯，你们自己脱贫了，但是你们没有忘记乡亲，自愿的捐助扶贫资金来帮助其他人，我也代表那些还没有脱贫的贫困户，感谢你们。 这笔钱，我们村粮委保证，一定会专款专用，一定会把它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贫困户身上。谢谢你们。

0: 资金，我们村里先帮你们存到银行去，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合作社日后具体入股的一些细节的事项，我们村两委还要跟自治区农垦集团，包括所有的种植户商议了以后再定。特别是考虑到销售的问题，可能还会有第四方加入。总之，我们会坚持三个原则：第一，公平、公正、公开；二，各方都得利；三，我们共同致富。
1: 好，好，同意。下面开始。
2: 开始了。
1: 中间这两桌是黄书记他们拿，剩下你们随便坐。
0: 来，华阳哥，啊，这样不好啊。
3: 哎呦，今天是我们的丰收宴，黄书记，你们要是不上桌，那就扫兴了哇。
4: 黄书记，这顿饭还真得吃啊。
3: 就是。
0: 支书。嗯。那我们吃。
5: 吃啊。
1: 好。
0: 我们吃，但是有一个原则，开车的不可以喝酒啊。
6: 啊，
7: 好，
6: 去，
7: 把这个钱放好。
0: 对，
8: 放好。那么到那么个东西，那么个东西。

0: 前分了好多钱呀，4大箱子呢。
1: 是呀，黄源说自己就得了25万呢。
0: 是，装了一大盆。妈，我们也种砂糖橘吧。
2: 先不种，今年那又屯儿大丰收，想种的人肯定很多。咱们家有这一台榨油机已经够用了。
1: 是啊，这榨油机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多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2: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1: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2: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1: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

0: 我平了的，支付付了的，高付。我还是想投资，今养猪场哦。那什么存在的钱？
1: 你现在不能让步，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喽，表哥。他老向着昌农，将来会误大事的。
2: 我都说没有啦，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
3: 去吧。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1集。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

0: 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电通胶囊，健民集团。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师父，袁晨刚刚回来，
1: 凌晨，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2: 我不支持。
5: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3: 我求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4: 病人已经脑死亡。
3: 你不能一直站在这里面。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下。
3: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8: 又是你，你
9: 从哪儿都有你？
10: 我还想问你呢。哎，又是你！
11: 钱特助，
12: 到。
11: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3: 我是他房东，
14: 我是他租客。
15: 外面不好混的。
16: 被甩，被辞退，
17: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8: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19: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20: 给我机会好了。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待会儿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9: 这样吧，这样吧，
10: 应该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

0: 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清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是啊，这制药剂真好用。妈，你想不想扩大生产，多进几台榨油机，办个大点的榨油厂？
1: 想啊，钱从哪里来？厂房、机器加一起，要几十万呢。
0: 那可以贷款呢。现在扶贫贷款利率低，国家还有补贴呢，那很划算啊。
1: 扶贫贷款那是要有指标的，你申请几十万，那其他贫困户怎么办？再说了，我们现在已经脱贫了，不能占国家便宜了。
0: 谁让你上村里边申请了？钱叔说了，只要你同意，他就说有办法。他还说可以在建工厂的同时，把我们家破房子也扒了，再建个小楼，就可以说是厂办公区域，还可以享受扶贫优惠呢。
1: 严哥，你先进屋。嗯。金凤，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哦，

0: 你跟那个前经理还要联系？
1: 哦，手机上聊两句。
0: 你把手机给我，把它删了。
1: 哦，我删了，我那天聊完我就给他删了。

0: 你说谎，没有啊？黄书记已经给钱正来打电话了，钱正来已经承认他送了你一个手机，我都说没有了，你不承认是吧？嘴硬是吧？站住！你不信你自己拍啊！我都说没有了。
1: 我意思，你要是没有办法的话，找我们商量商量了，一定得的。
2: 老婆，帮我照顾好他们啊！
3: 好嘞，好嘞。
1: 老婆，帮我照顾好他们啊！好嘞，好嘞。
2: 你自己少喝一点。
1: 黄书记，我再敬大家一碗酒。
4: 黄元哥，你今天可不能喝多了哦，家里放着那么多钱。
1: 没有事，我老婆一杯杯数过了，放心。来，我呢，要好好的敬你一碗酒。
4: 黄书记，真的是谢谢你啊。
1: 要是没有你把唐专家他们请过来，当初我们的砂糖橘现在都已经变成柴火了。你真的是我们全屯子的恩人。
5: 华元哥，这话可不能这样讲。树是你带大家种的，技术是唐专家教的。我呢，我只是跑跑腿而已，哪里有这么大功劳？
1: 哦呦，就你这个跑跑腿，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跑得出来的。你看，像我们这种种植户。
5: 还有那些村干部，整天就懂得发愁，哪个都不敢往这上面去想。
1: 华元哥，你说的那些整天发愁的村干部是哪一个？没有没有，
6: 说的是我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啊，少
2: 喝一点哦，免得发癫。
1: 来的华元吓到了。我讲句实话，就算是想到了，也没有人敢追着去找唐专家去负责。
5: 我觉得。
2: 还是像你这种见过大世面的人，敢想敢做。哪里？
1: 得了，什么也不讲了，感谢的话都一箩筐了，都在这个酒里。这碗酒你一定要喝，大家说是不是？
2: 对。华元哥，我谢谢你，但是这个酒就不喝了。哎，
7: 黄书记，今天是假日，喝点没事。
1: 就是。
2: 不得，我等下还要开车嘞。这样，华元哥。
1: 我以水代酒，敬你，怎么样？不得！哎呦，这是我们八个贫困户的一点心意，你要是不喝，那我们就伤心了哇！
8: 黄书记，我看你华元哥这碗酒你是躲不过了。
1: 今天不是工作日，你喝吧，我找人替你开车了。
2: 意思意思，少喝点。
1: 来来来，
2: 那好，喝。
1: 好。哎，花枝花旗。
9: 你们过来给黄书记敬酒啊！哎，老婆也来，
10: 一家一个代表。哎呦，那少喝不得了哦！哎，
9: 我说啊，要敬的话一起敬，不行一个一个敬啊！喝一碗。
10: 来来来，
11: 爸，我是这样想的，我还是想投资建养猪场哦。
9: 停停停，我就知道你要了，要个，还是要到这上面来。
10: 我们家私有几个钱，可是那算什么呀？人家一年至少剩个6万7万的，照这么下去哦，不用10年8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哼，这世事既往，还是贫困户。哎呦，那我看啊，这个扶贫都还扶不完了嘞。
9: 那我就自己挣了。
10: 那是你的钱嘛，那是我孙子的钱。
9: 爸，我是这样想的哈，如果你同意我投资嘞，不管赚多少钱，分红我分你1/3哦，真的，我说话算话的哦。
10: 那要是亏了呢？
9: 亏了当然是我自己亏了。
10: 那是你的钱嘛。

0: 那个建一个注册要多少钱呢？
1: 红书计算了一下，最多10万，养300多头。如果按照今年的行情的话，利润有60多万。如果是五注，利润会更高哦。50万，
0: 你能分好多啊？
1: 5%，3万多。如果分你10000的话，3年能够回本。
0: 这个等我算算再说了。
1: 那我让黄书记来一趟。
0: 你急什么了？等我算清楚了，真正想要做了，你再喊起他把那些账本拿过来不就得了？
1: 走啊！我去买点粥，再给你买点菜啊！
0: 哎呦，这个人啊，真的是风风火火，那么急着什么喽？
2: 来吃点菜，吃点菜。
3: 我今天呢，我借华源哥的酒，敬我的村两委，还有驻村干部，我敬大家一碗。来来来，没事。砂糖局是我们组织的一次大战役。现在纳用屯全屯脱贫，这是我们这次大战役取得的胜利。我们要再接再厉，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4: 好，
5: 好。
3: 我们要把百尼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更加繁荣，好不好？
5: 好。
3: 不管喝酒的、喝水的、有信心的，来，就跟我干了这一碗。来，只要有信心的就干了这一碗。来，
6: 书记啊，你少一点啦。
3: 没事。
7: 来，
8: 干了，干了。
7: 好了，好了。哎呀，好了，
6: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呦呦！
7: 方官员。
3: 没事，
7: 你到一边去。
9: 滚！是不是你？是不是你在乱说？是不是你出卖我？是不是你在那乱说？你在乱说！
10: 是不是你说？你
9: 不讲
10: 话
9: 了？
10: 是不是你出卖我？
9: 是不是你？
10: 别
9: 闭嘴了！别拔了！放开！放开！干嘛呢？
11: 警方，你干什么了？警方，警方，你给我站住！
12: 妈，等等我！
9: 警方，
12: 妈，等等我！
9: 警方，
11: 警方，警方，你给我站住！警方，警方。

0: 剑锋，你没事吧？剑锋，妈不要你手机了，妈不要你手机了，醒了吗？
1: 我没有，
0: 妈信你。

0: 书记，
1: 好了，
2: 来，再来一盘，来，
0: 不喝了，不许喝了啊！
2: 不喝了，不喝了，走了，
0: 走了，
2: 可以了，
0: 走了，
2: 走了，
0: 都喝好了啊！
2: 包来，
0: 我们来，
2: 好，
0: 欢迎，
2: 你扶着书记
0: 啊，好。

0: 小心一点，你们不用扶我。
1: 没有事，
2: 走了，走了，不要再喝了啊，怀元。啊，今天喝的跟真的是够多的了。
3: 没事，没事。
2: 那我们先走了啊。
1: 不好。
2: 我可以走。
1: 走了。
0: 怀元，你看这粥怪你，把舒淇喝成这个样。哎，
1: 没有事，他要喝海南喝的。
2: 行了，行了。啊，那我走吧，走吧。啊，
1: 金凤。 今天妈不该打，是妈不好。妈，我也不好。你是个好孩子，我信。他人真的挺好的，想的都是为我们家发家致富的事情。只要你同意之前的盖工厂，还有买新机器，他都能办好，一个月就能建成。妈。
2: 姐，你们衣服粘在身上不难受吗？啊，赶紧换衣服，别感冒了。换衣服。
1: 你们真的不用扶我，这个桥我都可以跑过去，真的。
2: 王书记，不能再停了，赶快走，赶快走，让人看笑话。走，慢点。来，
1: 支书。 我不怕，都是自己家人。你们讲，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呢？是。你看，黄书记，我们摆明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你这个话。 你这个话不能这样讲，我不是家长，他也不是你们家长，我们这些干部都不是家长，你们的家长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我家长今天。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农家，哪家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哦。
1: 王书记是真不容易，哎呀，哎呀，你别讲哦，他最后那一哭，搞得我鼻子都很酸了。

0: 你行不行啊？要不然我替你开哦。不行，支书，你喝酒了。对呀、啊。你们两个怎么样？啊？他睡着了，还好。哎呦，这个华园真是的，八户人家来敬我，老头老太太都上，那他肯定要喝喽。
1: 高兴就多喝一点吧。
0: 也是哦，嗯，哎，你说那用屯这帮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
1: 咱们屯除了你们家和仓。

0: 妈，我也渴。
1: 渴了就喝。你还坐下了？作业写完了吗？
0: 写完了。
1: 喝好了吗？
0: 喝了。
1: 练歌去吧。

0: 金凤，妈也希望让你们过上幸福的生活。自从你爸走了以后，你跟银凤就是我的命。我也想让你们过上好日子，我一直在努力。人活着得要脸，如果脸没有，有再多钱没用。
1: 妈，
0: 该做饭了，你自己想想吧。

0: 同学们，不好拿的就用夹子夹，不要扎到手，知道吗？听见没有？
1: 站起来！哎，再一个，把饭给他。哎。
2: 哎呦，
3: 哦，志叔，王叔，嗯，哎，我这还有两个篮子吗？搞完了吗？
0: 大家都学会怎么分类了吗？
4: 有小孩子的都学会了，家里没孩子的有时候会乱一点，但是差不多都得。
0: 这个得慢慢适应吧。
2: 对，哎，我看现在村里啊，比以前干净多了。嗯，哎，战神，要不我们去一下苗圃，看看那边有什么合适我们帮一下忙的。
0: 哎。这个不吃的话丢到哪里啊？
2: 丢这里，
0: 丢到这里，厨余。嗯，
2: 走吧。哎呀，
5: 我挺多的啊。没想到你们俩会一起来哦。怎么，能喝一壶酒了？
2: 我们本来就没什么大矛盾呢。
5: 来了就说实话，走吧。
6: 啊，那就在这儿说吧。
5: 啊，好啊，
6: 可以边干活边说。
5: 对，还差你们干这点活啊，没什么可干的了。走吧。哦，三三啊，
6: 啊，
5: 帮我把这个柴火绑起来。
6: 好，
5: 飞出去喽。啊，走。不上山了，注意一点吧。

0: 哎，你来也不打个电话，我好去接你吧。
1: 我跟我说啊，到山里几个村子走了走，哎，回来路过你们镇，正好碰到福爱买菜，非要把我拉过来吃红烧肉和醉和虾，让他这一说，还真把我给弄馋了。<笑>
2: 福爱这两个菜还真是一绝哦。哎，
0: 就怎么没来嘞？
2: 啊，他人大那边有个会议，回县了。哦，这样子哦。哎，我来气吧，这我刚才喝过了。
0: 这不还是这的吗？贵客来了要重新沏的吧？哎呀，
2: 不用不用，不得不得。这就行了。哎呀，我主要是来看看你。哎，听福爱说你不怎么舒服是吧？哎，听他乱讲没有。福爱都跟我说了，你们村今天杀当局分红，对你刺激不小，是不是？<笑>表哥，你都知道了。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表哥，我想学班华园他们，只提一成，你看你那提成能不能减少一点？提一成得不得？
3: 我要是提一成，那你不是没得赚了？
2: 我不赚就不赚了吧，只要能多带动几个贫困户就得。<笑>
3: 境界蛮高的嘛，啊？他不是境界高。
2: 他是疯掉了，嗯，
3: 表哥，你讲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有钱赚他不要的？喏，我们家有一个哦，被那个黄文秀啊给搞得已经这个样子了。
2: 你乱讲什么？没有根据的话，你不要乱讲。
3: 还嘴硬哎，表哥，你吃这个砂糖橘，我剥给你啊，好甜的哦。
0: 我吃过，张老板，嗯。
2: 黄文秀的有些做法明显是违反政策的，哎，你不用怕，有什么苦水都倒出来。苦水是没有的吧？
0: 有就说嘛。<笑>
2: 要真是讲苦的话呢，表哥就是你那两层苦了我喽。
4: 疯掉了！你看你怎么跟表哥讲话？哎呀，你不要理他啊！来吃橘子。
5: 你做饭去。醉和虾。哎呀，啊、
3: 我的红烧肉哎。
5: 张老板，嗯，有什么难处，都说出来。
4: 黄书记昨天找过我了。 小姑娘想扩大这个苗圃，想把三树苗往外卖。你们两个怎么看啊？开始我是坚决反对哦，后来我觉得他讲的也蛮有道理的。
5: 对，我也赞成了，所以今天我们来就想劝劝你。哼，我跟黄书记说过，我弄这个苗圃。 就是为了多栽树，从来没有想过要挣钱。卖树苗，我不是晚节不保吗？嘿，
4: 黄书记讲了，嗯，干活就要挣钱嘛。
5: 对呀、啊，还有啊，你要是拿了钱，你可以去帮助别人，又可以再扩大生产，对吧？还有，你领几个钱，养老也是有用的呀。
4: 黄书记讲，将来你这片山树林要是扩大的话，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喽。我们村两委开会研究了一下，想让后领的姓郭的两户跟你来学习苗圃的管理，他们挣工资喽。等你这个苗圃扩大了，有机会再给他们一些股份，也算您老支书。 带着他们两户人家一起脱贫致富喽。
5: 对呀、啊，你看，还是人家黄书记比我们想得远呐。他经常跟我们说，这个脱贫啊，它只是个起步，不是终点。
4: 想办法要让大家过得越来越好。
5: 还有啊，那两家干别的也不合适，他们离这里也挺近的，不是更有优势了吗？那好吧。
0: 跟黄宗杰说，我同意了。好，你今天拉他来，不光是为了这个苗圃吧？有什么话说？
1: 陈龙啊，你跟我说实话，就我提这两成。
2: 你是不是早就不满意了？嗯，也没有，之前一直都是蛮好的，就是最近烟草成立了合作社，砂糖局也要成立合作社。我要是再提五成的话，就显得太高了。我是想跟他们一样，提一成，农药。
1: 化肥由各家各户自己出，我只负责技术和销售这一块，提一成，这一成给你，你那两成就别要了。这样子的话，跟其他的合作社就差不多了，表哥。我跟你讲，黄文秀的有些做法不对，这叫什么？这叫平均主义大锅饭。这件事情我跟我叔有谈过，他也认为强迫致富带头人让利给农户。 这是违反政策的，也不利于生产。没有，
2: 黄书记从来没有强迫，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这话，真的。
1: 怎么没有强迫？他在各方面对你施加压力，这不就是强迫了？先不说他，就是我那个两成，是，我是挣了点钱，但我挣的也是辛苦钱呢。啊，我帮你们销售，帮你们抬高价格。
2: 帮你们联系这个联系那个，这不都需要花钱的吗？这我都跟你说过了，对不对？是的，我知道。可是你提两成，之后我还要再提三成，加起来这五成，这样子没有哪个肯跟我干，所以我就想了，表哥，我的提成就不要了，你也降一点，只提一成，得不得？
1: 我跟你讲，你现在不能让步。
2: 技术化肥农药销售，这你都掌握的，啊？算账还是难事吗？大家都在一起干活，化肥农药用了多少，人人心里都有数。最关键的是，我的条件要是不变，真的是没有哪个肯跟我种枇杷了，表哥，更不要讲什么扩大面积、增大规模，这是不可能的吧？你。
1: 我知道你想当这个枇杷王，但是现在不一定非要在百里当吗？对不对？来，你看我今天去那几个村子走了走，那几个村子都适合种枇杷。我跟你讲，山里面穷得很。我问了一下啊，五五分成，甚至是到四六，他们都同意啊。那里是村干部都积极得很，说是只要有苗圃技术报销售，他们就负责组织农户。
2: 我跟你讲，现在到处都是在搞透明攻坚，都是在找办法。到别的村去，那我们村怎么办呢？
1: 那就让黄文秀闹好了。哎，你们村现在适合种枇杷的贫困户还有多少？这个我算了一下，有十来户吧。
2: 那不跟你种枇杷？
1: 能种砂糖橘，
2: 种砂糖橘他们够不上，这些人家的地块都比较散，而且在我们枇杷区。这
1: 就行，我跟你讲，你先坚持着，先谈着，但是条件不能松口。哎，可以提前给他们预支，让他们先脱贫，等到明年栽种的时候呢，我跟我叔吹吹风，让他跟黄文秀算这笔账。表哥。
2: 黄文秀这个人还是蛮不错的，你可不要整他哦。
1: 坐，怎样？山里面去不去？
2: 不去了吧。自己村里的事情都没有搞明白，跑到人家那里去干什么嘞？
1: 去扶贫呢？你在这个地方被黄文秀压着，施展不开，那你就换一个地方发展好了。到时候名誉提升了。 收入也增加了，你只要带动一批农户脱贫致富，到时候我请我叔讲解。

0: 句话，哎，让那几个村的领导给你请功，哎，树立一个典型，等你再回村发展的时候，黄文秀就不敢拿你怎么样，懂不懂？
1: 表哥，这样子啊，我再想想看，得不得？
2: 今天在座啊，就我们老班子三个人，
3: 我呀，有什么就说什么了。有些事情，我单方面说不了战事，我得请你来敲敲他。
4: 有什么事？你说。
2: 也就是种枇杷的事。他老向着昌农，跟黄书记顶着干。你呀，你不就是为了那么一点点小便宜吗？将来会误大事的。
5: 我图什么小便宜了？
2: 哎，我问你，自从你种了枇杷，昌隆他有收过你一分钱吗？
5: 我们跟村里其他人一样，跟他签过合同的。
2: 什么合同？你呀，你们家里人有谁去过枇杷园去干活呢？
5: 我没有去过，我是村里的支书，我要管村里的事情。再说了，昌隆是我的兄弟，我要去干活他也不让我去。
2: 你这是在装糊涂。
5: 我装什么糊涂啊？我们家里这些事都是我老婆在管，我没有问过那么仔细。你要想知道那么清楚，去问我老婆啊。
6: 没细问，我相信，咱大概总有个了解吧。三三，你是支书，带头人，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你心里要清楚。书经不错，进步挺快啊。过去像这种事，你是从不得罪人的，更不要说当面来质问他。
2: 老支书，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被人家黄书记感动的。你看，人家就是一个小妹子，整天在这大山里跑，一户一户的去帮助别人想办法，把百泥都当成自己的家了，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乡里乡亲的，还是村里的领导。我还能若无其事的袖手旁观吗？
6: 说得有道理啊。

0: 黄书记在睡觉，你怎么来了？我找黄书记有点事，今天不等哦。那我回去了。哎，你怎么来的？哎呦，但我这里又走不开。哎，这样子，我车里骑去啊？
1: 不用。
0: 就5、6里路也不远，这也都没我也骑不了。
2: 罗姐，哎，起来啦？
0: 有东西吃吗？啊，有有有。双英姐，你怎么来了？
2: 书记，我过来看看你。
0: 那油厂嘞？
1: 今天休息。
0: 休息？
2: 嗯，
0: 最近不是很忙吗？啊，
2: 再忙也得休息啊，给黄元军也放个假。
0: 得。
3: 那你等我一下，我先去趟厕所。哎，
4: 你打手电呢？
5: 我有手机哦。哎呦，张龙啊，那个收琵琶的韩冰跟我讲，黄文秀给他打电话，问他跟我熟不熟，这你知道吧？
3: 我不知道啊，什么时候的事？
5: 前几天的事情，他人在摆设，说回来以后。 要跟韩冰见面，韩冰说不认识我，就躲了。
3: 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事。你跟表哥，那。

0: 黄书记是怎么知道韩冰的嘞？
1: 你没说过？
0: 没有。
2: 表哥，他怎么可能讲的呢？哎，会不会是他想害你哦？
1: 想害我？咋没这个能量？不过我跟你们两口子讲啊，以后你们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点，尤其是在销售这一块，价格什么的一定要保密，你不能什么事情都跟外人讲。
0: 怎么会？
2: 那当然啦，怎么可能呢？我们又不傻。
1: 来，表哥相信你。
2: 好，你吃啊，你不是最爱吃这个红烧肉吗？
1: 嗯。

0: 麻烦您还亲自送我一趟。
1: 麻烦什么？
0: 大家坐一会儿吧，今天就不去了。金凤刚出事，我怕我去反而会刺激他。嗯，还是你心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嘛。双英姐，手机要是金凤他不肯交出来，你也就先不要逼着他追。以前怎么对他，现在还是一样，不要让他觉得你对他失望了。嗯，那个钱正来，我过两天会去趟百色去找他，但是这两天金凤的情绪你就多留意。
1: 我知道。
0: 还有啊，跟我哥讲，一定让他这两天不要乱讲话。
1: 他不会的。哎，文秀书记，你说去找钱正来，要不要我跟你一起去？
0: 暂时不用吧，要是他不听警告，到时候我们再讲。
1: 好，
0: 给你添麻烦了。麻烦什么，本来就是自己家的事。那我回去了。
1: 好，那我下车了，
0: 路上慢点啊。
1: 哎，你也慢点开。哎。

0: 文秀，哎，姐，爸爸，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他要来，你接你电话就待不住了。爸爸，来，先上车。哎呀，
1: 说好不让你来，又来。我是来白色办事，顺便来接你。
2: 再来办事，
1: 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走，
2: 行，东西呢你姐都收拾好了，你们上楼把它拿下来，咱们就走，好不好？爸爸，这样我来先去办点事，你先回去躺一下。哎呦，你去办事，我们那个账都结过了，我好去躺什么嘛？啊，你看啊，那么多的病人都需要床。
1: 我们既然结过账了，就把床上给别人，得不得？得，听你的。嗯，那这样子，姐，我们俩上去把东西拿了，然后呢，你们跟我一起去办事，然后在车里等我一下。
2: 你办事我们去做什么嘛？我就在这里等。
1: 这里不得，这里冷啊，风大。
2: 不冷，你去办事。
1: 那这样，你们。 我把你们先送到饭店去，你们在饭店等我，对不对？
2: 去什么饭店嘛？不去。
1: 听文秀吗？
2: 好，去饭店。
1: 走了。
2: 走。

0: 你的学弟学妹
1: 都想到工匠一线去看看。
0: 村里能来大学生是好事。
2: 我们想住在贫困户家里，可不可以啊？
3: 有点困难哦。
4: 他们要买专利，我卖给他们好了。
5: 哪个说要买你专利了？
3: 我二嫂，她纯粹是造谣。
6: 哎，如果你还想多挣点，你就去种枇杷就得了。
4: 枇杷不种我。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2集。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

0: 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

0: 书写青春答卷。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1: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很多年后，我依然会梦见这条山路，它蜿蜒如一道未解的谜题，一头吸着山外的天地，一头引入云雾的深处。
1: 小婉之，这里这么偏僻，干嘛要跟来呀？
2: 一听说我们要下乡，兴奋的半宿都睡不着，非要跟着来。
1: 你呀，就是不怕麻烦。来，老婆，我帮你背。
2: 不用，不用。
1: 我的大校长、县长夫人，你身体本来就不好的，受不了这个累的。
2: 谁让我生了他呢？当妈的，不就得受这个累吗？
0: 那个坐落云中的村子，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神仙顶。
3: 姓名？
4: 杨三金。
3: 是你看病？
4: 我没病啊，是他有病。
3: 我问的是病人的名字。
4: 何小琴，我婆姨。
3: 病人家属去外面等一下。
4: 啊？
3: 妇科检查。家属在里面不太方便。
4: 哦，医生，你好好给检查检查，看看他能不能再给我生个儿子啊。
3: 出去吧。
4: 哎，
3: 你叫何小琴。何小琴，你看着我。刚才那个男人是你丈夫吗？
1: 啊。
3: 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造成的？你是不是被拐卖来的？你不用害怕，我联系公安机关来解救你。
1: 我不是被拐的，我爹我爷都是神仙顶人，我娘家就在上头。
3: 那你男人在里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我？
1: 我在看他。
3: 年龄？
1: 27。
5: 何校长，你主任请你去会诊，紧急的。
3: 哦，好。何小琴，你在这儿等我。
6: 你为什么看我？
1: 因为你好看。其实我有一个小妹妹，要是她还活着，应该和你差不多大。我能摸摸你的脸吗？

0: 离我妈远点儿，她有病。
1: 你个小屁孩，怎么能说自己妈有病？
0: 她真有病，要是把你抓伤了，我家可赔不起。
1: 谁让你家赔了？这是我妈看病的帐篷，你给我出去！
2: 出去！
3: 姐，摸吧。
4: 我有病。
3: 我不怕。

0: 走，跟着我。
1: 你妈是只抓小孩吗？
0: 不，抓我爸的时候最多，也最狠，有时候还得绑着他呢。
1: 自己妈，你可真够缺德的。
0: 我和我爸也不想绑，

0: 你们神仙里有啥好玩的？要不我带你去看神仙吧。
1: 少骗人，神仙顶上没有神仙，只有勤劳的农民。我妈早告诉我了。
0: 那
1: 我认识泥鳅。
2: 嘿，你看那泥鳅
3: 哪？我看我看那儿，带我。哎
0: 哎哎，在哪儿呢？
3: 哦，这儿有。
2: 哎，你看那那那有条大的呢。
3: 啊，
2: 前面。
3: 哦，不是，往我这边一点。
0: 啥呀？
3: 神仙，
0: 你看是这儿。
4: 你是哪家的女儿？好多我的天都搞冷过吗？
3: 大哥，又来了，又来了！
4: 闪开！
5: 来让让啊！
6: 大伙儿让让，大伙儿让让。
5: 这就是部队的常规演习，
6: 千万要稳。
5: 飞机在高空中遇到了强气流，这位同志又是最后一位跳的伞，这不跳到咱们村子里来了，这说明咱们神仙顶风水好，大伙说是不是？
7: 是。
8: 就我女儿的那位老乡怎么样了？
9: 伤口已经处理好了，不过伤得挺重。
8: 他叫什么名字啊？
10: 何永旺同志您好，我是玉县护校的方静瑜，刚才您救的是我女儿，您是为我女儿受的伤，我愿意赔偿，我先跟您道个歉。
4: 哎，要不得要不得，哎呦，我不是啥子大事情，没。
10: 是你，你给我站住。
4: 他痛噻！哎呀，我破医院找麻烦了，哪个能帮帮忙噻？
11: 你去医院再来，好不晓得吧？
12: 这女人
8: 怎么回事？
12: 这女人要生孩子了。
8: 孕妇多大年纪了？
4: 40岁。
8: 之前生过孩子吗？
4: 生过2个，大的19，小的17，都是你儿子。在这里还是
8: 送医院来不及了，先去我家吧。
13: 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这是县最有名的妇产科医生，
8: 大家帮个忙，帮抬一下。
4: 来，来。
8: 你的命可真好啊，是横胎，要不是遇上方主任，到了医院也得剖腹产。
4: 呀，是男儿还是？
8: 老乡，这孩子可真漂亮，恭喜你啊，老乡，母女平安。爸爸，你闺女。于姥姥，门口三轮车不见了，那两口子呢？
14: 一大早偷偷摸摸跑了。我看他们没抱孩子，我就追呀、啊。可我这两条腿追不上那三轮车呀。
8: 那这孩子被遗弃了？
14: 可不。
4: 对不起，我有罪呀、啊。我有罪，我不是人，我对不起你。
10: 何永旺，身为人父，你良心何在啊？
4: 对不起，你别骂了。你打我不？你血恨你打我好了，你打我，

0: 我不打，老子自己打。我有罪，我有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妈妈。

0: 阿妈。但是伯伯救了我，为什么还要下跪抽自己嘴巴呢？
1: 这是大人之间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沈仙宁这个地方，妈妈希望这辈子都和你没有关系了。

0: 孩子一闭上眼就能睡着。想什么呢？
1: 我本来想跟他说的，可实在不知道怎么开口啊。老乡说了，永远不会来打扰我们和孩子的。只是委屈你了，为了照顾婉芝，我错过了生育年龄，没能给你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
0: 你说什么呢？孩子开口叫的第一声就是爸爸，而且婉芝这个名字也是我给他起的，他不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吗？
1: 那我们找一下派出所通知，给婉芝改姓孟吧。
0: 为什么？
1: 上户口的时候你说跟我的姓，我也没多想，现在孩子马上要上学了，副县长的女儿随妈妈姓，这多怪啊。
0: 这有什么怪的，这孩子是你亲手接生的，而且就在咱们家里，这是孩子跟你的缘分啊。再说了，你们方家为玉县做了这么多的贡献，现在有了小婉芝，方家也算是有后了，多好啊。
2: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钧弓。
3: 岭，
2: 岭北对江东。
3: 好，咱们今天就写这些，好吧？
2: 嗯。
3: 来，过来吧。
2: 好。
4: 这么难的字，他写得了吗？
2: 写得了。爸爸说了，这叫练童子功。
4: 你加油。
2: 好。
3: 写吧。
5: 闲事，这里又不是学校，你三招杠管得着吗？
2: 三年一班吧，我刚才看见你们刘老师在家访，就在旁边，你们等着。你没事吧？快跑！跑！于姥姥！
6: 咋了，婉芝？啊，怎么了？
4: 咋回事啊？

0: 转过来。一年级二班的对吧？为什么跟他们打架？
1: 他们笑话我。
0: 笑话你什么了？
1: 名字。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鱼的。
0: 哪两个字？
1: 就是鱼的鱼，蛋的蛋啊。
0: 为什么要叫这名字？
1: 我妈是卖鱼的，我爸是卖鸡蛋的。
0: 鱼蛋这个名字吧。

0: 那我给你改。
1: 接下来的两句是爸爸最喜欢的：两鬓风霜，徒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2: 下次少放点辣椒。
3: 哎，
4: 家里有人吗？
5: 哦，我去，我去。
4: 有人吗？
6: 同志啊，您找哪位啊？
4: 我找方婉芝。
6: 哦，她是我女儿。您这是有什么事儿吗？哎呀，是不是孩子调皮把你儿子给打坏了？
4: 不是，我儿子是被坏小子给打的，被你女儿给救了，这不还给包扎了。你就是方婉芝？
0: 是啊。哎呀，
4: 谢谢你啊。哎，儿子去过。
0: 不用。
4: 哎呦，这是鱼头，这是鱼杂，我都收拾干净了。
6: 哎，不行不行，不能拿你的东西。
4: 哎呀，你女儿给我儿子起的名字可好听了，那找个先生起名不也得花钱吗？来，
6: 哎，你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拿你的东西啊。
4: 咋，嫌不值钱？那等我们走了，您扔垃圾箱去。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好，那这些东西我拿着。
4: 来，
6: 谢谢啊。
4: 哎，一看您就是知识分子，真客气。
6: 要不进来坐坐吧。
4: 啊，不打扰了，我们。
6: 那慢点啊。
0: 啊，再见。
1: 行客。嗯哼。有点意思，这个名字起得比爸爸起得好。
0: 我本来还打算叫他电翁呢，但是啊，我觉得太像老头了。
5: 那不就是老头吗？
3: 你这小丫头，胆儿挺大的。
1: 胆子大，还助人为乐，是吧？哎，像妈妈。当年爸爸生病了，没人敢给爸爸治，要不是因为妈妈下乡路过，爸爸就死在牛棚里了。
0: 爸爸，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为什么没有人敢给你治？
1: 是个历史问题，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0: 出来。跟着我干嘛？
7: 能去你家写作业吗？
0: 我妈说她往后天天给你们家送鱼。
8: 不行，我爸说了，不能收人家的东西。你以前在哪写作业？
7: 市场。
8: 我妈刮鱼鳞，老把我作业本崩脏了。我妈还说你学习好，跟着你我能有出息。
0: 那也不行。
8: 除非什么？除非你给我打扫地。我八岁你七岁，叫姐你吃亏啊，不叫就不让你上我家写作业。哎，姐，
2: 休息一会儿，先吃蛋糕吧。吃吧。没事儿，吃吧。怎么，这还要看他脸色啊？阿姨请你吃的，不用客气。
9: 谢谢阿姨。
8: 等一等，先去洗手。
2: 怎么了，于姥姥？怎么愁眉苦脸的？

0: 咱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是不是不该，
1: 是不是不该跟那些孩子一起玩？
0: 对呀，反正那个同学胡同玉，他爸爸不是正县长吗？他妈跟我说呀，说你当上卫校校长也是处级干部了，想让婉芝跟他的女儿做朋友，说这些孩子配不上咱家婉芝。
2: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呢？小小年纪不要搞阶级分化，我觉得婉芝这样做呀挺好的，是吧？婉芝吃饭喽。婉芝，谁啊？人不大，劲儿不小啊！
3: 对不起，叔叔，是我。
2: 李行客是吧？我正要问你呢，《三国演义》第二十七回说的是什么？
4: 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射侯五关斩六将。
2: 哼，就是你了。叔叔跟你说啊，以后翻看我的书要先洗手，看不完没关系，不许折页，要学会用书签，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2: 哦，好，去玩吧。吃饭。
3: 爸，能叫他一起去吗？他妈进货去了。
2: 青客不是叫你姐姐吗？
3: 嗯。
2: 那弟弟到姐姐家里吃饭不需要理由。
5: 怎么这么巧啊？
6: 不是巧，我给您专门送鱼的。
5: 哎呀，你不能总这样，我们家老孟都批评我好几回了。
6: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孩子们回来，这是最新鲜的鲟鱼，回头你给邢科长姐尝尝。
5: 那行，这次我必须得给你钱。
6: 哎，不用不用，我那傻儿子刚认识他姐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两口子一个是大校长，一个是大县长啊。我们要是知道也不敢高攀呢，你说给你们家送礼那还不得排队啊。哎呦，我这不是送礼啊，我这是一番心意。要是没有他姐，我那傻儿子能考上市里的重点中学吗？别说是吃条鱼了，我愿意请邢科长姐吃一辈子鱼。

0: 你在这待着干嘛？上船怎么不找我？你小子今天怎么这么深沉呢？不会早恋了吧？没有。你脸怎么了？转过来看看。转过来。谁干的？还是那三个人是不是？
1: 明天下午2点，把所有预先在江陵上学的全交到我家来。女的叫吗？
2: 叫啊，女的我通知，男的你通知。这鱼可真新鲜呀、啊，满之，多吃点啊。
3: 嗯。
2: 爸，您明天下午肯定要下乡吧？
3: 怎么了？
2: 你这爸爸每个周末都下乡，有意见啊？
0: 没意见，没意见，工作第一嘛。妈，嗯，要不明天下午你带于姥姥去逛逛街呗，买2件衣服啥的。
4: 姥姥什么都不去，逛街干啥呀？
5: 又要在家搞同学聚会，让我们给你腾地方。
0: 除了李行客，还有谁被他们仨劫过？
6: 我，星期一，他们抢了我14块钱。我也被劫过，2回。
0: 婉之，我们也被劫过，幸好我俩在一起，要不……我外公16岁就打土匪，我们玉溪人不欺负人，但也不能由着别人欺负。
7: 我操！我操！后边这几个女的好像是跟着咱们的，不是喜欢你吧？
8: 你长得差点意思啊！啊、嗯！

0: 吗？你们好狗不挡道，知道吗？
1: 好狗还不劫道呢。
2: 是你呀、啊、
0: 长本事啊，连女神都叫上了。都给我听好了，赶紧滚开，谁跑得慢我废了谁。
3: 几个谁是头啊？有头没有？谁单挑？
4: 单挑就单挑，你想怎么单挑？
0: 换一男的来，把一女的打残了，传出去都丢人。
4: 指谁呢？女的怎么了？就我跟你单挑。
0: 方焕之，我知道你爸是当官的，你是玉县的公主，我惹不起你，我走还不行吗？
4: 你走得了吗？
0: 那你想怎么着？
4: 你们经常劫道，身上肯定有凶器，可是我们人多，打起来吃亏的可不一定是我们，但警察来了就是你们持刀行凶，起码学校得开除，进不进看守所就得看看你们之前干过什么坏事了。
0: 方焕之，好男不跟女斗，以后井水不犯河水行不行？
4: 不行。你们仗着是当地人欺负我们外县来的，打人抢钱还占女孩便宜，我不能放过你们。
0: 怎么着？你还想抽我？我……
4: 你们仨每人给自己三个嘴巴，给大家道歉，保证以后不许再劫我们玉县的，就放了你们。不然就等着留遗言吧。
5: 我以后长眼，见到玉县的躲着走。对不起，对不起，
4: 放他俩走。所有女生退后，男生一起上。
6: 哎，别，服了。
0: 没想到今天栽在你玉县公主手里了。孟婉之，我还追过你呢，你别让我自己抽自己了。你抽我一巴掌我忍了，给我留点面子行不行？哎，
1: 追我姐你也配打？
6: 别打了。哎，别打了。别打了哟！哎，出来！哎，走！
7: 哎！别打了，我回来了。
8: 妈，我回来了。
9: 哎呦，婉之回来了！
8: 婉之回来了。
9: 那方校长，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8: 那我不送了。哎，哦，慢走啊。
9: 慢走。
8: 阿姨，慢走啊！再见。
9: 你给我站好了。
10: 你可真行啊，帮他们出头还出卖我，真不够朋友。
9: 没人出卖你，那几个阿姨都是来感谢我的，感谢我女儿啊，把玉县子弟都团结在一起惩罚欺负人的小流氓，大获全胜。你好英雄啊。
8: 也没啥，肯定不能给我妈丢人呐。
9: 你还挺得意。玉县公主是怎么回事？
10: 他们瞎叫的。
9: 你不把县长爸爸总挂在嘴上，别人会知道你是谁吗？
10: 我也没总挂在嘴上。
9: 大家固然不对，但别人叫你玉县公主更是你错上加错。靠家世靠父母，你以为这样你在社会上就混得好了吗？这样下去你会变成我最讨厌的样子。

0: 决定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时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尤其是干部子弟，比爸比妈比天命，这是最无聊的垃圾文化。真正可敬的是用时命和自修命证明自己价值的人。
1: 妈，我记住了。
0: 你过来。读一遍这两个字。
1: 虚荣。
0: 你外公是玉县名人。我小的时候有跟你一样的经历。结果被罚抄了10000遍这两个字。现在轮到你了。你要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就把这些纸写满。
2: 那时的我无法理解校长妈妈的愤怒，后来她告诉我，生命不只是活着，更是在生活中恪守是非的选择。有些人的天命虽不尽人意，却因时命与自修命而受到尊重。我问他，若一生平凡怎么办？他轻声说，那就更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平凡的好人，也是这世上1/1000000的光。
3: 下面是校园文艺时间，有请主持人韩冰。
4: 韩冰来了，
5: 韩冰来了。
6: 同学们好，我是韩冰，下面与大家分享散文《秋风里的虚荣》，作者佚名。玉县的秋风是和煦的，伴随着秋日灿烂而夺目的阳光，将大自然的秋色
7: 姐
6: 裹了一派深沉。
7: 姐，
6: 忙碌而
7: 你自己写的文章怎么不署名啊？
6: 就这么偏
8: 心。给我听完。
6: 在我的记忆里，玉县的秋天是最美。那年的秋天，我15岁，
8: 声音真好，
6: 已经离开玉县老家。
9: 谢谢妈妈，我也爱你。我爸，他还没给我打电话，但是我觉得一会儿他就会给我打了。孟副市长工作再忙，女儿的生日也不会忘吧？好，放心，妈妈。问于姥姥好，挂了啊。阿姨，
10: 哎，
9: 韩生没有我的电话吗？
10: 没有。
9: 哎，您好，帮我转孟思远办公室。我是他女儿。不在啊？好吧。
11: 婉芝，我们都准备好了，你爸妈电话接完了吗？
9: 接完了，走
11: 走。

0: 不好意思，姐，我来晚了。
1: 就你一个人迟到，一会儿你罚一瓶。
0: 好。
1: 穿的还挺帅。
0: 点蜡烛。

0: 婉芝啊，刚刚许的什么愿？
1: 你猜？
2: 还猜？
0: 看你许愿时候那个德行，就知道你求的是姻缘。
1: 你猜对了。
3: 我对现在一切都很满意，感觉人生就是差个男朋友。
1: 我从小到大都没谈过恋爱，还真挺向往的。

0: 李行客，你来晚了，是不是给姐准备礼物去了？拿出来吧。
1: 不好意思啊，姐，我还真没来得及准备，过两天补上。
0: 谁稀罕你的礼物？你也20了，可以谈恋爱了，早点给我找个弟妹。

0: 超重了。下面有请校刊编委、此次大赛评委韩冰同学发言。
1: 没有准备，作为评委，我就欣赏一篇散文，谈谈感受吧。这篇散文的名字叫做《小城的春夏秋冬》，我给这篇散文的评语只有十个字：文中有韵致，堪称韵散文。这是我作为校刊编委以来读到过最好的散文，没有之一。
2: 韩冰学长。
1: 方婉之，恭喜你获奖。
2: 谢谢。
1: 其实我想说，假如你用《秋风里的虚荣》那篇文章参赛，获奖的概率会更高。
2: 啊？
1: 别说不是你写的啊。
2: 可是我都没署名，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在校园文艺朗读了那篇文章，全校都在猜作者到底是谁，我也很好奇。后来又读到了《小城的春夏秋冬》，立刻看出是同一位作者。我若是连这点鉴赏能力都没有，当评委可就太不称职了。
2: 学长你真厉害。
1: 学妹客气，玉县在你的笔下真的太美了，美得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看一看，届时你可以做我的向导吗？
2: 非常荣幸。
3: 好巧啊！
2: 好巧啊！
4: 你俩真够假的，哪里巧了？刚才我就看见有人在四处张望，不是在找婉之吗？
5: 婉之，
6: 陆七嘴，
2: 谢谢。
7: 哎，婉之，我跟你说啊，这韩冰可出名了，会写诗，朗诵好，还会弹吉他，体育又好。人家爸爸可是省里的大官，是个名副其实的白马王子，现在主动追你，你可要把握住啊。
2: 哪有追我？不就是坐在一起吃了个饭吗？
1: 一个人跑步啊？
8: 看来没有男朋友了。
1: 我是本市人，省会四处我都很熟，带你兜兜风啊。

0: 算了，我听说摩托车不安全，我也没有头盔。
1: 新的，特意给你准备的，试试合不合适。

0: 怎么样？这是全省最好的自助餐厅。
1: 谢谢你带我来，这顿饭能让我请吗？
0: 你是女生。
1: 女生怎么了？你带我兜风，我请你吃饭，这样才公平吗？
0: 好吧，算是给孟副市长面子。
1: 你怎么知道我爸？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这封信是我妈留给我的，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给我。
2: 就在书房里看，不许离开。
3: 赶紧向孟思远承认错误，当着他的面把这封信给烧了，保证永远不去什么神仙顶。
4: 明天一早我就去车站买火车票，你想做的事情就做，想去的地方就去，我陪你一起去，保护你就完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师父，云晨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心爱的第一刀
1: 要看，要听，要触摸。
2: 展院长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6: 为了竟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给你钱那么厉害啊？
2: 我求求你了，那你听听，求求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2: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8: 每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冲破。
2: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哪儿都有你。
11: 我还想问你呢。

0: 是你。
1: 钱特助，
2: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3: 我是他房东，
1: 我是他租客，
4: 外面不好混吧？
5: 被甩，被辞退，
6: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5: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7: 给我个机会好了。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

今晚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每支毫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

0: 体重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顿饭能让我请吗？好吧，算是给孟副市长面子。你怎么知道我爸？哦，我是学生会的干部，想要调查一个同学的背景，很简单。别怪我，我也没办法。
1: 自己说的还挺无辜。
0: 其实，孟思远的名字我早就在家里听过。我爸说你爸是全省年轻干部当中最有前途的。你爸没事说我爸干嘛？
1: 当然不是跟我说了，是在家里跟其他领导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哎，尝尝这个。谢谢。
0: 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家庭，交女朋友的话要特别的谨慎。对方的家庭情况一无所知的话，我父母是不会同意的。所以你真的不能怪我。
1: 读了你的文章，知道你家教很严，我能不能当你男朋友，是不是也要孟副市长和方校长同意？
0: 当然，不用。<笑>我父母不干涉我个人事情。

0: 他不可靠。
1: 谁呀？
0: 韩冰。
1: 怎么不可靠了？
0: 他之前谈过女朋友，不止一个。
1: 他条件这么好，要是没谈过女朋友，我都该怀疑他有病了。你就想想自己吧，回头找不着女朋友，姐可不给你介绍啊。
2: 时间又到了，真舍不得跟你分开。
3: 那就再待十分钟。
2: 你不怕宿舍锁门啊？
3: 我们宿舍一楼有个朋友，之前也跳过窗。
4: 胖志，胖志，
3: 哎，
4: 你爸的电话有急事儿。
3: 阿姨收的。你终于想起个。我妈病了，突然吐血，我得回去。
5: 这个点也没火车啊！
3: 我现在去火车站买票，坐明天最早那班。
4: 婉芝，我去通知你爹，让他陪你。
5: 哎，通知他干嘛？又不是婉芝亲弟弟。再说了，就算有人陪，也不能在火车站待一夜啊。这样，我让我哥司机送你，最多四个小时就到了。
3: 这不好吧？
5: 有什么不好的？我陪你一起，也去看看方阿姨。

0: 爸，先别说了。
1: 婉芝，我妈到底怎么了？胃出了毛病。你怎么这么快啊？坐了哪一班车？
2: 婉芝，
0: 我同学送我来的。韩冰，这是我爸。
1: 翁叔叔你好，我是韩冰。
2: 阿姨为什么会突然病啊？
1: 你妈在床上当年呢。

0: 曼芝，妈，我听说都吐血了。你别吓唬我，我们江陵的医疗条件不好，我们去省会实在不行去北京，还没说了，他们家有关系，可以找到最好的医院和医生。谁说江陵的医疗条件不好了？这里的院长、主任都是妈的同学。 大半的护士都是妈的学生。韩冰是谁呀？我同学，学长，男朋友。是他送我回来的，我先叫他进来，您见见。
1: 肖主任送他到招待所休息去了。不是说要看我妈吗？怎么走了？他是有这个意思，我拒绝了。
0: 为什么？
1: 没这个必要。婉芝，在大部头市里面工作比较忙，对你的关心也少了。你过生日，我甚至连个电话都没打，道歉啊！但是爸爸还是要提醒你一下，人生大事一定要慎重。这个韩冰，他跟你不合适。
2: 怎么不合适啊？你都不了解人家。再说了，大晚上的他把我送回来，也想看看我妈。你二话不说就把人赶走，没有你这样的。
1: 我现在心里烦得很，你妈还在床上躺着，这是一句话就能跟你解释清楚的吗？你尽快的跟他分手。
0: 我不。
1: 这是医院，我不想跟你吵架，但是这种事，不是你任性我就可以妥协的。 我再重复一遍，韩冰，你必须跟他分手。

0: 喂，韩冰，是我，不好意思啊，今天我爸……
1: 孟副市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怪我来的不是时候。明天我先回去，你安心陪阿姨，学校那边我替你请假。
0: 好吧，谢谢你啊。

生坎坷，经。

0: 力也多，以后遇到事儿多问他的意见，
1: 那错的也要听。
0: 还说没生气。
1: 他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韩冰赶走，这让我多尴尬呀。
0: 他这么做，自有他的道理。以后你们父女俩吵架，妈可管不了了。
1: 别这样说，
2: 你别说那样的话。
0: 别哭，别哭，别哭，再哭，护士就来了。妈给你写了封信，交给你爸了。这封信对你很重要，你看了，自然就会明白。
2: 我不看，我不看。
0: 婉芝放心，妈的病虽然是家族病，但不会传给你。
2: 哎呀，你别这样说。
0: 这个是给你的，
2: 这是什么？

0: 本来想整理好了一起给你的，可你也长大了，银行的事情以后要自己跑的。
1: 你别。

0: 婉芝，三天没跟你爸说话了吧？你妈走了，这世上最疼你的就是你爸了。趁他今天在家，你快走两步先回去，跟他好好聊聊。你们父女俩这心里千万不能结疙瘩呀。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如果静瑜她活着，她也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啊，生活还得继续。李阿姨。
2: 婉芝，婉芝，婉芝，婉芝，我是你妈妈的好朋友，你妈妈快走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我会像你妈妈那样。

0: 婉芝，婉芝。
1: 这块单独的墓地，是因为方家和你妈

0: 政府工作，他担心因为这块墓地以后会引起别人对我的猜忌，所以他坚持不肯把我的名字刻在上面。我也就遵照他的意思了。人已经入土了，头七也已经过了，你的守孝就算是结束了，回学校去吧，学业为重。你妈希望你能够继续深造，最好是能读到博士，以后也像方家的祖辈那样能为玉县做更多的贡献。
1: 你管好你自己。
0: 那天的事情你得允许我解释一下。你应该知道，李阿姨跟她的丈夫是我跟你妈最好的朋友，可是就在你妈去世的前一天，她丈夫出了车祸也去世了。就在那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参加李阿姨她丈夫的葬礼，李阿姨也没法参加你妈的葬礼，所以上次见面她特别伤心。我是想说，我们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志老朋友了。
1: 别解释，不想听。

0: 把信给我。什么信？我妈留给我的那封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妈亲口跟我说的，说交给你了。就算是有，你知道，这些日子我很忙，我一直在处理你妈的丧事，我也许就忘了呢。什么叫也许就忘了？
1: 这么重要的一封信，你也许就忘了。你给我，你这孩子，你几天不跟我说话了？你怎么一开口就是那封信？
0: 本来就是，这是我妈走之前留给我的话，你随随便便就给忘了，你对得起她吗？
1: 你失去了母亲，我失去了爱人。 其实我们俩的悲伤是一样的，你为什么不能理解我一下呢？我。

0: 你，他不给我，我就自己找。你爸不想给你，一定有他的道理。你，哎呦，你这样太不像话了。
1: 你疼吗？从小你最疼我，怎么跟我爸这一头？哎呀，别哭了，别哭，别哭啊！
2: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让各位贵宾先把我给送回家了。
3: 莫副市长，你们家这房子好气派呀！
4: 就是啊，这是我爱人家的祖宅。今天最遗憾的呀，就是没敬市长夫人举杯。有机会的，以后还有机会。老肖，替我送一下客人啊！哎，
2: 诸位贵客啊，请回吧。啊，
4: 好，
2: 哎，好，
4: 再见，
2: 慢一点啊！哎，再见啊！
5: 好，哎，孟副市长，客人都走了吧？
6: 走了，
5: 好，您坚持一下，
6: 我去这儿。这，啊，老肖，别，这么晚了，他们都睡了，让万事看见了不好，我吐完就没事了啊。

0: 都还没睡呢，哎呀，回来太晚了，影响了你们休息。没关系，您大忙人，日理万机，应酬喝酒都是工作，影响到谁都正常。
1: 婉芝，孟副师长，我给您下碗面。不用了，
0: 把信给我。
2: 是有一封信，但是我在想，最好是等十年八年以后，等你工作了，等你成家了，等你也做了母亲以后，再来读你妈妈留给你的这封信，更合适。
0: 把信给我！
3: 你爸是为你好。
0: 于姥姥这儿没你事，你回屋去。
3: 你怎么跟于姥姥说话呢？
0: 我回屋，你们别吵啊。
4: 这封信是我妈留给我的。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不给我？你要是不给我，以后我就不再回这个家了。
3: 你怎么不说跟我断绝关系呢？
0: 你要是愿意听，我也跟你说呀。
3: 你好，你跟我来。

0: 就在书房里看，不许离开。
1: 婉芝，我亲爱的女儿，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我曾经想把这件事永远埋在心里，但对你来说太自私了。婉芝，你一定要相信，我和爸爸对你都是100%的视同己出。 我走后，他对你的爱只会比以前更深。你怎样决定与神仙顶的亲人们和玉仙这个家的关系，有自己做主的绝对权利。生父生母也罢，养父养母也罢，都是缘分。缘分的意思就是。 或长，或短，或续，都可顺心性之自然，都与道德无关。就写到这儿吧。我没力气了，永远爱你的妈妈。

婉芝，你醒了，太好了！你爸陪了你整整一宿，可市里有急事，他不得不回去开会。我先打电话告诉他去啊。雨姥姥，我的心。

你白让我替你保管，就怕你醒来咬。于姥姥，我从小念旧在我们家，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个信上写的。

0: 昨天孟副市长喝酒，是陪全国各地来的供货商。他为了不让客人扫兴啊，特意叮嘱了，不许说方校长刚刚去世的事儿。你知道，孟副市长的酒量一般，为了给工程省钱，他昨天真的是尽了全力了。工程？什么工程？
1: 板之，你也太不关心你爸爸了。他现在啊，兼着金江大酒的总指挥啊，这是国家的重点工程，大工程。哦。
2: 也不用看两遍吧。
3: 是啊，这信上写的明明白白。
2: 我想去趟神仙顶。
3: 绝对不能去。
2: 为什么？
3: 我怕你冒傻气。很明显，方校长的离世对孟副市长的政治生涯是个很大的损失，甚至可以说直接断送了他继续升迁的道路。你听我帮你分析啊，玉县护校、江陵和玉县的三所医院、两所儿童福利院，那都是方氏家族解放前出资创建的。也正因为此，孟副市长这个方家女婿的身份。
2: 行了，你的这些分析跟我要去神仙顶有什么关系？
3: 有关系啊。孟思远现在面临丧妻之痛和仕途无望的双重打击，这个时候你这个养女对他来说是唯一的精神寄托，你就应该好好的安慰他，给他温暖。
2: 可是我就是想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被遗弃。
3: 这有什么好知道的，还不是因为一个穷字。你碰上了这么好的养父养母，你命简直不要太好。赶紧向孟思远承认错误，当着他的面把这封信给烧了，保证永远不去什么，保证永远不去什么神仙顶。这可是为你好。
4: 去神仙顶了？行，姐我陪你，明天一早我就去车站买火车票。
2: 你觉得我该去？
4: 啊，
2: 韩冰不让我去，还跟我说了一堆原因。
4: 你想做的事情就做，想去的地方就去，需要什么理由啊？我陪你一起去，保护你就完了。
2: 傻弟弟，我不需要你保护，而且这次我想自己去。
4: 行，那我这就去车站给你买。

0: 我是方婉芝，不认得。十几年前你救过我，被受惊的山羊顶伤了。哦，
1: 平安太难动，扛死，只有这么高。于是方家让那个女儿。现在我才知道，
0: 方金鱼校长是我养母，我本来应该姓何。你不认？
1: 你让我认啥子？认罪哦！
0: 我不让你认什么罪，就是想来看看。他呢？
1: 哪个？
0: 生我的人。
1: 死了，早死了。
0: 当年你们遗弃我，生我的，他哭了没有？
1: 那天原本艳阳高照，忽然又是大风又是下雨，没听到他的哭声。可是我想，这是流泪了。毕竟怀了你那么久，也挺难的。抱都没抱一下，能不能不掉泪嘞？
0: 那你呢？把我丢了，后悔过吗？

我可是把你送到了县城的上等人家，两口子岁数大了，有文化，没得娃儿。我也是经过深思熟虑，你这样对你好。我回来的时候，还有人问了，为啥子不能把你换两袋红薯，或是几十片鱼鳞瓦？我听到都生气了，我拿起扁担就打他们。我要是卖女儿，那我还是个人呢？

0: 你要是恨，你就踢我两脚，我不躲，拉不躲，那个不是人。
1: 谢谢你跟我说了实话。你说的对，你们把我丢了，对我来说是件幸运的事情。感谢你英明果断的决定。
0: 你怎么会这样说呢？不如踢我两脚呢。
1: 我还有两个姐姐，对吧？
0: 嗯。

0: 就这会儿，没来过，就走了大礼儿，
1: 别看一眼就行了。
2: 是，我有一个小妹妹，要是她还活着，应该和你差不多大。我见过她。妈，妈，没事吧？没事吧？没咋着，马娇，
3: 这不忙着呢。 有事情啊？没啥子事，三姐。哎，李王，你的啊，就是过来看一下。
1: 好，这就是那个当年有个县城里的。

0: 你是我大姐，妈，哎妈，哎，妈，别太激动了。小妹妹回来了，小妹妹回来了。别生气，她有病，伤着你。老丈人，您女儿有病，您不知道啊？啊，你带个人来，你事先说一声啊，她有病犯厉害了，这房子还盖不盖？
1: 你下次看都看了，回去吧，啊。
0: 挑时候。

0: 那个，我们家今天最忙了，对不起啊，要不您先走。
1: 他怎么病的？
2: 不问了。
1: 我就要问。
2: 怪我，也怪你。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小琴19岁那年跟个城里来的青年相上了，人家要到农村落户，得要陪嫁。我穷啊，也舍不得花钱。可是我这个婆家呢，这个时候要早产，抱黑到了，早产10有8 9就是个女娃儿。哦，我还得赶紧带上钱，想找那个马半仙儿啊，给你改命。可是马半仙儿又被抓到了，是诈骗犯，正在台上批斗呢。我们两个怕受牵连，就赶紧跑。正在这个时候，你非要出来，要不是遇到方校长，省里的那锅恐怕早就……
1: 我亲妈，
2: 可不敢这样讲啊。啊，人家方校长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花了多少钱，操了多少心呢？晓得这是啥子吗？这就是命，你改不掉的命。再说了，神仙顶不缺你那么个穷女子。生你了吗？叫活化，生完你回来的路上被鱼给击到了，倒屋头就抽。哎呀，又打针又吃药，花了所有的钱，还欠了债，人也没有回来。后来那个城里青年呢，一看到我家这样，人家也不干了。
1: 大姐就是因为这个病的，
2: 说是受了私刑，看到我们两个空刀手回来没有代理，就好几个没完，冷个圈都不管用，还自己偷偷跑到县城去了好几次，说是要找你，还得邀门儿。

0: 他去找过我。
1: 多少年了，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不要再说了。

0: 哎，老哥，这就是我跟你说过嘞，留到城头那个啊，房校长那女儿。
1: 我脚出血了，你看也没办法给你亲人没分报一下哈。
2: 哎，行动，哎，你要见的两个都见了。
3: 回去搞辣椒了，下午有人来收，你不走吧？
1: 嗯，
3: 那我回了。
1: 走开！出来把你的狗牵进去。
3: 哎呀，叫什么叫？
4: 天天家家翻不翻？哎，
1: 你猴他做啥子嘛？前去走就是了嘛。
5: 哎，
1: 没事没事啊。哎，这是我儿子，哎，你外甥，他已经读初中了。
5: 儿子谁呀？
4: 不晓得，女的，现在从城里来的，还空着手。空手？
5: 能撑死？
4: 哎，干什么呀？
5: 爸爸，别耽误做饭啊。
1: 啊，
5: 哎，
4: 我来。
5: 这屋里有客，我就不好把你往屋里请了。那你忙，我先走了。
1: 哎哎，再把一下嘛。哎，你那个爸爸还当不当县长了？你那个校长妈妈退休了吧？都还好。
5: 哎，你还有一个外甥女儿，她现在就在玉县城里打工呢，但是工不好找，今天有明天没有的。你看。 可不可以请你的爸爸妈妈帮他找一个稳定一点的活路啊？
1: 走了。
5: 哎，我给我个地址嘛，我哪里找你去啊？
1: 贵阳师范大学，中文系。
5: 哎，你那个外甥女儿，她叫赵俊啊，如果她去城里找你，你跟她亲热一点哈。

0: 我是高志廷，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他小姨，是我赵大志，我是您二姐夫。
2: 就你这一门高端亲戚，不是为了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我哪能舍得脸来求你了？
3: 公主脾气怎么说犯就犯啊？万一被联想到你爸和我爸，
4: 从一开始你就是别有用心，你这个骗子！
5: 方婉芝假冒副市长女儿，骗吃骗喝，还抢我男朋友，你们都记住她。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从哪儿溜你？
7: 我还想问你呢。啊！
8: 又是你，
9: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7: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7: 被甩，被辞退。
6: 纯

0: 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3: 给我机会好了。
4: 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5: 我想回去改变它。
6: 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7: 黄文秀，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8: 我们这次来啊，会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你，
5: 把我们庄家的名酒卖到全国去。
9: 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
10: 我们要把我们的百年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11: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12: 公勺公筷心丰盛，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13: 用一心努力，生活更美丽。
1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问心，我觉得问的是初心。无论什么职业，都有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和梦想。我觉得是问心无悔。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做到无悔，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剩下的就允许一切发生吧。他问过自己的内心是否值得，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
1: 今天什么意思？今天什么意思呀？医生，
0: 我们只是医生。在我的心里有三个问心的重要时刻。第一问是问的自己，就是思思在救下那个小孩之后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质疑了是否值得，如果再来一次还要这样做吗？但是给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是要这样做的。第二问其实问的是自己的初心。在张条娥摔下楼梯之后，思思躲避了。那一刻的时候，思思其实问过自己内心，最初学医是为了什么？也是那一问之后，觉得思思开始有了改变。第三问问的其实是自己的梦想，因为思思有冲到过办公室去问小峰主任，为什么不让自己进导管室？
2: 学技术的时间很宝贵，如果一步掉队，就可能步步掉队，这种以保护为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平的，至少给我自主选择的权利吧。
0: 也是那一问之后，思思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最大的难点就是克制住，其实是我本身和诗雨的共情能力。我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但思思她前期是一个包裹性很强的人，所以在很多时刻我需要抑制住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剧情都太感人了，所以有些时候会流露出属于何诗雨的那一面，所以就要压制住那些感性的部分。
3: 漂亮，雨思，
0: 关掉，少说话，歇着，不要到处瞎跑，赶紧回去休息啊。嗯，
4: 好。
0: 我不问你的就先别说，顺着我的思路走好吗？门诊病例提到他有糖尿病，目前用药规律吗？都吃些什么药？
5: 他是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0: 思思其实在剧里起到了一个医学科普的作用，很多台词都是比较专业性的，所以就是不能有很多的偏差，需要提前去准备很多功课，比如说要把手术视频看完，然后要去询问医学顾问，我要了解整个就是病情的原理和过程之后再去下台词，会对我来说容易一些。因为我的手很小，但是我有一场戏是需要一镜到底，从救护车跑到现场，然后穿好手术服和戴好手套，就是这个手套你需要很快，但是它有很多细节需要讲究，所以我当时回去就练了很久的戴手套，需要打开对准自己叠住戴进去，因为它保证你是无菌的区域，所以你不能手碰到这个地方，勾住这儿，这就是一个无菌的手套。
1: 那我
0: 是
1: 不是
2: 没事？我觉得别叫，就是那
1: 我可以
2: 帮。哎，不对，等等，不对。
0: 导演非常的细腻，他抓细节抓得特别好。就是我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我和林毅老师吵架。吵完架之后我就流眼泪了，但是我当时擦眼泪是这么擦的，就这样。然后导演就说，把小何收一收，擦眼泪擦得再干脆一点，再快一点。然后我就是这样擦的，很有力量的一个很快速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回去看小间的时候，我就反应过来了，这样擦其实更多的表现的是委屈，确实有共情在里面。但是我这样擦就是也看出了丝丝的不甘和倔强，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细节，导演就把控得超级好，一下子丝丝的那个心里又立住了。我在饰演叶丝丝之前，我觉得医生就是治病救人，但我现在有了新的理解，就是他们是从治病救人到就是全周期的健康守护者，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我觉得更像是和病人是朋友，就是我需要了解你的心情，你的困境是什么，然后去给你就是定制合适你的治疗方案，就是这是我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责任的更新的理解。
3: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4: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3: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小姨，哎，小姨，
1: 我能送送您吗？
2: 你都长这么高了啊，
1: 那也得叫您小姨呀。
2: 哎，你不是在帮工吗？怎么跑来送我了？
1: 我妈让我来的。其实她病已经好多了，见到您特别高兴。
0: 小心点啊，小姨，啊，这边有点陡。慢点，慢点。来了，这条近道能快20分钟，要不然等小姨下山了就该天黑了，不好租车。慢点。
2: 还在上学吗？
1: 啊，上高三。
2: 我记得你就比我小一点。
1: 对，哦，我妈不是有病吗？我就休学过2次。所以才上高三。
2: 成绩怎么样？
1: 还行，我们乡里的高中也算是县里的重点，我在加强班前5名。
2: 那考大学应该没问题了。
1: 我们家里供不起我上大学，我想当兵，以后再考军校。哎，您还记得吧？我小时候一看到空降兵就喊神仙。哎，我其实不是不懂，我就是从小就崇拜解放军。小姨，您支持我参军吗？
2: 当然支持，要是有考军校的机会一定要努力争取。
1: 哎哎，小姨，您回去之后也请给方校长带声好，他可真是个大好人，后来又来了我们神仙岭好几次，我们村那个卫生所就是他个人资助的。
2: 他又来过
1: 啊？方校长没跟您说过呀？
2: 他是故意不想让我知道。我养母在10天前去世了，他在临终前给我写了封信，我才知道我的身世，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你们这些亲。这个，你替我给你外公、你妈、你二姨。
1: 这是钱吗？
2: 是，一个信封1000块。
1: 不，小姨，你不用给钱。我们是过得不富裕，但是比以前好多了。再说了，哪家都有劳动力，我们
2: 就让你把钱拿回去，其他的不用多说。
1: 是，小姨。可是，您信得过我吗？
2: 一个立志参军的人，我信得过。我走了。
1: 哎哎，小姨，这蜂蜜是给您的。
2: 谢谢。

0: 这没有多少钱，你帮万工数数，这是好多呀。不用数，是1000，小姨说了。
1: 这个方小子，再有钱也不能这么大手大脚啊！
2: 把娃娃是恁个教的不？往后日子还要过哟。不能要，
3: 妈，
2: 不能要，这钱不能要。妈，追下去还了。他小姨早就坐车走了，你让儿子上哪儿追去啊？要还，等咱们以后有了钱再还呗。咱们家现在还欠着几千块钱外债呢，现在有了，先把这边还上，让我缓口气，行不？
4: 哎呀，这个是什么？没有见过这么多现金啊，脏脏都是新票子。
3: 哪来的？
4: 我妹给的。哎，你们不晓得我们家里有一个好亲戚吧？我妹她妈是大校长，她爸是大县长。 哎，这可是一等一的上等亲戚哦！
3: 哪来的妹妹啊？
4: 该说过的嘛，一个妈一个爸生出来的。哎

0: 方满之，你真去了神仙殿？那有没有见孟副市长？
1: 没有。
0: 你全当我的话是耳旁风啊？
1: 不是，主要是这几天他也不在家，那我总不能找到他办公室去。
0: 怎么不能？你不主动说，要是让他从其他渠道知道你去了神仙殿，那就被动了。
1: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0: 你对我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就算你固执，你可以不告诉我，你这样，我不是一点面子都没有了。
1: 我们之间要什么面子啊？撒谎才是不尊重。
0: 好吧，我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复杂了，真的很复杂了。你本来就姓方，现在跟孟副市长越走越远，你将逐渐失去良好的家庭背景，两个相爱之人的关系也牵扯到两个家庭的关系，这一点你认同吗，方满之？ 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觉得我们之间需要冷静冷静，暂时说一声再见。

0: 我的初恋结束了。哎，但你撒点墨呀，还嫌你姐喝的少啊？婉芝，应该还有转机吧。
1: 毕竟韩冰也没把话说死，要不你给他写封信，你文笔好，说不定文字交流比直接了当的说更委婉更有效。
2: 写什么？想让我道歉？没门儿！
3: 天涯何处无芳草，好男生多的是，干杯！
2: 干杯！
3: 嘴硬吧你，过两天就后悔。
2: 我现在就后悔。我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我预想过。

0: 就算分手，也得是我先说拜拜。李玉蛋，你笑什么？你姐失恋，你这么开心啊？
1: 对。
0: 你还对我，臭小子！哎哎哎，
1: 好好打一场。等等等等，
2: 谢谢啊。
0: 真欠，按什么电梯？
3: 婉芝，你的信。不看，
0: 神仙领来的都没必要看。
3: 那你还去啊？
0: 那是我生命开始的地方，我如果不去看个究竟，会觉得对不起自己。我和神仙领已经做了了断。安心了，
3: 可你的代价不小哦，白马王子就这么飞了？
0: 白马王子，你这词可真土。
3: 其他女生就这么称呼韩冰的？哎，待会儿全校女生都跟韩冰约会，你也别错过啊。
0: 什么意思？
3: 广播站晚上8点，韩冰中英文双语朗诵《再别康桥》，消息一出，全校女生都沸腾了。
0: 无聊。

0: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我带走一片云彩。
1: Very quietly, I take my leave. As quietly as I came here, quietly I wave goodbye.Rosy clouds in the western sky.
2: 晚之
1: The golden willows by the riverside.
3: 你不是在广播站
2: 提前录好的？暂时说一声再见，就不再理我了。玉线公主的脾气可真够大的。这个节目邀请我好几次啊。我都没接受，今天其实就是为了方婉之一个人读诗。我也猜到了你会在这儿等我。
3: 你现在冷静了？
2: 我承认是我冲动了。要知道你和孟副市长的关系破裂了，那要想再说服我父母同意咱俩的事就难了。但不管多难，我都希望和你继续走下去。

0: 当然是他找我复合的，本小姐就没有认错的习惯。可以呀，你。哎，方远之，你家亲戚在等你呢。亲戚？啊，喏，在那儿。你好。他小姨，是我赵大志，啊，我是您二姐不？
1: 哎，曾小姨，在，是，来，我来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村长严兴壮，哈哈，这是赵凯的大爷，啊，这是赵凯的三叔，民兵队长，也是个干部，哈哈，
2: 你们好。

0: 小妹，这是新红薯，
1: 跟孟副市长尝尝。
2: 这儿还有5斤鸡蛋，你别嫌小，我们村啊海拔高，这小是小了。

0: 其实这次我们来呢，是有事想求你。我知道你有个女儿，她想找活干，这个忙我帮不了。
1: 不是，那为了赵俊，那我不自私了吗？就你这一门高端亲戚，不是为了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我哪能舍得脸来求你啊？
2: 对，是我们村的事儿。
1: 哎，你们不是神仙顶的？哎呀，怪我没解释清楚。
2: 他们是我那个村的一神仙顶，二是你弟。对，
3: 但是你们村的事找我干什么？
2: 你爸不是副市长吗？那哪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见的？找你，比赵副市长方便些。
1: 可是，
2: 神仙顶啊，就因为你的关系，方校长从10年前就开始关注，啊，建了卫生所，还派了医生长期驻村，那可是顶了大用了。 可我们村就不行，这不，上个月老隋家儿媳妇生小孩，赶上下大雨，把去乡里的路给冲垮了，可偏偏他又难产，结果娘俩都没了。我们呢也去打听了，县里边是有专款来解决村卫生所这个事儿，可是我们村又偏僻。
4: 朝中又无人，所以这不是来求小妹了吗？是。小叔叔，就是这么个事儿，你看能帮忙解决一下吗？哎，好，那我让他们去找你。哎，谢谢。
5: 你们去江陵找肖主任，他答应帮忙了。东西我不能要，我还有上课，先走了。
6: 这，哎哎，张小姨，这。
5: 婉芝，老家又来信了。
6: 嗯。那不是神仙顶的，好像是另一个村，还是村委会的。
5: 嗯。

0: 我却村干部可真会夸人，都快把你说成观音菩萨了。康村的确困难，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1: 等等，赶紧去给孟副市长打电话去。
0: 为什么？
1: 感谢他呀，这闲事不是你给他找的。
0: 这不是闲事，我找的也不是他。你傻呀？肖主任敢迈过领导私下替你办事儿？ 干脆别打电话，直接回玉县，当面道谢加道歉，趁机修复感情。这也太刻意了吧！过几天我妈无期，到时候……
1: 无期的确是个好契机，在方校长的墓地当面向孟副市长道歉，事半功倍啊！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哎呀！ 我在帮你出主意，当然用词正式一点吗？哎，你这大包小包的干什么呀？
2: 等我姐回玉县。
1: 哎，等一下，火车票啊，硬座十几个小时的慢车，你想累死完治啊？ 我们商量了，明年一早，我送他回去。婉芝这次回去纯属家事，我这个男朋友陪着很正常，一个外人就没必要掺和了吧？你跟婉芝怎么认识的？她跟我说了，像你这样的寒门学子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不容易啊。一直姐啊姐的叫着，是想毕业分配沾孟副市长的光，挺有远见的。 到时候要是孟副市长顾不上，我帮你也没问题。可你一个卖鱼的儿子，把婉芝叫姐，影响的是孟副市长的形象。
3: 你想过没？我姐从来没这么说过我。

0: 韩冰，你怎么在这儿？我猜你要去火车站。你专门来送我？那还真不是，我是来接你参加我哥公司的酒会的，很高级的酒会，受邀者都是有点级别的。我现在哪有功夫参加酒会啊？一会儿我弟就来了，晚上的火车，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
1: 我刚碰见李行客了，我让他把火车票退了。
0: 退？
1: 唯一遇
0: 见有我陪着，用不着他，他本来也不太情愿。
1: 他不情愿？
0: 不懂了吧？上坟伤运气，越是穷的人家越讲究这些事儿。
1: 哎，你可别问他啊，人家嘴上没说，是我看出来的。
0: 那你也不用送我，这次回去我先跟我爸把我们俩的关系说清楚，你们再见面。那可不行，我给未来岳父的礼物都选好了。
2: 送烟送酒对孟府市长来说就太俗了，这是最新出版的精装典藏版，全国限量1000套。
3: 这礼物准备的倒是挺用心的。
2: 火车啊，又累又脏，十几个小时，太受罪了。走，跟我去参加酒会，大吃一顿，明天早上5点钟出发，9点钟到玉县，什么都不耽误。来吧，请。

0: 这房子真漂亮啊！哎，这个先不用拿了，现在太唐突了，我爸不会要的。下回来玉县不一定有车了，搬着他坐火车得多沉啊！要不先存在你家，等我们结了婚，我当了女婿，再送给未来老丈人，还不行吗？
1: 好吧，那我等你通知了。拜拜，
2: 婉君，
3: 姥姥，我回来了。
2: 哎呦，回来了，
4: 想死你了。
2: 我想你。
4: 我爸呢？书房呢？
2: 那我先把东西放了。
4: 哎。

你爸，哎，回来了。好，今天你肖叔叔听说你回来了，还打算到车站去接你，是我拦住了没让他去，啊。咱爷俩今天就走过去，看见妈妈。哎。

0: 你的白头发都多。
1: 人老了，自然规律嘛，没什么。
0: 爸，
1: 嗯，
0: 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1: 我也有好多话想要说，不着急，一会儿到了你妈那儿，咱们把想说的话都说完。

0: 我们来看你了，我之前惹爸生气了，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
1: 静瑜啊，在你走的那段时间，我和女儿的心情都不太好，所以我的态度也出了问题。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我跟女儿也道个歉。

0: 我错了，都过去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您先说。
1: 那也好，最近这段时间呀，神仙顶村的老乡，打着我亲戚的名义，到江林市各局各委的办公室要求办事的，四起。
0: 四起。
1: 对。
0: 到玉县政府的就更多了，每周有两三拨人，他们打着老县长亲戚的名义，要求走后门，要求给予特殊的照顾。我，哎呀，
1: 他们怎么这样啊？之前他们找过我一次，我求了肖叔叔，但是就那一次。
0: 那件事你肖叔叔跟我说了，早在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批过，但没有落实好，我心里面也挺愧疚的。
1: 我没想到会给你添这么多麻烦，
0: 也不能那么说，只是他或者信访向上反映，会更好。
1: 韩冰说的对，他之前就劝我让我别去神仙顶，我没听他的。爸，对不起，我去神仙顶不是为了认亲，我就是想去看看。
0: 啊，这个我理解。你刚才说的韩冰。
1: 那你跟他，哦，我跟他之前分手过，但是又复合了。
0: 啊，
1: 他人挺好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文化造诣也高，组织能力强，对于很多事的观点也很成熟。哦，对了，他还一直督促我回玉县给你道歉，这次就是他找车送我回来的。
0: 哦，那我怎么没看到他？
1: 之前不是有误会吗？他不敢贸然来家里。
0: 说不礼貌，他想请你吃饭，在外面。你要是介意的话，我们请客就好。既然他在给你处朋友，又到了玉县，那就应该回家吃饭嘛。但是他说于姥姥年纪大了，怕添麻烦。那听你这么说，这个年轻人应该还不错。
2: 嗯，
0: 也许是我对他误会了。
2: 咋还不过去啊？
3: 上次不都得大家一起吗？你看看孟副市长他们，都没带贡品，这方校长爱吃的点心我都备齐了。
4: 妈，也许孟副市长和方婉芝他们不想被打扰，我们还是等他们走了之后再去吧。
2: 你咋叫你姐大名呢？咋回事啊？
4: 妈，你就别问了。
3: 孟副市长呢？他晚半个小时来，让我们先吃。
5: 他答应来了，太好了！走走走。甭说是半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我们也等啊。你跟孟副市长聊得怎么样？隔阂化解了吗？
3: 本来也没什么，一见面就没事了。
5: 这点我想到了，村里建卫生所这么小的事情，孟副市长亲自协调。
3: 充分证明了你们的感情基础，
5: 婉芝啊，不过以后这样的傻事就不要再干了，浪费资源。
3: 好。
5: 今天是个好机会，我们得好好谋划谋划，为了你的未来，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打好配合。
3: 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5: 孟副市长这个总指挥那可不得了。 工程那么大，对外招标的项目又多，请他关照一下我哥的公司，那后续。我哥说了，有了利润，五五平分。你觉得这样好吗？有什么不好的？将来我们结婚了，怎么着一套三居室，要是有了孩子，那至少要两套。我哥说了，省会最好的房子，这一回就赚够了。
2: 别做梦了，
5: 婉芝，婉芝。
0: 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韩厅长有个大儿子叫韩爽，也就是韩冰的哥哥。他在9月份的时候来找过我，拿了整包的现金，要求我在工程上给予照顾，当然被我拒绝了。这个韩大公子非常。

0: 幸他放出了话，要动用所有的力量把我拿下。所以呢，我第一次见到韩冰的时候会有所提防。但愿是我想多了吧。哥哥归哥哥，弟弟归弟弟嘛。
1: 九月份？
0: 对啊，啊，就是在你妈去世的前后时间嘛。
1: 我跟韩冰就是九月份认识的。
2: 公主脾气怎么说犯就犯啊？这是玉县最高档的餐厅，肯定有人认识你。
3: 咱俩吵架没事儿，万一被联想到你爸和我爸。你疯了！
1: 从一开始你就是别有用心，你这个骗子！
3: 别有用心，漫无目的的谈恋爱，那是对自己和对方的不负责任。你以为自己条件很优越吗？你是全校最漂亮的吗？如果不是因为孟思远，我能看得上你？你文笔是不错，可没我打招呼你就能得奖，太单纯了吧？说实话，那篇《秋风》里的虚荣写得矫情。我在广播站朗诵就是为了认识你。这世上哪有什么一见钟情，没有物质作为基础，爱情终将变成坟墓。大家都是成年人，现实点，你的出身我爸妈可以不计较，只要以后别和那些穷亲戚来往就行了。拿下工程，我们结婚，你就乌鸡变凤凰，从此改命了。
4: 你干嘛？
1: 骗子！骗子！混蛋！
4: 干嘛？
1: 韩冰，我告诉你，爱情两个字，你不配说，你更不配拥有。我的命很好，不需要靠你来改。你根本配不上我，我们分手了。

0: 喂，婉芝啊，
1: 于姥姥，你告诉我爸，我错了，他是对的。我已经买了火车票，我回学校了，没脸见他。
0: 婉芝，
2: 于姥姥，他说什么了？

0: 这孩子大老远回来也不回家吃饭，孟副市长，要不咱俩上街找找他去？
1: 孩子大了，有些事儿他早晚得经历，有些坎儿早晚也得自己迈过去，让他自己静静吧。

0: 鱼蛋儿，忘了大姐。这是给方校长的贡品，我妈说叫贡尖，说你吃了，方校长高兴。你专门回来给我妈上坟？
1: 有心了，应该的嘛。姐，你咋还坐火车呀？不应该寒冰送你回来吗？别提他了，姐这回没给你丢人，先说的拜拜。 雨丹，回去以后我们好好用功。我妈一直希望我考研，你成绩比我好，陪我一起考。
0: 行。

0: 哇，今天阿姨家有喜啊，给了你这么多。
1: 想得美，买了两份，就这一个盆了，咱俩一起喝，给。
2: 方婉芝，
3: 你是？
1: 你干什么你？
2: 我是来教训他的，跟你没关系。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贫困山区的弃婴，冒充干部子女，还勾引我男朋友，你要脸吗？
3: 你男朋友？
2: 韩冰就是我男朋友，我们俩青梅竹马，早就确立了关系，你当第三者不觉得可耻吗？方婉芝，假冒副市长女儿，骗吃骗喝，还抢我男朋友，你们都记住她，别上她的当。好好看。
4: 王子，没事吧？
2: 方婉芝，我跟你拼了！
5: 方婉芝，别走，给我女朋友道歉。

0: 这是你的询问笔录，你看一下，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在这写。以上笔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
1: 我杨家无忌，就是方万之。
2: 不行，按照规定，你将被刑事拘留，押送看守所。
0: 你姓方，他姓李，你们两个也不是亲戚了。
3: 反正他是我弟，我就是想见他。
0: 这是刑事案件，要见他，请律师吧。
3: 他会被判刑吗？会被判多久？
0: 那就要看法院怎么判了。关键是要看受害者的伤情。

1: 方婉芝，你可来了！这位就是韩冰的哥哥，
2: 韩总。
0: 方婉芝，你这边跟我弟弟谈着恋爱，那边还有一个老家男朋友，脚踏两只船，你挺时髦啊你！
2: 不是的，
0: 韩冰现在昏迷不醒。 如果救不过来的话，那就是故意伤人致死。那个李行客等着给我枪毙。这个方婉芝该怎么处理？你们学校要给我好好的掂量掂量。如果处理不好。

0: 事件我们学校从来就没发生过，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1: 老师，不要发脾气嘛。王亚军，学校经费有限，已经垫上不少了，医院的钱你得交上啊。
2: 存折是外县的呀，我问过县里银行，说可以异地存取。啊，
3: 是可以，可这是定期存款，取了会损失很多利息哦。
2: 我知道，麻烦您给取了。又来取钱了？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大半个月，你取了三次钱了。
3: 损失这么多利息，我看着真心疼。
2: 交过钱了？
3: 对呀，交了一万，谁交的？人还没走呢，那就在那呢。
4: 阿姨，
3: 哎，太姐，你来了。
4: 对不起。
3: 没事儿。
4: 对不起，阿姨，不哭啊，不哭，对不起，阿姨，不哭，
3: 阿姨，你这是干啥呀？您交的住院费。
4: 我儿子伤了人，这医疗费本来就该我出啊。我知道，你已经交了好几万了，阿姨慢慢还你。
3: 玉丹是为了我，
4: 那是他的命。小癞蛤蟆，还真为了你跟别人拼命去了。啊，我总跟于丹开玩笑，我说。
3: 我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阿姨您误会了，我是他姐。我知道，打小的时候，他是真的把你当姐，长大不就变了吗？高考他那分数，北京的大学他都能上，他非要跟你报一个学校，我不就都明白了吗？我自己的儿子，我还能不知道他？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靖江大桥，我希望让孟指挥照顾一下我们公司。
2: 我跟你妈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啊！如果我拿了算什么？那叫渎职受贿，那是要判刑杀头的。
3: 与其在血缘与恩情的夹缝中挣扎，不如将自己连根拔起，寻找全新的土壤。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有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

0: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以后，我是在这些行当里面都可以生存，然后每天都在体验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太幸福的事情。演员最幸福的点，就像你能有一天能碰到胡伟平，在我这个年龄碰到胡伟平这样的角色，你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东西放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也演过比如很多反面角色，这样的话要抛弃掉很多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规范，会抛弃掉这些，尽可能的体验那个角色的他的人生，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会有幸碰到一个像胡伟平这样的跟你如此贴近的角色，去把自己的一些将要面临的事情提前面临一遍，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懂他有多好，我会能找到抓手，然后不懂的我会去慢慢找。就是影视那可能更是更多的机会去追求那个表演上的极致完美，那个最朴素的状态，反倒有技法就很难受，在镜头更难受，那就要抛去所有的东西，把那些最纯粹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是在演影视的时候就不是在演，我要活在其中了，然后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试，试到那个最完美，我们可能当下的最完美，那个就是所有影视在做的事情。那舞台反倒就是可能每天都不会太完美，但是每天都是要对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很负责。
1: 上台鞠躬。
0: 漂亮，温柔，
2: 嗲，
3: 结尾最重要。
0: 舞台表演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即时性，就是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虽然演的是同一个戏，然后今天进在这个场域里的观众和演员和这个剧场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对手每一天的身体状况，甚至对手的一些他生活中的境遇，有时候情绪也会带去台上，那怎么配合，怎么融入，大家相约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共同体悟一遍剧中人物的这些人生，这是舞台特别妙的一点。
3: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准备跟着我走向虚无吧。
0: 当时我们在台上就是有这个矛盾，就那个帆掉下来了，因为它其实是个比赛，就是我要所有的设计的点可能是想要拿那个分数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掉下来以后，我的分数就拿不上去了。但是它又是一个现场演出，现场有几百人坐着呢，那你说现在叫停把这个帆，按理说是录制是可以停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停了以后，这个演出就毁了，那你整个现场的那些观众就，那你不是很不尊重他们吗？那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得特别准，在那个舞台上该如何最准确的，因为可能也比较新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也都在努力的找寻这个平衡点吧。
4: 春去秋来一刹那，落叶枝头生新芽。
0: 我现在最幸福最爽的点就是我可以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我每天在角色里我想的只是今天这个角色的当下，我想把它演好，我也不在乎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下一个角色我绝不演什么，或者我必须演什么，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事情。认真的准备，最大努力的去体验，即便这个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演出来观众都好喜欢，但是就是你做完了，你所有的准备是这样做的，你就问心无愧。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思剧场。
2: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3: 哎，就拉到那儿吧。
4: 这样，我脸过敏，一晒就红。
5: 是什么样的红啊？
6: 我好像知道龙角角的病因了。
3: 主任，
7: 干什么？
3: 我想继续跟您的门诊和手术。
8: 哎，你怎么还动手啊？这个人，
9: 等着点试试。
10: 你给我滚开！你跑，
11: 这是医院。
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十九集。
12: 谢谢，
1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呢？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7: 好了，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烧腊肉你带
22: 不
23: 上吧？
2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6: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纳爱思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看，天马上就要亮了，太阳啊，每天都会升起，又是崭新的一天，
1: 又是崭新的一天。
2: 我都想体会。
3: 你着凉了吧？
4: 不是，肯定有人想我。这，哎，那不是旭哥在骂我吧？他敢。走呀，回去吧。我冷。
1: 回去。
4: 这有点冷。
1: 哎，你等一下啊。

0: 老板找我。
1: 哎，来，快坐，马上啊，马上。
0: 什么事儿啊？
1: 哎，什么事儿？坐。当当当当，请上演。四代血管赛的代理授权书拿下。
0: 手拿把掐。
1: 不愧是你呀、啊。哎呀。
0: 哎，我来看嘛呢。
2: 就是约周晓峰吃饭呀、啊，一直约不出来。你看人家还这么够意思，我是这么想的啊。要不你去申请一笔预算，把礼给他顶上。
0: 这个真不用啊，人家做这个手术也不是为了你这礼物。
2: 但是，哎呀，不管怎么说啊，人家也帮咱们做了不少生意，咱要是黑不提白不提的，是不是有点太不懂事了？
0: 他这个人呢，所有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就是为病人着想，只要对病人好就行，咱们只要靠产品好、技术好，就能跟他过上招，其他的就别想了。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你那些乌烟瘴气的手段千万别使在他身上，要不然只能弄巧成拙，反而适得其反。
1: 行，都听你的啊。
2: 哦对，动力心外科可不能厚此薄彼，那个盛年可不是个好伺候的主。
0: 嗯，我知道了，心里有数。盛主任，今天是您来动力医院做的第100台不停跳搭桥手术，为了给您庆祝，我准备了蛋糕跟鲜花，让刘医生帮您翻办公室了。
3: 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0: 业内有您这样成就的专家可不多啊，您可是同行学习的榜样。
3: 万阳经理，不费了。
0: 这应该做的。
3: 你这次和周主任下葬义诊，真是大出风头啊。
0: 我这不是帮各位主任跑跑腿、打打杂吗？
3: 有了这份战斗友谊，周主任以后在业务上还不得多多关照啊，也不至于要求临时换人，也用不着我刷脸替你求情了。
0: 盛主任，您对我的帮助我一直记在心里，所以盛主任还有心外科的所有需求，我都是肯定放在第一位的。还有啊，欧洲心脏峰会，我们的一个厂家资助了一个主题单元，委托我们公司邀请一位行业大拿做演讲嘉宾，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时间跟兴趣？
3: 是国内品牌吗？
0: 对，所以想邀请一位国内的业内大拿去做一个分享。
3: 如果时间能排得开的话，可以考虑。但今年怎么那么早就发邀请了呀？
0: 一般肯定是没有这么早的，不过是自己的客户资助的嘛，我就一直想着这个事儿，天天都去问。
3: 就一个名额？
0: 嗯，降本增效嘛。老板，今年欧洲心脏峰会多给我几个名额呗。
2: 没问题啊，给你2个。
0: 就这一个名额还是我抢过来的，别的公司可能连一个名额都没有。
3: 心内那边不去吗？
0: 我先紧着您这边，您这边肯定去了，我再想办法要一个，要是要不到的话，我也就没办法了。
4: 啊！哎呀，全，我的心脏咋砰砰跳啊？
5: 你不跳就挂了。
4: 哎，你呸呸呸呸！
0: 好，呸。张小娥，
4: 哎，
0: 可以去签手术知情同意书了。
4: 啊，这马上就去。
0: 嗯
4: 啊，完了。
5: 就一个局麻小手术，别紧张。来，药给你冲好了，有点烫。嗯，等你回来。
4: 我先干了再去吧，
0: 快壮个胆。
5: 先去把同意书签了。
4: 我真害怕呢。我去了啊。哎呀，
6: 我刚才跟你说的都听清楚了吧？
4: 嗯，漂亮医生听清楚了。 就是这个字有点多啊，越看越紧张。哎，不紧张，龙泉也说了，这就是一个局麻小手术，不紧张。
6: 龙泉是谁？
4: 龙泉就是，啊，龙泉就是我屋的龙娇娇呀。
6: 哦，
4: 他上学的时候就叫龙泉，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没想到这么多年以后还在这个病房里遇上了，变成了一个病房的病友。哎呀，时光荏苒呀。嗯，签证是吧？
5: 对。
4: 哎，你们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上学的时候啊，我长得比龙泉还漂亮，我身段还好，而且我是我们班的舞王来着，我带着他一起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全区的这个舞蹈比赛，还得了第三名呢，报纸上都是报道。
6: 真假的？
4: 真的。
6: 当时跳的什么舞？
4: 傣族舞。

0: 行了行了行了，手术前别折腾，赶紧签回去。
1: 我这不是想着放松放松吗？哎，你说签字这个手又开始抖了。
2: 姐，你别紧张，相信我们。
0: 好啊。你看我们小杜医生人多好，每次看到你啊，我就在想，我们龙泉找什么急呢？有这么多好小伙子等着他。
1: 他怎么了？
0: 就是他。
1: 分手了，分得好，分得妙，那个死狒狒。辛苦你把他送来，意识呼吸都没问题了，就是情绪不太好，非要我们把这人拉起来。听他们说，好像是被男朋友刺激了。
0: 哦，那谢谢孔主任，一会儿我送他回病房。
1: 好，麻烦你了，范医生。
0: 没事。
3: 娇娇，你还好吗？我送你回病房。

0: 你看到我犯病了吧？
1: 嗯。
0: 样子是不是很吓人？
1: 没有，我天天守在监护室，你想想我每天见到的情况，对我们医生来说，病人生病没有什么可怕的。
0: 在咖啡厅，有人拍吗？
1: 嗯，抱歉，我还真没注意。刚刚那个人是你男朋友？
0: 嗯，我住了这么久的院，他是第一次来看我。
1: 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0: 4年了。他是唯一那个见过我犯病还愿意和我在一起的那个。
2: 你别看他平时好像很凶很强啊，其实他内心很脆弱的，我了解他呀。我们上学的时候他完全不是这个样子的。有一次啊，放学
1: 张条娥回去休息，
2: 是聊聊天平复平复心情。这个办公室里属你最严肃，我自己去平复平复。
1: 娇娇，
0: 哎，方医生，
1: 我再给你做一次体格检查。
0: 哎，体格检查上次查过了，你们那个小叶医生给我查的。
1: 我知道，这不是你腰穿的检查结果昨天才出全吗？病情有时候也是有动态变化的，所以我想再仔细查一下，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0: 好吧，
1: 给你看一样东西。
0: 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
1: 张条娥跟我说，你们俩小的时候一起学过舞蹈，还得过奖。我可是搜了好半天才找到这条新闻的。
0: 嗯，张条娥这个大嘴巴。
1: 但他没有说错啊，你一直都很漂亮，龙泉。
0: 嗯。
1: 来，躺下吧。如果哪不舒服跟我说啊。痛吗？
0: 不痛。
1: 你看，生病是你，漂亮也是你，无论是治病还是感情，勇敢做你自己就好。来，把腿弯起来，会使点劲儿啊。
0: 有不舒服吗？没有。
1: 你平时关节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吗？
0: 没有。
1: 那你之前有没有发现自己长皮疹或者是结节之类的？
0: 嗯，

羊癫疯是脑子的病，能跟皮肤有什么关系啊？王医生，我知道你想帮我查出来，但是，要不然算了吧。有些病轻的时候看不出来，重。

0: 不厉害，一般很快就退下去了。就是有一次在海边拍照，那次比较厉害，半个月才退。
1: 是什么样的红啊？
0: 不疼也不痒，就像晒伤妆似的，从鼻子到颧骨，像一只蝴蝶一样。
1: 你有照片吗？
0: 有。哎，这个。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冷啊？
1: 你躺在这还有点害怕呢。
0: 就一个小手术而已，那伤口就跟指甲盖这么大。
1: 不就是胆子小嘛，当初身体练的时候也是这样，光溜溜的躺在这就开始发抖。
0: 哎，手回去，
1: 这里有点痒，
0: 不准再伸出来了，刚给你铺好。
1: 哎呀，哎，这么抖来抖去的，那个针不会插歪吧？还是有点控制不住。
0: 你给我讲讲你女儿吧。
1: 我有两个女儿啊。
0: 大女儿。
1: 大女儿盼盼。我们盼盼呀可有出息了。哎，每年都能拿回好多奖状来呢。你说像我们这种父母怎么能生出这么好的女儿呢？有时候啊，我看到你我就在想，我女儿长大了没准也能像漂亮医生这么有出息。他各科成绩都很好，老师们啊都可喜欢他了。哎，这次妈妈也算是给他做了个榜样。你说真没成想啊，一个病人还能有点用。周主任不是说了吗，我这个直播呀你们都能学。漂亮医生，你好好看好好学啊，以后啊咱们也当大主任。
0: 行了，就是我们大主任来给你做手术，周主任的技术很好的，我也会在这儿，待会儿还会给你打个麻药，这过程中不会那么疼啊。
1: 我早就看出来，漂亮医生外表冷冰冰，内心热乎乎。

0: 上条哥，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就开始了。
1: 周主任，我可没化妆啊，别拍脸。
0: 不拍脸，就像你说的，这么多机器盯着呢，肯定会给你好好做。
1: 我信你。

0: 造影验证我们的判断，术前的增强 CT 明确了病变的部位，在左肺下叶有四肢肺动静脉瘘。接下来我们会根据每一个病变的部位进行选择性造影。
1: 选择性造影很考验术者的判断力和操作精细度，就比如手指大小的肺段，除了要找到病变血管，同时还要注意它上下左右这些正常血管不受影响，导管要极其准确地送到病变部位，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残留。所谓投鼠忌器，就相当于是在一个房间里有很多名贵的瓷器，但这个时候出现了几只小老鼠，我们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把这些小老鼠全抓住，但是又不能损害任何一个瓷器。
2: 天哪，太难了。
3: 是啊，这也太难了吧。
1: 学吧，学无止境。

0: 血管再到位，杜生，先不看屏幕，先听。现在氧合应该提升到85以上。
1: 27了，哇，真的，太神奇了！有那么玄乎吗？
2: 您是怎么知道的？
0: 心率和氧合在不同水平时，将会的声音会不一样。氧合高，声音会比较脆；氧合低，就会比较闷。在介入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只要练手跟眼睛，还要练耳朵。
3: 坚固仪。 会给你很多的信息，因为你手里下在操作的时候，眼睛是不能分出去一直看屏幕的。这个时候靠耳朵分辨就是非常重要的。听多了就知道，监护仪的声音能给你很多信息，比如走波的声音是如何不均匀的，也是可以听出来的。
2: 王院长，我一直和学生强调这一点，可惜啊，新生代们很少真的当回事儿，这都成传统老手艺了。
0: 这下你不用担心失传了，事实证明这么新的技术仍然用得上经典老手艺。是啊，难怪这么年轻能当大科主任啊，果然有实力傍身呢。释放完成，感觉怎么样？呼吸是不是顺畅很多？
2: 舒服，顺畅，就像胸口有个大沙袋被搬开了一样。
4: 我把最大的那根先给你堵上了，等其他都处理完，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谢谢啊，周主任。
4: 你嘴巴都变红润了。

0: 天一直走大路，还不远，还没发现他有这样的压箱底啊！被他们嗅到。
1: 哦，对了，我好像知道龙角角的病因了。
2: Hello， 家人们，娇娇上线啦！哇，一上来就有这么多的宝宝在线，
3: 爱你们。是的，我还在医院呢。其实不该在医院直播，但是有些话我真的想要分享。对，也征得了医院的同意。是的，那就是癫痫发作。
2: 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关心娇娇的家人们，我生病了。
3: 这个病它已经困扰我很久很久了，不仅是身体上的，更多是心理上的。

0: 谢谢。
1: 还有呢，我要感谢这里的医生们，是他们负责到底，一步一步细心的帮我排查，最后终于帮我找到了我反复癫痫的病因，还有心梗的源头。
2: 所以，龙娇娇的心梗和癫痫都是红斑狼疮引起的。
3: 对，因为它一开始的症状不典型，几个关键的指标要么是阴性，要么是弱阳性，隐匿性和误导性都很强，所以大家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
2: 厉害啊，方医生，你是怎么发现的？
3: 不是你和欧阳都说了，很多指标都要反复查，所以我就又给他做了一次体格检查，发现他的脸一晒就红，而且对比了之前的几次结果，就有了答案。
2: 那他现在什么反应？
3: 出乎意料的平静。
2: 不会吧？他这个问题是要用激素药的。他那么爱漂亮，你有说清楚吗？
3: 我当然说清楚了。而且现在都是激素加免疫抑制剂的联合治疗，只要剂量控制得好，严格遵医嘱，发胖也不是必然的。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心病移除了，对他来说身体上的任何问题都没那么可怕了。
1: 你们看到了我发病的样子，很丑很吓人，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勇气告诉你们的原因。
0: 但是我的朋友张条娥他告诉我说，发病不是我的错，如果有人因为这个不喜欢我，那我同样拥有不喜欢他们的权利。还有一位方医生，一位非常可爱的方医生，他告诉我勇敢地做自己就好，所以我现在真的有一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刚才我说的那个朋友张条娥，他是我的中学同学，没想到这么多年我们又在医院里相遇了。但是一开始他害怕的竟然不是他的病，而是他没有生儿子。是的，我老家也是农村的，所以我从小就看到过也听到过有很多很多像张条娥这样的妇女， 他们没有宅基地就没有住房，没有承包地就没有谋生的活路，这个叫做从夫居，不知道宝宝们听过这个词没有。我现在一想起张条娥就想起这个词，
1: 无以为生，无处可去，他们就只能跟着丈夫家生活，
0: 不生儿子变成了他们的罪过，如果碰到了一个不靠谱的家暴男，他们就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我想让相关部门能够看到，所有的张条娥们都应该拥有土地，
1: 他们应该有尊严有底气地活着。

0: 方医生，你看，哎，我这个嘴以前啊就像是放了两三天的那个紫薯，哎，你再看现在，哎，嗯，像不像那个七八月刚摘的水蜜桃？嗯，哎呀，太好了，我都认不得我自己了。这个礼物好，好，好，
1: 还有这个。
2: 很多人就只能跟着丈夫家生活，不生儿子变成了他们的罪过。我想告诉张条娥，不要因为你没有生儿子就觉得低人一等。
0: 说我
2: 该有的权利不该被践踏，不该被忽视。所有的张条娥们，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应该有尊严、有底气地活着。张条娥，你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我会一直在的，加油。
0: 你好好直播，你凭我干什么？来给你点赞。

0: 我可以坐这儿吗？
1: 可以啊。

0: 平时都吃这么快吗？我有点饿。我看张条娥转普通病房了。嗯，我刚才去病房看他了，都安顿好了，恢复的也还不错。
1: 他好像挺喜欢你的，有吗？好像都差不多吧。感谢听多了，习惯了。没有。当医生，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很多感谢。虽然有些付出未必能得到。 甚至可能被误解。其实你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来食堂吃饭都要选角落的位置，不想跟其他人有多余的交流。那时候我也是，一心只想着自己变得更优秀。 但其实只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内心有个黑洞。黑洞。也因为小时候的一些经历，一直都很封闭，也就前几年吧，才算真的放下那份执念。 是怎么做到的？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办法。但只有当你真的下定决心，勇敢地打开自己，阳光才能洒进来，你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别人对你的温暖。

0: 谢谢，
1: 漂亮意思。
2: 头发这样，挺亲和的。

0: 刚才我在走廊看见张朝娥了，我的天，容光焕发，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1: 你是真没怎么见过世面呀？那很多介入手术不都这样吗？患者在台上立刻就感觉不一样了，不疼了，不缺氧了，呼吸也顺畅，这就是我们在导管室最大的成就感。
0: 他就是太能忍了，真的，早来干预。很难想象这么长时间得遭多少罪。嗯。
2: 那你就别穿这身衣服，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0: 那天我情绪有点激动，现在想想您说的对，我应该有保护病人的意识。
1: 然后呢？
0: 其实大部分病人是很包容也很懂感恩的，哪怕我只是多做了一点点或者多说了一句关心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想继续跟您的门诊和手术。
1: 你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1: 行，刘栋，
2: 哎，
1: 他跟着你呗。
0: 主任，
1: 干什么？
0: 周主任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把这个给您。

0: 带听诊器了吗？
1: 带了。
0: 查房去。
1: 谢谢主任。
2: 哎，主任，那我也跟着一
3: 个。你坐下。
2: 东哥，坐吧，听话。凭什么呀？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4: 别走，哎，走吧，别走，咱们好好说，好好说呀。不想生了，咱们不是都有盼盼、有婷婷了，有两个小棉袄了，很好了。咱们不生儿子了。
2: 是谁教你的？谁教你这么说的呀？啊！我付了那么高的手术费，你跟我说不生了？
4: 你给我做手术，就是为了让我给你生儿子是吧？我是死是活跟你没关系是吧？
2: 哎呦！哎呦，我真没想到，病给你治好了，怎么给你抖成这样了呀？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要想离婚，就直说，
4: 离就离。一吵架你就提离婚，离吧。想生儿子，你找别人给你生去。
5: 你怎么还动手啊？这个人，
4: 等着试试。
2: 你谁呀？你起开，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给我滚开！你疯！
6: 这是医院，干什么？
4: 安全。
7: 你再动手，我叫保安了。
4: 疯了他！
2: 张条娥，你敢这么跟我说话了？你行？你行？看什么看？
8: 你们俩没事吧？
1: 给你吃。
4: 我这半辈子太磨难了，你也不把我当人看呀？
5: 离就离呗。刚才村干部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地也给你。赔付款也给你，本来咱们就应该享有同样的地权，你自己有手有脚的，你可以挣钱养活自己啊，你带着婷婷盼盼，你们三个人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4: 我的俩女儿可不能像妈妈似的。
5: 哎呀，你们没了了，上学的时候那股劲儿哪儿去了？我不跟你说了，我收拾东西了。

0: 李小黎。全，谢谢你啊。
1: 想明白了？本来就是嘛，你看你现在整个人漂亮多了，跟他干嘛？以后啊，咱就为自己活。
0: 你也死了啊？你这是要转去那个风湿免疫科？
1: 对，
0: 这回确诊了，咱就好好治啊。就我听说那个药吃了，让人发胖了，对你那个工作有啥影响？
1: 没关系，万医生说了，如果现在控制的话也不绝对。其实就算胖一点也没关系啊，弄不好还能挤到一个别的赛道去。
0: 啥赛道？
1: 我都想好了，健康饮食、运动减重赛道，我依然可以的。
0: 就看你那个样子，那个公司你别回去了，这还有那个旭哥，这就不是什么好鸟。
1: 我肯定不回去了。接下来就是起诉、解约。要钱，那只狒狒可以骗我的感情，但是不能骗走我半分钱。好好收拾他。
0: 你收拾他时候，你告诉我一声，我跟你一起收拾他这个死狒狒。
1: 完了，原来我觉得长得还行，一接受了你的设定，我怎么不敢直视他的脸？我现在真的满脑都是狒。
0: 你看是吧？他就是像啊！哎。
2: 我之前跟你说，你还不信，笑吧。
1: 哎，对了，这个我送你的。
0: 送我啥呀？这我不要。
1: 为什么？
0: 这可贵了，你送我这干啥？拿
1: 收下吧。你听我，
0: 你嫌你有钱？
1: 我是有钱。
0: 你送我这干啥？
1: 这个啊，你以后录直播、拍视频都可以用。
0: 是你送我这个，我还直插播，我还好意思直播？警察叔叔把那骗子给逮到了，那也不知道我那钱能要回来多少。
1: 哎呀，我觉得啊，一夜暴富的梦你就别做了，但是直播真的是可以做的。
0: 哎，你送我这么贵个礼物，我也没给你准备啥。
1: 你有？
0: 有啥？
3: 龙泉啊！打上龙泉，给我判开呀！
4: 住手！三个欺负一个，说什么好汉？
3: 你谁啊？
5: 你啊？
4: 张条娥。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5: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6: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5: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7: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8: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医科大学毕业还考上博士。
9: 你是出生就会做手术吗？你认真教过我吗？
10: 你明明就是更擅长科研，为什么不去实验室里做研究人员？
11: 小瑞，小瑞。
12: 失散了，
13: 开始除颤。
12: 目前发现
13: 心衰成这样，估计心肌没什么收缩力了。
14: 下次靠边，病人直接进至 ICU。拉一下，拉一下，大家快拉一下，快点！
15: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6: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具内心的地方，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

0: 息，小米汽车。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你后面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6: 堂，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

0: 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2: 院党委决定把优秀医生的称号授予方小然，
3: 对，
2: 祝贺。
4: Yeah, 这才对嘛！
5: 平安喜乐。
6: 你报道那天自己说的，林主任是你的偶像，你现在什么意思？脱粉回踩？
7: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0集。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1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1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6: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8: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2: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3: 专属短号长情，
24: 我跟你说啊，
22: 亲友畅聊免费，
25: 姐咱们再聊会儿。
22: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2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27: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0: 运动补椰子水好，
28: 找椰树牌，
0: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28: 运动补椰子水好，
0: 喝椰树牌，
28: 是天然电解质，
0: 不是人工添加。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9: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

0: 你送我这么贵个礼物，我也没给你准备啥。
1: 你有？
0: 有啥？
2: 龙泉啊，打上龙泉给我判开呀！
3: 住手！啊！
4: 三个欺负一个，算什么好汉？
2: 你谁呀？
5: 你
4: 张条娥，记住姐的名字，以后绕着点走。
2: 干啥？

0: 跟我走。阿全，你不用怕那些小混混，他们就是纸老虎，一捅就破的。
1: 真的吗？
0: 骗你是小狗。再说你不是还有我罩着你，以后啊他们要是再欺负你，你就大声喊我张条娥的名字。
1: 行，子哥以后遇到困难我再喊张条娥。
2: 你给我的礼物那个时候就送了，好在我今天找到了他，我准备把我的名字改回去。做了那么多年的龙娇娇，我还是觉得做龙泉更开心。条娥啊，谢谢你。
3: 咱好好的啊，咱们谁也不靠。

0: 我查了，去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并不远，买张机票就能过去。
1: 哎，你看飞机，哎，在那儿。你说飞机上的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吗？你好，你好，你好。哎，
2: 你机票贵不贵？
0: 我用里程给你换。
2: 我也一起去啊，
0: 不然呢？
2: 你一起飞，
0: 一起飞。
1: 你这飞机能坐多少人？怎么坐也得有几百个人吧？
0: 我都没坐过飞机，
1: 我也没坐过，好想去坐一下。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坐。好，我去北京，
0: 那我去上海，
1: 还有我想去杭州，
0: 我还想去三亚、
1: 四川海。
3: 急诊的空主任刚打给我，说有三个从基层医院转过来的病人想住进我们的病房，但你给拒绝了。咱们是没床位了吗？
4: 有是有的，但是这三个都是危重病人，我评估了一下，他们可能不具备手术指征，而且家属也只想保守治疗，这样的病人是可以预见的呀，可能会长期压床。
5: 主任，从张条额开始，
4: 您的帮扶政策落实之后，最近确实是有越来越多的病人从基层医院转过来，但是呢，他们相当一部分都是科室花费高，住院时间长，治疗效果也不理想，反而加大了科室压力。本来咱们科室绩效好不容易才好了那么一点点。
3: 基层信任咱们，我们也不能挑挑拣拣的。孔主任，
6: 周主任，这有个家属说他认识你，坚持要见你，姓刘，负责县京西镇的。
3: 行，我现在过去。
7: 哎呀，
8: 应该好吧？
7: 不治了，
8: 我们已经到大医院，
7: 带我回家吧。
9: 姐姐，好起来，我们来到大医院了。就要听大夫的，哎，你放心好了啊。
10: 周主任，这儿，周主任来了。
9: 哎呀，周主任，你可来了，我是老牛，你还记得我吗？哦，上回你到我们去义诊，汉学家中毒那次，我也在院里忙活来着。哦，哎，这是我姐姐，她心脏病很严重，贫血的也很厉害。我们县医院说已经没有好的办法了，就让我们来大医院看看。
11: 除了心脏问题，以前有过消化道肿瘤，现在伴有消化道出血，都没法造影。
9: 我从小是姐姐带大的，我得给姐姐养老送终。我想着你这么好的主任，如果你也说这病没得治了，我就带着姐姐回家，回到我们小时候的老房子里，爹妈的牌位也都在那放着呢。
10: 周主任，你帮帮我们。
8: 我们都是从村里好不容易赶过来的。
3: 都收进来吧，这两位去病房，
10: 谢谢
3: 老太太去监护室。
8: 谢谢了啊，
9: 周主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周主任。
3: 好了，就收几个病人而已，不至于这么垂头丧气。
4: 但我就是愁，这家科室绩效又要被拖下去了。
3: 那该怎么办呢？咱们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而且积极治疗说明能恢复得快，就能早点转出去了。不要这么悲观。
4: 可是你知道吗，主任，院长一直盯着咱们，科室办公室大家。
3: 喂，知道了。
12: 各位，这个月我们中心的两个科室发展的都很不错，心内科的肺动静脉瘘介入直播非常成功，在业内影响非常大，还有周主任的基层帮扶政策也有很好的口碑和反响，这是值得表扬的。
13: 恭喜周主任，大家还要努力啊，要向心内同事们学习。
14: 单主任客气了，互相学习。
12: 心外的表现也很亮眼嘛，啊，金心间这个他胃手术的成功在业内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推广宣传也很到位，圈子内的很多同行都表示要来学习，要来取经，并且瓣膜板块的业务量也有所提升，也值得表扬。还有，我听说我们有一位年轻的

0: 住院医师拿到了国自然青年科学基金，是谁啊？
1: 小杜，
2: 我在。
0: 小伙子很优秀，你叫杜文正。啊，杜文正。看来我们中心还是后继有人的嘛。啊，
1: 谢院长。
0: 坐坐坐坐坐。还有一个事情跟大家通报一下，经过民主推荐，院党委决定把今年的优秀医生的称号授予 GICU
3: 的方小然，谢谢院长，祝贺！方医生在整个心脏中心呼声都很高的，而且啊，一人还兼了两个科室的身份。
0: 还有哥哥和男朋友做坚强后盾，这个优秀医师的称号，
3: 方医生当之无愧，也恭喜你。<笑>我们举贤不避亲，
0: 小林啊，你要好好的努力啊。好，
4: 我努力向方医生学习。<笑>那你要首先想办法能过了
5: 民主测评这一关啊！哎妈呀，太难了，对他来说。<笑>
0: 好，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搬吧。
6: 优秀医师这是好事儿啊！
0: 啊，
6: 我们必须要好好庆祝一下。我请客，我们好好庆个功。是啊，难得你请客，确实值得庆祝啊。
0: 整个心脏中心选出来的优秀医师，一年一次，这多厉害啊！
6: 对呀，你没得过吧？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得过。而且你都不知道，我出去开会的时候，别人都会向我请教咱们这个心脏中心的运营模式。他们说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两个科室放在一起，但监护室不知道怎么弄了。
6: 这谁能兼顾啊？
0: 所以啊，就需要像小人这样的核心人才，一个人打通两个科室。
5: 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羡慕，何止是院内呀、啊！我去釜山医院，人家我去了就追着问东里医院 GICU 方医生，人家都想来跟他学习啊，是
0: 该学习，
5: 那必须的呀！啊、哦，你都不知道，我到了那儿，人家都不知道我是林主任，人家都叫我什么，你知道吗？
0: 叫什么？方医生的男朋友。
2: 你也有点危机意识啊，不然你就不是周主任了。那我
0: 是什么？
2: 方医生的哥哥。
5: 不愧是优秀医师啊，都会抢答了。
2: 行了，你们俩差不多可以了，我都懂。管他怎么说呢，我是什么样的，我自己心里清楚，不用太担心我。
5: 你真请客？
2: 嗯？啊？我真要请吗？
5: 方医生请，用你的饭卡。哥，这周末你有空吗？嗯，欧阳达那个患者之家，他们要办一个活动，请了个遗传学的专家来做交流，还说可以摆摊啊、露营啊什么的。
2: 嗯，一起去吧。话说你回来之后还没有参加过我们的 Family Day
0: 呢。好，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5: dress code。
0: 什么 dress code？
5: dress code 就穿什么呀？我知道，什么样的
0: dress code？
5: 主题是什么？主题是听小瑞的。你们怎么样了？我这差不多了啊。马上，
7: 我再拿点吃的。我都正常的椅子就好了，我不要坐这个轮椅。
5: 谁说是给你坐的？景区里都有轮椅的绿色通道，到时候我坐着，你推我行吗？节约点时间。来，慢点啊。
7: 别动啊！我来。这是什么呀？这太丑了。
5: 外科节，免得你携带总开。好了，可以走了。哥说他已经到楼下了。OK， 来，
7: 小然姐，你看他这给我寄的，这太丑了。
1: 哎，你说他们外科医生做手术为什么不能请蝴蝶姐呀？
0: 年纪不大，事儿还挺多，男子汉大丈夫，喜欢什么蝴蝶姐？
2: 哥。
3: 哎，峰哥。

0: 才对嘛！你看，哎，
1: 平安喜乐，小瑞精心设计的，我们拍个照吧。
2: 行，
1: 来，按顺序站好。
0: 出发照啊！
1: 露出来，露好了。三二一，平安喜乐。
0: 走走走，这个角度可以吗？
3: 再高点，再往后点。
4: 你好，小智，导航到去野营地。
5: 好的，这就为你导航到去野营地。
1: 出发！
0: 怎么样？感觉？哈喽，你安息了。
6: 不是说有 dress code 吗？
7: 是，想着好玩一点嘛，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端庄，对吧？
1: 还非要让小瑞来设计，就你自己想的吧？
7: 还行吧，我们还是一个 team 吧。
8: 不行，我喜欢这个。
7: 还是说是
1: 过年吧。来啦。
9: 平安喜乐，寓意很好。摊位都吃好了，过来吧。
0: 去吧去吧，走走
1: 走。
6: 有点冷。
9: 森林，打招呼了。
1: 这组滴胶作品叫做凝固的时间，这里面所有的花瓣和叶子都是我们小瑞老板亲自栽种还有精心挑选的。
10: 这些搭配的是迷迭香和蝴蝶兰，叫喋喋不休。
11: 我带来了一盆小苗，我能用它跟你换喋喋不休吗？
10: 这个是兽草吧？
11: 啊，对，
10: 这个兽草很少见的，很难养活，更别说养开花了。你养真不错，
11: 你也知道啊，那把它换给你我就放心了。这是我爸培育的人工苗，
10: 你挑一个。
11: 那我要这个了。
10: 啊，行，可以，
11: 谢谢。
1: 森林老板，
9: 小园子想
12: 要个松鼠，你给他介绍一下。
1: 这个叫兽草啊？
10: 对，叫兽草。
13: 那我推荐你这个肚子红红的小松鼠，它叫赤腹松鼠，我之前在花园里见到。
1: 可以吗？
14: 谢谢。
9: 拜拜拜拜，小燕子，
12: 渴不渴？喝点水。
14: 冻啊！
6: 这氛围挺好的。
0: 对啊，本来就想带小瑞多出来走走，没想到他来了一次之后，都还挺喜欢。
10: OK， 一、二、三，
0: 怎么样？
6: 你切成这样，人家怎么吃啊？
0: 这不是吃的。这是给小森林做的帽子，
6: 手艺不错。
0: 哎，别的我不说，就是这手艺。你知道那个釜山医院的安主任，我做几个 TAVI 之后，他说我都青出于蓝了。
6: 是，林主任的技术跟学习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0: 你要有危机意识啊，假以时日，我俩就有一战之力了。
6: 你知道心脏中心大家都在说，你就是心外科的核武器。如果心内跟心外 PK 的话，你迟早轰我头上。
0: 核武器。给你。
6: 这是什么？
0: 核武器一定要有开关。开关交给你了。摁啊。
6: 幼不幼稚？
9: 二位主任，邀请的遗传学家张教授到了，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张教授。哦，张教授。
15: 我看你们给他用的都是最新的对症药物。装了 CRTD，

0: 心脏移植都考虑到了，还尝试着干细胞疗法。
1: 对，
0: 做的已经很全面了，
2: 可我还是不安心，还想再做点什么。
0: 有空带上你的侄子来我这儿做个检测吧。
1: 好，谢谢。张教授，最近是不是基因编辑技术比较热门啊？
0: 的确，正在积极的探索中。
3: 如果我们能明确心肌病的致病基因以及突变位点，那是不是能利用某种递送手段，精准靶向心肌细胞，把基因编辑工具递送到细胞内，从而完成基因改写，治病救人？
0: 你这个想法没错，只是目前这个工具呢，还受限于它所携带的基因片段的大小、个体的预存、中和、抗体等多种因素，所以临床应用上还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4: 就是说，问题卡在了这个递送工具上。
0: 不过现在全球已经有不少科研人员正在努力。
5: 张教授，也就是说，也许未来有一天，心肌病可能只需要打一针，一针根治。
0: 完全有可能啊。不过我已经退休了，要靠你们年轻人努力了。
6: 真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这样他们就不用连一场感冒都害怕了。
0: 要有信心，未来在你们手里。
7: 请大家移步到西侧舞台。
4: 小瑞要上台了。
8: Hello， 今天呢，第一位上台要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的是我们俱乐部的颜值担当林希瑞，我们掌声有请。
9: 大家好，我叫林希瑞，马上20岁，确诊扩心病3年，现在呢是刚刚改造完成的低配版。其实我跟人家钢铁侠改造过程差别还是蛮大的，他那是自费的，我胸口的3腔起搏器可以走1把。不过呀，自从我装了这个3腔起搏器，我现在见到好看的女孩我都得绕道走，因为我一心动那是真来电啊。
10: 爸，狗狗说话了。
9: 没说你啊，你别当真。还好我们家二姨就一直鼓励我，他说蝴蝶每扇动一次翅膀都有机会引起爱的旋风，但是呢，他今天用外科结给我系的鞋带实在是太丑了，连蝴蝶结都不会系，我还怎么蝴蝶振翅呢？
11: 行，下次给你系蝴蝶结。

0: 主任，福泽县那三个病人前前后后住了三个多星期，今天最后一个终于出院了。
1: 我看恢复的都还可以啊。
0: 可以是可以，但是老牛家还欠着费，说了实在是拿不出来钱了，主动把医保卡还压在这儿。他态度倒挺好的，说有钱了到时候一定会及时送来，最后临走的时候还给我们医生办公室送了这么一兜子花生，您尝尝。您还笑得出来啊，咱们这个月绩效肯定又是最惨淡。
1: 你不能只看眼前，大家一起努力，真心对待病人，认真做好口碑，长期来看绩效一定会上去的。

0: 元旦前有一个欧洲峰会，你知道吧？
1: 嗯。
0: 你去吧。
1: 真的假的？
0: 嗯。
1: 这么宝贵的名额给我了？
0: 你不是一直盼着这个机会吗？你就代表我们东立西内去跟大家交流交流。
1: 那您呢？您去吗？

0: 可是这么多事儿，我应该去不了了，就你去吧，顺便放松放松。
1: 谢主任，主任最帅啊，今天气场简直2.8米了，都理他，都给你们。主任，那我就去办签证了。我就先去忙了。谢主任。
2: 那我
3: 这么早
4: 啊？没回，昨天干到2点，直接在值班室睡了。
3: 这么拼啊！
4: 今天这台手术，我说什么也得站起来了。今天是我跟他第100台手术，我有个小目标。我一定要让林主任对我刮目相看，我一定要得到他的第一句表扬。杜文珍，你可以的，加油！

0: 你在干什么？问你啊，抽吸。他这样抽吸对吗？
1: 不对。
0: 不是我说的啊，是你同学说的。
1: 这，我们不是一个学校的。
0: 哦，怪不得。
2: 位置是对的，但你挡主道视野了，你换个手。
0: 别换手了，索性换个人了。
2: 那我说让我把小朱叫过来。
3: 主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就再给我一次。
0: 这是你跟的第几台手术？
3: 100台。
0: 这说明我已经给过你100次机会。你觉得我会蠢到给你101次？抽吸那么简单的事儿，谁不会做？你会抽吸吗？
1: 会。
0: 能做得比他好吗？
1: 我试试。
0: 行，那你来吧。
3: 主任，
0: 听不懂中国话？真不知道你是怎么从医科大学毕业还考上博士的。
4: 我凭我本事考的，你服不服吗？你是出生就会做手术吗？你是真教过我吗？你牛，你最牛，你天下第一牛。我蠢，我笨，我是只蠢驴，行了吧？
0: 换。

0: 他刚才说他自己是什么？
1: 驴，说你是牛。
2: 小杜很努力的，人也热情，我们那儿的病人都喜欢他。
3: 哼，喜欢他什么？笨。
2: 那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嘛，跟他学习，你要多给人家点时间。
3: 多久？三年、五年还是十年？他能学得起，我都教不起。我可没你那么宽容。
2: 那你能不能向我学习学习啊，林主任？
3: 行。看在他今天最后还算有点血性，明天你把我的练习包给他，看看他造化怎么样吧。
2: 你这个人啊，就是嘴硬心软。你这叠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3: 这跟直播里说的不太一样啊，他直播里啪啪啪就叠完了。

0: 林毅，你又把衣服混着洗了，这都染色了，下回怎么穿啊？穿什么呀？上次
1: dress code 都丢人丢成那样，我估计他这辈子都不会穿了。对了，下周
0: family day 你别忘了调班啊，小月一直惦记着呢，要把露营带回来那盆瘦草拿上。放心吧，我哥的生日，我不会忘的。
2: 不用，便宜没好货。蠢驴，你对自己还挺下得去口的。那我就是气啊！
3: 小医生不都这么过来的？谁不被自己舒服骂上几个年头？
2: 那他好好说话不行吗？大家都是平等的。
3: 我爸妈都没这么说过我。
2: 你以为全世界都是你爸妈呀？你爸当那天自己说的，林主任是你的偶像，你现在什么意思？脱粉回踩。 脱粉倒不至于，就铁粉转，违规粉吧。其实我当时就是冲动了，我一出手术室我就后悔了。不过我
3: 真搞不懂你，你真觉得临床操作比国自然还难呀？
2: 不是，那就是很难呀。有时候你眼睛坏了，你手就不会；你手好不容易会了吧，林主任一瞪眼，什么都忘了，脑子全卡壳了。
3: 你就偷着乐吧，现在晋升都是科研为王。 你有国七，再加上高分论文，只要熬足了年份，升得嗖嗖快。那我倒没想那么远。那我问你啊，你明明就是更擅长科研，为什么不去实验室里做研究人员，干嘛非跑我心外科来？
2: 我就想成为像林医生那样的人，通过自己的手可以救很多很多人的命。但是我现在连这种最基础的做不好。
3: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真的很蠢。你也别这么。你们俩在这儿呢，
4: 方老师。
2: 小杜，忙完之后来找我一下。好。嗯。
3: 去吧，我帮你。好，谢谢。
2: 这是你林老师让我给你的，他当住院医师后的练习包，你拿去练练手。这是林老师给我的。
3: 对啊，
2: 你别被他打击到了，他那个人呢，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技术很多时候都是熟能生巧，多多练习就好了。但可是我觉得我永远都达不到林老师那样的境界，现在我仅仅一个二入都做不好。
0: 可能我真的是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吧。其实你现在做的工作呢，还没有到拼天赋的时候。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还是可以实现的。先学好走路，别着急跑。你看，这他以前缝的不是也歪歪扭扭、乱七八糟的吗？你现在觉得他天赋异禀，但的确，他私下花的努力也比别人多得多。

0: 医院的科研中心定期会有相关的培训，你关注一下他们的公众号，有空就多去。培训室的模型和教具也是对院内医生开放的，你只要提前预约就好。包括医院的内部网啊，东江医学院网站都有很多的相关教学视频，多学多看一定会有帮助的。
1: 好，谢谢方老师，也谢谢林老师。
0: 别客气，加油，你一定可以的。

0: 小瘦子，你可要挺住啊，过几天能不能在我爸面前耀武扬威就靠你了。
1: 你这还行不行？看起来活不了多久了。
2: 什么行不行？这是瘦草，最小的兰花之一，它花期短，开到顶啊，这一轮花期就尽了，所以花才珍贵，花语才是珍惜当下，铭记于心的意思。
3: 跟你爸一样，看见花花草草就滔滔不绝，没完没了了。
4: 我跟你说正事儿啊，今天我有三个手术，所以回来肯定晚了。菜给你准备好了，放冰箱，你要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就行了。还有米饭放在电饭煲里，也已经是预约模式了。哎呀，
0: 知道了。
4: 你知道什么呀？你看，记得睡午觉。
1: 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
0: 知道了，大啰嗦，拜了个拜。
4: 哎，再见也不会好好说。
5: 半格位置完美，没有反流。
3: 剩下交给你，
5: 下去。林主任太帅了啊！他这手艺越来越顺了，咔咔一下就整明白了。
6: 咱们林老板不是向来如此吗？没有培育期，直接成熟。
7: 最近挂我们老大门诊的瓣膜病人是越来越多了，吓得我周末赶紧恶补。
5: 你也补？
7: 哟，你也补？
5: 我也补。
6: 这是不是抢了心内的业务了？人那边没意见？
8: 对啊，周主任那边得怎么想？
7: 嗨，我林主任心里有数。
3: 我领

0: 哎呀，终于见到你了，林主任。哪儿不好？哎，好着呢，多亏了你啊，恢复的特别好。今天是特地来感谢你的。是啊，
1: 林主任，感谢你们的救命之恩。
2: 对，林主任，来，还有这个。
3: 救难全家，患俺爸爸。
0: 这真是我见过最接地气的请求文啊！啊，都是心里话嘛。
4: 是是是，
0: 心里话。林主任，来，我们合个影。
4: 哎，合个影，
5: 合个影，合个影。
0: 来来，我来给你们拍啊。
4: 好，
6: 大家的心意，林主任收到了。
0: 来来来，
6: 等
0: 林主任，看这里，3、2、1。

0: 小瑞，小瑞，小瑞，小瑞。
1: 失陷了，
2: 开始除颤。
1: 目前不是。
0: 装过。刚装不久 ，CRTD。
2: 心摔成这样，估计心肌没什么收缩力了，起不。

直接进 ICU。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5: 装双线辅助，我有钱的，我存了很多钱，多少钱都行的，我们就装双线辅助，你帮我。
6: 双线辅助的人工心脏目前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
7: 但是国内的几个大城市的医院是有临床实验资质的。
8: 如果情况稳定的话，可以想办法转运。
9: 救护车转运肯定不行，得联系直升机。
5: 转运船来了，
10: 病人已经脑死亡，大费周章的转运没有什么意义。
5: 别碰我。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场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助力出行更智能，
1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8: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0: 放心，几几瓶包装，
6: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5: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5: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6: 好了。
14: 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9: 么样？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不
21: 走。行吧，应该的。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 我觉得你不够稳定，
24: 我不接受您总是想让我去改变我自己。
25: 想不到李一菲竟然还认识大网红了。
3: 我是去相亲，
26: 我跟你一块去。
24: 看你就是想八卦。
26: 你是不是耍我呀？
25: 啊！干嘛拉我呀？松手呀！
26: 我给你脸了啊！
25: 你先松手。
7: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3集。
2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8: 店主，你定。
29: 自助扫码呀。
2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7: 主动承担，
30: 走啦，
2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1: 我要吃那个。
2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5: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那个卫生间那个垃圾桶再清理一下啊。
1: 真当爷爷当上瘾了？
2: 我一会儿就把它填满。
1: 快喝点粥解解酒。
3: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啊，
2: 有情况、
3: 啊、是不是
1: 这么多吃的堵不住你嘴啊。
0: 哎，对了，嗯，我昨晚就想说呢，我之前跟李一菲打交道不多、嗯、但是昨天跟他吃饭的时候就感觉见着他特别眼熟啊。嗯，
1: 大众脸。
0: 不是，我之前不是到处拉投资嘛，然后就找到了那个千盛集团的那个董事长，然后但是我一见到千盛集团董事长就想就感觉他跟李一菲就说不上来，就感觉有点神似。嗯嗯，而且李那个千盛集团董事长也姓李，李千盛。
3: 嗯，千盛嘛，我记得当时汪若海毕业的时候就想进，投了三回简历都没中，是不是？嗯，
1: 越扯越离谱了。
3: 你赶紧喝点粥，解解酒。
0: 就这么一说，就这么一听，我就突然想了，但我是真的感觉他俩就有点像。

0: 啊，下课了。
1: 你也下课了？
0: 对。哎，昨天跟大军在一起跨年了。
1: 啊，对。他说他跟您说过了。
0: 对对对，跟我说过的，跟我说过的。来，你进来，进来坐坐。来，坐。累吧？啊，
1: 还行。
0: 哎呀，我在那想了，从此以后年轻人的生活我也不想再干涉了。我只希望我们之间能够相互理解。啊，阿姨就这么一个儿子，有时候那个做出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多担待。
1: 阿姨您别那么说。
0: 从现在开始起，我呢也不阻止你们了。老实说嘛，我也阻止不了。做父母的永远都是向孩子妥协的。其实你说这个谈恋爱的目的是什么？谈恋爱的目的就是奔着结婚，对吧？结婚生孩子。我现在嘛，我对你唯一的啊，我不满的地方，我就觉得你不够稳定，啊，老是漂泊，对吧？女孩子，我觉得找一个安安定定的生活，安安定定的工作，你稳定下来那就最好。
1: 阿姨，您看啊，你也找了我那么多回了，今天呢，我就把话跟您说明白。首先呢，您对大军的爱我理解，但是我不接受。
0: 你不接受什么呢？
1: 我不接受您总是想让我去改变我自己。就算我现在听了您的，我去换了一个稳定的工作，那万一以后我跟大军要是真的结了婚，您是不是还要我再去改变我的性格和别的生活方式呢？那退一万步来说，这些我都听您的，我全改了，您全满意了，那我就不幸福了。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段婚姻呢？我承认我现在对大军确实有好感，但是我的这些好感真的经不起您的这些条条框框。所以与其是这样，我宁愿跟他再做回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
1: 对。麻烦您回去转告他，以后别来找我了。您也一样。

0: 我们只是做普通朋友也好。嘿，王东，中午吃什么？不吃了，减肥。
1: 是啊，我刚刚看到你买鸡蛋了。又是那种巨贵的茶叶。废话怎么这么多呢？啊，
0: 宝带考试一定要系统有计划。现在离你考试还有六个月，为师已经按照你的水平进度为你量身定制了规划。
1: 哇，你都帮我弄好了。
0: 所以啊，赶紧去煮茶叶蛋。 哎。

0: 来慢点啊，哎，轻点。
1: 爸，里面都安排好了，您进去吧。
2: 哎，你说你妈手术就挺成功的，恢复的也不错，在大西洋不是一样？这转到上海来，给你添了多少麻烦了？哎呀，
1: 这添什么麻烦？这都是朋友给安排的。你赶紧去照顾他吧。

0: 喂，
1: 喂，诗雨啊。
0: 哎，若涵，阿姨都接过来了吧？
2: 接过来了，都很顺利，你安排的也非常妥当，谢谢你啊。
0: 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2: 对了，忙不忙？不忙的话，方不方便过来看他一眼？
0: 若涵，你请假照顾阿姨，我理解。但现在公司挺忙的，
3: 又是放假，缺少人手，我走不开。
0: 其实让阿姨来上海休养，就是因为这里有最好的护工，他们比你更懂得照顾和护理病人，也是为了让你安心。
3: 人的精力啊，应该放在最能体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表面上的孝顺，
0: 实际上是损。

0: 耗整个家庭的效率。
1: 我明白，我的意思是说，他大病初愈，也刚来上海，人生地不熟的。
2: 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你能来看他一眼，他应该挺高兴的。
1: 或者说，
3: 廖总，会议五分钟以后开始，请您注意一下时间。
0: 好，四分钟以后进来告诉我。
3: 好的，嗯。
0: 如海，我这儿真的是太忙了，一会儿还要和另外几家酒店的负责人开会，酒店报道的事儿还没有处理好。
4: 我现在真的走不开，有机会我再去看王阿姨好吗？
1: 行，你先忙。

0: 喂，爸。
1: 喂，小飞啊，跟你说个事儿啊。
0: 怎么了？
1: 我呢是才知道，之前给我安排过工作的那个老领导啊，他的儿子也在上海。你这周啊，抽点时间买点东西，去看看人家儿子。
0: 老领导？哪个老领导？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哎呀，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你那个时候还小，不认识。人家对我可是恩重如山呐。待会儿对方加你微信，你记得通过啊。
0: 啊，

看朋友圈。本人身高1.75米，工作稳定，虽非土著，但已在上海落户，年内有购车需求，喜欢运动，无不良嗜好。哦，整半天这是要给我相亲。

0: 哎呀，还是在家里舒服，有好吃的，吃完了饭还能打游戏。爸妈，出来吃饭啊！
1: 好的，好的，来了。
2: 哎，看来大军不像是被分手的样子。
1: 闭嘴，在观察。
0: 今天这个气氛不太对劲啊，爸，你怎么不给我妈夹菜啊？妈，怎么没唠叨我呀？你们不会真有什么事吧？妈。
3: 该不会是我爸外面有人了吧？又没怎么想，没事就行，吃吧。
0: 你跟小党处的还顺利？嗯，顺利，特别顺利。爸，多亏了有您支持，老人真好。儿子给你加的鸡。 吃吧。你今天怎么没上线呀？是不是在？

0: 大军，
1: 嗯，
0: 那个一会儿你还是回宿舍去住啊？
1: 啊，我才刚回来，怎么又赶我走啊？
0: 哎，你这两天你多忙啊？哎，你这个上班这个跑来跑去的，你不累吗？
1: 哦，我知道了，你们俩是嫌我烦了是吧？好，好，好，我现在就过来。
2: 啊，
1: 小的啦，小的啦。啊，走了。
2: 哎，爸爸，你是害怕儿子跟女朋友分手跟你闹什么？
3: 他敢。嗯，但是真的，我要是跟他闹起来，那你说最倒霉的人是谁呀？
2: 我。
3: 你知道就好。
4: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你妈既然没跟你说，那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以后就只是普通朋友。
1: 小雨，我妈说了什么你别往心里去，是我喜欢你，我要和你在一起，再说了，她说的那些我根本不在乎的。
4: 跟你在一起确实挺开心的，但是带有枷锁的婚姻真的接受不了，而且你也没有办法改变阿姨的想法，所以就这样吧，以后我是破名，你是大丞相，以后有机会还一起打游戏。我车到了，走了。

0: 妈，我知道你们在家，狗把门打开，还把我钥匙拆了，用不用这样？老婆，听他这口气，肯定是小董把这个事情跟他挑明了。你能不能不说话？妈，我知道你为什么把我赶出去了，咱们得聊聊。
1: 妈，老婆，你看你也是一片好心，把他叫进来给他讲讲清楚不就行了吗？我去开门。你，我现在能说得清楚吗？我说什么里边都是坏人。我从今天开始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啊，我让他自己解决，自己去消化。
0: 我知道儿子的电话，你话总要接的嘛。妈，我都听见你电话响了。
2: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爱什么态度，他怎么跟我说话呢？他咄咄逼人呢，他
1: 怎么跟你妈说话？你太咄咄逼人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哎，我教训他了。

0: 感情的苦果是要尝一尝。放心吧，老，他会缓过来的。
1: 这小狗胆子大，还真走了。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哎，今年第一天上班，坐我车去吧。嗯，
1: 要付燃油费吗？那得看你伙食怎么样了。
0: 晚上可能不回来吃了。我看出来了。啊，这么精致打扮的啊，干嘛呀？晚上去哪儿跟谁吃啊？
1: 啊，这什么呀？你现在上班居然还带化妆包？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啊？我一个女人上班带化妆包很正常啊。
0: 正常什么呀？你以前上班什么时候带过化妆包？什么时候补过妆啊？啊？行了，别带了。你看你现在穿的跟熊一样，带化妆包也没有什么意义啊。收回去啊。
1: 我这叫别有洞天。

0: 看什么？什么表情啊？
1: 我这是被你这骚包吓到的表情。嗯。什么意思啊？大冬天的，露着个腿，不穿裤子，啊？什么意思啊？
2: 我说你怎么还穿个羽绒服裹着呢？
1: 怕自己把自己冻成老寒腿啊？
0: 短短的几秒钟，观察的还挺仔细。
1: 不至于啊，就是上个班而已。来吧，画，来画吧。
0: 不要。我上个班，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取悦自己，尊重工作，可不可以啊？嗯，我这是跟杂志上学的，那个杂志还是你送我的呢，凭什么模特穿好看，我穿就不行啊？
1: 是，捯饬的是不错，但你平时爷们兮兮、大大咧咧惯了，大家都看习惯了，你就突然变成这样，我怕人家同事工作效率降低。换，
0: 我呸，不要。
1: 那你今天去了就不许脱我的衣服。
0: 不要，你认错。
1: 跟你说了不许脱，你影响公司效率，大家怎么上班，怎么工作，今天怎么完成业绩？
0: 哇，还是逼着到的。
1: 不许脱，
0: 这热死我，
1: 热不死，空调坏了。
0: 怕不怕你知道？
1: 对，我说坏了就是坏了。嘿，我说了不许脱。

0: 烧的不许涂，烧好了，烧好
1: 了。可以了吗？
0: 别涂啊！哎哎哎！
1: 涂围巾不行啊！

0: 怎么这么冷啊？
1: 空调坏了。
0: 哦，那我找物业去修一下。
1: 上面写着呢，你物业明天就会来修了。
0: 那你注意保暖啊。
2: 没事，我们都穿着呢。
0: 那你俩别感冒了啊。
2: 你穿的少，你别感冒。
1: 你看他脸上的淤青，一下就
0: 啊，差点把正事忘了。把这个转交给方总监。
1: 嗯，行。
2: 多穿点。
1: 你下手够重的呀，脸上的淤青几天了都没消。
2: 那下手也不轻啊。
1: 你脸上怎么这么干净呢？
2: 那也不看谁给我上的药是不是？嘿。

这个女孩看着好眼熟啊。哦，是她呀，想不到李一菲竟然还认识大网红啊。原来不止认识，还很熟呢。

0: 钱飞，这两天怎么这么好看呀？
1: 一天一个样。今天这衣服也是又纯又不失妩媚。我觉得你不应该干同行，应该当网红，肯定能火。
2: 我还当网红呢，别把人给吓跑了。
1: 枷锁。
2: 走了啊，
0: 拜拜，
2: 拜拜。
3: 哎，千飞，穿这么好看，去见男朋友啊？
2: 去见老同学。

0: 多老？
1: 什么有多老？
0: 老同学有多老？
1: 我是去相亲。
0: 没猜就是。
2: 穿的这么张牙舞爪的，一看就是相亲。
0: 哎，你是想让你那个相亲对象觉得你对他有多向往？
1: 我这叫尊重人家，行不行？我的事儿能不能别搅和了？找女朋友去。
0: 找什么？什么找女朋友？我在说你像。
3: 来请，
4: 来来请请，
5: 哎，结果了，谢谢谢谢。
3: 哎，王丽姐，我嗯，两句话说话，
4: 我
3: 请
4: 了妹子，
3: 去了去了，然后跟我
4: 上班吃饭呢，
3: 吃饭，我一点多去了。
4: 然后我这边也没见图嘛，就我就得赶紧往回拉，往回赶。
3: 这个
4: 您
3: 是
4: 门的事，
0: 我给您拿去。滚吧滚吧滚！
4: 没有两百，但是我
1: 等等，
0: 什么香？这是儿戏，这是闹钟。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看你就是想八卦。
0: 哎，我是那种八卦的人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你没听说过呀？我的爱徒去相亲，我难道不该操心操心吗？
1: 黎飞，你没事吧？我相亲你瞎掺和什么呀？
0: 我不信，我。
1: 你什么你？身边有那么多大美女了，瞎起我什么哄呢？
0: 嘿，不去就不去，有什么了不起的？牛什么牛？
6: 想不到你本人这么漂亮，比你爸爸给我看的照片里还要漂亮好几倍呢。
1: 嗯，没有袁先生，你过奖了。
6: 啊，你叫我袁峰就好了。我的情况呢，你看过我的朋友圈，基本上也了解过。我跟你一样，也是外地人，但是我有户口，是浦东新区的。我还在事业单位，而且我在编，只不过我没有在上海买房子。不过听说你有房子，我觉得这点上我们两个特别合适。你看啊，我有户口，你有房子，那以后孩子上个学什么的，这都不是问题啊。你怎么了？没事吧？
1: 没事没事。就是，其实咱们第一次见面不用这么正式。嗯，先从朋友开始做起嘛。哎，
6: 是是是。嗯。我这个人是比较实际了一些，不过实话实说啊，我是奔着结婚去的。相亲嘛，总归了解一些基本的问题，不然后面也没法聊啊。也算是给介绍人一个交代，尤其是给你爸爸一个期待嘛。嗯，
1: 是。
6: 那你这边对我有没有什么要求啊？你看，你可以说说看。
1: 要求啊？也没什么要求。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首先人品一定要好嘛。哎。然后有上进心，孝顺父母这些。
6: 千飞，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啊。总之，我对你的印象非常好。是这样，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交往了很长时间，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结果她劈腿，跟人家跑了。
1: 哎，不好意思，哎，刚刚说到哪儿了？哦，就是心理阴影是吧？
6: 啊，对对对。
7: 别腼腆了，你想说什么？大胆讲。啊？你打一进来呀，就说请我吃东西，我这都吃了五盘蛋糕，喝了三杯饮料了。说吧，你手里最大的保险项目是什么？
0: 看着像卖保险的吗？
7: 不然呢？因为我的美貌，这也倒不是不可能。
0: 我呀，我是卖那个健身卡的，我们这搞活动，你看一看。
7: 办卡的呀？
0: 对对对，您看看看看感不感兴趣啊？
1: 其实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这种遭遇我也有过。
6: 是吗？
1: 嗯。
6: 哎，那我们算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
0: 什么玩意儿？
7: 你说我？
0: 没有没有，
6: 接着看。啊，那这个你应该肯定能理解了吧？没有婚姻作为保障的恋爱，那简直是太恐怖了。
1: 那你说的保障具体是指什么呢？
6: 我们要是确立关系了呀，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试婚。
1: 试婚？可试不试婚跟你前女友劈腿有什么关系啊？
6: 我是这样想的啊，只有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了，我们的优点和缺点才不会被隐藏，这样我们两个才知道彼此是不是那个适合自己结婚的那个人。
1: 哇，其实说白了，你就是想同居是吧？
6: 是这个意思。晚饭之后你不是没什么事儿吗？你要不去我家里坐坐？
1: 那你家这门应该挺多人认过了吧？
6: 哎，不是不是，你别误会啊，是因为我一直没碰到合适的，所以说我才一直相亲的。都有了你了，我以后不会再去相亲了。
1: 那你带我去，只是单纯的认认门。
6: 姐妹，你要是打心底里认可我的话，晚上在我这住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我房子是租的啊，但是我床是双人床，我们两个睡得下。哎，不是，你干嘛去啊？
1: 回家了。
6: 哎，不是，咱饭还没吃呢，要不坐下再聊聊啊？
1: 我跟你没什么聊的必要了吧？
6: 你是不是耍我呀？啊！
1: 你干嘛拉我呀？松手呀！
6: 我给你脸了啊！
1: 你先松手。

0: 嘴巴放干净点。
1: 不是你谁呀、啊？
0: 管得着吗你？你想占人姑娘便宜，你稍微找点高大上的借口吧。你说点黑洞什么，那还能显得你有点文化。你扯什么心理障碍？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心理变态。
2: 骂得好。
0: 给你个机会，补充两句。
2: 算了，我懒得骂他。
0: 你怕什么？想说什么就说。
2: 哦，亏你还是事业单位有编制的，你这么渣，领导知道吗？
0: 你想什么呢？你真当这种人有什么正经工作呀？
1: 哦，原来你们俩认识啊？那钱飞，你跟我相亲的时候，你还带个小白脸是吧？
3: 你说谁小白脸呢？啊！哎、你再说一遍，哎、来。
0: 哎，不是，
3: 再说一遍。
1: 好啊，你有种啊，你给我等着，钱飞啊，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4: 你没事吧？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帅，还挺凶的。
5: 给我留个电话。
0: 我
5: 如果你做我私教的话，我会考虑的。
2: 私教？

0: 李一飞，啊，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啊？你胡说什么呢？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1: 见人揍人。
0: 你说谁见人？<笑>你说，就今天那眼镜男啊，猫破汪若海，这俩哪个干人事儿了？我这叫为民除害，好吗？<笑>哎，不对。
1: 我这明明帮你啊，你怎么还反过来数落我呀？我逗你的。哎，我看你怎么比我这个当事人还要生气啊！
0: 哎，我告诉你啊，以后少跟这乱七八糟的人相亲，听见没？说你自己人傻吧，还老跑到人跟前让人骗。
1: 哎，等等，
0: 干嘛？
1: 那个，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
0: 因为我是你师傅啊，师傅关爱徒儿天经地义，是不是？倒是你，你就这么想结婚啊？不是刚分手没多久吗？就急着去来相亲了？
1: 又不是我想相亲的，我只……算了，不说。哎，我也真是的，房贷都还没还完呢，工作才是我最爱的。
0: 工作至上，爱情滚蛋！完了，把你舌头拔出去！
1: 什么？
0: 啊？哦，没什么。走走，回家。
1: 冷不冷？
0: 不冷。
1: 嗯。
0: 冷也没事。
1: 我皮厚是吧？
0: 嗯。叫怎么了？
1: 飞飞哥。

0: 金子，你怎么来了？
1: 约好今天晚上的局，你突然就说不来了，我担心你是不是生病了。
2: 我问了子浩，他说你住这里，我就来碰碰运气。
0: 那个金子，
3: 你好，我是钱飞，然后我是黎飞的同事。
0: 哎，好好说话行吗？也是我房东。
1: 我见过你那晚在 KTV 外面。
4: 那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啊。
1: 飞飞哥，
0: 啊，
1: 以你家里的条件，你何必要跟人合租呢？
0: 我家条件，子浩跟你说的吧？那他没有告诉过你吗？我不喜欢别人提我家里的事儿，我更不喜欢别人没有预约就直接上门来，这样是很尴尬的。
1: 对不起，是我冒失了，我只是担心你。还有，我一直都只能算是别人吗？其实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跨年夜那晚你陪的人会是你房东？就因为他喝多了必须得你送回家吗？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女人喝酒，尤其是喝到失态吗？
0: 金子，这些好像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吧。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4: 你喜不喜欢我？
5: 你喜欢吃我给你做的饭？
6: 他刚才吃素，
7: 他开始对你心动
8: 了。你那个稿子质量太差了，我又找人重新翻译了，还耽误了交稿时间。
2: 你之前也没说如果不采用的话就不付费啊？
9: 完蛋了，完蛋了！我跟你讲，山里鹏真的真太扰事儿了。
10: 我要的是答案，5个小时了，连人是谁都没找到，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效率。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又是你，
6: 你到底在哪儿都有你？
4: 我还想问你呢。
7: 又是你，
8: 钱特助。
4: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9: 我是他房东，
10: 我是他租客，
11: 外面不好混吧？
12: 被甩，被辞退，
1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
4: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0: 给我个机会好了。
14: 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15: 我想回去改变它。
16: 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17: 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18: 我们这次来啊，会把所有的技术都传授给你，
17: 把我们庄家的米酒卖到全国去。
19: 这合作社长我当定了，
20: 我们要把我们的百年村建设得更加美丽。
4: 做事呢，要公私分明；吃饭呢，其实也要公私分明。
21: 公勺公筷心风尚，健康更安心，快快行动吧。
22: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23: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4: 宝宝，我帮你这杯牛奶。
25: 小飞啊，是不是他？
26: 我之前帮我们学校的师兄翻译了30万字的对冲基金资料，有10万块呢。
27: 他怎么把我拉黑了呀？
28: 田飞小姐是吧？您的事情由我来处理，请跟我来。
25: 你别走，钱飞，
27: 请你们合金证券的方总给你重新安排一下工作内容，你的身份不适合留在这里。
29: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4集。
3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31: 黄金大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3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3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我只是担心你。还有，我一直都只能算是别人吗？其实我还想问问你，为什么跨年夜那晚你陪的人会是你房东？就因为他喝多了，必须得你送回家吗？你不是说过你最讨厌女人喝酒，尤其是喝到失态吗？
1: 金子，这些好像跟你也没有太大关系吧？
0: 什么意思啊？
1: 以后这种视频不要剪了，故意把大家的合影剪成咱俩单独照，这不像你的作风。
0: 好，我明白了。我看得出来你挺在意你房东的，但是我也不会就这么放弃的。日子还长，时间还多。再见。
1: 再见。

0: 回来了。
1: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多陪陪你女朋友啊？
0: 什么女朋友？别乱说啊，普通朋友，不打声招呼就来了，最讨厌这样的。
1: 上电梯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到底看上你什么了？长得那么漂亮，又是个网红大 V， 看上你什么了呀？看上你只爱合作的穷鬼啊？

0: 千飞，你说实话，是不是有点吃醋？
1: 菲菲哥，我为什么要吃你的醋呀？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坐在这儿吗？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一晚上吃饭我都没想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在意那个大王。那你想怎么办？
2: 房东。
0: 干嘛？出去出去，下次进来之前能不能去敲个门啊？
2: 凶爸爸。喂。
0: 我把你的脸给压扁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确实对你的真身有点在意，那怎么办呢？学金融的，当然要上表格。我喜欢你吗？
1: 我真的好想你，好想你。
0: 你喜不喜欢我？
1: 有
0: 一点。应该一点不
1: 腻。
0: 但是你喜欢吃我给你做的饭。

0: 他刚才吃醋了，他为你吃醋，那他为什么会突然吃醋呢？因为，他开始对你心动，有点油腻。他刚才吃醋，他为你吃醋，那他为什么会吃醋？因为，他开始对你心动。
1: 妈，你现在脸色特别好，恢复的不错呀。这不是多亏了你爸，要不是他，这次啊，我不一定挺得过来。人这一辈子啊，赚多少钱，当多大官儿，都不如有一个贴心人陪在身边。 小孩啊，你正经告诉妈，你为什么要跟小飞分手啊？我俩性格不太合适。你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不容易啊，小飞是个很好的女孩子，对你真心实意的，错过了，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女孩子啊？
2: 行了行了，妈，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现在生病了啊，主要是得养病。
1: 去把小飞追回来吧，小飞是个善良的女孩子，她一定会念着你的好的。你就好好道个歉，要不就求求她，没准儿她就回头了。
2: 我们已经分手很久了，一直没跟您说。分手是我提的，他不可能原谅我。
1: 你呀，我说你什么好？

0: 爸。
1: 喂，小飞啊，我刚刚听何姨说了，那元丰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还好第一次见面就暴露了。
0: 我就说了吧，以后这种事儿你们就别管了，我心里有数。
1: 我确实有点瞎操心了啊，不过元丰他回家说啊，你们见面的时候你还带了个男孩子过去，真的假的？
0: 啊，有这么回事？
1: 那那个男孩是你对象吗？
0: 他吧，怎么说呢，他这个他，
1: 你要是有喜欢的男孩子，我也不用那么担心瞎操心给你安排什么相亲了，你好好和人家相处就对了呗。
0: 啊，是我之前没跟您说，是因为我跟他才刚认识，没太了解对方啊，还有待考察一段时间。
1: 那现在观察的怎么样？
0: 就那样吧。
1: 什么就那样啊？哎，他是哪里人？干什么的？性格怎么样？家里条件怎么样？啊？
2: 宝宝，我帮你这杯牛奶。
1: 小飞啊，是不是他？小飞，小飞。
0: 哎，爸。
2: 好的，我这就去给你热，一定要趁热喝哦，么么哒。
0: 他姓李，然后跟我是同行。那什么，比我小一点，性格也有点缺陷，但问题不大，调教还是可以的。那个，然后呢，他没有房子，跟他爸闹别扭了，被赶出来了，现在在外面找房子租了。
1: 你看，你们关系都那么近了，也不早点跟我说，真是闹的。哎，小飞啊，我记得之前租你那个房子的也姓李啊，哎，好像也是同行。
0: 您记错了吧？他姓黄。
1: 姓黄？我好像记得你说过什么李某某什么的，这个人很懒，不肯倒垃圾。哎，真的是我记错了。
0: 哎呀，您记性不好，我到时候给您和何姨啊寄点鱼油去补一补。先不说了，那个我在干家务呢。好好好。
2: 救了你一命，演出费么么哒。
0: 你可真行啊，把自己硬塞到我的家族大戏当中。
2: 我这是在帮你好不好？
0: 我让你帮了吗？赶紧搬走，烦死你了。
2: 我就不搬。哎，你说你爸要知道你新对象没了，你怎么跟他交差啊？啊，演戏得演到底，有点责任感好不好？你看，你爸又来电话了吧？
0: 你不许再
2: 这个时候，我就得直接上你解围啊！来，给我。
0: 喂，你说。
3: 哎，小飞。我妈。他最近转院来上海了。
0: 阿姨转院了，是又严重了吗？
4: 不是不是，他手术完来上海做康复治疗。
3: 最近老念叨你，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来看看他。
0: 可以啊，那你到时候把医院地址和病房号发我，我有时间就过去。
3: 哎，好，好，
0: 那就这样。
3: 行。
5: 想什么呢？脸色这么难看，不想去就别答应了。
0: 你想多了，之前叔叔阿姨挺照顾我的，对我也挺好的，该去。
5: 随便。
0: 我就是在想，阿姨把医院都转到上海来了，那应该很需要钱吧？但我欠汪若海的那笔钱还没还完呢。
5: 还差多少？
0: 杂七杂八加上兼职加班，一共还了13万，还剩37万。虽然汪若海没催吧，但我还是想尽快还了，免得耽误阿姨的治疗。
5: 那可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其实吧，我之前帮我们学校的师兄翻译了 30万字的对冲基金资料，有10万块呢。他要是能还我，我也能直接给汪若海。
5: 反正汪若海呢，我不给意见啊。我这人脾气不好，我也想要他手痒痒。但是你个师兄呢，我觉得也不用顾及面子，该要该你要。
0: 嗯。
5: 干活拿钱天经地义啊。
0: 嗯。

0: 不行，没接。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别着急。找的朋友、家人、同事、上司，总能把这孙子给揪住。

0: 女士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我想找袁晴袁部长。
0: 请问有预约吗？
1: 没有。
0: 如果没有预约的话，我帮您预约。
1: 你只需要告诉他有他的一个重要客户在，我就会出来了。
0: 好的，请稍等。
1: 谢谢啊。
0: 你好，找一下袁部长。对，门口有一位女士找他。
2: 客户人呢？
0: 就那位女士。
1: 袁琴，总不能一直躲着我吧？事情解决了，我就会走的。
2: 门口说吧。不是师兄不想给你钱，你那个稿子质量太差了，我又找人重新翻译了，还耽误了交稿时间，差点误了人家客户的事儿，我都没跟你说。
1: 是吗？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就把重新翻译的稿子发我，我学习一下。
2: 你什么意思啊？你明显不相信我呀，我能差你那点稿费吗？
1: 你差了我10万块稿费，你之前也没说如果不采用的话就不付费啊，我已经付出了我的劳动。
2: 前辈，你怎么回事啊？你这次让我们蒙受了损失，我没让你赔偿已经是看在笑我的份上了，你好自为之吧，我很忙。
1: 你不许走，要么你就把重新翻译的稿子发我，如果我觉得自己做的不好，我就会放弃我的酬劳，要不然你就按工计费。
2: 你先回去，我回头转你。
1: 你现在转。
2: 你真是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厉害？转你微信上了。
1: 怎么才10000块啊？
2: 只有这么多，拿了钱赶紧走。
1: 付完全款我才会走。
2: 怪不得当时王若海把你给甩了，一个这么爱钱的女人谁敢要啊？
1: 钱比我和汪若海的感情可牢靠多了，也比我和你的校友情牢靠，不是吗？我跟你袁琴不一样，我挣钱向来光明磊落。
2: 哎，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一下。哎，不是我，你听我解释。钱飞，你跟我们董事长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啊？你一会儿别乱玩阴的。
1: 你说什么呢？你嘴巴放干净点。
3: 钱飞小姐是吧？您的事情由我来处理，请跟我来。
2: 钱飞，你别走，钱飞。
4: 先生，
2: 钱飞，
3: 非常抱歉，我们公司的前员工袁琴跟您在劳务报酬上发生了这样的不愉快。不过我已经查过了，公司确实应该按照合同给您支付劳务费，我现在就带您去财务处结算。
0: 前员工？
3: 哦，是这样的，我们董事长得知此事非常生气，为了维护公司的声誉和纪律已经将他除名了。来，这边去。
0: 哦。

0: 早上好啊。
1: 什么事儿？
0: 就作为朋友陪你走走。
1: 别，容易让人引起误会。我要上班了，我忙个的。
0: 博宇，
1: 干嘛呀？又找帅了？
0: 能不能耽误你两分钟，听我说几句话，可以吗？是，我以前确实是一个只听妈妈话的乖宝宝，但是从我上班开始，我就已经是一个男人了。我从来不觉得我的工作是让爸妈引以为傲的铁饭碗，也不觉得本地人的身份有什么好高高在上。我就像在上海的所有年轻人一样，只是想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想为社区、为社会干点实事。哪怕每天都是平平淡淡的，我也觉得很有意义。
1: 好啊，那我特别荣幸有你这位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朋友。只是我习惯折腾了，我跟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
0: 你做这么多兼职，当然明白有没有共同语言和是不是同一个圈子、干不干同一种工作没有关系。看你每天这么忙，这么热爱自己的工作，我很为你高兴，也很佩服你。但说实话，我并不向往，因为现在我过的也是我热爱的生活，不是因为我妈妈或什么其他人，只是因为我喜欢。当然了，坚持做自己很需要勇气，你这一点我一直都很喜欢。总之，你要是有一天觉得累了，想停一停，我会一直在你身后，哪怕只是作为普通朋友。

0: 阿姨，你要有信心，这是上海最好的医院，只要你好好配合医生，一定能恢复成以前那样的。
1: 知道了，小飞。小飞啊，
0: 嗯，
1: 阿姨就想问问你，是不是小海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们就非得要分手啊？
0: 嗯，我们不适合继续在一起了。
1: 我知道，分手是小海提出来的，可你们都这么多年了，现在怎么越来越好，反而走不到一起了呢？阿姨知道，这都是小海的错，我代他跟你道歉，你能原谅他吗？再给他一次机会呢？
0: 阿姨，您别这么说，我跟他回不到以前了。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们年轻人的事儿，阿姨知道勉强不来，可我舍不得你呀。
0: 哎呀，阿姨，您好好养身体，其他的就什么都别想了。心态好了，身体才能好。您就好好休息，好好配合医生，以后我还会找机会来看您的，好不好？
1: 好，
0: 睡吗？你不用送我了，继续陪阿姨吧。
8: 小飞，
0: 嗯，
8: 谢谢你帮助我。
0: 我不是帮你，是这么多年阿姨一直对我很好，我是心疼阿姨。
8: 我一直欠你一句对不起。
0: 打住啊！如果这句对不起是为了我们两个分手，大可不必，我不需要你的道歉。

如果你的对不起是为了你上传的车库视频，那我想你还是留给女朋友吧，别在这儿整有的没的了。

0: 我就看你能坚持多久。怎么了？觉得自己很帅啊？
1: 什么？
0: 今天千子拿钱的时候我觉得奇怪，昨天晚上你问我问那么详细，袁琴是哪个公司的，干什么职位的，你干什么呢？
1: 哦天哪，你居然这么快就猜出来。
0: 你说这个袁琴虽然不仁不义，但因为我丢了工作会不会有点过分呢？
1: 我真是听不下去了，你是不是觉得这世界没有你的善心它就转不起来了呀？啊，千飞，咱能有点骨气有点性格吗？
0: 嗯，
1: 别老总散发你那不合时宜的善良了，行不行？
0: 你说的是，我是该长长脾气了。啊，
1: 但是我今天这么强，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相信我晚上肯定是不会洗碗。
2: 哎呀，当然不用洗碗了，带你去给我洗菜，以后别让吃白食了。
1: 让你长脾气长挺快啊，你往家里长啊啊！你这窝里横呗，你就是。洗什么菜啊？洗多少？
2: 杀人诛心。
1: 杀人诛心。
3: 上车。为什么你不告诉我钱飞今天也要来医院？为什么你没告诉你父母我俩已经在一起了？你知道今天面对这些我有多尴尬？
4: 我爸妈到上海的第一天我就打电话问你要不要来看他们，我想让你跟我妈见面，也是想告诉她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可能你太忙了吧。
3: 单立方最近出了那么多事儿，我怎么可能不忙？
4: 你的事儿都比较重要。
3: 怎么，我刚才问的两个问题你回答不出来，现在你反倒觉得是我错了？
4: 我没有告诉我妈，是因为我不确定你什么时候来，所以没跟我妈讲。我得顾及我妈的情绪。至于钱飞跟我妈，他们私交本来就特别好，钱飞也是出于礼貌过来看望老人家。
3: 你有这么合理的理由，我都快不好意思不高兴了。
4: 谢谢你理解我。
3: 下车。

0: 确切地说，我的兴趣并不在于一家企业、一个行业，而在于像你一样有能力的年轻人。还记得创投论坛吗？当时你在台上慷慨陈词，其实我就在台下。从情怀到专业，从政策到商海，再从理想到现实，你当时就已经抓住了我的眼球。关键是，你很多地方像我当年的时候。
1: 哎呦，廖总谬赞了。我主要是想问一下那，
0: 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直到今天，直到此刻才约你见面，对吗？你们是知道的，最近我们山立方集团正忙着 IPO 上市，这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务都需要我亲自过问，一时就没顾得上。这不，前两天我跟桑总见面，啊，又聊到了，我们就想啊，怎么才能帮你一把？这不，刚才我在练球的时候，打了一个沙坑爆发球，就突然有了想法。
1: 廖总，我不太明白。
2: 廖总，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你现在是把山里方比喻成围绕在这个球四周围的沙子，而把马总的弗拉西达呢，比喻成落在这沙子表面上的球，对吗？
0: 对喽。二位来。这个弗拉西达要想上市套现，就像在球被成功击出，但是这很困难啊。如果是我来挥杆，我就会瞄准着球后面的沙子，也就是我们的山立方集团，这样球就会被顺利地带出来。看，从而完成间接快速的上市套现。年轻人，这个沙坑爆发球想不想打？
1: 廖总，我不太会高尔夫，也不知道其中的奥妙。
0: 我呀是想起一出是一出，不急啊，考虑考，琢磨琢磨，想打这一杆随时找我。
1: 谢廖总。
0: 对了，我今天请二位来是想让你们品尝一下自家酿的红酒。啊，今年的葡萄收成不错。嗯啊。
2: 来，

0: 高总，降的不错啊！哈哈
1: 哈哈，唐总，哈哈哈哈，廖总好，我是玛丽，
2: 我知道，年轻有为啊！
1: 我听桑总说，您想了解一下我们弗拉希达，
2: 看看，马总真是。

0: 的天哪！酒店用线不规范行为，客房被褥位一客一换，完了完了，上次我就知道没这么简单。
1: 听不清，
0: 你先出来呀！完蛋了完蛋了，真的，我告诉你，上次的保守公关现在也没什么用了，就算现在道歉我马上承认的话都没用了，你知道吗？
1: 你怎么洗完澡再说呀？
0: 天哪，下面评论区都炸了，好几千条评论，这种卫生环境真的很
2: 完了完了，够倒霉。

0: 那什么，嗯，你也接到通知要临时去开会啊？
1: 啊，嗨，掐指一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是吧，今晚肯定是个不眠夜啊。哦，我们肯定得去给甲方排忧解难，不叫俗道。那什么，你刚才啊，
0: 我什么都没看见。
1: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你心虚什么呀？啊，你到底看没看见？
0: 就你这身材，我看了这回当做没看见一样，也就那样，也没多好。
1: 行啊，你果然还是看见了是吧？
0: 这个人是不是精分啊？我为什么会跟你这样的人住在一起啊？
1: 我没问你身材，局部。
2: 我已派团队设法去和发布调查的微博账号的所有者进行交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的调查给撤销下来。
3: 我要的是答案，5个小时了连人是谁都没找到，这就是你们所说的效率。
0: 当然我来开会也不是来责难谁的，首先我承认
3: 我之前的判断失误了，现在才知道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加上这次可以看出这根本就是一次针对山立方的有预谋的爆料，后续这个账号和他背后的团队还会做出什么，一切都是未知。所以当务之急，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对策来平息舆论，这个时间还把大家召集来开会实在是逼不得已，拜托诸位了。
2: 这个时间把联合保健组给叫到这儿来，也是想听听你们的宝贵意见。
4: 只要有利于单立方走出此次危机的，咱们就拿到桌面上来一起探讨研究。
5: 这两个视频呢，目前来看，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咱们酒店业同行所为，但是已经影响到了咱们单立方酒店 IPO 的进程，所以目前重中之重不是挖掘真相，而是平息舆论，赶紧的缩小影响，对吧？
1: 我倒是觉得啊，想要推进 IPO 进程，挖掘真相和挽回企业名声同样重要。不然你看，这次的舆论风波下去了，下一次的很快就会掀起来。所以我的建议是呢，双管齐下，同时进行。
3: 其他人怎么看？汪总呢？
6: 啊，我更同意方总监的建议，这个时候追查真相势必会用掉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集结所有能量去应对这次舆论风波，如果现在调查真相的话，有点把力量失散了。
3: 我问的不是同不同意，是办法
6: 啊。
5: 其实在自媒体时代啊，新闻想捂是捂不住的，所以在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之前，我在想能不能用更大的新闻来覆盖住这个新闻。
3: 更大的新闻？
6: 我明白方总监的意思，这些跟风来攻击我们的网友呢，他们其实并不想知道这件事情的事实和原委，他们平时生活压力也很大，在网上冲浪主要是因为他们喜欢八卦。
3: 八卦
6: 啊！
3: 单立方最不缺了。
0: 我有一些话想说。
3: 嗯，
0: 我觉得不应该用八卦来转移注意力，转移话题，而是应该让他们先宣泄情绪，然后直面自己的错误，用最真诚的态度和道歉来为自己争取舆论缓解的时间，最终纠正错误，化解冲突。
3: 嗯，很有道理，果然是投行的精英，面对问题一针见血，头头是道。这样吧，请你们合金证券的方总给你重新安排一下工作内容，至于山立方联合保健组的工作暂时不需要你了。
0: 为什么？

0: 铁飞。
1: 方总监。
0: 会前孔总才给我打电话，本来想着明天回河津再去争取一下的，但没想到今天廖诗雨在会上就直接让你离开了。
1: 我知道，我都明白，是廖总跳过了您，直接找的孔总，您也没有办法。
0: 确实有点遗憾。没事儿，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你先回去等着吧。
1: 谢谢您，方总监。那您快回去吧，我也下去收拾东西。
0: 嗯。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们的联合保荐方真的非常出色，这份策划书传到各部门邮箱，大家开始落实吧。
2: 你给山里方提供的公关文案，为什么跟我们两个做的不一样啊？
3: 你把我最重要的部分给删除了。
4: 我坚决不同意这一刻进行下一轮融资。
5: 那你会错过一个指数级增长的机会，
6: 那是你以为的机会，这就是资本的游戏。
7: 他真来不了，那你就让他跟我说几句话。
2: 他出去了。
8: 怎么不在啊？
9: 哎，苏伯伯，是我是我。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
6: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争执小事办案重要。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2: 吧。
13: 应该的。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去世纪委
1: 多拦截，咱们被他玩了。
2: 你最后一次见到于书记是在什么地方？
3: 是在他和林妙雪的别墅里。
2: 你们都聊了什么？
3: 他说他要参与保税区的事情，还答应给我额外的一笔报酬。也许他在哄我，但是我有一种感觉，他卷完保税区的钱以后立刻会走。

0: 师傅，麻烦去市委大楼。
1: 好。
0: 师傅，麻烦快一点。

喂，小军啊，什么事儿？啊？你妈现在在哪儿呢？

0: 于中军书记您好，我是咱们中交日报的记者，那个我有几个问题您能采访您一下吗？
1: 啊，您说。就于咱们这次这个杨浦保税区的建设项目，您有什么希望或者说一个计划吗？能不能稍微跟我们透露一下？于书记，我还有点急事。书记，你现在去哪里？不便说。好。
2: 找你的事。
3: 小童，再快点。
0: 好的，书记，已经是最快了。

0: 喂，赵大生在第一人民医院。
1: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2: 目标突然回别墅区，注意观察。
3: 妈，快过来。
4: 玉兰现在人在哪儿？
5: 抢救医院。
4: 爸，我妈。妈，没事儿。啊，要冷静。冷静，孩子啊，来，坐下，先坐。
5: 坐吧。

0: 赵书记，市委去不了了。嗯，好的，好的。师傅，东江医院。好的。
1: 姑娘，你是市委的人吗？不，我是纪委的。师傅，给您添麻烦了。小事。
0: 谢谢师傅。
1: 好，谢谢。

0: 收拾差不多了，
1: 抓紧。
0: 好，周军，卫生巾还有我的视频，
2: 给我拿过来。
1: 再静静一点，别带这么多东西了。我们现在就走，现在。

0: 高总，
1: 有吗？
0: 没有。
1: 走。
2: 赵主席，拿到了。
3: 好，谢谢。
2: 麦子园的人在追我。
3: 我已经通知了公安的人，你和你的家人现在都是安全的，放心啊。小燕，你把兰杰照顾好啊。哦，我走了。
4: 那你记住安全。
5: 喂，高哥，
6: 我看到大道山上往那个地下车库走了。
7: 谁是王玉来的直系亲属？请你跟我来一下。
8: 你确定就这儿拉上自己是吗？
6: 对，我就看到他一个人。
8: 你哪会找那个女的？现在给我走。

0: 妈。妈。
1: 赵大生，那个东西不是你的，把它还给我。
2: 站住！

0: 去，哎，报告，报告。
1: 带走，
0: 带走。
1: 蓝景女士，
2: 您是？
1: 我是市局的梁栋梁，受赵达春书记的委托，您一直在我们的严密保护之下。您放心，您的家人在安全的地方，请过来。
2: 谢谢。蓝女士，请。
3: 组长，都在里面了，辛苦了。

喂，梁局，余中军的车就从别墅开出来了，但是看不到后面坐的人，我们要不要跟？好的，明白。大少，我们已经收到香港廉政公署的传真了，查到了林妙雪的账号，正在和麦思源的进账记录进行对比。对。 我和殷书记在一起呢，应该很快吧。好的，好的，嗯。

0: 辛苦了，马上对于中军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通知公安机关，抓捕麦思源等人，向中纪委国家监委报告麦满仓和徐东城的问题，严加监控，防止外逃。
1: 是。

小子，怎么了？是在抓我吗？老实点！梁局，梁局，于仲军不在车内，已逃离我们的视线，请求全程搜捕。

0: 您的头没事吧？
1: 没事了。
0: 嗯，我们去哪儿？
1: 小泉，今天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开车。
0: 啊？
1: 你在我这工作几年了？
0: 6年零3个月。
1: 嗯，你做事一向很规矩，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结束今天的工作，车你就直接开走，送给你。

一直。

0: 十五分钟之后如果我没回来，你带孩子离开。
1: 于仲金自知难逃法网，决定让林妙雪带孩子离开，独自留下来再

你放心，妙雪，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失去你和儿子，我一直守着你们，谁都别想把我们俩给放开。

0: 答应我，别难为他们娘俩。
1: 这我说了不算，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孩子会健康的成长。

0: 这是现磨的天然豆浆。
1: 见人下菜碟这个道理不用我跟你说了吧，于书记可不是一般人，得慢慢来啊，目的性太明显了他肯定会警觉。
2: 三点一线，身子是侧的，但是脸是正的，这儿放松啊，非常好，
3: 随便看看吧。
0: 麦总，你放心啊，这房子很快就能派上用场。
3: 不许，
2: 答应我，留下。
4: 我怀孕了。
5: 好事儿啊，别说他本人，就连我都为他感到开心。况且他又没有孩子，这是老来得子啊。
6: 母子平安，这个男孩六斤七两。
4: 成贤，
0: 我现在满脑子里想的都是维护好咱们这个家，让小成贤好好的长大。
4: 会有那么一天的，等咱们到了国外，买个小房子吧，就带院子的那种，我可以种点花花草草的。等儿子长大一点，我给他弄个书屋。
7: 开什么玩笑！我连自己女人孩子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个男人吗？我还让你去自首，你这。

南江省委副书记麦满仓涉嫌严重违法违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对其展开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妙雪，您叫我妙雪就行。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谁的孩子？
2: 你的。
1: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3: 我没有孩子。
4: 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不健康，我们有什么能力治啊？
3: 孩子生下来以后，不管健康与否，我都会养着他。
2: 现在二哥接不到活，也要让我帮忙。
5: 二哥是干什么活的？
2: 那个杨镇长出了点状况，想请你帮一把。
1: 你们的钱我都是通过地下钱庄转进去的。
2: 前两天啊，麦思源找过我，他说想参与镜湖景区商业综合体的项目建设。
1: 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2: 中原，我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钱转移到香港那个账户上。
4: 我嫁给你的时候你怎么说的？你怎么答应我的？
3: 我
4: 不分彼此，你可是他爸他爹，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
3: 对，
1: 这样，恶人我来当，你只管当好你的市委书记。
6: 小军他这个爸不好当啊。
4: 其实我身体不难受，我就是心里有点难受，我想让你陪一陪我。
7: 妈，我问你，你心里还有我们这个家吗？我妈都变成什么样了，你知不知道？
1: 你怎么能变成这样啊？你为什么这么没有人性？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的，你为什么就要

0: 选择这条路呢？
1: 当初我娶玉兰，我就想着这就是我结发的妻子，我要好好爱她，我把小军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我要好好待她。但是你一回来全完了，玉兰心里从来就没有放下过你，赵小军身上流着你的血，我怎么做有什么用呢？
0: 不管怎么说，钟军，这些都不能成为你包养情妇养育私生子的理由。

0: 爸爸来了啊。
1: 叔叔，来，让爸爸好好看看你。
2: 楚楚啊，爸爸对不起你，害得你无家可归，爸爸做错了事，你能原谅爸爸吗？
3: 爸爸不哭，
2: 爸爸不哭，
3: 我能原谅爸爸。
2: 爸爸高兴，因为以后能天天跟楚楚在一起了。走，回家。
0: 好啊，好啊，啊！需要帮忙吗，
2: 张书记？
0: 哎呀，真不必，不必，楚楚没事的啊。
2: 张书记，您就是楚楚的再生父母，您的大恩大德，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别这么说啊！我看见你们父女能够重聚，这是我心里最开心的事儿了，是吧？
2: 好，
0: 走，边走边说吧。
2: 好，
0: 好吧，去我们家吃饭去。
2: 好，赵书记，您对我们父女俩太好了，你让我们怎么报答您呢？
0: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2: 这个楚楚做手术的钱我还没有还给您。
0: 钱不钱这事儿不重要，关键是楚楚现在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前两天啊，我们去医院又复查了，对吧？现在他身体的指标啊，都跟正常人一样，你就放心吧。
2: 太好了，
1: 我现在说太多的感激的话也
0: 不说，不说不说啊，回家嫂子给做饭了。
1: 走走走，
4: 好，小宋起来吧。

0: 那个小孩子目前在肚子里的情况蛮好的啊，放心好了啊。
1: 好。
0: 爷爷奶奶也来看一下啊。啊。小孩子目前在肚子里情况蛮好的啊。
2: 这也看不出像谁啊。你
1: 可真逗。
3: 医生，我能看看吗？
0: 可以。

下面我宣布，省委的任命，经省委研究决定，任命赵大生同志为省委第三巡视组组长。首先要感谢组织上和大家给我的信任。来省里工作之前啊，我在部队待了有20多年。 然后在东江市的纪委工作了5年，这么多年工作下来啊，我有一个深切的体会，我觉得我们共产党人脑子里有2个观念是绝对不能动摇的。

第一是组织观念，第二群众观念。组织观念就是要对我们的党绝对忠诚，这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立身之本。那么群众观念，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忠于我们的人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我都坚信我工作当中的十字信条：宁丢乌纱帽，不负老百姓。我想啊，我们只有把这两个观念高度的统一起来，才能够让我们的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让我们的人民永远的拥戴我们这个党。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当人们沉醉在满园春色中时，反腐战线上的战士们还在除冰铲雪，他们在特殊的战场上仍然继续着不寻常的征程。

0: 市里头最重要的是哪几位领导？
1: 那个市委书记于仲军，纪委书记郑达生了。
2: 你原本有很多条路可以走，
3: 你今天是来抓我的吗？
2: 我们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才会对得起所有的人。
4: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去面对。
2: 我是希望在某一天，让我无人可办，无案可查。

0: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以后，我是在这些行当里面都可以生存，然后每天都在体验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太幸福的事情。演员最幸福的点，就像你能有一天能碰到胡伟平，在我这个年龄碰到胡伟平这样的角色，你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东西放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也演过比如很多反面角色，这样的话要抛弃掉很多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规范，会抛弃掉这些，尽可能的体验那个角色的他的人生，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会有幸碰到一个像胡伟平这样的跟你如此贴近的角色，去把自己的一些将要面临的事情提前面临一遍，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懂他有多好，我会能找到抓手，然后不懂的我会去慢慢找。就是影视那可能更是更多的机会去追求那个表演上的极致完美，那个最朴素的状态，反倒有技法就很难受，在镜头更难受，那就要抛去所有的东西，把那些最纯粹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在演影视的时候就不是在演，我要活在其中了，然后一遍一遍的试，一遍一遍的试，试到那个最完美，我们可能当下的最完美，那个就是所有影视在做的事情。那舞台反倒就是可能每天都不会太完美，但是每天都是要对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很负责。
1: 上台鞠躬。
0: 漂亮，温柔，
2: 对啊，
3: 结尾最重要。
0: 舞台表演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即时性，即时性就是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虽然演的是同一个戏，然后今天进在这个场域里的观众和演员和这个剧场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对手每一天的身体状况，甚至对手的一些他生活中的境遇，有时候情绪也会带去台上，那怎么配合，怎么融入，大家相约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共同体悟一遍剧中人物的这些人生，这是舞台特别妙的一点。
3: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准备跟着我走向虚无吧。
0: 当时我们在台上就是有这个矛盾，就那个帆掉下来了，因为它其实是个比赛，就是我要所有的设计的点可能是想要拿那个分数的，但是这个东西一掉下来以后，我的分数就拿不上去了。但是它又是一个现场演出，现场有几百人坐着呢，那你说现在叫停把这个帆，按理说是录制是可以停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停了以后，这个演出就毁了，那你整个现场的那些观众就，那你不是很不尊重他们吗？那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得特别准，在那个舞台上该如何最准确的，因为可能也比较新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也都在努力的找寻这个平衡点吧。
4: 春去秋来一刹那，落叶枝头生新芽。
0: 我现在最幸福最爽的点就是我可以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我每天在角色里我想的只是今天这个角色的当下，我想把它演好，我也不在乎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下一个角色我绝不演什么，或者我必须演什么，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事情。认真的准备，最大努力的去体验，即便这个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演出来观众都好喜欢，但是就是你做完了，你所有的准备是这样做的，你就问心无愧。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更冷。

0: 可以了，师傅。你这石头你啥时候教我？
1: 等你把肩周炎治好了吧。

0: 把给老孙带的东西拿过来。来了来了，我去看看你师傅，你去吗？哎呦，
1: 刘所，你这问题可真风趣。哼，
0: 你作为站长啊，能够配合我们工作，哎，我代表所里表示感谢。
1: 那我应该的，
0: 是吧？
2: 哎，师傅，
0: 总算，哎，
1: 我们给您买了点礼物，我们刘所一块儿。哎，
0: 行行行，放屋去。
1: 啊，好，
0: 都抓着了。

0: 我给您搁在茶几上了啊，我不知道您爱不爱吃，但是我们买的都是最贵的。嗯，反正以前呢，有，哎呦，这
1: 大山里的雨，说来就下。
0: 哎，这样啊，你们那个赶紧回吧啊，到花城啊也得后半夜了。
1: 好嘞，
0: 这些蔬菜你们拿着，
1: 行，
0: 不是全给你的。
2: 给你师母带一半去，
3: 行啊，走了啊，走了，
2: 我们三位一起分啊，赶紧回吧，走了，好嘞，好嘞，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0: 成功抓获货盗嫌疑人5名，铁路财产无一损失，但抓获人数与举报电话出入较多。

0: 哎，今天啊，你去接小勇啊。今天他的补习班是英语班，不是数学班，你别送错地儿了。路上不要给他买什么炸鸡啊、可乐的，吃的不健康，听见没有？
1: 我发现我这一生大部分时间看的都是你的背影，为什么会这么神奇？
0: 那是因为我比你走得快

0: 为什么老爱穿我的衬衫？想念我的味道吗？
1: 什么你的我的？你的衣服都是我买的。
2: 对呀，所以我每件衣服都超级好看，超级有品味。
1: 该叫小勇上学了，他都迟到好几次了。
2: 哎呀，无所谓，我不差这一次。
1: 你能去刷个牙吗？啊？
2: 哎，早上。
1: 哎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待会儿穿这件熨好的啊。
3: 我去送个孩子，我换什么衣服？
1: 你不要样子，给小勇留点面子行不行啊？
3: 啊，行，你别说了，我打根领带去。

0: 对了，师傅，咱们这次东寨抓的活道怎么样？
1: 婶儿呢？
0: 那这次咱们能立个三等功？
1: 抓几个毛贼你就抢地功？
0: 不是，这次不一样。这刘所说了，东寨那贼呀是老大难。
1: 你呀，先把本事练练好。你记着啊，贼卦象，他们经常盯着人脖子、口袋、腰间、屁股四个兜。新链子、新手表。哎，对面这大个儿有点不太对劲。
0: 眼神挺坚定的呀，不像坏人。
1: 穿着警鞋，步伐均匀，走路很皎洁，这个100%是同行。
0: 刚才你不给他打个招呼？
1: 同行那么多，我打得过来。茶泡了吗？
0: 泡了。
1: 让一下，
2: 哎，你没事
3: 吧？
2: 哎，
3: 对，老师，
2: 我什么都没拿，你不知道？
3: 小偷，
2: 被人摸了。哎呀，别别
4: 别！谁报的警啊？
3: 不关我，他是小偷，他偷我钱包。
4: 你在他身上找着你钱包了？
3: 你没搜着，但我肯定就在他身上。
2: 不是我，我没偷啊。
3: 你，
5: 往后退，往后退。
2: 你得还我个清白！
6: 你得还我清白！
5: 算了算了啊！
2: 啊！
5: 看好自己东西，来，
4: 可以。你身上哪儿白啊？
5: 别围着了啊！看好自己东西，
4: 来，小心告诉我，中午吃的什么？
5: 看好自己的物品。
2: 别承认
5: 了，往后退，往后退，
4: 走吧。
3: 站住！
7: 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为什么放他走？
2: 我不是啊！
4: 你是谁啊？
5: 往警面口走啊！别在这围着了。
7: 我也是警察。
5: 来，你们别在这围着。
4: 你凭什么说他是小偷啊？有赃物吗？
7: 有啊，能找着。交出来。
2: 什么交出
7: 来？交出来！
2: 这我没有，我交。
7: 交出来！
2: 没有啊。
5: 哎，好了好了，大爷，各位别看了啊，你往前面口走。好了好了，
3: 来，咱们这儿散一散，散一散啊。
5: 检票看好啊，快走。哎，
2: 这
5: 不要
2: 钱了？没有吗？
5: 抓紧检票上车。看好自己包啊，看好孩子。
4: 看我。
5: 好了，不要围观了。来来来，
4: 来站起来，
5: 散开。
4: 怎么？把东西拿出来。
8: 什么东西啊？
2: 哎，你干什么呀？你
5: 怎么了？
4: 是这个吧？
5: 走。
4: 你看，
5: 不是我。
4: 有时间做个笔录吗？
5: 别动啊！
9: 来得及。
4: 好，多谢配合。小鱼，
5: 哎，
4: 带着做笔录。
5: 走吧，跟我一块做笔录去。
3: 不能把他放走了。
7: 不是你刚才拦着我干嘛？你这是故意放他走，你知道吗？你执勤警帽也不戴，你的警中警纪跑哪儿去了？你回答我问题啊！你说话，说，说呀！
2: 大哥，大哥，
7: 你回答我问题。
10: 那为什么找你吗？
2: 哎，那两位，哎呦，两位壮士，你没有我说什么你了？我脸。
10: 刚才警察搂着你，问你什么了？
2: 啊？问我吃过饭没？我说我没吃，就这事儿呢。
10: 编吧，啊！你就跟我编。
2: 没编呢，还说两
10: 话，还说脸。是不是你把三小卖了？
11: 三小是谁啊？

0: 啊，我不认识啊。
1: 嘿，有你的呀，来，我帮你踩个耳。
0: 哎，叔父，谢谢谢谢，你不用那么客气。
2: 别！
0: 厉害厉害，
3: 先给他押过去。
1: 走，
3: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3: 我再晚来一会儿，你头发就燎光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3: 你先回去。
2: 哎，站住！你作为一名警察，不应该解释解释吗？
4: 哎，周同志，这常警官是好人啊，这儿你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火车站他人多，他小偷偷东西的话，他很难就是一个人来，他肯定团伙的。刚才常警官是不是抓那个小偷身上有赃物？据我分析啊，他在旁边那肯定同伙还在，他们以为我举报的嘛，所以就肯定报复，是吧？幸亏刚才常警官及时的就
2: 听明白了，你故意搂着他脖子，做给他同伙看。利用他，把他同伙引出来，对吗？
4: 哎，这么说的话，我是有功了。常警官，是不是得有点奖金？
2: 你是名警察呀，
3: 你先回吧。
4: 好嘞。
2: 185772，你是一名执法人员，你怎么可以这样？
3: 我怎么样？
2: 你执法不规范。
3: 怎么不规范？
2: 非常不规范。
3: 怎么非常不规范了？去办公室啊，吹会空调，吹着吹着你就能想明白了。
2: 您说，如果小偷同伙他用的不是拳头，而是刀，这可是命案啊！这太不讲规矩了。魏处，我查过他警号了，叫常胜。
5: 常胜是北站派出所的骨干，这个执法上应该能掌握分寸吧？
2: 他执勤警帽都不戴，他执法能有多少分寸啊？这太没有规矩了。
5: 大刘，你进来。都听见了吧？人家警务督察支队要查你们警风警纪，先自查吧。
6: 是，一定认真自查。
5: 哦，这是常胜的直接领导，北站派出所刘所长。
7: 你好，
2: 你好。
5: 哎，小张，要不你先回去忙，我看看他找我干嘛。
2: 是。
8: 处长，刘局快到了。
5: 好的。
7: 那位同事是谁呀？
5: 张彦斌，我从警官学校挖来的博士，放在警务督察支队培养。
7: 哦，好像听说过。怎么着，盯上我们常胜啊？
5: 哎，东寨的这次行动是你带的队吧？
7: 啊，我们派出精锐打了个大胜仗。
5: 哎呀，早该如此。东寨的后道严重，这逢车必到，你们派了一个快退休的老孙去督寨，这打也打不过，追也追不上，不稻草人吗？
7: 哎，他可不是稻草人，他是消息树。我们这会儿啊，就是凭着他的情报，才一举打掉了这个五人团伙。
5: 那还可以。哎，常胜人呢？
7: 常胜啊，别提了，他也是倒霉。他不是去年抓小偷，让人拍了个视频发到网上了吗？说是警察打人。
5: 我记得这事儿啊，不是那造谣的不是给抓住了吗？视频也给删了。
7: 可能没删干净吧。然后呢，他儿子因为这个视频啊，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常胜啊，这会儿被叫到学校去挨骂去了。
5: 哦。
7: 哎。
5: 站住！拿火杯子干嘛呀？开会。
3: 没事，附点冰块就好了。
9: 什么叫没事啊？怎么叫没事？你看看，你看看，我儿子都被打成什么样了？
3: 我说我儿子没事，没说您儿子没事。
9: 你以为你警察就了不起啊？
3: 这是哪儿跟哪儿？你怎么上来就来这个？
9: 我告诉你。我儿子他二姨认识报社记者，
3: 认识呗，那又怎么样？
9: 你看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样的。
3: 好，咱们都不吵了，好吗？孩子打架不就是因为那视频吗？说我打人是吗？来，老师正好您也在，我都准备好了。
9: 哎，那视频我看过，警察打人了，警察就是打人了。
3: 什么叫警察就是打人了？这是原视频，我拿来了，你们可以看一看。我告诉你，造谣这个人已经被刑拘了，脱了这身警服，我也是个父亲。我自己被人黑也就算了，我孩子也跟着一块儿承担。您换位思考一下，想想要是您，心里难不难受？
10: 哎，陈老师，对不起啊，来晚了，又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啊，回去我好好一意的严肃批评他。 天哪，怎么打成这样？你
5: 说多少遍了，你这发力不对。我告诉你啊，你看啊，发力得透。
4: 你也没劲吗？
5: 不是，你再看，
11: 何老六啊，
1: 来，旭哥，
12: 涂立斌，来，喝口我的好茶。
11: 还不好喝，我们在深圳都喝龙井。龙，
4: 那你不说给你六哥带点过来？
11: 那个茶你喝不惯。
4: 我还忘了啊，深圳人啊，
13: 是深圳混不下去的人。哎，我说涂立斌，
5: 这都回来半个多月了，也不说请哥几个吃个饭，这是混得不怎么样啊？
11: 对，确实混得不怎么样，但是还比你们稍微好一点点。至少我可不打一块钱一杆的台球啊，糟蹋这门绅士运动呢。
5: 说谁呢？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1: 啥呢？空手啊？不是号称玩刀吗？试试。
5: 想玩刀？
11: 我不玩刀。我玩这个。
4: 这什么呀？擀面杖啊？
11: 这个叫赖家班短棍，我在深圳学的。试试。
5: 等着啊。来，试试。
11: 来，
4: 轻点干他啊！
5: 放心吧。
4: 哎。
13: 准备好了吗？别说我欺负你啊！哎哎哎哎！
4: 六哥，
11: 哎，以后不能玩这个刀。警察抓了就是凶器，我这个就不一样，我这是木头棍，也算不上什么凶器。所以呢，明天开始，把这个刀给我收起来。跟我练赖家班短棍，
14: 咱们是不是也要练呀？
4: 是。行啊，涂立斌，现在说话很硬气嘛。来，
11: 我陪你练练。
5: 别大意了，没用。
4: 大意。用这边吧，别伤着他。嗯。来。
3: 点到位置，点到位置。男孩打架很正常，但是你下次呢，逮个大的，那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让他近身呢？
10: 哎，你闭嘴！还教孩子打架呢。
3: 还有啊，原则性问题我必须得要说清楚。爸爸是警察抓小偷，不是警察打人，我不是坏人。
10: 那你也不能让孩子打架啊！这个时候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你给老师惹麻烦，对他有什么好处？他上四中的事情，你得上上心，得重视。四中国际部全外语教学很难进的，但如果进去了，将来出国就可以很顺理成章。当然，小勇如果到高中的时候就能出去也挺好，到寄宿家庭能够练练外语，对吧？也能提升一下综合适应生活的能力啊。这种人呢？
15: 上个厕所。
5: 就是
4: 啊，行行行，说吧。你专门跑来砸我场子，你到底想干嘛呀？
11: 我想带你们一起挣钱。
4: 挣钱？嗯。怎么挣啊？
11: 昨晚车站抓了一批前台村的人，都听到了吧？哎，小齐，你车站职工，你应该知道吧？啊？
16: 我知道，货到嘛，偷了车站好多年了，被一锅端了。
11: 我举报的，警察是我打电话叫来。东寨车站是我们东寨村的，别的村的不好使，所以我想带你们一起挣车站的钱。

0: 行，举手来。别闹，
1: 走，梁二从那儿走走。
2: 打你啊！
1: 打我有袭警，你知道袭警什么后果吗？
0: 对，妈，您就管管他。
1: 哎，136，这行了吧？
2: 妈，您是吃的血压药了，您下去跳过的话，肯定得到150。
1: 说话不算话，不是，不急，不急，没事，这大早上起来的，妈，你听我的，下去以后呢，别跳。
2: 伸伸胳膊，伸伸腿。
0: 哎，
1: 咱们得讲信用，要不然他以后不让你下去了，好吧？
0: 哎，
1: 啊，行吗？嗯，
0: 你慢点啊，妈啊！
1: 哎，哦，对了，那鸡蛋还热着呢，给小勇滚滚眼睛。
2: 好嘞，
1: 啊，别忘了啊！
2: 你喝过啊？
1: 妈喝过呀。
2: 哦，
1: 你管管啊，就让他下去跳舞吧。
2: 我为什么买这房啊？咱家的阳台是最佳观察点，放眼望去，没有一块死角。
3: 他干什么我都了如指掌，啊！儿子，
4: 嫌眼睛有淤青，不愿上学，在洗手间里呢。
3: 小孩啊，偶像剧看多了吧？我听说你因为这吴衍清，不想上学了。

0: 小勇，拿鸡蛋滚滚眼睛。
1: 我不滚，我要滚了，我妈那妆就白化了。
0: 你就搞这有的没的，你要真关心他，给他找个好学校。
2: 生活中啊，无时无刻都可以学习，不一定非得要在好学校。你看，黄冈小状元。
0: 快，
2: 是。
3: 老板在吗？
4: 哎，在。
3: 看个车。
4: 啊，好。
3: 这怎么卖的？
4: 这个2000，这个1800，那个1600，那个1300。
3: 不是便宜点不能？
4: 这个最低价了。
3: 反正1400我就要。
4: 好吧，你还是要就1400吧。
3: 哎，还有啊，能喷成这个颜色不？这
4: 喷不了。
3: 我给你钱。
4: 哎呀，没有时间了，现在。这样吧，你愿意的话就跟我进去交钱签字吧。啊，

0: 你少吃点这东西。上个月账没结呢，你还
1: 拿你几个泡泡糖？你瞧你抠的。哟，喂，
2: 哎，啊，哎呀，你买的？
3: 当然了，咋样？
2: 买全黑的不好看呀。
3: 工作方便。
1: 工作方便干嘛？拉忍者呀？
2: 不是，
1: 你买个二手的干嘛？新的也没几个钱呀。
3: 这你就不懂了。二手的买过来就能用，不用等上牌。
1: 咱村里也不用上牌，我摩托车都没上牌。
3: 你看吧，你又不懂了。我张来西能守法的地方一定守法。
0: 还真别说啊，就这车，他要半夜开出去，只要不开灯，还真没人能看见。
3: 你看，走了啊。啊，那你跟我一起走。
1: 你跟你干嘛去？嗯，打个进车啊。
0: 你这逃
1: 课去。
3: 守法。
0: 哎，
3: 懂事啊。对了，晚上吃饱一点啊。
1: 哎。

0: 我是说呀，五名嫌疑人都是附近前台村的村民，离东寨车站十几里地。据交代啊，他们只负责把赃物偷出来运到交货地。有人用手机通知盗窃时间和交货地点。
1: 他们这个团伙一旦现在被打击了以后，电话马上就不用了，说明他们这个团伙有非常严密的组织。
2: 估计名字卡根本查不到几组信息。
0: 一会儿再说。
3: 哎，行，
0: 老李来，
3: 正找你
0: 呢，里边说。
2: 哎，这谁的办公室？
0: 哎呀，我跟你客气，你不难受吗？
2: 怎么了？
0: 你坐。我师傅说，报警电话是打到警务室，我怀疑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呢，货到内部分赃不匀，有人点炮。还有一种就是新货到和老货到在抢地盘。我觉得我师傅得要加点小心，我怀疑会有新的货到。
2: 行，还有吗？
0: 没了。
2: 没了，你沏我一杯茶，我以为你要长篇大论呢。
4: 人在城楼关了山呐、

0: 有事儿啊？
1: 师傅，我就提醒您啊，别以为人抓着了就万事大吉了，新的货道有可能会趁火打劫，您一定得加点小心。
0: 你们倒是，哎，你们倒是来增援啊，光说不练，吓唬我是不是？
1: 您这话说，要有人手能不派吗？您，哎。
0: 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我没别的事儿，我这不就是关心您吗？
0: 哦，耽误我泡脚，没事挂了。

0: 常小勇干嘛呢？是谁跟我说要好好学习的？
1: 啊，不是，
0: 真有挨打是不是？
1: 不是，
0: 出来！
1: 你要是敢把门锁上，我抽你啊！
0: 出来！
1: 你别拿这。
0: 你出来！
1: 你别
0: 出来！
1: 打坏了这苍蝇拍太脏了，上面全是苍蝇尸体，你怎么能打孩子呢？多脏啊！你赶紧洗手吧。
0: 你把给弄出来。
1: 我知道，我弄。
0: 今天必须挨打。啊！
1: 别挨打，你。你什么情况？不说好了学是学，玩是玩吗？
2: 我保证改。
1: 你少来这油花子这套，你好好的啊。你等会儿。

0: 注意力集中啊，别让我丢人。
1: 孩子都被你带野了，我告诉你，李东那儿不许再带他去，那是孩子玩的地方吗？必须好好收拾他。
0: 他已经开始人
1: 家让开让开让开，
0: 哎，有眉目了。
1: 什么眉目？
0: 孩子学校那事儿有眉目了。
1: 走，过来说，是什么情况？说说说。
0: 你就说这个招生办最重要的人物是谁？
1: 招生办主任呢？
0: 就是他。
1: 招生办主任周化鹏，你找着他了？
0: 周化鹏是这个四中的
1: 四中国际部招生办的副主任，主任是校长兼的，所有国际部招生办的事情都是由副主任周化鹏来负责的。怎么你找着他了？
0: 不是，你这功课怎么做得这么细致啊？
1: 所有想考四中国际部的家长都知道周主任，只有你不知道好吗？
0: 嗯，行，我约的，回头我跟他吃个饭。
1: 哎，这个好哎。
0: 嗯，
1: 那要找个高档的地方。
0: 嗯。
1: 不行，还不能空手，得给他。哎，我上次出国给你买那公文包，咱送给他吧。
0: 那是你买给我的。
1: 那你也不用啊。
0: 我留给我儿子行吗？
1: 这是两回事，我们求人办事儿呢。
0: 我儿子又不缺胳膊不少腿的，为什么上个学校要求人呢？
1: 所有想上四中国际部的，后面的家庭都是千军万马，我们有什么？我一普通人，你是一派出所的小民警，无关。

0: 无知的，咱们凭什么？
1: 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要上四中？四中有这么牛吗？
0: 四中国，
2: 妈，
0: 怎么啦？
2: 我爸电话，刘叔叔打过来的。
3: 刘爽，发现有货到，赶紧增援。这些我都记了。
4: 好的，
5: 老郑。
4: 哎，
5: 什么情况？
4: 丢了60多个电水壶，价值6000多吧。
5: 我师傅怎么样？
6: 脑袋被打破了，郑站长带着人阻拦也被打了，你怎么看？
5: 热水壶掉了一地，他们紧外边拿，里边就是电视音响，一个没少。新手啊，典型的新手。
6: 可以啊，神探啊。
5: 您过奖了，这是基本常识。他就是慌嘛，所以得跑啊。我去村里看一眼。
6: 行，注意安全吧。
7: 哎，深圳的管喝茶叫什么知道吗？叫喷泉。
8: 喷泉。
7: 哎，意思就是说喝茶很舒服。哎，老刘喜欢喝茶，这个道理雷自己懂吗？
9: 我自己懂啊。但是还是把这东西收起来吧。一会儿人真来查，
7: 就是让他来查的。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都记住了
10: 啊！谁是贼？咱们就贼。
7: 我们这个叫什么？就诸葛亮说的空城计。我们这也是空城计啊，就是让警察来看我们，但是我们要堵住他的手、嘴、眼睛，是吧？让他意识到我们不好惹，我不好惹，我们不好惹。赶紧撤，赶紧撤！
0: 站住！哎呀，
11: 学校的豁口今天得堵上，母校的事儿，咱们都得有义务，对吧？
7: 对。
12: 啊，班长啊。那豁口我们小时候全靠它来逃课了，要是把那豁口堵上的，堵的不是豁口，是我们的青春呐。
11: 别废话，您常兰溪有车，去拉砖头，沙子水泥我买过了，你们俩砌砖。
12: 哎，
7: 行，
11: 怎么警察来着？
13: 哪儿
7: 去？
13: 好吗？
12: 去我那个
4: 喝茶吧。
7: 探查。
12: 那还逃？行不行啊？
7: 哎，不能说自己不行。
12: 哎，喝茶。
7: 探查。
12: 啥意思啊，警官？
5: 这插座上没有划痕，姓胡啊？是吗？哪儿来的？
7: 我买的。
5: 哪儿买的？
7: 深圳的华强北。
5: 有发票吗？
7: 没有发票，便宜5块钱。
5: 就是没有发票是吧？
7: 啊，我自己买个电水壶不用发票吧？不用证明什么？
5: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你买的吧？货场刚丢了一批电水壶，走吧，跟我走一趟。
11: 哎，你有毛病吧？你有证据吗？凭什么随随便便把人带走呀？
5: 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啊，不能这么跟警察说话。
11: 我就这么跟你说话。
5: 我有权向他们了解有关情况，他也有义务回答我。在这儿问不出来，我要把他带到警务室去问，有什么问题吗？
11: 你别欺负我们不懂法，他又没犯罪，你凭什么把当嫌疑人一样审？
5: 你就是不懂法，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就是涉嫌妨碍公务，听懂了吗？
7: 行了。你那个，我有证据。
5: 你证据拿出来。
7: 如果我有证据证明的话，你是不是应该给他道过歉，还有给我道过歉？
5: 我跟你们道什么歉啊？我正常执行公务，你也有义务配合我，我道什么歉啊？
7: 不是，
5: 怎么了？
11: 行，我给我爸打电话，你别怕。
5: 你给谁打电话也没有用啊，你爸谁啊？
7: 你跟女孩怎么聊天呢，警官？你别惊扰三叔。
5: 我怎么聊天呢？谁跟你们聊天呢？我执行公务，你快点拿出来
7: 证据啊！这是收据啊，上个月7号我决定回来啊，所以我就想买个电热水壶，纪念一下我在深圳打工3年的岁月。你知道哈，我们东寨水硬，容易起水垢，这热水壶呢有净化功能，我这一激动吧，一冲动吧，就想买个百十来个。为啥呢？送给我们村的村委会、学校岁数大的叔叔伯伯、爷爷奶奶，我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尽一份孝心嘛，所以签了合同，后续在你们什么火车上都会运过来。
14: 这收据算证据吧？
5: 身份证有。
7: 哎呦。

0: 谢谢。怎么走了呀，警官？来腾财啊，腾财！
1: 不好意思，
2: 没事，别生气。刘总，那个收据照片我给你发过去了啊，然后你委托一下深圳那边的兄弟看看查查这个是不是真的。我觉得这几个小子有问题。我师傅怎么样了？
3: 来，擦把脸。我手没伤，哎，我自己擦。
2: 哎呀，别动，起开！我就不该给你擦这个脸，让你们领导看看，这就是张该退休的脸。退休不看脸，看年龄，我还差半年呢。哼，你还真想在东寨干到退休啊？ 你们所里就是欺负你这种老实人，人家驻站都是一年，你可倒好，一去就是三年，你去跟领导说说，咱不干了，退休也回到这个花城来退，行不行啊？你看你那个怂样，你不说我自己说去。刘所刚来那会儿也没少来咱家蹭饭。
1: 哎，这老远我就听着了，您二位又演上小品了啊？
2: 啊，张胜
1: 师傅。
4: 我不知道您爱吃不爱吃啊，我挑最贵的买的。
5: 嗨，
4: 我都伤成这样了，大刘也不来看看。他去公安处被骂去了，前面刚跟魏处吹过牛，您出这么档子事儿，他脸都掉地上了。
5: 孙二勇怎么样了？
6: 出院了，检查不是脑震荡，回家休养几天就行。
5: 他回来了，东寨怎么安排啊？
4: 教导员老李带着一个警员和一个协警在那儿，这两天啊，他们轮流值班。嗯，
5: 行。
4: 东寨的问题确实严重，
5: 是，
4: 要派精兵强将。魏处好。哎，常胜行吗？啊，他怎么着？舍不得？没有舍不得，好钢就得用在刀刃上啊。可是那个什么，我是想啊，
5: 有话就说，吞吞吐吐的搞阴谋。
4: 哎，常胜的儿子小升初，现在呢是最关键的这一个来月，常胜呢一直帮着想办法，离不开。
5: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老婆想让孩子上重点中学，可哪有那么容易啊？
4: 哎，
5: 可不能搞不正之风啊！
4: 不会不会，常胜不是这种人。
5: 我可是听到了些不好的传言，他经常出去吃吃喝喝，还跟社会上的人拍拍打打搂肩膀。
4: 常胜那个人您还不了解吗？他跟谁都搂肩膀，跟我还搂。至于说到吃吃喝喝，这绝对不可能。他老婆管得严，他没有钱吃吃喝喝。
5: 少跟我打马虎眼。
7: 他自己花钱还叫吃吃喝喝，空穴不会来风。
4: 是，
7: 他们是用石头啊，还是棒子？应该是木棍，要是铁棍呢，早跟你师爷并骨了。
4: 哎，行了，
7: 你呀，还是赶紧当个官吧啊！你当了官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当副所长啊。

0: 人事科正在号召年轻民警下基层锻炼。
1: 为什么非要指定去花城北站派出所？
2: 我们有接受监督的义务，人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
3: 你作为一个男人，这样对孩子负责任吗？负责任吗？
4: 他让我托人，想让我儿子上四中，我就不想助长这种不正之风。
5: 这张警官是新来的吧？一来就问我每年给咱们所做多少面锦旗。
6: 我查的可不是他。
7: 请看《助战》第二集。
8: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哎，行了，哎，你呀，还是赶紧当个官儿吧啊！你当了官儿啊，就能把我调回来了。哎，对了，我听说要提你当副所长啊，
1: 有这回事？
0: 要是提新副所长，那咱们组肯定就是我了。我要是当了副所长，那您必须得回来了。到时候您别让我师母烦您啊。
1: 有自信，没调令。
0: 嗯。
2: 等等，
3: 哎，我多少钱啊？
4: 一人一千啊。
2: 西哥，行了，
3: 哎，
2: 咱是不是再看一票？
3: 上瘾了，
2: 先缓缓，先缓缓。
3: 哎，西哥，不得不说，你上次那招绝了，给那警察耍的还天翻地转。
4: 那个叫路险取巧，
3: 但是经不住去查，一查，嘿，
2: 那咱干什么？

0: 做好人好事啊，健身。
1: 哦，对对对，老六，你那个台球你得利用起来啊。
2: 行啊，自家兄弟三折。
1: 不是打台球，来些帮短棍啊，
0: 照着脑袋啪一下。
1: 管用。我这次来呢，就是带大家，懂吧？
2: 行。
1: 给他
2: 拿块砖。
3: 坐那儿。
4: 师哥，他又怎么了？
3: 缺德事儿呗，他把厕所的水灌瓶子里边拿去卖。
4: 我洗过了。洗过了。
5: 喂，
4: 那你把这都喝了吧，喝了让人走，好吧？啊，
5: 好，我知道了。
4: 放下，放下，放下。
5: 程警官，刚刚你师娘去所里了。
4: 我师娘去到那个吗？
5: 她不同意你师父回东站，和刘所大吵了一架。
6: 哎，你和别人也就算了，你和我师娘吵什么呀？
7: 她不让你师父回东寨了。
6: 你愿意回去，你愿意回去，你去啊。再说你让我师父把伤养好了呀。我师娘怎么说啊？哎，
7: 他就说呀，不想你师父回去了，还有半年，希望他安稳在所里退休。哎，你说我现在找谁替他去啊？
4: 你本来要找谁替啊？他不是半年就要退休了吗？
7: 就是因为还有半年，所以没考虑这事儿啊。
4: 你不要让他回去，他都这么大岁数了，真的那种很孤单的。
7: 我知道呀，我本想着能给我进几个新的警员呢，他就不用去了，是吧？我手头活泛一点，我让新警员下去锻炼锻炼也是个办法。可他现在给我撂挑子呀。
4: 那你现在找新警员呀？
7: 我上哪儿去找啊？而且现在大家伙都轮流在替他呢，可这是发扬风格的事儿，长期的谁也干不了，你能干吗？啊，现在三个人在替着他，很影响所里的工作，长时间所里根本受不了。
8: 哎，要不你劝劝你师父去。
7: 哎呀，你师父听你的，
4: 咱俩关系再铁，这大义灭亲的事儿我也没法做。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别想了，我不会去的。正好我也下班了，我接孩子去。
7: 怎么说这么难听呢？什么叫大义灭亲？哎，你再考虑考虑。
4: 不考虑。
9: 哎爸，
3: 啊，
9: 我想跟李东叔叔学修车。
3: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9: 你怎么也跟咱们家女王一样了？
3: 我跟她不一样，我是说你要学修，你也是修个飞机大炮啊，修个什么航空母舰什么的，你说呢？
9: 行行行行行，航空母舰都给你搞出来啊。
3: 你这么厉害，你说的也有道理，万事都要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修东西，嗯。
9: 哎爸，走错了。啊，不是这个路口，
3: 我带你去做科学实验。
9: 太棒了，耶！赵叔，
10: 怎么来了？
9: 我自己过来玩。
10: 你爸呢？

0: 你学什么呀？到底怎么想的？补习班说不上就不上了，你知不知道报这个班我花了多少钱？我排了多少学生队？现在到好玩去了，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辛苦？能不能？常小勇，现在是玩的时候吗？你马上就要小升初了，你不去上补习，成绩上不去怎么办？
1: 不是他今天考了80分，我这不是带他去庆祝一下吗？
0: 还庆祝？
2: 你知道他们80分在他们班是第几名吗？倒数第5名。我说他怎么今天那么伤心呢？那正好，反正我就带他散散心，下回往上拔一拔呗。小勇，继续洗澡去。
0: 嗯。
3: 哎，我也去。对。
0: 等等等等等等。
2: 说正事儿，那个办的怎么样了？
1: 什么呀？
2: 四中啊。
1: 已经开始报名了。对，那个，不就找的谁吗？那个，
2: 找着周主任了。
1: 找着了，那个我就电话联系上了。
2: 然后呢？
1: 约了一块吃个饭吧，先聊聊。
2: 你这好，我一块去。
1: 没，你不那个，等我办完了以后，如果不成的话，你再去。你没有。

0: 不行，反正你后边你再往上充，行吧？
1: 那床头柜那个银行卡你给装上，嗯，该花多少花多少，别省钱。
0: 多少限额？
1: 你看着办呗。
0: 上不封顶啊？
1: 你把事情办成了，花光都行。
0: 你呀、啊，你真是疯了！我洗澡去。
1: 你现在就把卡给装身上。
0: 我这样怎么装啊？
1: 钱包交出来。
0: 手还挺快。
1: 我把卡给装进去啊。
0: 嗯。
1: 重要的事情你上上心。
0: 知道。
2: 啊，你的材料已经齐了。
3: 哎，师傅，
2: 看一下单子，签个字。
3: 师傅，今天一共六件事，我全都记录好了，你看看。
2: 来，在这里。
3: 还行吧，
0: 你这字儿啊，要跟你这画能掉个个就好了，写的太难看了。
3: 画
0: 给你画呀，来。
3: 师傅，住上有意思吗？是不是特别锻炼身？
0: 哎，有意思，可美了那地方，没什么人，半年也没什么案子，有案子呢，也破不了，遇上货盗吧，也抓不着。每天呢，烈日炎炎之下，与风沙为伴。你去感受一下。
3: 这听上去一点意思都没有。
0: 嗯。
3: 这是啥呀？
0: 你呀、
3: 啊。不是狗吗？
4: 刘总，那个收据那事儿怎么样了？
5: 收据我查了，在上面盖章的那个公司啊，根本没在工商注册过。哎呀，叫这种名字的公司啊，在深圳每个大卖场恨不得都有一两家呢。
4: 收据上不是有地址吗？
5: 地址我当然查了呀，就是一个柜台，每五天换一个老板。
4: 那这算怎么回事呢？
5: 嘿嘿，说好听啊，就是张来西让人给骗了。
0: 往坏了说，就是咱们让张来西给骗了，还没辙。
5: 哎，我说啊，你还是劝劝你师傅回去吧。
6: 东寨那个地方啊，邪，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
5: 没你师傅坐镇啊，还真不一定闹出什么幺蛾子来。
0: 我不去，我没这本事。
5: 所里马上要调副所长，你又不是不知道。
6: 哎，这样吧，让他再歇两天，周末你去看看他，做做他的工作，啊。

0: 师傅，这是给您挑最贵的买的。哎呦，我给您加点水啊。
1: 大刘叫你来劝我尽快回东寨，是吧？啊！哟，常生来了。
2: 哎，师傅，你晚上想吃什么？
1: 不用给他做饭，他待不了几分钟。
2: 那死老头子！
1: 师傅，是这样，现在您那片菜地啊，小鱼看着呢。 这小子是个富二代，他吃菜都吃不明白呢。别说种菜了，我就特别怕他把您的菜地给毁了。这是其一，其二吧。是您要不回去，这刘所他都快不让我上班了。
0: 他不让你上班？他不添钱嚷嚷着警力紧张吗？
1: 是啊，您要是回去，就能解放三个警力。
0: 我一个人待的地方。 你们需要三个人，住站住站啊，就得住在那儿。好家伙，你们三个人轮流倒班回家休息，那可不得用三个警力吗？要不您怎么是这个呢？你就这么想，我快点回去。大刘许你什么了，
1: 副所长？
0: 既然你这么痛快说，

0: 我也就当回痛快人，是吧？当师傅的不能耽误你的前程，我尽快回东寨。你师娘的工作，我去做。
1: 多买几斤肉、猪蹄儿、排骨，都给他备上啊！
2: 啊，还有鸡蛋，鸡蛋都来点，油盐酱醋茶都备上。
1: 哦，还有那个火腿肠，那玩意儿存得住。
0: 嗯，
1: 还有水果和茶。
3: 消炎药、感冒药也备上。哎呀，
0: 老孙这冠心病能行吗？哎呀，
1: 所里像他这年纪的，有几个身上没毛病。哎，派车接老送老孙去，然后晚上把他们几个接回来。
3: 行，我上马车，顺道把这些东西啊。
1: 那我也忙去了。
3: 行行，
1: 我知道。
3: 不是，我没有必要瞒你，我就是约了今天，但周主任临时开会，我那有什么办法？哪个事儿重要的，对吧？
1: 再约呗。
3: 刘总，啊，是那什么时候也不能是我说了算，我也得问人家的时间呀，对吗？我多大领导啊，我想见人就见人家。嗯，我知道，儿子的事儿就是第一位。好，好，啊，我那我先挂了，可以吗？嗯，
4: 周颖，
3: 啊，天天跟做述职报告一样。
4: 你一动鬼脑筋，就是这个样子。你骗他什么了？
3: 他让我托人，想让我儿子上四中。
4: 托谁呢？还要请吃饭？
3: 你给我保密啊！
4: 啊，
3: 我谁都没托。
4: 师傅，刘总，
3: 不是你别火急火燎的，你吓我一跳。
1: 我赶时间，赶紧撤了啊！
3: 啊，什么？我就说我谁都没托。嗯，四中谁负责这些事儿，我根本不知道。我就不想助长这种不正之风。你托了人，这人情你还啊？咱怎么还啊？
4: 咱是警察，人家找咱们的事儿能是正常的事儿吗？万一违法乱纪，反正我就不能助长。
3: 行，你能这么想，我就放心了。哎，你让我签的发票我签了，你跟我去拿一下。
4: 走。
3: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是我有什么事儿让你不放心吗？
4: 没有，就是听到点反应。当然我是不信了啊。
3: 那你不信你就别问。
4: 就是那个修车那李东，
3: 我就知道。我发小怎么了？
4: 他那个车行啊，
3: 是你管得着吗？人家车行，咱的管片就是站台上这一亩三分地，人车行碍上你什么事儿了？人就没偷没抢，对不对？
4: 你这老怼我干嘛？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嘛。
3: 不是，你突然问我这，我就很不舒服。怎么了？
4: 人自给自足的，是不是？
3: 啊？
4: 刚才说哪儿了？就你儿子上学那事儿。
3: 上四中啊。
4: 嗯。
3: 哎，
4: 那你不能就这么骗下去吧？
3: 我不是骗，嗯，我是托。四中啊，比别的学校都早开学。嗯，到时候我跟周颖说，我请人吃过饭，但人家没办事儿，他也不好意思再问。我儿子该上什么学上什么学。哎，说到这儿，你还提醒我了。周颖给了我一张卡，让我请这个四中的这些领导们吃饭。我一分钱不花也不合适，这不就穿帮了吗？我寻思，咱俩偷偷的吃点好的。
4: 我说你这心也太大了吧？那可是你亲儿子呀！
3: 就是因为他是我亲儿子，我才不想让他去走独木桥。我儿子在哪个学校里都能成才。哦，另外啊，老孙这事儿你做的不错啊！你别提这个，你一提这个，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我师父。
4: 也不能不提，我师父做出这么大牺牲，这事儿不能就这么过去。
3: 怎么过去了？我这不是让老顾去买那个副食品、营养品什么的，这都送过去了，超出标准的部分，我自己补啊。不过，大哥，刘所长，我师傅不容易，你得记住他的好。我记住了，还有你的好，我也记住了，行吗？行吧。
5: 你要下基层锻炼？是，人事科正在号召年轻民警下基层锻炼，我想去。
6: 为什么非要指定去花城北站派出所？
5: 原则上是不允许指定的。花城北站派出所是铁路公安处警情最复杂、警力最繁忙的基层。我想得到充分锻炼，另外他们一直申请警力不足，我去能够解决些问题。
6: 说实话，
5: 这就是实话。 另外，我想深入了解一下常胜这个人，
6: 有什么想法？

0: 我觉得他很典型，是个值得研究对象。他作为基层民警，有经验，有能力，但是在他身上经常出现执法不规范的问题。我想跟他共事，深入了解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行了，先回去工作吧，这事儿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2: 我们花城四中的国际部呢，又与加拿大温哥华的优秀的社区学校建立起了互助游学的关系。从这届招生开始，初三的课程就要到加拿大的温哥华去上。通过这个一年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他们就势必超越同龄的孩子呀，也就为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他们的未来会是一片光明的。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3: 哎，周主任，哎，周主任你好，我叫周颖，是常胜的爱人。
2: 那您有什么问题吗？
3: 就是孩子上学的事情，有些事情想跟您请教请教。
2: 好呀。但是我现在马上要去教育局开个会，所以
3: 常胜说他上午给您打过电话了。
2: 哎呦，抱歉抱歉，我因为最近招生的工作呢，你也看到了，特别忙，所以电话也特别多。
3: 我爱人是花城派出所的，他叫常胜，常胜警长。
2: 好像有点印象，有点印象。那这样，你看，不好意思了，你看我现在马上得去开个会了。
3: 等您方便。
2: 行，那么咱们回头电话联系吧。好。
3: 好，我跟我爱人要您电话啊。
2: 行。好，谢谢啊，谢谢
3: 啊。
4: 赶紧
5: 走。喂。
3: 喂，你赶快给周主任打个电话，把人约出来聚一聚。
5: 我这不是早上起来约过了吗？
4: 人家不是出差了吗？
3: 他出差了。
5: 对，你爱这事儿你就放心吧，我记在心上了，好吗？
3: 那你把他的电话给我。
5: 什么意思啊？求人办事儿需要姿态，你又不认识人家，你给人打电话，你这
4: 咱这姿态就不好看了，对吧？本来简单的事儿你这一下弄复杂了。你就放心，我肯定把这事儿办好，等他来了以后我回来以后我就约他，好不好？

0: 咱们花生北站还有怎么样？
1: 天儿这儿越来越热，
2: 容易点
1: 还得更热。
3: 哟，
4: 张警官，你好，
3: 正式认识一下。
4: 我叫张延斌，从今天起是我们花城北站派出所的民警了，
3: 请多指教。
5: 欢迎。
6: 公安处给咱们所增添的新力量，小张博士下基层锻炼。
5: 哦，欢迎欢迎欢迎啊！
6: 哎，晚上是有那个欢迎仪式吗？
5: 哎，有啊，老规矩。
6: 那就晚上一起啊，欢迎一下新来的同志。
5: 我就是真不行。我对不住啊，不是针对你，之前我们闹点小过节，但不是因为这事儿啊，你别多想。
6: 我今儿真对不住，真对不住
5: 啊！我家里边起火了
6: 啊，我早就警告过你，你不听了，还是出事儿了。
5: 别提了啊，咱们来日方长啊，下基层啊，你是来对地方了，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基层的了啊。小鱼，帮我把衣服收拾一下啊。
7: 好，
5: 对不住，对不住啊啊，
7: 拜拜，
5: 帮忙吧，
3: 快、啊、去吧，快去吧，快去。
8: 刘所长啊，这家里真着火了。
6: 哎呀，就是打个比方，谈的人就那样啊。
8: 看着事儿挺大的。
0: 哎，其实没多大的事儿。哎，
6: 个人隐私我们也不便打听啊。
0: 对对对。
6: 这样吧，我们带着小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环境。
5: 哎，
3: 好。
9: 就说顾总，慢走。
5: 哎，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啊，小张。

0: 啊，你来了这么快的，上我所长才知道你要来，
1: 我就想着早点来，早点进入工作状态。呵，早就听说了，小张是铁路公安处最重视的年轻人才，果然是名不虚传。小张家是本地的吗？父母是做什么工作呀？
0: 我家里不是本地的，父母也没人干这个，就想着，博士毕业之后就赶紧来吧。
1: 哎，好，既然小张来了，往后就是一家人了。
2: 那个晚上怎么安排？
3: 这样，小张，我们呢让食堂加几个菜，举行一个简单的欢迎聚餐，好不好？
4: 对，顺便跟同志们也认识认识，
3: 熟悉熟悉啊。嗯，
2: 如此得不偿失，还望姐姐三思。
5: 我会记着你的，姐姐貌美动人，见过
3: 我回来了。哎，老婆回来了，
2: 回来了。
3: 哎，妈做了糖醋鱼，我今天还亲自炒了一个菜，你看，嘿。
2: 妈，哎，今天量血压了吗？
6: 我正常，就常胜不正常，一进门一头扎到厨房去了，一句话没有。哦，
3: 来吧，饭都弄好了，吃吧。这买了点花生。
6: 吃。
2: 啊，先洗个手。
6: 小勇，乖乖，吃饭喽。
3: 妈，坐。哎。

0: 看我妈这鱼做的好吃，那我这也还行。儿子快过生日了，咱们订个蛋糕，看看是出去吃还是在家里吃。你过生日要吃什么呀？你要什么馅的蛋糕？
1: 什么馅儿啊？
2: 今日下午，花城第四中学召开了招生通气会，这意味着我市今年的初中招生工作正式拉开了序幕。
1: 妈，
2: 还将持续追踪报道。
1: 我妈，电视上只有我妈脸，你快过来看。
3: 哪儿呢？
1: 看电视了。
3: 啊？我哪儿呢？
1: 刚刚闪过去了，他就挤在一堆人里，你手里还举着一张纸，都快挤成肉馅了。
0: 你去了？
1: 哎呦，过来了！
0: 人挺多吧？那边好停车吗？
4: 我们的所有的信息公开透明，在这里完全可以让家长放心。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
0: 这就是周爸爸吗？行，
4: 谢谢大家。
0: 我

0: 怎么了？这是吃的不舒服了，还是咱老二要来了？
1: 是你把我给恶心的。
0: 你说这话我就特别不爱听，我怎么把你恶心着了？我是瞒你了，但是我这不是怕你着急吗？再说这种事儿，我本来就不喜欢呀。
1: 你这样做人有意思吗？你作为一个男人，满嘴跑火车，你这样对孩子负责任吗？负责任吗？
0: 你小点声，我怎么对孩子不负责任了？我只是不喜欢你这种唯重点终结论。
1: 你就别逃避责任，你就承认吧，你这么做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你诚心让他输在起跑线上。
0: 我怎么就诚心？这谁定的起跑线啊？
1: 不管谁定的起跑线，他只有这一条路要走，他只能走这条路，我们想办法要给他创造道路。
0: 你别那么激动，你看我们吵了好几回，就是你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太同意。

0: 不能成婚膝下，还有父亲母亲这般守规矩，心中实在不安。今天女儿说完，女儿虽已是皇家人，但孝礼不可分，还请父亲母亲准许女儿在入宫之前扔一粒石。
1: 行了吗？把电视声音调大点了，我把小小门关上。
2: 哄哄你媳妇儿去。你再折腾，我就绝食。
1: 您醒了？
2: 您先
1: 把零食端了吧。
2: 我吃你的，喝你的了。
1: 我
2: 退休金比你工资还高呢。
1: 你要是不听我的，我就断药。
3: 皇上十多天没来过。

0: 师傅，您那菜地怎么样了？救活了吗？
1: 菜地还行，怎么能没救呢？嗯，
2: 头上的伤恢复好了吗？
1: 嗯，好多了。
0: 药都带齐了吧？这冠心病可别开玩笑啊！
3: 啊，带全了。
0: 好嘞。行。那水壶啊，在外省啊，那批货给销赃了，那几个小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我认为这事儿没了，也得加点小心。
3: 嗯，我知道了。
0: 好嘞。过一段时间我去小站那边看你。
3: 好啊，哎，欢迎你接我的班。
0: 好，行，您保重身体啊，您先忙着。

0: 给。
1: 你这水多少钱一瓶？
0: 五块钱。
1: 五块钱啊？怎么那么贵啊？
0: 你别更贵。
2: 赵广田，
0: 给我。
2: 这跑得比兔子还快，
1: 这咋回事啊？
2: 这矿泉水厕所接的，你要买有水去正规商店买好吧？
1: 哦，好。
3: 鞋味给人搁这儿吧，他待会儿还得再回来。
4: 老胡，好，我马上来。
3: 老胡那边有事儿。
5: 行，知道了，谢谢啊。
3: 哎，张警官。
5: 张警官，
3: 执勤啊，还是坐锦旗啊？
5: 没有。刘所让我先熟悉熟悉这周围的环境啊。你们这是巡逻啊？
3: 巡逻啊，
5: 这也是我们巡逻的线啊。
3: 这个我们找治安联防员调查一下情况，这也算巡逻一部分。哎，老胡你认识了吧？咱们的治安联防员，文能通风报信，武能上阵巡逻。嗯，
5: 行，那我接着四组都走了。
3: 你就走了
5: 啊？你吗？
3: 好好。
6: 怎么了？这张警官是新来的吧？啊，一来就问我每年给咱们所做多少面锦旗，每面锦旗卖多少钱。他还问我是不是所里的锦旗都在我这儿做，是不是指定在我这儿做的，然后有没有给你们返回扣。
7: 那你给我打电话啥意思？
6: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赶紧给偷偷的打个电话。
7: 那你是做什么亏心事了吗？
6: 哎，没有。那我们
7: 你去照实说不就完了吗？还给我们折腾过来，真是。忙吧啊。
6: 哎，那走吧。
7: 那走。

0: 拜拜。
1: 哎。
2: 我平时啊最喜欢做一些 cake， 还曾经去上海的米其林餐厅学习过，一定好好的尝一尝。
3: 谢谢。
2: 我的先生都说他离不开我做的 cake。如果出国的事情办成了，我的先生会给我开一家小小的烘焙店，想想都非常的 happy。
3: 您和您先生的条件太好了，而且准备的材料也很全。王女士，您放心，我一定尽快把材料递交进去啊。
2: 叫我 Selina 就好了。这是我先生给我起的 English name。说实话，你们公司收费真的非常的贵，但是我和我的先生还是愿意选择你们，毕竟你们是花城最 professional 的公司。我的先生说 professional 的事情交给 professional 的人做，他就是非常非常 professional 的人。
3: 是是是，从材料上已经看到了。对不起啊。
2: 啊，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去隔壁跟李总 say 个 hello。
3: 好的好的，他就在旁边。
2: 好的好的，
3: 一会儿见。
2: See you。
3: 喂。
4: 啊，我是花城四中招生办周浩鹏啊。
3: 周
4: 我看了一下你们孩子上学的登记记录啊，想在电话里做个家访，你看方便吗？
3: 哦，方便方便，非常方便。哎，周主任你好，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5: 人家怎么说也是个博士。
6: 就让我们送饭去。
5: 哎，好。
7: 博士怎么了？你问问他还会打军体拳吗？
5: 博士，你管好你自己吧。这几个月你最关键了，你给我把尾巴夹起来，平稳的度过了啊。
7: 哎呦，我呀，就是把尾巴掉嘴里边了。也没有用。他就是
8: 谢谢
7: 他，就是因为我上次跟他怼了几句，他小心眼儿，他针对我。
5: 我们有接受监督的义务，人家有提出批评的权利，这有什么毛病呢？
7: 您说的都对。
5: 你呢，就当成是一种督促啊，千万别辜负了我和你师父的一片苦心。
7: 我师父的苦心你也要争一下？
5: 我没苦心吗？没有吗？哎，对，没有，都被你当成驴肝肺了。哎，你看看人家多讲卫生，饭前便后知道洗手，你就从来不洗手。
7: 你洗了？
5: 我当然洗了。哎，人家从公安处带来的这些好的习惯，你得虚心向人家学习啊。
9: 刘所，
5: 哎，啊，
7: 我去学。
9: 小钟，到，
7: 不许剩饭啊！
9: 是。
7: 你故意的吧？锦旗的事查的怎么样了？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满墙的锦旗你挑一个，我吃下去。
9: 我正想问问你，外面的锦旗40、30、连20都能做，为什么你指定的老胡得60起呀？
5: 这个情况我了解啊。老胡呢是咱们所的联防队员。
9: 刘所，联防队员首先得遵纪。
5: 对，遵纪是当然要遵纪了，但是咱们所呢在联防队员这个补贴上呢经费比较紧张，所以呢有群众要做锦旗，就把他推荐到老胡那儿，也算是对老胡经费上的一种补偿。当然如果他有什么乱抬物件啊这些情况，自然有工商啊税务这些部门管着呢。
9: 我查的可不是他。

0: 你知道老胡做锦旗用的是什么材质、什么标准吗？你知道植绒面料和金丝绒面料的区别吗？你知道普通植绒面料小排须、发泡刺和豪华金丝绒面料大龙须、镀金字的区别吗？你知道加厚金丝绒面料大龙须、发泡闪金字和豪华复合布料月亮款大龙须、发泡字的区别吗？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知道，你查我什么呀？
1: 你警察知道这么多？

0: 面料知识干嘛呀？有鬼吧？
1: 警察就应该是百科全书，可以不细致，但不能不博大。警校里没教过你吗？你怎么毕业的？靠作弊吗？
2: 哎，差不多行了啊。
1: 一路走到处里，也是靠作弊吗？
3: 别这样！
0: 干什么？我告诉你，我躲是因为我怕你。是，我伤。
4: 厂长立正。
0: 是。
2: 你的嘴是滑丝了还是脱扣的？啊？有的没的往外乱说，还有没有点规矩？我们还是不是纪律不对？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人家张彦斌有什么错？人家没错，人家是来监督我们的，人家是来指导我们的，人家给我们工作上的纰漏指出来，有什么错？人家做得对。现在我宣布，从今往后再有群众要做锦旗、婉拒，婉拒不行，也不能推荐到老胡那儿，不能因为他是我们的联防队员就对他有特殊照顾。今天李教导员和顾副所长都不在，回头我通过气儿，以后这个成为我们所的一条纪律，听见了没有？听见没有？
5: 听见了。
2: 你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2: 什么？
6: 哎，周主任给你打电话了吧？我跟他说你老公马上要当副所长了。当然周主任认识公安处更大的领导，但是我说县官不如县管，花城北站这一亩三分地，你老公这个副所长可比公安处大领导更管用。周主任觉得我说的对，好多小事不值得麻烦大领导嘛，所以你老公这个级别刚刚好。啊，对，他这个副所长没跑了吧？
7: 应该没问题。
6: 没问题就好，没问题就好。
7: 杜姐啊，不管怎么说，谢谢您啊，真的是帮我们家大忙了。你这是帮助小勇改变命运了。
6: 嗨，你不是也帮我们家改变命运了吗？咱们一家人，别说两家话。周主任这条线我算帮你们搭上了，好好把握啊。
7: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杜姐，谢谢谢谢。
6: 客气，再见啊。
7: 哎哎，好好好，再见。

0: 对不起。
1: 副所长的事情差不多了吧？
0: 什么意思？
1: 你兢兢业业这么多年，该轮到你了呀。
0: 谁跟你说的？
1: 四中招生办主任周化鹏做家访，说知道你。
0: 我这事儿跟你承认过错误，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找过他。我说我能认识他，纯属是战略性预言。
1: 报名表上有我的电话，人家正常做家访，恭喜你升迁，说找个时间一起坐坐。
0: 他恭喜什么？他说我儿子能入学了，还是他有什么事儿要求你吗？
1: 人家认识你们公安处的领导，有什么事儿求你啊？我们请他吃个饭吧，好吧？
0: 我不方便。
1: 你骗我的时候怎么不说你不方便啊？人家又不求你办事儿，人家就是正常做个家访，对不对？一起坐坐，你这挑三拣四的干嘛呀？小友是不是你亲生的？
0: 他是不是我亲生的得我问你啊？
1: 反正是我亲生的。
0: 嘿，
1: 我明打电话啊，时间地点约好了，告诉你，下了班直接去。
0: 把杯子给我挪过来。
2: 吃不吃？你不吃啊？你不吃，奶奶吃了哦。你坐着啊，奶奶过去一下。哎。

0: 根据监控显示，极有可能啊，从你身边经过的那个就是被拐卖的儿童。
1: 火车站的小孩要找不回来，也是一辈子的事儿。
2: 4000个孩子上四中，那咱们下乡有什么呀？
3: 你求人家你就得还啊，咱们拿什么还啊？我是个警察，
4: 你站住！
5: 你老老实实交代，
4: 算你自首。
6: 请看《助战》第三集。
7: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朝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踪男孩叫洪小宝，小名乐乐，5岁，上身穿天

0: 蓝色短袖 T 恤，下身蓝色短裤，中长发，会叫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唱儿歌小星星，左小腿处有一块黄豆大小的星星胎记。
1: 你跟我来。

0: 谢谢
1: 啊，感谢。

0: 矿泉水是假的，谁说是假的？来，等一下，
1: 真的，警官，
0: 别拉我！
1: 警官，旁边假矿泉水，
0: 我是真的，
2: 就是假的，
1: 你还想跑？
0: 我卖的就是真的矿泉水。
1: 警官，
3: 小云，
1: 别人，
0: 来处理一下。
1: 是啊，
0: 我这回卖的真的是真的矿泉水。
4: 监控显示，男性犯罪嫌疑人把被拐儿童带进厕所，换装后抱出来交给女性犯罪嫌疑人。哎，在厕所里找到了小孩被剃掉的头发。所以极有可能啊，从你身边经过的那个就是被拐卖的儿童。
5: 赵警官，你这是被什么吸引了注意力？
4: 当时啊，赵广田卖假矿泉水跟旅客发生了争吵，旅客跟赵广田我们都调查了。不是针对长胜，视频监控也证明了这一点。
5: 我工作上有疏漏，我承担责任。
4: 等候上级处理吧。
5: 嗯，可以把这个视频复制给我吗？
4: 可以。

0: 就是活人丢了一孩子，人贩子厕所里把他头发给剃了，衣服也换了，从我身边过去的。所以今天请四中的周主任吃饭，你就没有来，对吧？本来我也没想起来，我是真抓人贩子去了，你不信明天可以看新闻。这次我得担责任。你要承担什么责任啊？ 那周主任怎么样？是他有跟你提出什么要求吗？我给他带了礼物，他没有收。那挺好啊，没准我儿子各方面都合格呢。
1: 明天我还去找他，带一些资料给他。
0: 什么资料？
1: 小勇的奖状呗。
0: 就我妈屋里那点儿啊？
1: 你现在知道不够了，从他上一年级开始。 我就要求他好好学习，当三好学生，当学习标兵，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的活动，去拿奖状。我一说你就在那和稀泥，你现在知道奖状不够了？
0: 我错了。

0: 我给人家送资料，就是给一个人家可以帮我们的机会。你那副所长有戏没戏啊？咱们家小勇可什么资源都没有，4000个孩子上四中，那咱们家小勇有什么呀？他连个什么特长都没有。当年我让学钢琴，你非说家里太小了，放不了钢琴。
1: 那是没地方啊。
0: 那可以学琵琶。
1: 琵琶是男孩学的吗？弄一大堆假指甲，拨弄来拨弄去的。
0: 他管用啊，能加分呢。送他去上一个补习班，你还带他逃课，他有什么特长啊？
1: 不是，孩子得玩啊，你要担心这个乐器事儿，我可以教他吹口琴啊，对吗？但归根结底，他这个年纪要玩，他在玩中学习。现在你说这孩子他有什么选择，被逼成什么样子了？天天就是补课、上课，双手背后，你连养只狗都不行，对不对？我跟儿子都喜欢狗，跟你说了多少回想养，你就是不给。你觉得狗脏？那狗它有什么脏的？那它比人脏吗？
0: 我嫌你们玩物丧志，好吗？玩玩玩，快乐快乐快乐。快乐能让生活过得更好吗？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到起跑线上啊！
1: 跳高不就完了吗？不用起跑线啊！
0: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啊？孩子的起跑线就是你跟我，这是小勇一辈子的事情，能不能不要开玩笑？
1: 就是火车站那小孩要找不回来，也是一辈子的事儿。

0: 哎，怎么了？
1: 又是一个卖假矿泉水的。
0: 哎，师傅，你说这卖假矿泉水都出不进啊，抓一个又来一个。
2: 赵广田这两天好像没出现是吧？
0: 哎，还真是。
2: 监控室，监控室，你帮我查一下这两天赵广田有没有在这个火车站啊？
0: 就是老卖假水的那个。好，谢谢。
2: 他是东寨人吧？
0: 啊，是东寨的吗？
2: 我记得是。师傅，你们东寨村有个叫赵广田的，您帮我查查他这两天有没有回去。广东的广，田地的田。反正就先查查吧，有事儿您跟我吱一声。好嘞，您保重身体。
0: 哎，师傅，你跟师爷的关系确实比我跟你的好很多。
2: 怎么说？
0: 不是，你敢跟师爷说让他给你吱一声，我可不敢。
3: 你再过两年啊，不打我，我就烧高香了。

0: 这个地方还是后场了，特别是夜里，一定要打起精神啊！
1: 哎，老孙，
2: 哎，
1: 你先回来了。
2: 老孙，
1: 哎，
2: 去外线了。
0: 哎，对了，
2: 啊，
0: 那个编号317，那护网啊又给扒开了。
2: 这帮兔崽子，下次把电给他们通上。
0: 嘿，你就吹。

0: 你捡破烂去了？来，我看看有金戒指没。烟头你也捡？
1: 这是证据，是吧？能验出 DNA 来啊。

0: 编号3171护网破洞，现场发现烟头一枚，是否来自货场搬运工？
1: 执勤呢？什么事儿啊？
2: 我去上个厕所。哎呀，早上吃坏肚子了。
3: 哎，
4: 哎，你这是纸没拿你就上厕所啊？
3: 哎，
1: 你来啊，说。
3: 啊，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1: 如果没问题，应该的。
3: 哎，什么就应该的了？倒也没有处分啊。不过你那个副所长可能要缓缓了。
1: 这个时候，我要还惦记着这事儿，我脸有点太大了。歇着，什么都别想，什么也别说，我没事儿。
3: 这么容易吗？
5: 哎，你说，
6: 刚才监控室回信儿了，说花城车站内外的监控都看了，赵广田在那件事之后的第二天他就不见了。
5: 好的，谢谢。
7: 哎呦，慢点，师傅，哎，哎，慢点啊。
8: 老师，拜拜。
5: 好，好，好，再见。
9: 哎，周主任，周主任，周主任，我看给您打电话，您没接，我这就到这儿来等您了。那个要的材料我都带来了，
5: 你要是报名的话呢，就去招生办公室。
9: 我们已经报过名了。
5: 那就耐心等通知吧。我们学校的招生工作呢，公正透明，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暗箱操作，所以家长大可以放心。
9: 周主任，我是周颖，我是长盛的爱人周颖。
5: 长盛是谁啊？
9: 花城北站派出所长盛副所长。
5: 据我所知，花城北站没有叫长盛的副所长。
9: 周主任，他现在还不是，但以后是的。
5: 可我听说以后也不会有叫长盛的副所长了，请你离我的车远一点好吗？哎呀，你有什么可以交换的吗？
9: 您说什么？
5: 50万。您不是想让孩子入学吗？
9: 我是想让我的孩子入学，可50万我没有。
5: 所以请你不要再纠缠我，浪费大家的时间好不好？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代价的，不同的代价就可以让你得到不同的层次。你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为什么非要挤进来呢？就算你挤进来了也站不住脚，你爱人的职务不就双倍就没了吗？行了，有些事啊，只有认命吧。

0: 我先生说了，
1: 嗯，
0: 等到了国外，就把我送到最 professional school 去学习。
1: 那一定很快就能实现了。您和您先生的申请，此刻正飞在太平洋的上空，接下来就
2: 萨琳娜女士，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Oh my dear Joe, nice to meet you.
2: Nice to meet you.
0: 你们李总给我换了新的对接人，你们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太高了。我的申请今天就递交上去了，我得赶紧回家告诉我先生这个美好的消息。我先走了 ，See you.拜拜，拜拜。
2: 那个
1: 周莹姐，瑟琳娜现在是由我负责，是李总安排的。
2: 你不知道这个案子我跟了很久了吗？就差这一步了吗？
1: 李总说不能让客户着急。
2: 就差这一天。
1: 李总说你这个月已经请了好几次假了，客户的申请晚送一天都有可能赶不上排期。

0: 气。
1: 李总，那个Serena 女士的那个案子，我跟她很久了。
2: 我承认，最近我请假是比较多，会计也扣我奖金了。但是您这么安排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公司的宗旨是为客户服务。你说你这么忙，我找人替你分担一下，有问题吗？
1: 那绩效还有奖金什么的怎么算啊？
3: 该怎么算怎么算，按公司的规则算。还有事吗？我还有事。

0: 哎呦，我说你怎么回事儿啊？你老公明明没当上副所长，你怎么撒谎呢？人家周主任可把我好一顿说，你说你要什么没什么，凭什么惦记四中啊？
1: 你不是我们这个层次的人，为什么非要挤进来？
0: 你
1: 这事儿我现在可帮不了你了。你也别惦记四中了，你老公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个普通民警。
0: 别指望
2: 我怎么就成亲？这谁定的起跑线啊？就是你这种价值观，我就不太同意。
1: 不管谁定的起跑线，他只有这一条路要走。 他只能走这条路。

0: 不是我接孩子吗？你怎么了？
1: 副所长没了吧？
0: 暂时不没有。
1: 需要多少时间啊？
2: 下次干部选拔至少要等到明年吧。
0: 这个是谁跟你说的？我们单位谁嘴这么欠啊？
1: 你就说是还是不是吧，好吧？
0: 他是也不，那你是不是的这事儿？
1: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呀？你老是这样躲，躲不过就骗，你这是骗我又骗自己。
0: 你干嘛呀？你这样没意思了呀，对吗？
1: 没意思就别过了。

0: 哎，你看我给儿子买的蛋糕好不好看？蓝色，水的主题。
1: 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吧？
0: 什么呀？没有，没。
1: 你听见？
0: 没听见。
1: 听见了。
0: 我没听见。
1: 我们离婚吧。
0: 你是不是吃了毒蘑菇了？你是不是？你看看前面有没有小人在跳舞啊？怎么了？这是？
1: 小勇上四中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了你对家庭、对孩子的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
0: 你觉得什么？哎，你去超市里面买东西不付钱吗？天上白白掉馅饼掉咱们头上啊！周颖，这事儿我其实我跟你说过很多回了，你一直以为我爱撒谎，我不是这样的，咱们人家。你求人家你就得还啊，咱们拿什么还啊？我是个警察，人家想要的东西我能还吗？我怎么还啊？
1: 好啊，那你就走你的阳关道，我带着小勇走我们的独木桥。
0: 你干嘛呀？这是今天小勇过生日，你干什么呀？周颖，
1: 协议离婚，诉讼离婚得到你们派出所开证明，你会没面子的。
0: 就这事儿你也想了很久了是吗？
1: 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0: 我也忍你很久了。我告诉你周颖，我已经长大了，你别拿这吓唬我。我不怕你。每一次都是你是对的，每一次我全都是不对的。我们之间最起码的沟通没有吗？

0: 接我吗？
1: 你爸他去给你买生日蛋糕了。
0: 那个蛋糕是谁的？
1: 垃圾桶的。
0: 垃圾桶也过生日啊？
1: 垃圾垃圾好。
0: 知道了。再让我爸别买个破蛋糕糊弄我吧。

0: 哎，儿子，你不是去接我吗？
1: 蛋糕店太远了，近的那蛋糕都卖光了。这还是个粉呐？原来是蓝的，这是太阳给晒的，晒褪色了。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先上去啊！到啊！走，走你的，走。好，可以了。 你就没把车停正过？怎么着？接着吵吗？找一没人地方，咱俩接着掰扯。
2: 今天先给小勇好好过生日，行吗？
1: 把车钥匙给我，我给你停正。

0: 给奶奶。
1: 哎呀，我今天过生日，您让我看一次。不行。
2: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3: 胡扯！
2: 你啊，要真的有人，
3: 我要真有人，我不得好死，小勇不得好死，你妈也不得。
2: 行，你发誓，你别诛九族。
3: 把离婚这样的事情归结什么婚外情啊、出轨，你低不低气？
2: 你给我来一个高级的。你为什么跟我离婚？我现在一头雾水。
3: 我为什么离婚？你心里不清楚吗？
2: 就是因为小勇学校的事吗？
3: 那还能是其他事情吗？
2: 你要是因为这个呢，你真是嫌贫爱富。
3: 不是嫌贫爱富，我是嫌弃你对生活没有追求，你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你现在还活在十年前，你知道吗？你现在有家有孩子，你对生活要负起责任，你不负责任。
2: 我怎么不负责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你要跟我存在着这么大的误会呢？我怎么不求上进了？我在工作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抓捕嫌疑人的时候，我的努力你看到了吗？我在竭尽全力地保护这个城市，我保护好这个城市，我才能保护好这个家，这是我的责任，我在尽我的责任。我怎么了？
3: 你是对的，协议我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我要不签，我就是你孙子。
3: 孩子归我。
4: 行，那妈呢？
3: 妈也跟我。
2: 行，我现在就去跟他们说。
3: 这不是能说吗？现在是小升初的关键时刻，等养孩子妈。再说你妈身体又不好。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来了，是石桥的，算你自首。

0: 手机是假的吗？打死了都不接。
1: 老孙怎么死的？
0: 不知道，你要早点接电话，现在都到了。
1: 谁在东站？
0: 县局法医，车站直接报的乡里的派出所。你怎么住李东那儿了？我要不给周英打电话，我还真找不着你。
1: 法医怎么说？有什么问题吗？
0: 听口气没啥大事儿。
2: 人死了怎么就没啥大事儿啊？
0: 你跟我杠什么杠？你。

0: 赵所，
1: 哎，
2: 刘所，
0: 辛苦啊！
1: 辛苦辛苦，您别辛苦。
0: 什么情况？
1: 县局的法医判断是急性心梗，县长在那里支持。
0: 是他确实一直心脏不太好。
1: 半夜的事儿，你们这么晚还要巡线吗？
0: 不知道啊，一般都是驻站民警自己安排。回头查查巡线日志吧。
1: 刑警队的县官去查了，说也是最近一个月才增加了一次半夜巡线。
0: 啊，
1: 怎么？
0: 啊，没事。
1: 老孙这边，你们准备怎么安排？我们县的殡仪馆离这太远，还折腾他吗？
3: 折腾？
1: 啊？
3: 我送他回去。我送。帮我找个面包车行吗？
1: 行，没问题。

0: 上去吧。哎，是吗？
1: 查证来了。你怎么来了？
2: 苏礼让我过来照看一下，孙警官的遗物已经送过来了，再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0: 我去给师傅擦个鞋。上去吧，
2: 张警官。孙警官的孩子可能回不来。
0: 你先去陪着。

0: 我师父陆战，晚上你姐来，你帮我个忙，跟我一块送送我师父行吗？
1: 好
0: 好，
1: 你别跟我扯那个，你就告诉我有没有时间，没时间也必须来，听懂了吗？那咱俩是朋友啊，我师父也请你吃过饭，就来。
0: 对，
1: 孙警官您见过，然后这不是出了点事儿吗？我希望我师父走的时候蹦蹦光光的，热闹点，您务必给个面子，这种事儿一辈子不就这么一回吗？
2: 知道了，一定到，放心，一定到。

0: 床上。
1: 哎，抱歉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几天没洗澡了？
1: 两天没换鞋了。我一会儿就走。
0: 啊。
1: 师傅明天出殡，会来很多人，我作为家属要出席一下。

0: 我想你跟我一块儿去，咱俩结婚的时候，师傅、师母他们都在。再一个，我明天约了重要的客户。
1: 不是，耽误不了多长时间。那你这么着，你吃酒的时候你就走，然后。
0: 既然我们俩分开了，我不想跟你圈子再有瓜葛了。
1: 要这么绝情吗？

0: 东寨山高路远，治安环境比较复杂。
1: 他突然这么一走啊，我临时真找不着人来替。
2: 这事儿也理当我来定。
3: 你刚才为什么跟你爸说让你爸保重啊？
4: 因为老爸太辛苦了。
5: 皇上，
6: 欢迎你出战，要不要给你送个礼物？
1: 这人确实得重点关注。
7: 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8: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
9: 请看《助战》第四集。
1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耽误不了多长时间。那你这么着，你吃酒的时候你就走，然后
1: 既然我们俩分开了，我不想跟你圈子再有瓜葛了。
0: 你要这么绝情吗？我们俩刚结婚的时候天天去师傅家蹭饭，你吃的不比我少。

0: 今天来这么多人，我知道都是冲着雨夜的来的。我爸可没这人缘。
1: 我人缘好，也都是你爸教的。没事，你来了就好。
0: 真不是我不孝顺，是我心里就一直没过去这个坎儿。你说我俩两年都没联系了，我妈上次胳膊摔断，叫他回来他都不回来，我跟他埋怨几句，直接跟我翻脸，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他的心根本就没在这个家，他的家在东寨。
1: 浩南，你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搁谁这坎儿也不容易过去。但在今天这日子里，我得替你爸说两句话。你爸经常跟我说啊，干我们这行呢，只要穿上这套衣服，就背负着责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对家庭最好的保护。我不知道这话你能不能听得懂。这事儿我也在琢磨。
2: 没错，感谢啊。
3: 常胜，
4: 哦，
1: 没错。
5: 哎，常胜，
1: 谢谢您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
5: 必须得来祭奠一下。我常听陆军领导提起孙二勇同志的事迹，他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还主动帮助铁路公路段修补护网，很不容易啊。
6: 是你啊，
7: 周英，谢谢你啊。
6: 你节哀啊。我是请假出来的，我待会儿还得回公司。啊，
7: 你慢，你快忙啊！
6: 我先送师傅一程。
7: 哎，
6: 心意。
8: 啊，
6: 师娘，您保重啊！
7: 哎，
6: 我有时间去看您啊。
7: 哎，长生在那边呢。
6: 啊，我先走了，
7: 去吧。
6: 嗯。
9: 家属看到
1: 了。站长，师母，哎，魏处。
10: 魏处您好。
5: 宋主任您好，我是魏光明，我代表铁路公安处向您和家属表示埋怨，希望你们节哀。
11: 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我们就开始吧。
10: 好。
12: 孙二勇同志追悼会现在开始。全体都有，一鞠躬，二鞠躬。

孙公安，我王喜柱，作为村主任，我先给您鞠上一躬。

接下来，我代表我们东寨村235户、918个父老乡亲，给你磕一个。 作为村主任，我只能给您鞠躬了。但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老百姓，我必须要给您下跪。您值得。

0: 那处，
1: 那处，那处。
2: 大刘，今天这事儿办得不错，还有东寨的事儿要抓紧办。
3: 是，我们正商量着，
4: 不能再耽误。
3: 哎，好好好，
4: 你们先忙，我先回处理了。
0: 是，
4: 好，拜。

0: 你看见了吗？啊、嗯，就交代下来了。哎，所以我琢磨着不行啊，让他去吧。
1: 谁？
2: 唐生啊？
0: 啊，东寨是货道的重灾区，这刚才那魏处也交代了。那上面挂了号的得调派精兵强将才交代得过去，常胜就是咱们所的精兵，
2: 大材小用了。
3: 也不能这么说，东寨山高路远，治安环境比较复杂，需要单警作战能力强，我们这次派去的人手腕得够硬，反应得够快，而且还得能跟当地人搞好关系才行。
0: 哎，常胜虽然脾气臭，但是搞好关系这方面他还是有两把刷子，你就看这次他跟老孙办的这事。
2: 哎，他这个本事是天生的。
0: 对喽，
3: 走吧。
4: 这个本子你师傅的，你拿走，比放在我这儿有用。我明白，你是觉得师傅是你劝回去的，自责了。其实真不用，你师傅嘴上说不想回东寨，其实啊，他心里哪舍得那个地儿啊。
2: 师傅跟您说过回东寨的事儿是吧？
4: 他不用说，他在东寨待了那么长时间，付出那么多心血，他怎么能舍得不回去呢？你想想这事儿啊，真怪不到你头上。

警号185116，已封存。民警孙二勇，一路走好。

0: 种薄荷呢？我种的是一棵雪松。常警官，我呢对事不对人。啊，对了，那个前两天陈幺一还给我打电话呢，我们聊起来了，说你们之间是好朋友。
1: 你看，我们之间都有共同的朋友，那说不定哪天我们也能够成为朋友嘛。首先，我不认识你说那陈幺一。其次，我没有共同的朋友，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朋友吗？逻辑漏洞。哎。
2: 唐山，哎，那个，我是想跟你说说你师傅啊。你师傅啊，年轻的时候啊，那也是意气风发呢啊。上级当时还派他去进修过。可是啊，人的命啊，真的不好说。当年跟他一起进修的那些人啊，现在都穿上白衬衫了。就你师傅，兢兢业业，平平淡淡，默默无闻。
3: 谁能想到他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居然是他的葬礼，而且能有那么多人来给他送行，还是他徒弟给葬的啊？
1: 不是刘总，你要说什么呀？我是想说呀，你师傅这个任期呢还剩下几个月，
2: 他突然这么一走啊，我临时真找不着人来替。
3: 明白。愚公啊，您是领导，这事儿你让我去，我得服从命令。
1: 哎，于思，咱俩这关系，这时候我不顶着您，您也没面子。哎，
2: 再一个，这本来也是我师傅的事儿，干一半我得接上。啊，
1: 还有一个吧，就是周勇现在正在跟我闹离婚呢，我也正好躲躲。啊，
2: 离婚？为什么？怎么了？
1: 没什么大事，就是他见着我就觉得恶心，我正好躲躲。挺好。
2: 哎呀，那这个时候让你助战不合适啊，我换个人吧。
1: 行。
4: 我也可以去帮你做做周乙的秘书，需要吗？要车吗？来去。见了啊！妈，
5: 哎呦，回来了！
4: 哎，我一会儿得走，我被派的去驻站了。
5: 哎呦，那要多久啊？
4: 一个月俩月的，最多不会超过半年吧？
5: 到底多久啊？
4: 他们也没告诉我多久啊。你跟媳妇说了吗？
5: 这不是现在就说吗？
4: 那行，那你上去吧，我正忙完上去。哎，小勇，快点儿，迟到了，来了。哎，老爸，
5: 去吃饭。
4: 好，
5: 我回来收拾东西。
4: 去东寨助阵。他们安排你去的？对，
5: 找不着人顶。
4: 大刘安排你去的？
5: 是，我师傅是让我哄过去的，人没回来，这事儿也理当我来顶。
4: 你想好了就行。
5: 嗯。
4: 别吃了，别吃了，你不能吃了，赶快拿书包，拿书包，拿书包。
5: 快点，快点！那个，我去那边正好也冷静冷静，然后咱们都再想想，好吗？
4: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
5: 行，那你回头把东西寄过来，我签。
4: 你走之前不能签吗？
5: 我中午就走，你寄过来我签就是了，我不会耍赖的，可以吗？
4: 小勇，你快点，你超三分钟了。
6: 来了，来了，来了。
4: 那个，你帮我收拾一下吧，好吧。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爸，保证身体啊！
5: 把嘴擦干净。
4: 快点，小勇。老是要迟到。 我跟你说啊，上课的时候不要老是往回看。你有什么话不能下课跟同学说啊？啊，那个你刚才为什么？

0: 你爸说让你爸保重啊。
1: 因为老爸太辛苦了。
0: 你才知道你爸工作辛苦。
1: 不是，我听他说他要助战，助战挺辛苦的。
0: 系好安全带啊！快系上。

0: 那个阵仗也有点够大的啊。
1: 送你上战场，隆重点是应该的。
2: 有什么困难呀、啊？就跟家里说。
3: 对，工作上的、生活上的都可以提。
0: 感觉我这趟上了战场以后，行，上车了。
3: 注意身体啊。

0: 高兴吗？
1: 哎，慢点，
0: 小心小心啊！
1: 下次
0: 哎，妈，
2: 正站长，
0: 来来来，欢迎主战。哎，
2: 那个
3: 干的
2: 怎么样？你在这还好吗？
1: 肯定没什么问题，
0: 相当好。
2: 行吧，我来了，你回去吧。
1: 别让师傅，我晚点再走，我跟你交接一下。
2: 行了，别装了，赶紧回去
1: 走啊啊！那我撤了，师傅。
2: 行了行了，去吧，
1: 你撤
2: 啊。
4: 说说你看。
0: 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儿。
2: 好好好，
0: 还是先去警务室
2: 啊。不，您先给我介绍吧。
0: 好啊，这儿啊是四等小站啊，站长915米，站宽78米，一台5道，站舍办公楼2层，啊这个候车室1间，那边货场1处
2: 啊，货场
0: 1处啊。
1: 师傅，这是那个警务室的钥匙啊，我就真
2: 快走吧啊，直接回去啊
1: 啊，行，
2: 所里边警车都不够了，
1: 走吧，郑站长。
0: 哎。
5: 郑站长，
0: 哎，
5: 这位就是新来的驻站民警。
0: 啊，不对，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
5: 不用介绍了，再见，郑站长。
0: 东寨村村主任王喜路的千金，在村里的小学当老师，偶尔到站上来化缘，给孩子们弄点书本费什么的。
2: 脾气不好，
0: 小辣椒是吧？情况基本就是这样。
2: 行
0: 啊，
2: 大概都
0: 对。刚才忘跟你说
2: 啊，
0: 站里一共算上我
2: 啊，
0: 9个人。
2: 哦，9个人，
0: 九个人啊。
2: 这个就是货场，火车过去。
0: 对，那个货场。
2: 对。
0: 反正最主要的就是在那儿。
6: 长警官，欢迎你出战，要不要给你送个礼物啊？一热水壶。
7: 这人叫张来西，东寨村人，远近闻名的二溜子，刚从

0: 务吧。是，这人确实得重点关注。现在拉帮结派把站里的出租车生意都抢了。
1: 咱们这儿还有出租车？
0: 哎，就是几辆农用三轮，平时周围几个村子跑跑，一天也赚不了几块钱。他回来把人都赶走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自己弄了辆农用三轮，出站必须坐他车。
1: 不坐呢？
0: 站外的事儿也不归我管，我就没仔细打听。
1: 我师父在的时候知道这事儿吗？
0: 老孙应该知道，但是没人报警，他也没法处理。
1: 哦，这车站来来往往的旅客都是哪儿的呀？
0: 基本都是东寨的。这附近啊有五个村子，东寨村最近，还有前台村、下马村、龙家村和后丰台村。出行的话呢，要么是在这儿坐火车，要么搭车去县里，再从县里坐长途车去别的地方。
1: 哇，
0: 这儿原先是一个货运站，客车不停。后来说为了方便老百姓嘛，就停了一趟客车，修了这么一个候车室。其实旅客不多，村里人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最主要呢，这个站呢在山坳里，来这儿翻山爬坡的坐车也挺不容易的。
1: 嗯，
0: 那行，那你先休息，刚到啊。
1: 好
0: 啊，
1: 谢谢。
0: 好啊，好，我先过去。
1: 好，再见。
0: 来。

0: 我为您打一套您教我的军体拳。
1: 师傅，自己师傅。

0: 喂，赵先生。
1: 按照现在的时间计划啊，我看一下啊。
2: 哎，到家了。
3: 哎呦喂！
2: 你箱子。

0: 你们，哎呦，这个是累了。哎，那警察是不是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去收拾他。
1: 没欺负我。那怎么的？把人箱子放桌上。
0: 好。那他是不是？你看他欺负我，你看这不顺，我领情。哎，
1: 皮亚哥就不是欺负你，他就没这样瞧你，我就看不惯他这个劲儿。哎，王振。
0: 你跟我说句实话，那水壶真是你买的吗？
1: 当然了，都有收据啊。那为什么那警察说车站丢的水壶也是这牌子呀？
0: 不，那巧合呀，那说明我买的比较时髦。
1: 我跟你说啊，你出去打工这几年，我就没见过你。你过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也没资格指手画脚。哎呀，你去弄那箱子，把箱子打开，瞎忙。
0: 但是我王东宇做事儿有我自己的原则，你知道吧？
2: 知道，我当然知道你不喜欢坏学生嘛。
1: 何老六虽然有些装模作样，但是他是努力在做个买卖。玉宝呢，成天就是装疯卖傻，不求上进，混个日子。我就没这点瞧过他。
0: 我肯定会让你瞧得起我的。这我说了要捐热水壶，我一定捐的。
2: 不是这意思。
0: 我是这个意思，我今天来就是当着你的面。
3: 表这个态，
2: 这得散开。你轻点，你给我弄坏了。啊，这个也当。
3: 都当。
2: 大哥，来喝杯水先。大哥，来喝杯水先。
4: 没必要坐了吧？
2: 哎，你叫什么名字呀？从哪儿来的你？你说一下呀！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3: 我怎当啊？
2: 你说啥呀？你这是，我听不明白啊！
3: 我怎当啊？
2: 不是。
3: 咱说话我听不明白，什么名字哪儿的人我也问不清楚啊，这个。老乡哪儿人啊？得一个，嘿嘿，走。你叫什么名字啊？那怎当？
2: 谢谢。嘿，我也听不懂。怎么博士也听不懂啊？
3: 我又不是学语言学的，你身份证给我拿出来看看，有吗？在身上吗？嘿。
2: 你看什么都没有，是证件什么都没有，问啥也不说，这我师傅在就好了。
3: 你师傅听得懂啊？
2: 听不懂啊？但我师傅有一套他自己特殊的办法，他会把他们带到救助管理站去，那儿管吃管喝管住，时间久了自然就知道他们干嘛了。
3: 就因为听不懂方言就送过去了，是不是有点草率啊？
2: 这哪儿草率啊？这，那你有你的办法，那你试试。
3: 老乡，你。
5: 你告诉我，你从哪儿来到这里的？多一个，多一个。这多一个是哪儿啊？你别笑。做笔录，多一个是哪个地方啊？多一个，你查查有没有多一个这个地方。师傅，我替你报仇了。
6: 我和那姓张的没仇，你好好的啊。

0: 喂，
1: 你这安顿好了也不来个信儿啊？怎么样，适应吗？
0: 行。
2: 啊，这样啊，你是第一次助战，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我跟你说说啊。
0: 嗯。
1: 你呢，去把老孙的那个工作日志找出来，
2: 每天该干什么他都在上面写着呢，啊，你照着做就行了。其实啊，每天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站台执勤、接送列车、维护秩序。有打架斗殴的、小偷小摸的什么的，你制止一下。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啊，啊，去周边的村子里宣传一下保护铁路设施啊。哎，记得要定时去巡查一下这个废品收购网点和这个冶炼小红炉啊，因为这两个地方最容易发现铁路护栏
1: 和铁路设施。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个你辖区那个石材矿啊，
2: 那儿有开矿用的炸药。必须要定时检查啊。
1: 哎，听见没有啊？
0: 小鱼最近有点针对张彦斌，是因为我也告诉他了，我跟张彦斌没仇。这臭小子，你多担待啊。
1: 嗯，哎，总之啊，我相信你能干好，所里的活又多又累又杂的，你都游刃有余。
2: 助战这种小事儿你肯定没问题啊。
0: 嗯，
1: 那就加油吧。老乡，这样我想了个办法，你说的话我们都听不懂，你帮我写下来，你的姓名还有年龄还有这个电话号码。
3: 哎呀，真麻了，
1: 你干什么？
3: 哎，你干啥？你我打你都哎，
1: 你是控制住，干什么呢？
4: 刘所，这
1: 阮飞忠，
3: 打！
1: 你是看见常警官不在就出来炸刺儿是吧？要不要我把你送到他那儿接受一下教育啊？
5: 不敢，不敢，我就是跟这位警官开个玩笑。
4: 开玩笑？你会说普通话是吧？
3: 我高中毕业呢。
1: 给他做笔录，回各自岗位上。
4: 捡起来。
3: 哎。哎，行，嗯，哎，去，
4: 坐下。我是花城北站派出所民警张彦斌，警号185889，因你身份不明，并且拒绝透露，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姓名？
5: 我刚才不是说是
4: 姓名？阮飞舟。年龄？36。
6: 儿啊，爸爸在这儿挺好的。你要听奶奶的话。别惹你妈生气啊！啊，不说了。

0: 这趟车不停站，咱们接送一下就行。哦，昨晚睡怎么样？别提了，本来睡得就不好，早上起来有只鸡在我门口打鸣，挺邪乎。这老乡养的鸡吗？落单了，跑我这儿来了。
1: 老站长养的，退休没带走，算站里的老职工了。
0: 那他干嘛要跑到我那儿去打鸣啊？
1: 老孙没跟你提过啊？
0: 没有啊，这鸡啊每天早晨叫老孙起床，老孙负责喂它吃早饭，没事的时候就放在办公楼后面养着。哦，跟我是不是一伙的？
2: 哪一伙的？
0: 那这玩意自己家人了，我没辙了。
3: 两家没什么事儿，我带你去货场转转。
0: 好啊，
2: 行。
0: 这个货场外面呢，就是一条专用的公路。
2: 看见没，站长，
0: 直通国道。
2: 嗯，你看这边这个，嗯，
0: 这些叫做停留列车，嗯啊，等着调度安排合适的车，就都拉到四面八方去。
2: 哦，
0: 啊，货道就盯着他们吧。
2: 对，
0: 这因为上面有铅峰，沿途各站呢都有列检员检查，嗯，铅峰没断，我们就没有责任。
2: 那要是断了呢？
0: 就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呗。你比如说，案值不高的，小偷小摸的，嗯，那就。
2: 我们补个铅峰就算了，因为这个运输啊都有保险理赔，我铁路再补点，货主也就认了。嗯，
0: 这种情况发生的多吗？不多，个把月一次吧。
2: 那也够多的。我师傅在所里边的报告里没提过这些，
0: 因为我没报警啊，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我们铁路内部处理了。
2: 咱们铁路？
0: 啊，对对，这铁路公安和铁路是一家人。
2: 是。
0: 其实吧，就是你们驻站民警啊，更多的是巡视工作。
2: 行，嗯，那行，您忙吧，我再收拾收拾。
0: 那行，那你自己看看，
2: 好，
0: 我盯一下食堂，差不多你过来。
2: 好嘞，
0: 好，好。

0: 你爸以前出差你也不问呢？
1: 哎，现在不一样了吗？
0: 什么不一样？
1: 我过完生日长大了。
2: 妈，我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
0: 你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
1: 为什么？
0: 你们班有几个考四中的呀？
1: 四五个吧，或者五六个。
0: 到底几个？
1: 最多不超过七八个。
0: 你真像你爸，打马虎眼的劲儿一模一样。
3: 田永生，这几个，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4: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哎，对了，警察呢？

0: 所里虽然永远是你助战的坚强后盾，可毕竟离得太远了。
1: 我们已经离婚了，
2: 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了。
3: 新来的警察是吗？咱们吃铁路这碗饭，就让他意识到有动静呢也不敢出门。您能不能到村口帮我堵他们一下？
4: 那你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呢？
3: 你听好，我盯上你了。
5: 请看助战第五集。
6: 看前面何洞洞，定是那紫草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吃面不吃蒜，香味儿少一半。
1: 那对，
0: 对，这小哎，谢谢，哎，
1: 来，
0: 这
1: 好，
0: 别客气。尝尝，
2: 哎，你谁呀？你这食堂有厨师，
1: 后来不干了。
2: 今天大家都是自己带饭，这面沾你光了，味道怎么样？
0: 可以，酱炸的不错。说实话，那菜呢，感觉跟花城的差不多。
2: 要是没吃到你师傅种的菜，他种的菜往里一拌，水量甜。
0: 对，我也爱吃我师傅种的菜，再加点酱。
2: 嗯，多吃肉。
0: 我看您这也不够，来点吧。
2: 好嘞，好。你怎么样？会种菜吗？
3: 我完全不会。我们这代人哪有什么会种菜的呀？
2: 那得种，一年省不少菜钱。再说你只农村，你还能不会种菜？这是，
0: 这种菜很麻烦吧？
2: 不麻烦，小七，你去村里找一个种菜高手，教教常警官。嗯。魏小杰，站里的正式职工，东寨村的，当时修这条铁路的时候，答应他们村解决一个名额。
0: 一个村就一个名额？
2: 嗯。
0: 啊，这个关系挺硬啊。
2: 他爷爷修这条铁路的时候牺牲了。
0: 哟，那
2: 没事。张警官，站里啊有规定，一滴酒都不能有。来，兄弟们，咱们以面代酒啊，欢迎一下常政警官来。
3: 站长，
0: 您这挺霸气，这拌面。
2: 看谁吃得快，来！

0: 你看一下来了吗？
1: 来了，小心来了，快点！
0: 啊，别往身上，不行啊！你们到底要干嘛呀？
2: 你别问了，打听了对你不好。
0: 哎，七哥，我就这一把钥匙，要让他们知道了我。
2: 你不说谁知道啊？赶紧回去，回去，回去！哎，对对对对，哎，警察呢？
0: 对对对，那谁下去了？不过马上就该回来了。
2: 行，
0: 你们得快点，啊啊啊、记得还我啊！
3: 哎，来信，来信，来信，来信，来信！要不咱算了吧，这个警察不好惹。
4: 你想动摇军心是吧？
3: 不是不是，是这个警察，他认识我，撞上就坏了。要不这样，我就不参与了，行吗？
4: 我去，你也
3: 来。哎呀，我去，
2: 我去。

0: 干嘛呢？砸墙玩呢？我从小就没准头，你这年纪大了，你事儿也不好。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没准头！砸不砸？你不砸玻璃，我砸你了啊！ 过去砸，停！砸玻璃，砸玻璃，砸玻璃，往这砸！砸不准，我再砸一下，我再砸一下，砸不砸？砸砸砸砸砸！来，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大哥？啊？来，拿，你来，你可差不多了，
1: 没玻璃了，这已经。哎，
2: 西哥，来人了，撤！

0: 哎，您好，不好意思打扰您，您是东寨村那个房企处王主任吧？
1: 我是你谁啊？
0: 我是
2: 东寨站
0: 新来的驻站民警，我叫常胜。
3: 晚上你们村的人啊，把我这个警务室给砸了，
0: 大概五六个人骑着一辆三轮摩托往你们村去了。我这儿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我追不上，您能不能找人啊到村口帮我堵他们一下？
1: 哦，你就是那个接替孙公案的那个是吧？
0: 对，是。还好我人不在里边，要不然就是袭警，性质非常恶劣。
1: 别！你看见人了吗？
0: 没看清楚。
1: 不是，那你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呢？
0: 车是往你们村去的呀，王主任。
1: 这么着啊，你呀、可能是刚来，对这儿的地形不太了解。我这么跟你说吧，
4: 从你们站上出来有个岔路口，左转是前台村，
1: 右转还有个岔路口，一个是龙家村，一个是我们村。
0: 不是，王主任，那个您去村口看一眼不就知道了吗？您帮帮忙。

0: 我觉得不应该是其他村的。你凭什么？为什么说是我们村的呀？啊，你往我们村头上泼脏水啊？
1: 不是，王主任，对不起，您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
2: 我的意思是不排除这可能性，您最好去看看。
0: 不是，我没误会啊，我睡得好好的，是吧？好家伙，你这电话就来了，说我们村人袭警，
2: 这不是个小事儿啊。 对不对？这事儿大了去了，
0: 是不是啊？那你不能说话不负责任啊！这个黑锅我们可背不起啊！
1: 不是，您别急，您这么麻烦，您穿上衣服，您去村口看一眼不就完了吗？
0: 我不用去，不可能是我们村的，啊！睡觉啊，啊！

0: 哎，这怎么衣服穿上了？你不睡觉了？
1: 不睡了，我带兔崽子去。
0: 带兔崽子？你这大半夜上哪儿带兔崽子去啊？
1: 我呀都睡了一觉了，你就别熬夜了啊！
0: 不是怎么答非所问呢？问你这半夜干嘛去啊？
1: 这帮兔崽子没一个让人省心的。
0: 我的天哪！你现在说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啊！你等等我，我陪你一块儿去啊！
1: 他们还不省心，你省心啊？

0: 爸。
1: 儿子。
0: 你为什么又写完作业了？我能玩会儿游戏吗？
1: 玩呗。
2: 我妈不让我玩。
1: 那听你妈的。
2: 哎，那你不是刚才还说让我玩吗？
1: 哎，我都得听你妈的，这你得认清事实啊。
0: 没劲。
2: 爸，你啥时候回来呀？
1: 快了。奶奶在看电视是吧？你妈干嘛去了？
0: 我妈出去了。
1: 这么晚出去？她干嘛？她倒垃圾啊？
2: 没有，她是开车出去的。
0: 所以我才问你能不能玩游戏。爸，我能玩游戏吗？
1: 你问你奶奶，爸有点事儿，先挂了啊。
0: 老爸万岁。

0: 干嘛呀？
1: 咋的了？
0: 没事干嘛？
2: 停车干嘛？
0: 咋的了？
1: 咱现在不能回去。
0: 为啥呀？
1: 什么为啥？万一三叔堵咱们呢？
0: 哎，不可能。他前半夜睡不醒，后半夜睡不着吧？他这时候正睡着呢。再说他怎么能知道呢？
1: 反正这离村子还远呢，咱们在这歇一会儿再走。
0: 不会有啥麻烦吧？
1: 哎呦，都砸完人家半天了，才想起问这个。哎，
0: 刚才我稀里糊涂的，我这冷汗刚刚才落下去，我这才反应过来，咱们为啥要砸他呢？
3: 爽啊！
0: 啊，是爽归爽啊。但那是警察呀，我们的目的呢？
3: 我早就说不应该砸。
1: 你给我闭嘴！动摇军心是吧你？
3: 不是，
1: 添揍不？
3: 不是，你怎么冲我来呢？这老刘在问你呢，
1: 跟他也跟他说呢。
3: 提个问题而已。
1: 行了，听我的。咱们吃铁路这碗饭，那警察肯定是绕不开的钉子，那早晚得扎破咱们的脚底板。所以趁他刚来。就一顿干他，哎，就让他意识到有动静呢也不敢出门，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大家都好过是不是？肯定得这么干呢。
0: 也对。然后三叔不会真堵咱吗？
4: 不是。哎呀，这晃的我都头晕。那警察就一句话就把您给折腾出来了。
5: 如果真是咱们村那几个小子干的。

0: 该抓就得抓，我还得保红旗呢。他就咬定是咱们村人干的呀，咱们村谁有胆去砸警察亭子呀？
1: 说不好啊。那你说谁？堵着了不就知道了吗？
0: 行，我今天就陪你在这儿堵着了，我肯定饶不了他。你这睡个觉多不容易。
1: 行了，你回去吧。
0: 你不回去，我怎么能回去呢？
1: 也是哈，堵了一个多小时了，连个人影都没看见。
0: 不能白在这站一个小时。你把那警察电话给我，我找他说理去。
1: 别惹事了。
0: 你怕事我又不怕事，我是我，你是你，你怕啥呀？把电话给我。
1: 先回去吧。
0: 不行，你把那警察电话给我，我跟你说，你都不听我的呢。
1: 回家吧。
0: 那你到家把电话给我。哎，别什么闹了，都困都困死了，个儿都不长了，给我熬的。

0: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也太不像话了。
1: 哎，站长啊，小心小心啊！
0: 就这太不像话了。哎，
1: 床上没玻璃，坐坐坐。
0: 就这也太不像话了，这什么事儿啊？行，那常警官，这本地民风彪悍，一言不合，你说就这局面，说翻脸就翻脸。
2: 我师傅以前遇上过这情况吗？
0: 老孙人缘好，他跟村民处的也都不错，你没听说过他有事的事儿啊？我什么意思，就是他来的时间长嘛，他跟大伙儿相处的都不错，你刚来肯定他有一个熟悉过程。常警官，你说你刚来就出这事儿，然后昨天晚上啊我不值班，我出去买点生活用品，我代表小站我给你道个歉。
2: 哎，您这道哪门子歉啊？
1: 不，坐坐坐啊！哎
0: 呀，我还听说那值班员说昨天晚上你大喊大叫的，比这声还大。当时说，然后我跟你解释，就是那个值班室啊，他有调度重任，他不能随便出来，所以说你怎么喊他也不能出来。我跟你解释一下。
2: 我喊了吗？
0: 他们说你喊了。
2: 我没喊。
0: 是，就是你喊不喊的，就是我跟你说你。就是喊他们也不敢出，不能出来。
2: 我没喊呢。
0: 行，就是行，没喊。行，你这你没法睡了，这屋你说就出这么个事儿，你上我那屋睡去呗，咱俩挤一挤。
2: 不用，我自己我行，我这床上没玻璃，收拾。
0: 行，
2: 谢谢。
0: 行，那行，我找人帮你收拾收拾吧。
2: 哎，多谢啊，多谢。
0: 你说这什么事儿啊？太不好意思了。别了！
3: 干嘛去？
0: 这出去打工啊？
3: 打工？家里是缺你吃了还少你穿了？打什么工呢？
0: 打工挣钱呢。
3: 啊呸！你出去几年，你给家挣多少钱了？就给我挣了一双手套。回来，踏踏实实跟家待着吧你。
0: 妈，我不能在这个村里边待着了。
3: 为什么？
0: 因为新来一个这个驻站民警，我得躲着他点儿。
3: 你躲他干嘛？你犯事儿了？
0: 不是，这土里憋他们迟早会犯事儿。他们，哎呦，他们把别人车站的警务室给砸了。
3: 啊！天哪，这帮臭小子，他们疯了是不是？
0: 是。
3: 你没掺和吧？
0: 我
3: 掺和了？
0: 没有啊，我跟他们走得太近了，我怕被牵连进去。哎呦，
3: 你没掺和，你怕什么呢？赶紧回去。
0: 我还想出去打工，在这待着挣不了钱呢，这村里边。
3: 哎呦，打工打工，你也不想想。

0: 你妈我多大年纪了啊？实话跟你说，就你这德行，我也不指望你能挣个荣华富贵。俗话说，养儿防老，你就在家给我养老送终，行不？行不？
1: 行，我不走了啊，不走了啊，陪你。

0: 20×30的8块，20×40的4块。
1: 4毫米后，这是一次性的，再打你还得给我补，除非你给我换上防弹玻璃。
2: 我就奇了怪了，老孙在的时候怎么就没这些事儿呢？
3: 能找着是谁干的吗？有证据吗？
2: 指纹、脚印，要不要我给你找个刑警
3: 过去啊？
0: 估计悬，我早上起来勘察了一下，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哎，咱这么着行不行？你给我安一摄像头，人其他城市都有摄像头和执法记录仪了。
1: 你找人拿个内部价。
3: 行，没问题，我马上去公安处打报告。
0: 哎呦我的天哪！行了，从你那儿要点东西太麻烦了。
4: 刘所，
1: 我万事不求人，我自己解决行吗？不劳您大驾了。
2: 那行吧，玻璃我给你准备好，回头让乘警给你烧过去。还要什么一起说。
1: 再给我来个洗脚盆。
2: 啊，洗脚盆啊？行，没问题。你呢，还是得抓紧时间啊，去东寨拜拜码头。
3: 是那种带引号的拜码头啊。长胜，你记住了，
2: 所里虽然永远是你驻战的坚强后盾，可毕竟离得太远了，你还是要依靠当地政府。
0: 你别说永远好吗？我觉得我要完蛋了，
1: 感觉你要卸磨杀驴一样。
2: 你滚，驴可没你那么多事儿。
3: 东寨那个村主任啊，叫王喜柱，你尽快跟他接上头。
0: 接过了。感觉不简单，
2: 他是主任支书一肩挑，很有威望的，你好好配合啊。行了，不说了，我要忙了啊，就这样。
3: 哎，

0: 有事儿啊？
1: 手机号码给我。
0: 什么意思？
1: 电话号码。你住这民警不给村民手机号啊？
0: 这是我以前的，现在来没印。
1: 我叫王冬雨，以后每天晚上打电话叫你起床。
0: 你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不会让你尝尝半夜被人叫醒的滋味。我爸大半夜被你打电话叫醒，一宿没睡着，重度失眠，每天很难入睡。你这不是害人了吗？你，哎，给我闭嘴！
0: 哦，王主任的女儿是吧？那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爸打电话吗？
1: 不知道。
0: 我玻璃也让你们村民给砸了，我不找王主任找谁呢？
1: 你凭什么觉得是我们村的人砸的呀？
0: 直觉，一个警察的直觉。
1: 直觉，你可真够狂妄的！我跟我爸在村口站了一个小时，我俩连个人影都没看着，你直觉呢？坏人呢？哪儿呢？
0: 你说话，跟我说话注意态度啊！我是个警察。那也许他们走了其他的路呢？
1: 从我们村到这儿，就只有一条路。人呢？
0: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
1: 可能？什么叫你可能啊？
0: 行，我搞错了，我跟你父亲道歉好吗？
1: 不，我不接受。你一个警察，连自己窗户都保护不了，就只会骚扰村里面的人，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道歉？我不接受。闭嘴！没哄你吧？
0: 这点了，你打什么名啊？
2: 哎，师傅，玻璃都弄好了，明天一定送到。

0: 啊，你放心吧。啊，什么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啊，行行行，找李东是吧？行行行，我待会儿找他去啊，你放心吧，师傅。
1: 哎，哟，师哥，
0: 耶，小周，
1: 这什么情况？怎么那么多玻璃？
0: 我师傅警务室被人给砸了。
1: 啊？那人抓到了吗？
0: 晚上砸的，早上看见人在哪
1: 儿。哦，常警官受伤没有？
0: 啊，他没事，人没事。
2: 人没事就行。不是当地没玻璃，还这么大老远运过去？
0: 你这话说的，这当地有一块玻璃，我把这玻璃全给嚼了，行不行？
3: 嗨，小鱼，你说话别这么冲，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担心这么大老远的，这玻璃运过去，万一碎了怎么办？
4: 哎，不是，你什么事儿都管啊？你累不累？
0: 哎，小庄，
1: 哎，
0: 帮我把这个放警务室去一下呗。啊，
1: 好嘞，
0: 辛苦了，小心点啊。
2: 哎，要是重，
1: 哎，好嘞，
2: 慢点啊，小鱼，
0: 又咋了？
2: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是不是就觉得我把你师傅挤走了，挤去助战了？
0: 哎，这话我可没说过，你这不打自招吧？
2: 我也不多解释了，日久见人心吧。

0: 喂，
1: 昨晚儿子给你打电话了。
0: 大半夜的，你去哪儿了？
1: 我们已经离婚了，我没有必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0: 还没有，手续还没办。
2: 那就抓紧时间办。离婚协议我已经寄给你了。
1: 东站、车站、警务室收，对吧？
3: 你手脚真快啊！
1: 就是打几个字。
0: 哇，说的真轻松。
1: 我现在是觉得挺轻松的。
0: 周英，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外边有人了？喂，
4: 安仁，上车，这次看着给点就行了。
5: 我回东站就几步路，我坐什么车呀？
4: 不是，那你去我们村里的餐馆下饭店，你给不给钱？
5: 你吃我们家饭长大的，你要什么钱呀你？
4: 那你上次没给呀，你这次给点呗。
6: 我去前台村不顺路啊。
4: 我跟你说话了吗？你给我叭叭叭，什么顺不顺路，专门送你们，所以上车。
7: 你这车太贵了，我们坐不起，是不是？
8: 太贵了。
4: 我想，不是你们都多大岁数了，就差那点钱呢？再说了，这条路不太平，明白了吗？我要的不是车费，不是油费，要的是安保费。什么叫安保费？安全保护费。
0: 保境安民那是我的事儿，你跟着瞎凑什么热闹啊？我是东寨站新来的驻站警察，我叫常胜，大家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可以找我，大家放心，你们都可以安全回家啊。
4: 新来的警察是吗？你这话也不能说得这么满呢，你刚来没几天，你知道啥？这天怎么都晒成这么黑了？再说了，晚上乡下没有路灯，磕了碰了你负责吗？不是，
0: 张来西是吧？
4: 哦，
0: 外号土里鳖。你刚才对我的威胁我都记住了，你听好，我盯上你了。
4: 警官呐，要讲证据啊，得守法呀。啊，再说了，我从深圳回来的，你吓唬谁呢？
0: 你在深圳的底细我都查过。
4: 大家听好了啊，今儿我免费送大家回去。
5: 免费？
4: 免费，真免费，上车。
6: 前台座要票钱啊？
4: 没，
9: 来，
4: 高兴。
9: 来，上车。
4: 你下去。
5: 你不是免费吗？为啥不让我上啊？
9: 来。
5: 哎，
9: 不是，
5: 别，
9: 下来，下来啊。
6: 走路，
7: 锻炼身体嘛。
6: 你干嘛呀？

0: 警官，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我今天有事儿啊，我下次来看你。
1: 上车。哎，
2: 过来。哎，哎，行，这警长特别麻烦，我必须得过去一次。
1: 把嘴给我闭上。
2: 哎，必须。
1: 来，
0: 警官，我走了啊。
1: 唐警官，唐警官，
2: 胆儿挺肥啊，回家了是吧？还想报了。 <笑>都不懂，你怎么就突然回来了？<笑>哪儿呢？想家了，不就回来了吗？<笑>不远，
1: 没缠上你买火车票啊？
2: 买票？我坐火车买什么票啊？我们村坐火车都不用买票。为了修这条铁路，我们村左盆都迁了，都迁到那山后边去了。
1: 你走那天有个人贩子，
2: 哎呦，他，常警官，这事儿吧，孙公安问过我了，我三哥也问过我了，我对了，我三哥呢就是我们村主任。
1: 哎，我要是不清白的话，他能把我绑在祠堂里边抽大板子，你知道吗？
2: 你姓赵，村主任姓王，嗯，你们在一个祠堂里，有所不知了。我们村呢，就我三哥说了算，啊，他说哪家祠堂管，就哪家祠堂管。
1: 我在这儿就认识你一个人，
2: 啊，
1: 我得听你给我介绍介绍这边的情况。
2: 什么情况？
1: 张来西。
2: 按辈分啊，张来西他得叫我舅舅，啊，其实他是个孤儿，从小啊吃百家饭长大，在我们村儿就是爱打架。这个人他急眼了，他六亲不认，连我都敢打，他就跟炮仗似的，一点就着，非常暴力。停车！停车！停车！我要下车，太危险了！停车！
1: 神经病啊！杀人不用偿命，所以这孩子混完高中就出去打工去了。常警官，他是不是犯什么事儿了？警察办案，少猜，少插嘴啊！Yes sir。行了，回去吧。
2: 本来能够坐车回去的。
1: 谁让你在这儿扔瓜子皮的？那怎么着？我给你雇辆车。
2: 雇辆运砖车，顺便再砸个玻璃什么的。这玻璃不是我砸的啊！你昨天晚上我跟我妈一直在家看电视呢。<笑>你怎么知道是昨天晚上？啊，不在场证据你都准备好了，有进步啊你！
1: 我这什么意思？跟我说说，说说昨天晚上的事儿。
2: 昨天晚上的事儿。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小齐，吴小齐，就你们站的，他是我们村的，按辈分来说，他也得叫我舅舅。我一来他就告诉我了，说你的警务室被砸了，没伤是吧？
1: 瞅你脸抖的，你没事吧？我没事啊，没事跟我过来，帮我个忙。
2: 啊，帮，
1: 过来。
3: 那你们一路平安呗。
4: 好，放心吧。
3: 你们辛苦啊。走了。
4: 再见。
3: 哎，好，登记好了吗？
4: 登记好了。
3: 好。怎么样了？登记完没？
4: 没问题，可以。
3: 走。小心啊。登记完了，走。
2: 咱们也出几个人，然后警务室这边收拾收拾。小齐、陈磊，你俩不当班，你们俩去。
1: 站长，什么站长啊？不去连上三个夜班啊！
2: 唐警官，你这窗户我找个报纸给你护上吧，那塑料布也行啊。
1: 不用，明天就装上了。
2: 我们这蚊子多，这山里边儿。
1: 我不怕蚊子，蚊子怕我。
3: 唐警官，
1: 哎
3: 哎
1: 哎
3: 啊！

0: 康警官，
1: 站里人手不够啊，岗位上下不来，派俩代表帮你收拾收拾。哎呦，
0: 多谢多谢多谢，那帮我把外边收拾收拾吧。
2: 来，我来帮你。
0: 谢谢啊，
1: 快去吧。
0: 谢谢谢谢。
3: 这个砖头帮我捡一下吧，好吗？
0: 这个锁怎么开的？查着了没？
1: 没法查，那锁用十几年了，说不定有多少人有钥匙呢。
0: 换一把行吗？
1: 行，那我下午就办这事儿，到时候那钥匙咱俩一人一把。
0: 好，
1: 你确定是谁干的吗？
0: 大概要说。
1: 啊，抓呀！
0: 不急啊，
1: 不急。那行了，我也别闲着，我帮你收拾收拾呗。
0: 哎，不用不用不用
1: 啊，没事没事，都是自己。
0: 你忙你的，你忙你的，
1: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是。
0: 哎，行，那咱一块把玻璃弄好。

0: 过山鱼，影响不了你上课啊！来来来，吃饭了。哎呀，快吃了！
1: 哎，来了来了，我这不给你报仇呢吗？我这一宿给他打了好多个电话，我也让他尝尝半夜睡不着觉滋味。
0: 哎呦妈呀，你至于吗你？
1: 怎么不至于啊？凭什么他就能半夜吵你啊？
2: 那你给他打电话，他给你回了吗？
1: 没回，我一开始还挺怕他回拨过来骂我。
2: 你给人打电话，人家可以不接你电话呀。
1: 那个叫拒接，他也没拒接我，我早上还打通了呢。
2: 那他说什么了吗？
1: 他没接，不过也还好没接，接了我也不敢听他说什么。

0: 哎，来，韩警官。你说你这昨天晚上睡觉没窗户，被蚊子狂轰滥炸了吧？啊，风油精。哎
1: 呦，多谢多谢。嗯，不是，今天还有点痒呢。我刚才憋半天，我也不敢挠。
2: 咱们这儿哪能买点吃的喝的？
0: 最近就东寨了，有小超市，老板叫田眼镜，那儿吃的喝的用的都有。老孙隔段时间就去一趟。
2: 行，一会儿我也去一趟，担你两句了。
0: 那行，那你走去有点距离，你骑我自行车吧。
2: 好嘞，那谢谢 啊，
0: 没事。
2: 好，那我去巡线。
0: 哎，那巡线不近呢？
2: 不近也得去啊。
0: 行，辛苦啊。
2: 好，
0: 好，
2: 哎，拜拜，哎。

0: 斧头是不能带上火车的。
1: 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你不让他带斧头，怎么干活啊？
2: 是不是怪我无能，没让大伙儿挣上钱儿？你去劫道去了？
3: 我那不是有个监控摄像头吗？把有些人给拍下来。
4: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
3: 那你翻墙去车站干嘛？
4: 我们啊，
5: 说还是
6: 谁？请看《驻战》第六集。
7: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哎，站长，
1: 哎，回来了。
0: 哟，你干嘛呢？不好意思，
1: 没没什么，我这练练肝经胆经。
0: 哎呦，养生
1: 啊，养生养生。
0: 久等久等、
1: 啊，没事没事、啊。你那什么得抓紧时间了，要不然赶不上接车了。
0: 没事，我蹬得快。
1: 那你别太快，那路不好走，你这磕着。嗨，少借一次车也没事。
0: 哎，别别别别，正事儿不能耽误了。
1: 没事，不着急啊。
0: 哦，对啊，有花城寄过来的信吗？我的
1: 没看着啊，我帮你留意呗。
0: 哦啊，行，
1: 钥匙。
0: 哎，好，谢谢。哎，不好意思，我防雾栏上摸的蹭的，
1: 没事，
0: 你在那边洗洗。
1: 啊，行行行，
0: 啊，
1: 好，你不拿塑料袋啊？
0: 啊，不用，我买的东西不多。
1: 那行了，
0: 好，哎，谢谢啊、
1: 慢骑啊，哎，
0: 好好。

这叫啥呀？哎，那个，哎呀，完了！那个来个人呐！哎呀，这味儿！

0: 叔，我来了。
1: 你小子有出息了是不是？啊，叔的话你都不听了是吧？
0: 叔，你这说的哪里话？
1: 我说的是外国话吗？

0: 哦，安婶啊，是安婶告状了吧？不是安婶，上次我也没让你上车呀，我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你也看到了，那路上那些人都从车上掉下来了，是吧？
1: 那你也不能收我们5块钱呀！
2: 珊珊，我问你，你那个车是个金车呀，还是个银车啊？你问人要那么多钱啊？
1: 黑车。
0: 你怎么个意思啊？是不是怪我无能，没让大伙挣上钱儿？你去劫道去了是吧？没有，没有叔。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安生，你也看到了哈，那新来的民警在你们面前，大伙面前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我。那我年轻啊，叔，我气盛啊，我忍不了，我就跟他置上气了呗。
2: 你置上气就砸人家玻璃啊？
0: 我叔。
2: 这不能乱说啊！我可没干这个事儿。你没干吗？
0: 我没干。
2: 你没干吗？
0: 我真没干。
2: 我告诉你啊，虽然你叔眼睛小，当然了，你眼睛也不大，什么事儿你都藏不住啊！你实话实说，干没干？
0: 我没干。
2: 看着我的眼睛，干没干？
0: 我真没干，叔。
2: 我这么跟你说吧。
0: 虽然新来的那个民警他是铁路上的，跟咱没什么关系，但是人家也管治安，对不对？咱们这流动红旗啊，已经在我这儿挂了3年了，不能因为你们把这流动红旗给我留没了，知道吗？知道，肯定熟，这个是我们村的脸面嘛，知道。
2: 那当然了，必须是脸面啊。
3: 那不是，那我下次跟他。
4: 站住！啊，都在呢。 就是那新来的驻站民警来咱们村了。
3: 哎呀，说曹操到了，来，扯俩刺儿。好，哎，人走了。啊？人
4: 说这次没时间见你，买东西，下次啊还回去接车呢。
3: 哎，三哥，站着去吃饭呢。
5: 吃什么饭？我得回去接站去。
3: 是是，我跟他说了，你要回去接站，但是他说这个接站没啥事，他可以给你站长打电话，给你请假。
5: 他怎么能帮我请假呢？
3: 他，我们村主任，他跟站长熟啊。
5: 村主任他又不是派出所所长，你啊回去替我感谢他。等哪天我专程来拜访他，好不好？
3: 不，来，再帮我推推吧。
5: 好多谢。
2: 哎，主任好，嗯。
6: 三哥，人呢？走了，他说回去接车。你没告诉他我给他请假了啊？
3: 我说了，但他还是回去接车，买完东西就走了。
5: 他买什么了？
6: 买什么啊，燕姐？啊，那个警察呀。
5: 啊，
6: 他买了那个2斤挂面，我看看啊，还有啥？啊，还有2斤鸡蛋，还有5袋康师傅牛肉面，5袋榨菜，还有10根火腿肠。
2: 哎呦，挺能吃啊。
6: 火腿，哎，他不吃肉吗？是啊，这火腿肠吗？
7: 不是我那火腿肠那纯肉的，纯肉的。你这是哪来的呀？
6: 捡的。喂，三哥，嗯，程警官，是行家，这火腿肠、榨菜、方便面，随便。<笑>哦，
7: 三哥，哎，那个晚上吃啥呀？我妈打麻将，我没饭吃啊。
8: 兔子，那不是同事拿的吧？
9: 哎，事儿，出发了，啊，一会儿见。

0: 哎呀，下课提前了。
1: 回来，我这就坐下。
0: 行，我跟你一块儿坐。西红柿鸡蛋面又快又营养。 老王，
2: 嗯，
0: 不是西红柿吗？怎么回事？心不在焉呢？
2: 哎呀，我在琢磨。

0: 前天晚上，砸警务室的人很可能就是张兰心儿啊、赵广田他们干的。
1: 反了他们了！我待会儿就问问他们去。
0: 别！我会调查清楚的。不过呢，我担心的是，新来的这个民警会不会记恨上我？
2: 你看啊，他今天来我们村儿，本想请他吃饭，结果愣是没给我面子。
1: 太吃不吃！
0: 人孙国安刚来的时候多好呀，到村里第一件事就是先来拜访您。哎呀，我怕不是好兆头啊，毕竟他刚上任啊。哎呀，
1: 有什么可怕他的？不就是一小警察吗？跟咱们村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0: 哎呀，花城来的，那是上级机关单位。
1: 什么上级呀？他要真有本事，能到咱们村来呀？
0: 哎，你这说对了，他要真有本事，我就敬着他，让着他，供着他，尊着他。
3: 就怕他没本事，我还不能招惹他。
4: 行了行了，别提他了，够闹心的。吃两包蒜够不够？
3: 再发。真是。
5: 老师，哎，回来了。
3: 哎，没耽误事儿吧？
4: 没事儿，别着急。
3: 你多买点吃的行，你不能总吃面条啊。
5: 你怎么知道我老吃面条啊？
3: 那下水道堵了，通下水的时候，那里面全是面条的菜叶子。
5: 哎呦，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儿，都自己人。嗯，行了，这趟车估计有我的玻璃了啊，今天就能安上了。
5: 是。

0: 来车钥匙给你。我这玻璃到了，
1: 小心。
2: 哎，放心吧。
0: 哎，好，
1: 这所里给您送新玻璃，
0: 谢谢啊，谢谢啊。来，我来，
2: 来，没事。
0: 二二走。哎呦。你这么多玻璃啊，安上费不少劲儿。我去村里给你找一木匠吧。
3: 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我应付得过来。走吧，送送这。

0: 上。
1: 哎。
2: 哎，哟，那行，我先回。
1: 好好好，
2: 哎，你们聊。
1: 好好。
3: 啪啪啪啪，
1: 转转手腕，手腕，手腕。
3: 啪啪啪啪，啪。
4: 哎，
2: 走，
4: 差不多。他俩翻脸了没？
2: 没有。
4: 哎，但是我三哥肯定不高兴啊。
3: 还不行。哎呀，
4: 也行。

0: 这太安静了，安静的我有点想哭。
1: 先把摄像头装好吧，回家哭去。
0: 肿扒皮嘛，你这。别愣着了，帮忙啊！
1: 哎，你先帮我把椅子抬过去。
0: 事儿真多。
1: 小心你的碗啊！来着。
0: 哎，你就告诉我，那玻璃谁砸的？
1: 干嘛？你要约架啊？我是警察，我能让你干这事儿吗？咱们智取，
2: 玩的是脑子，
1: 所以弄这个，哎，不战而屈人之兵。待会儿你遇上人问你干嘛的，你就说是过来给我安摄像头的技术人员啊，千万别说是我朋友，别坏了我的大事儿。听见没有？
0: 知道了，来顺线来。
1: 嗯。

0: 小勇说周末过来找我玩啊。
1: 他今天一周找你玩几回啊？
0: 他是有功夫就想来，一放学就想来。
1: 这孩子现在啊，有点得寸进尺，叛逆期。哎呦，天天的没完没了的，但也跟他妈管得太严有关系。咱啊打个配合，把这火候掌握好，不能让他老玩，也不能让他老学。玩可以玩痛快了，玩不痛快，他妈催他回家呢，你就跟他妈说，你说没用，让玲玲说，他妈怎么着也得给点面子。哎，
0: 顺儿，
1: 你说，
0: 你那个后边那几下你也得使点劲儿敲啊，要不然他容易崩。

0: 听说你跟周颖是要分。
1: 谁跟你说的？
0: 你甭管谁跟我说了，有没有这事儿？
1: 小勇这孩子就有点缺心眼儿，你知道吗？一点都不随我。跟你说这个嘛，我们就是吵了吵架，怎么可能会分呢？我警校专业第一毕业，因为周颖留在了花城。
0: 我知道。
1: 那他怎么可能呢？他也太没有原则性问题，我们分不了，放心吧啊。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放心了吗？
1: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你赶紧走吧。我这儿的饭吃完以后。你又得哭了，啊？
0: 行，
1: 啊，记着啊，见着人你就说是给我装摄像头的技术员啊，
0: 啊，行，
1: 辛苦，
0: 行，嗯，我走了啊，
1: 哎，
0: 嗯。

走！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0: 看得到吗？没拍到吧？拍不到吧？
1: 我就说了，戴口罩，戴口罩不听，还不就是预保，说别请，不戴。
0: 行，你们别说了，你们不也没拦着吗？田哥应该看不清楚啊。那是红外线啊，
1: 红外线摄像头。
0: 哎，对对对，我在北京的时候也见过这红头，拍的可清楚了。啊，
1: 哎呀，这怕什么？应该没事吧？咱们也真没震动手，
0: 没震动手，那他大半夜的去别人警务室后边干嘛呀？梦游啊，梦游还把砖头举起来。
2: 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

0: 咱们一下啊，那这厉害啊，这个。哎，常警官啊，给我们那货场也安一个呗，这一照上，那谁也不敢来了。哎，
1: 你以为派出所是银行呢？我这也是假的。
0: 假的？
1: 对呀。
0: 这红灯还亮着呢。
1: 安一灯泡不就完了吗？保密啊。
0: <笑>
1: 下午去村里转转，借你自行车用一下。
0: 行，你用。
1: 好啊。
2: 这覆盖一下，我走了。来，等我，我一块儿。
3: 走走走，哎，
2: 绿色的包里有违禁品。
3: 老乡，这斧子属于违禁品，不能带上火车的。
4: 俺去哪都能带着，怎么到你这就带不了了？
3: 这个斧子确实不能带上火车。俺干活用的，那不带干不了活。你张
4: 警官，这儿查到违禁品。
3: 老乡你好，这个斧头是你的吗？
4: 对，俺的。
3: 啊，根据相关规定啊，这个斧头是不能带上火车的。
4: 俺是去外地打工的，俺要没这斧子，那干不了活。
3: 这样来。
4: 我们这不说话，把通道让出来。
3: 老乡，这个禁止携带违禁品上车呀，是为了保护我们每一个乘车旅客的安全，你明白吗？你把这斧头带上去，伤着人怎么办？
4: 俺可是好人，俺绝对不会让这斧子。
3: 我没说你是坏人，那万一斧头带上去被坏人利用了，伤了人怎么办呀？
4: 同志，你看，俺这个斧子。 就一直在这个包里边，有人能看见，你就给俺捅一捅吧。这规定啊是不能通融的，希望你理解。
3: 不是，俺这个活是俺们老乡好不容易给俺介绍的，俺求求你了，
4: 你给俺搞个手，你换一个。
3: 今天我告了你的手，明天我告谁手啊？那还有这么多人民群众呢，我们就是为了负责所有人民群众的安全嘛，大家说对不对？
5: 那你搁那胳膊还能搭着嘞？你要不你把俺这胳膊你也砍了，你上交吧。
6: 老乡，话不是这么说，你这拳头和这斧头的杀伤力能一样吗？总之呢，这斧头是绝对不能带上火车的。你要么就坐退票处理。
3: 你没有你这样的，俺哪都能带，就到你这儿俺就带不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呢？你不让俺带斧子，你不让俺带斧子，怎么干活啊？就到你这儿不让带。
5: 这小伙子咋这么轴呢？
3: 是啊，这斧头本来就不能上车。
7: 算了，
3: 林所，啊，一会儿再说啊。找你有点事儿啊，你说。我们啊，得加强这个宣传。
7: 宣传什么？
3: 这乘客进站乘车的规章制度啊。
7: 啊。
3: 我今天碰见一人，
7: 嗯，
3: 那非得拿着斧头上车。
7: 什么人呢？
3: 务工人员吧。
7: 嗯。那你怎么处理的？
3: 说服。
7: 说服了吗？
3: 说服了，他拿着斧头，我不能让他上车呀。那退票处理。
7: 那就是没走成呗。
3: 刘所，他带着斧头，我不能让他上车。
7: 其实啊，你可以先把他的斧头留下来，再由所里专门的渠道给他寄过去，这样也不会耽误他干活啊。
3: 咱所里还有这样的业务？
7: 这是常胜想的办法，算是咱们所里的一项便民措施，当时还得到了公安处的表扬呢。
3: 这规章制度可就成摆设了。
0: 规章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呀。除了你还有谁啊？啊，三哥，您怎么就认定是我们的？我们真的没干呢。哎，您不知道那个常警官，他就不是个好脾气，在华春北站三教九流一百单八将都服他，也可以说就怕他。
1: 呀，这么厉害啊！嗯。
0: 哎呦，那这么厉害，怎么还到咱这儿来了呢？
1: 哎，俗话说得好，虎落平阳被，被犬欺啊？
0: 不是不是，
1: 你想欺负人家呀？
0: 没有没有。
1: 哎，我就奇了怪了，他年纪轻轻的，按说正是干事儿的时候啊，怎么到咱们这儿来了呢？犯错误了？
0: 啊？
1: 犯错误了。嗯，要么就是。 经济问题，要么就是男女问题。
0: 哎呦，这我就不清楚了，三哥。

0: 我告诉你啊，嗯，在村里你算是辈分大的啊，你在那几个小兔崽子面前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知道吗？
1: 我跟同辈我也聊不到一块儿去。
2: 王主任是吧？嗯，
0: 我是啊，
2: 我是新来的驻站警察常胜，咱们俩还通过电话。
0: 哎呀，按说我们是不是昨天就应该见一面？
1: 是是是，不好意思，我去接站了，所以今天我专程来拜访您。
0: 听见没有？嗯，专程拜访。你不用那么客气。
1: 哦，我不是跟您客气，东寨呢也是我的管辖区，我希望您配合我，咱们一块儿把这儿的治安弄好点。
0: 我这治安好着呢，你看看，啊，多好啊！流动红旗我们家都挂3年了。
1: 您指的这山山水水的跟治安没关系，您说流动红旗挂了3年了，那今年您得加点小心。
0: 哎，你姓
1: 常，常规的常，胜利的胜。哎呦，
0: 常胜啊。嗯，哎呦，哎，你刚才这话什么意思？嗯，
1: 来，你来解释解释。
3: 我解释什么呢？三哥问的是你、
1: 啊。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3: 我什么都没干啊，我在家又陪我妈看电视，然后早早就睡了。
1: 啊，你又陪你妈看电视？
3: 对。
1: 王主任，您能给他打保票吗？
0: 常警官问我了，我能给你打保票吗？
3: 能。
0: 信。
1: 好。我那不是有个监控摄像头吗？昨天晚上啊，把有些人给拍下来了。拍下来的东西呢，我打印成了照片。有些人这个面部啊，真是狰狞，你可以看一看。我先说好了，这照片现在在我手里是照片，到派出所就是证据。听明白没有？
3: 我们什么都没干呢，你警务室一块玻璃都没碎，对不对？
1: 那你翻墙去车站干嘛？
3: 我们找人。
1: 找谁？
3: 魏小琪，我们打牌缺一个人，所以找他打牌。
1: 半夜魏小琪在车站吗？
3: 以为他在，结果不在嘛，所以我们就走了。你警务室，警务室，我们就路过了一下。
1: 路过我后窗。
3: 尿急。
1: 尿急拿板砖？
3: 没拿，我脚绊了一下。
1: 你不是说你陪你妈看电视吗？啊？
0: 我常警官，我听明白了，这么的吧，你也挺忙啊，你先回去，回头呢。我严肃地批评他们，告诉你啊，嗯，把人家的玻璃给人赔了。
1: 王主任，您刚才不是挺相信他吗？
0: 不是，这个常警官，你这个态度什么意思啊？处理清了啊？可以啊，你把他带走，关大牢，我绝不袒护。
1: 别，我不是那意思。王主任，我初来乍到。啊，不懂规矩，日后啊，东寨村的治安任重道远，我希望您能配合我。那
0: 任重道远那是肯定的，哎，我作为村主任也是有责任的嘛，是吧？我代表的是235户918个人，哎，你要是批评你就批评我呗。哎，
1: 不敢不敢。
0: 那么地吧，时间也不早了，我也不留您在这吃饭了。照片能不能给我呀、啊？
1: 这不好吧？
0: 不是，我拿着这个呀，作为证据，我找他们去。谁要敢跟我当面撒谎，对不起，我保证把他打个后半生不能自理，你信吗？哎，
1: 动手那就违法了。来，您拿着。嗯。我师傅拍的东寨的风景照，我觉得挺好看的。
3: 那没拍我们照片啊？
1: 但是你承认了你的行为。
3: 我没承认啊，我还是在家又陪我妈看电视来着。啊！
0: 常警官，我呢大小也是个村干部，是吧？也代表的是一级政府。那你在政府面前睁眼说瞎话，不地道，不厚道，啊？不送了。我说嘛，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呢？
1: 站住！

0: 你听好了，以后我再碎一块玻璃，不管因为什么，我都算在你们袭警的头上。
1: 哎，常警官，我真的一块玻璃都没砸过呀。

0: 三哥，你听我解释。
1: 不是三哥，你听我解释一下。
2: 解释什么呀？啊，小兔崽子真行啊你啊！
0: 不是，刚才那真不能怪我，是那个警察他太狡猾了吧？
2: 你不去砸人家的玻璃，人家会这么说你吗？我听那意思，去了不止一次两次。我告诉你，你要真有本事，你给我出去，走出这个大山沟，出去挣钱去，光宗耀祖。
0: 不是，三哥，你听我，你解释一下行不行？哎，三哥，
2: 还是谁？说，还是谁？
0: 张兰心，玉宝，贺老六，
2: 还有谁？
0: 我没事。三哥，三哥，哎呦喂，三哥！哎呦，
3: 我怎么听说你掉沟里了呀？
2: 狡猾，
3: 赵广田也狡猾呀！你给我如实招来，不然我去问他去。
4: 哎，你爸呀，今天把脸丢大发了。本来想啊，在这个警察面前要个脸，结果没想到没脸了。
3: 就是那警察，他怎么你了？
4: 赵广田干的那个事儿，他知道，他问我信不信。
2: 你说，哎呀，你说我作为村干部，对不对？我得维护全村人的脸面啊！我肯定不信啊！
3: 我听明白了，赵广田骗了你是吧？
4: 哎呀，反正我在那个警察面前说了瞎话了，脸臊了慌。
5: 哎，这警察怎么这么不实诚啊？
6: 我早就说过这警察有两把刷子嘛。嗯，三哥可生气了，让你老实点啊。
5: 让我老实，那是因为你们笨。这是昨夜发生的事，他哪有时间去洗照片啊？再说你看照片你就吓尿了，
6: 这不是做贼心，这不是我容易相信别人吗？哦，他还说了啊，这如果玻璃再被砸的话都算我们头上，他告我们袭警。
5: 袭警，他说袭警就袭警啊！
6: 万一他拿东西把头砸出血了，再告我们，这谁说得清楚啊？这咱还是别惹他了，井水不犯河水，你觉得呢？
5: 不行，先得把他的势头打下去，必须立刻马上。
7: 哎，小齐，
8: 完了啊！
5: 你去摸摸那个监控探头的底。
8: 我怎么摸呀？警务室那边我们不常去的，
5: 这不就是让你去一回吗？趁他不在，爬门缝看看。
8: 我看什么呀？我看不懂嘛。
7: 废话呢，让你看你就看呗。
8: 那我看什么呀？看
9: 监控系统，看看它长啥样，
5: 显示屏多大，有多少根线，因为这玩意儿跳闸呀、断电呐、烧保险丝都能对付。
6: 哎，对对对，断电那就好，因为华城北站的监控图特别多，这干啥事都不方便。

0: 怎么着？
1: 接110
2: 转的报警啊
3: ！K4489的旅客
2: 手机从那个厕所蹲坑的那个洞里给掉下去了。
1: 旅客说呢，掉下去的时候车刚过东站，因为手机是新的。
2: 旅客有点舍不得，想让你去沿途找一找。
4: 我正吃饭呢，你知道吗？他蹲着，他怎么知道在哪儿掉的？还有没掉的东站呢，我白走了。
5: 我这一走，10公里、20公里的。我走我不怕，我得一直低着头啊，颈椎受不了啊。
6: 常警官，常警官，
7: 我不跟你说了，我回去巡演的。

0: 你干什么呢？
1: 我看长颈鹿需要带什么，明天上班我帮他带着。
0: 哦，你还热心肠啊！你和长颈鹿很熟啊，有交情啊。
1: 都在一个车站上班，算同事吧。
0: 挺好，知道自己是车站的正式员工是吧？
1: 啊，
0: 那你瞎掺和什么？
1: 站长，我不明白您说的什么意思呀、
0: 啊？我说的你不明白啊？啊，你心里有数啊，魏小杰。我呢，点到为止，你好自为之。
1: 不是站长，我真不清楚，您说明白吗？
0: 我说什么明白？

0: 怎么了？谁打的？
1: 常胜。
0: 常胜。
1: 啊。
0: 说什么了？
1: 他说，他说，他没说什么呀。
0: 没说什么，没说什么，你发什么愣啊？
1: 他那个嘴啊就没停，一哩哇啦，一哩哇啦，一哩哇啦，说了一大堆的废话，而且还是那种无法复述的废话。他怎么那么能说呀？
0: 这小子以前就这么能说，你又不是不知道。
1: 那就是变本加厉了，都不像他了都。

我去给人捡手机去了，路过这儿看看您，上回我忘了给您带曲儿了，咱爷俩一块儿听啊。

0: 实实的听曲儿，这条路我接着走。
1: 二品大臣拜传文臣，
2: 哎，过来了。
3: 你们真要穿啊？千万别让站长发现了，要发现了别说我给你们的。
4: 就是让他看到吧，敢啰嗦就干他呗。
5: 我给他一棒子。
4: 哎，两个事啊。
3: 啊，
4: 我让你准备的画牌呢。
3: 啊，准备了，在老地方。
4: 啊，还有，让你看的东西看了没？
3: 没有，别说什么显示屏、监视器了，他连电视都没有。
4: 不可能。红外线摄像头一般都连在监视器上，得有块屏幕。
3: 那也许在里边吧，它有一道帘子，我想翻进去看，还被站长抓住教训一顿。
4: 警察呢？
3: 警察应该巡线去了吧？
4: 干他！
3: 哎，你们慢点啊！
6: 我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托 K3322给捎回去吧。那个手机我没洗啊，我不是怕脏，我是怕。水就冲了以后给人冲坏了，到时候咱说不清楚，对吧？顺便也让他享受享受这个味道，嗯。老麻烦了，你干嘛呢？中午吃饭了吗？你跟我聊会儿，我这天天我就一个人，没我很无聊啊。你吃了几头蒜？哎，啊，我先挂了啊。

0: 昨天遇到点小困难。
1: 做基层工作经验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2: 站住！
3: 货场里边有几个小子背着几袋化肥，
4: 不事先演练好，一出手就出事儿。你愿意吗？
5: 你敢肯定后边装的是化肥吗？
6: 这是化肥。

0: 呀，不是吗？图，
1: 我还真不信有人敢欺负我。
2: 信收到了吗？
0: 什么信？
2: 协议，
3: 抛家舍业，真不容易。
4: 请看《助战》第七集。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12: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3: 逐光而行，看见更多美好。
14: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5: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6: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7: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8: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20: 故事精彩继续。
21: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2: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干啥？你离我远点。
1: 就是这个味儿，指定是他，没错。
2: 大爷，别动手！开饭，别动手！
3: 别动手啊！
1: 1963年9月，安定阳火车站站台上，安闺女2岁，是个小方块饼，扎个红头绳，穿个小粉裙子。你还记得吗？
4: 问你呢，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0: 想想你别催。
4: 1963年秋天，宁阳站女孩。
5: 刘桂英，你听好了啊，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就一条路，
4: 老实交代，争取存款处理，你知道吗？
0: 你那孩子我没拐，我那天63年那天哎呀，有警察盯着我，我害怕，我就把那孩子扔车站上了。
4: 扔车站什么地方？
1: 你放屁！你扔哪车站上了？你让站我火车站台上，我找了多长时间了啊？我找了多少年了？我咋没找着呢？我这得亲爹呀，你得跟我说个实话，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我啊，闺女到底搁哪儿呢？是死是活呀？俺求求你了。
0: 就站台上。
1: 你扔哪个站台上了你啊？
4: 哎，大爷。
6: 妈，这新衣服放你屋了啊，明天早上换
7: 上。不用，我有。
6: 你有你就旧的，过年了，明年拜年得穿新的。
7: 过年了。
6: 啊。
7: 今儿30，明儿初1嘛。哦。那燕子，你快回家过年啊！
6: 又来了，我是你儿媳妇，我得在这儿过年，这儿是我家。
7: 哦，对，去叫马奎，让老马来过年吃饺子。
6: 行，我一会儿去叫他啊。
7: 爸，
8: 嗯，
7: 大过年喜庆点，别拉着个脸，这家里头还是得有个女。要不然家里也没个家样儿。
8: 咋的？你处对象了吧？
7: 我处啥对象啊？哎，最近我干妈来信没？要不你还是把我干妈接回来。
8: 你干妈可来不了，她父亲得了肾衰。每个星期啊都要做一次血透。
7: 那来咱这边做呗，咱这铁路医院条件也挺好。
8: 说过了不来。
7: 他这血透得做多长时间？
8: 3年也是他，5年还是他呀。
7: 你就打算一直这么等下去？
8: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好好包饺子。
9: 卢哥，
10: 哎，
9: 过年好啊！
10: 过年好，
9: 买年货去了
10: 啊？俩爸呢？
9: 嗯，在里面呢。
10: 哦，
9: 你进来坐会不？
10: 行，我不坐了，毛客吃吧。
9: 哎，不坐了，有。
10: 行了，那你忙
9: 回去吧。
10: 啊，带好啊。嗯，老头看不着呢。
9: 挺好的。爸。
10: 有。
7: 姐。
9: 妈的。

0: 你坐。哎呀，大过年的，你不在你公公那待着，你跑这儿来干啥来？
1: 这不给你送新衣裳来了吗？
2: 马先生，
1: 你搁这儿呢，这忘不了。
2: 谢谢谢谢，
1: 别客气。
2: 谢谢。
1: 爷俩不要试试啊？嗯。
2: 爸，嗯，
1: 咋不问我新衣裳呢？
2: 拉倒吧，
1: 就是偏心。
2: 你呀，你就不把你爸往好。

0: 哎呀，完了，咱爸生气了。
1: 不能吧，我就是开个玩笑。
0: 不就你老说咱爸是老小孩吗？
1: 啊，真生气了，我去看看去。
2: 爸，
3: 来了。
1: 呀，
3: 嗯，
1: 呀，这给我的。
3: 爸爸知道你舍不得花钱，早都给你准备上了。不管你相中相不中啊，明天早晨给爸爸穿上。
1: 行。
3: 嗯，
1: 谢谢爸爸。
3: 一人一个。
1: 这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不用红包了。
3: 不管你们多大，在爸爸眼里永远都是孩子。拿着。
1: 爸。
3: 嗯。
1: 我公公说让你跟马健去家里吃饺子。
3: 你把他们爷俩都叫过来吧，今天晚上这顿饺子在咱们家吃。
1: 那不行嘛，不合规矩。
3: 一家人哪那么多规矩，你过去跟他俩说，我看他俩谁敢吱声毛。
2: 都不敢，你最厉害。行，我就跟他俩说了。
3: 嗯，
2: 爸，过年好。
3: 过年好。王鑫呢？
1: 里边呢。
3: 啊，
4: 爸，过年好啊。
3: 过年好，过年好。哎呀，真香啊，包饺子呢。
4: 好好好。
3: 领导让咱俩赶快去趟哈城。
4: 现在啊？
3: 抓紧吧。
4: 哦，那你等我一下。
1: 这咋大过年的还出差呢？
3: 那有啥办法呀？啊，老王在家好好过年啊，好好照顾你公公。
1: 嗯，行。
3: 王鑫，我说别磨叽了，赶快抓紧，我在楼下等你了。
2: 早点回来吧。
3: 哎，好。
5: 新春的人民大会堂，彩灯高悬，金菊满枝，水仙处方。
6: 不行，
5: 当着国家领导同志。嗯，
6: 大仙，我们村上的饺子怎么样？负责
7: 人，反而跟我们家不一样。
6: 咋的呢？
7: 别人家饭菜香呗。
8: 那就多吃点。
9: 老陆啊，你们真不容易啊，大过年的也得跑车呀。
10: 嗨，你们这不也一样吗？
9: 我们也不是总能赶上过年的，那还是你们辛苦啊。
8: 早就习惯了，而且在车上过年吧还挺有意思。
9: 嗯，
8: 你看这人多热闹，这满车厢串的全是年味儿啊。
9: 是啊是啊，来吧，借着饺子啊，祝咱们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顺顺利利的啊，
11: 想啥来啥。
12: 那叫心想事成，还想啥来啥？
11: 你那你说吧，蔡福清。
12: 我说就我说，新的一年里，我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幸福，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严丝服膺，孝敬高堂，少年得志，老当益壮，阖家欢乐，福寿吉祥，时来运转，人财两旺，买卖兴隆，路顺畅，财源茂盛，通达三江，钱粮足，人兴旺，事业有成，官运亨通，一帆风顺，步步高升，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出门见喜，喜气洋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万寿无疆，五谷丰登，金玉满仓，心想事成，笑口常开，百事顺心，千日吉祥，万事如意。
11: 好，
12: 哎
11: 呀，
9: 哎呀，
13: 小娘，
9: 利索啊！
13: 铁路文工团当年没要你，这绝对是他们的损失。
8: 这马上接我班了
13: 啊！
8: 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
13: 哎呀，好吧好吧，来，咱们俩今天不让喝酒，那咱们就借着这个饺子干一下呗，
12: 来，
13: 好不好？
11: 来饺子，
13: 来吧，
8: 来
12: 干个饺子。
13: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3: 过年好啊！
12: 过年好，
3: 过年好！
12: 哎，
15: 干啥呀、哎、你呀？啥意思啊？
3: 过年了呗，看看。饺子，还有呢。过年了，过年了，闻闻闻闻闻闻。

0: 高粱烧，50度往上的。
1: 来嘛，饺子就酒，越吃越有啊。
0: 你能喝吗？
1: 哎呀，我工作在身，我就不陪你喝了，你自己享受吧。
0: 哎呀，看来你没我活得自在啊。
1: 这人贩子也抓到了，咋还不下车呀？
0: 搁车上30多年了，冷冰一下去我都找不着北，还是搁车上踏实。
1: 老哥，过年了，我在这儿给你拜个年，祝你健健康康的。
0: 还是祝我早点找到闺女吧。
1: 老哥，要是咱闺女找不到，你这辈子就打算怎么过下去啊？
0: 你这话说的，我这辈子还没过好呢，咋的？不行啊，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1: 年岁不小了，不能再这么飘着了。
0: 飘啥呀？我这不挺好吗？搁车上有你照顾着，飘啥呀？你太飘了你。这啥呀？车票啊？
1: 啥车票啊？别当车票用了啊！这是名片，我朋友，你去找这个人联系，会安排你到养老院去。
0: 上哪嘎达去？
1: 养老院。
0: 我上那嘎干啥去？你这车，你拿去，拿回去。
1: 得有人照顾你，不能这样下去了。
0: 啥？仗你有你搁这照顾我不挺好吗？你，哎呀，快点的，
1: 苦了一辈子了。你自己要替自己好好想想了，啊，听话，老哥，脚下的路还长着呢，要好好活。你看看，你这身上的衣服，跟着你挺长时间了吧？过年了，换换。
0: 干啥？哎呀，干啥？你别把我衣裳啊！
1: 哎呀，听我的！哎呀妈，听我的！
0: 你干啥呀？
1: 哎呀，你听我的，来吧，
0: 来。哎呀，你这整的！
1: 哎呀，啥也别说。
0: 这整啥呢？你这是？
1: 给你个惊喜。
0: 别给我个惊吓就行。
1: 你还有害怕的？来，伸手。嘿。别动。好了，哎，
0: 这是你衣裳吗？
1: 哎呦，真厉害，都能闻出来不是我的衣服了，啊，新的，专门给你买的。
0: 哎呀妈，新衣裳啊！这家伙30多年都没穿过新衣裳了，啥样啊这衣裳啊？
1: 老好看了。
0: 年轻吗？
1: 贼年轻。我们俩现在站在一块儿啊，人家会以为啊，你是我弟弟。老哥，多保重啊！

0: 这毒贩呐，又抓着一个。
1: 可是啊，
0: 问了没5分钟，

0: 一脑袋扎地下，还不会动弹了，抽上了，又翻白眼又吐白沫的，你说
1: 那这小子是不是装的呀？啊，
0: 我查过了，还真有病，癫痫。
1: 癫痫？
0: 就是羊角风。
2: 现在人呢？
0: 送人民医院去了，没事啊，有我们同志跟着守着呢。
2: 那大夫说，这啥时候能行啊？
0: 哎呀，他们也拿不准，说是得观察观察。我估摸着吧，怎么也得两三天。
1: 那咱要不要瞅一眼？
0: 哎，二位，千万别去。你们这一去，他要吓着了，那病情就得恶化，那就更不好办了，不是吗？
1: 那你们之前还审出啥没有？
0: 据他说吧，他那上家就是本地的，其他的也没说出什么重要线索来。所以我们现在啊，只能按兵不动，生怕惊了他们。
1: 这事儿吧，我突然想起当年那个包家顺，直接被灭口了。
3: 老郭，这次咱们可得守好了。
0: 你放心，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两天，等我消息。
3: 看来这个年给在这儿过了。
4: 那有我陪着，搁哪过不一样？
3: 你陪着我有啥用？你也不能给我整好吃的。
4: 我带你下馆子不就完了？
3: 好，那你就找个像样的馆子，多了不用啊。点四个硬菜，再给我来瓶二锅头。
4: 四个菜吃了？
3: 吃了吃不了那是我的事儿，你能不能让我吃上，这是你的事儿。
4: 肯定让你吃上，不成我给你做。
3: 你给我做？
4: 啊，
3: 那我还是不吃了。哎
4: 哎，贾哥
5: 哟，王老弟呀，马叔，
6: 咋回事？
3: 哎呀，小贾，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这大过年的，在大马路上碰到你了。
5: 对呀，这得亏大街上没啥人。不是你们咋来了啊？
4: 你这有案子，昨儿来的。
5: 哦，
4: 你过年应该是回不去了。
3: 我这大过年的还有案子呢。
5: 不是你们这来了，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4: 大过年的怕麻烦你吗？
3: 王老弟，你说这啥话呀？啊，
6: 你哪有这么说话的？你看那
4: 这都碰上了，那就是缘分。
3: 这话也差不多。
4: 姚一玲，
3: 小姚，
7: 你俩咋搁这儿呢？
3: 你嫂子
4: 啊？你俩这藏挺深呀！啊，这么大事儿也不说一声。
7: 是我不让你哥告你的。
4: 那你们是啥时候认识的？
7: 这说起来多少年了哈？
8: 还得感谢你和马叔呢。
4: 感谢我俩。
8: 啊！
3: 哎呀，行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这么的，我不是之前一直去宁阳找你们吗？有一次我就在这个家属院，我就看见她了。我一看，哎妈，姑娘长得太漂亮了，这一下对上眼了，
8: 迷上了。
3: 完了就处上了，处都挺好，这不完了就带回哈城结婚了。啊，有孩子了吗？
9: 有了。
8: 妈呀，我儿子老逃了，根本管不了。
3: 佳瑶，其实你没有必要隐瞒，你说出来大家也会为你高兴的。
8: 是啊，马叔，哎呀，就是怕让人家说三道四的。
3: 哦，理解，理解，
9: 理解就好。马叔，以前呢是老邻居，现在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了。
3: 嗯，对了，我想起点事儿了。我得去趟刑警队，
9: 啊，这都几点了，下班了吧？
3: 上了年龄，记性也不好了。有个材料，人家让我去取一下，我就给忘了。
9: 哦，
3: 小贾，啊，你帮跑一趟呗。
9: 哎呀，这有啥麻烦的，一脚油的事儿。
8: 对，
9: 走。
8: 嗯。
9: 这大过年的也不闲着啊，太忙了。
1: 哎，这干的就是这活儿，也是职责。
8: 你们这趟过来正好赶上过年，哎呀，把老家的年味都给带来了，真亲切呀！
10: 咋地多待两天啊。
8: 嗯。

0: 安排，行，看着顺不顺利吧。哎呀，来了！哎呀，马叔，真让你说着了，全都回家过年了，我们是白跑一趟啊。
1: 你看，那咋整啊？算了，不管了，咱先吃饭去吧。啊，
2: 行了行了，小贾，大过年的，不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我们爷俩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口就行了。马叔，你这话说的太见外了，正好赶上过年嘛，一块吃个饭，喝点酒热热闹闹的。嗯，
3: 哎呀，
2: 行行行，哎，小蒋，既然这么热情，那咱们就客随主便吧。
0: 行，吃你的。
3: 对，你客随主便。
0: 你赶紧安排一下。
3: 啊，好。啊。
2: 来，马叔，看看，
4: 哎呦，
2: 哎呀，
5: 真好啊，这个啊，哎呦，你看这个，
2: 行了，赶紧进来，多冷啊！来，赶紧进来，哎，
4: 林姐，哎，哎呀，
2: 咱生意做的不小啊，小贾，
4: 哎呀，自家小买卖，招待朋友啥的图个方便嘛，
5: 车买卖还小啊，这，
2: 马林姐，哎，
4: 马叔啊，
2: 嗯，
4: 就当这是自己家哈，
2: 对，走。
0: 咱俩这身份在这唱歌不合适吧？
6: 咋了？
0: 咋不合适了？啊？警察不让过年呀、啊，马叔。来都来了，坐坐嘛。就是你老丈人都发话了，快快快快，赶紧下楼，下楼，下楼，下楼，我先往这儿滑啊。哎呀，首先啊，欢迎我马叔、王老弟啊，然后咱们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啊！过年好，过年好！谢谢小姐，谢谢。
7: 来，马叔，
0: 王哥，给你吧。王哥，这是酒量不行，
7: 他给咱们，咱们慢慢喝。
0: 等会儿，给你王哥倒。
2: 哎呦，
0: 倒
2: 一会儿点歌唱。
7: 来，马叔，
0: 哎，
7: 马叔，
0: 喝点。
2: 哎呀，
0: 小贾，你这俩兄弟有点意思。来，咱好好喝。
7: 谢马叔，
2: 我拿瓶子。
0: 别都多了，过年了，你管那么多干啥？

0: 的笑。
1: 哎呀，小二，你看，你这俩兄弟酒量不行。
2: 不行。
1: 二毛，
3: 唱你的。
1: 人儿呀。
4: 哎，师傅这酒量
1: 小两了，够了。
0: 许多人走过这地方，止不住
5: 回味。马叔，程哥，
4: 来了，来了。
3: 好，
4: 龙哥，
6: 今天一定要陪马叔吃好
4: 喝好，没问题。
0: 一路往故乡。
7: 搁家也没事，你请啥的呀？
6: 我陪马叔喝点，你俩唱歌，
4: 唱歌
6: 啊！
8: 哎呀，小贾，
6: 来，媳妇儿把杯子给我。
7: 来，
6: 哎呀，马叔，咋样？开心吗？
8: 开心，好嘛，开心能不能多待两天？
6: 贾，
8: 你要这么说话，我是真不客气了。
6: 你跟我客气啥呀？来，
8: 小贾，你说这回我们要不是出来办案，那就碰不上了。
6: 可不，
8: 这不是缘分吗？
6: 可不就是缘分吗？
8: 走一个吧，
6: 走一个，来。
8: 哎呀，
6: 我来。哎，对了，马叔，办啥案子呀？要不要帮忙？
8: 哎呀，抓毒贩。
6: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8: 还得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
6: 哦，
8: 估计后头还有大头。
6: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头。哎。

0: 二毛，嗯，你不认识那个治羊角风的专家吗？啊，
1: 你介绍给马叔认识一下呗。啊，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在人民医院派专家。
3: 师傅，
4: 你这喝多了吧？你别喝了啊，少喝点。
2: 咋还管上我了呢？啊，我这见到小蒋，我高兴啊。您去一边去吧。
4: 说上我了，
0: 完了，王老弟，让你老丈人给削了。
4: 我不是怕他，我怕我媳妇削我。
0: 那啥意思？你也怕媳妇啊？
5: 啥叫野呀？
0: 那你说呢？
4: 我媳妇那脾气，他知道。
5: 妈呀，下手老狠了。
0: 嗯，随他爹了。
4: 他现在胃不好，让我看着点他。哎呀，完了。下午让我给他去个电话，我给忘了。大过年的，嗯，有电话吗？嗯，
0: 你电话呢？
5: 那个皮夹克兜里呢。哦，
0: 有，来，这儿呢。
4: 哎，我出去了，阿江，谢谢
0: 啊。你出去，
6: 你把人带好哈。
4: 行，
6: 你让他来哈城，我招待啊，都安排了。
2: 哎呀，江呀。
0: 一块喝一个，
5: 我这么有福
0: 啊！这个年过的真好。

慢点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咋样？看明白了吗？
1: 开始有点懵，后来整明白了。
0: 说说。
1: 这一上车没多久，你就说要去刑警队取东西，我就觉着不对劲儿。那后来去了歌舞厅，你是又蹦又跳又搂又抱，这哪像你？最关键的，你还跟那个贾金龙透露毒贩子在医院的消息，那我师父能犯这种错误？
0: 接着说，
1: 咱爷俩这么多年了，你不给我那眼神，我也懂你啥意思。我这电话打过去，那楼说了就等我们信儿。放心吧，这医院都已经部署好了，你这去了一趟刑警队，就是为这事儿吧？
0: 行，你小子长本事了，啊？电话打完，那个通话记录处理了吗？
1: 打完就删了。
0: 聪明，
1: 爸，你是咋发现这贾金龙有问题的？
0: 我一上车就感觉不对了，他那个车上有股味道，这个味道很特别，侯三金还有包家顺身上都有过。后来到了歌舞厅，我发现贾金龙手底下这些人身上全都有。
1: 看来跟那瞎大爷学的绝技没白学。
0: 你小子也出事了。

告，不是这样。

0: 哎，老郭，好嘞，收到，上钩了。
1: 老马，你们果然说对了，这帮人真去了一个，看起来啊，有人想要灭口，幸亏我们预伏的及时，当场摁了俩，还有两个在逃。
2: 抓那俩人啥特征啊？
1: 都是小平头。哦，一个胳膊上纹着爱，一个胳膊上纹着人。
2: 那就是歌舞厅这帮家伙，他们对着贾静龙点头哈腰的，估计他就是老大。
3: 我们得抓紧，不能让他们跑了。
1: 哦，老柴，
4: 哎，
1: 快，快点。

0: 走开，走开！
1: 警察，走！
0: 警察，
1: 来，
0: 别动啊！
1: 坐好了，
0: 别动！来，把他看起来，上楼送，快！
2: 送啥呀？啊？干啥呀？这是啊，马叔。
3: 表姐呢？
2: 送你们去了吗？然后就回家了。
3: 给他打个电话吧。
4: 120，快点。
5: 咋挂机了呢？
2: 你干啥呀？你靠我干啥？啊？放心，咋回事啊？这是啊？啊？不是都干嘛呢？在那儿啊？你说话呀？咋回事到底啊？
4: 贾金龙是干啥的？
6: 你知道吗？
3: 走，跟我们走。走。
2: 放心，马叔，
0: 这边搜了，没人。
2: 放心，马叔。
0: 啊，我听着呢。你说什么？啊？那几个点搜遍了，没找着人。这么着，把人都撒出去，把出城的路都堵死了。没找着人。
4: 那还能去哪儿呢？
3: 现在的恐怕只有一条路。

0: 谢谢啊。
1: 照看一下。

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旅客朋友，本次列车由哈城开往宁阳，请您到指定的位置落座，列车马上就要发车了。

好，您的行程和我们的服务工作同时开始了。在这里，我们全体乘务人员向您问好。

0: 看跳。跳看一下。哎，王鑫，
1: 马叔，有事儿啊？

0: 别拦他！快站岗，赶走！
1: 站岗，赶走！
2: 马叔，王老弟，咋了这是？这是饭没吃好啊，还是酒没管够啊？挑理儿来了？
0: 小蒋，把人放了，把枪放下。车厢里前后都是我们的人，你肯定跑不了。
1: 那可不一定，这车上这么多人命，给我铺着路呢。
0: 小蒋。 我们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样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换他们，把他们放了。
3: 贾哥，咱是把兄弟啊，给我个面子，我跟他换，行不？
1: 哥，可以换，他比这几个值钱。

0: 师傅，马叔，你别上，师傅，我去。
1: 别动！我这身上啥也没有啊，讨厌。
0: 来吧，老弟。

贾哥，放人吧。

0: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
1: 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
2: 老板给我来20个串。
3: 哎，好。
4: 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5: 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6: 是。

0: 那个也放了吧。
1: 不是，都退后，
2: 退回去，
1: 退后。

0: 嘉哥，唠唠呗。兄弟，唠唠呗。好久没唠唠了。你是咋发现这自己泡的？你咋发现我的，我就咋发现你的。其实我也有一些事儿一直搞不明白。你们从啥时候开始怀疑我的呀？啊，那咱们在街上相遇的时候，您明显不是故意奔着我来的呀。
1: 哎呀，我跟你说实话，还真不是冲你来的。那我师父在你车上闻见了这个毒品的味儿，所以就……
0: 这么回事儿啊。我说晚上马叔搂着我的兄弟又唱又跳的，合着闻味儿呢，啊？那你们故意把医院的信息透露给我，就是等着我上钩了呗？啊，马叔，行啊，够意思，可以啊，哼，挺轻啊。马叔，你这么地啊，给我们安排一台吉普车，加满油，停在下一站的站台上，而且站台上不能有人。我一旦发现有人，你这个徒弟兼女婿他的尸体就得陪我走下一站。
2: 好啊，我马上给你安排。
1: 电话。够意思。

0: 这个，我第一次见你那年我才18了，到现在多少年了？那你自己算呀，你现在多大了？10几年了呗。这么多年也帮我们不少忙，立的都是大功，你现在得我想好好交代，不一定是个死刑。
1: 你蒙谁呢？啊，老弟，这法律你说了算呀，这么跟你说吧，打我干这行那天起，我就已经知道了，要么不出事儿，出事儿肯定就是死。哎呀，
0: 那行，那我也给你透透，你肯定是跑不了。
1: 我知道，但我也不怕呀。 有你陪着我呢。其实我也给你透个底吧，我这帮兄弟们啊，早就想弄死你了，但都被我拦下来了。
0: 没啥呀，弄死我。
1: 你还记得当年你开枪打死一个人吗？
0: 三山县那毒贩，那也是我拜把子兄弟。
1: 那这我就不明白了，这我给你兄弟击毙了，完了你还对我这么好，那你图啥呀？这么多年，图啥？这还不简单吗？打探消息呗。你们要是忙，就说明这条线上有案子，那我们就不动。
0: 你们要是不忙，就说明没事儿，我们就继续运货。哦，这么个思路。那你跟姚玉玲好也是为这个？
1: 我的事儿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他完全没参与。
1: 我能让他参与吗？
0: 那你这是走了，他们娘仨咋办？你现在投降，这咋的还能见他们一面，是吧？还有你这兄弟俩，这是不是也拜过把子呀？啊，这还真想同年同月同日死是咋的呀？
2: 说啥呢？
0: 这说的有毛病吗？他们俩是从犯，这身上要是没命案，好好交代，那没几年就出来了。
2: 别在那胡说！
0: 你现在要是给我崩了啊，我是警察，那你们就是死罪，
2: 那我现在
0: 一个都保不了，要不然你给我崩了，来，
2: 咋的？
0: 我坐这还怕死呀？师傅。
3: 听见枪响，你们就开枪啊！
4: 说，
3: 你给我闭嘴！反正路都给你们摆这儿了，走不走看你们自己啊！我死了那是一等功，你们死了就是该死的毒贩。
4: 你闭嘴！我
3: 干他妈死！
4: 大哥，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要不我……
3: 二宝，警察，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了！

0: 师傅，师傅，你这趴着干啥呀？是不是腰又闪了啊？这冲这么猛干啥呀你？啊？师傅，咋会有刀呢？来人！来人！来人！师傅，没事啊，没事。这爷俩这么多年啊，这么多案子，这回也会没事的啊。
1: 师傅，你说，
0: 师傅，师傅。

0: 姓名马奎，年龄40，
1: 工作警察。
0: 从今天开始啊，马奎同志就是你师父了。
2: 你刚回来，咱这儿有很多规章制度都不一样，你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3: 包括咱俩比都比了。
4: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碰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人就得伸把手啊。干我们这行的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更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委屈。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还干什么警察？
5: 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师父马奎同志。
6: 我以前确实冒冒失失、毛毛躁躁，做什么事情都想当然，都是因为我师父及时管教才改正了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因为他，我才明白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警察。
4: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7: 那姓李的可说咱俩像爷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4: 他眼睛瞎了，
7: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吗？
4: 都不合。
5: 爸，请喝茶。

0: 这老了一点了，此处没点啥，又该吃药了。
1: 嘿呦，老龙叔，您还真是宝刀未老啊！来，拿好了哈。杨叔，别笑了，你也该吃药了。

0: 老板多少钱啊？
1: 10块钱嫂。
0: 生意很好啊。
1: 还行。姑娘，你广东的啊？
0: 广州人啦。啊，
1: 来，你先尝尝咸蛋儿啊。
0: 谢谢。
1: 是来哈城看雪景不？
0: 这儿的雪很好看，但是太冷了，受不了。
1: 习惯就好了。嗯，你别整身上油哈，你这羽绒服那么好看。
0: 是很好看，名牌啦。
1: 是哈。
0: 老公啊，你走啊！哎哎
2: 哎，找你！哎呀，
0: 来我这边走啊，咱这里好热闹的了。
2: 哦，我这很久没喝这口了，现在碰到就买一瓶。嗯，
0: 老公啊，你说的没错，哈城的羊肉串真的很好吃，
2: 是吧？是吧？那我们就走坐地啊。
0: 好啊。哎，立等立等，
2: 这里啊。啊。嗯，闻着就不错。老板，给我来20个串。
1: 哎，好。
2: 幺儿，
0: 你讲咩啊，老公？仲要啊？
2: 啊，再要10个吧。
0: 啊，使唔使噶？成唔先啦？

0: 哎，我来了，您进屋暖和暖和。
1: 好，好，好。那啥，那八个大的，他们点的，老板又点了20个，你数着哈。
2: 哎，
3: 放心吧。
2: 你干么事啊？谁啊？谁？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
1: 爸，吃点瓜子儿，
2: 我妈给你剥的。
0: 嗯，甜水水。

0: 丁奎安。你把名字改成了丁宝成，还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你这小日子过得挺舒坦的。
1: 你别问了，一句话，他们那些人都是我杀的，我认罪。
2: 你为什么杀人？
1: 当时就是为了抢钱，失手杀了人之后我就停不下来了。
2: 闻着椅子的残肢是怎么回事？
1: 我就是想让你们相信我已经死了，那是我故意在死者的胳膊上闻的，以后我再杀人你们就不会怀疑到我身上了。
2: 那血型怎么跟你都是 B 型血呢？
1: 这个我可就搞不懂了，可能是赶巧了吧。
0: 丁文，你告诉我这个手势是啥意思？
1: 就看看你们能不能抓到我。哎呀，挑衅你们。
0: 那后来为什么收手了？
1: 娶了媳妇儿，又生了儿子，想过安稳日子。
0: 你杀了那么多人，你想过安稳日子啊？你就不怕有今天？
1: 说起真话，开始的时候是真怕，可是熬过这么多年，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
0: 把你给忘了？丁贵安，你犯了那么多罪，要是抓不住你，我就不配穿这身警服。
3: 爸，你这咋把这身穿上了？
4: 我扣上了。
3: 嗯。你是谁呀？我是你儿子呀。
4: 我儿子可没这么老。
3: 王伟啊！
5: 哎，来了。
3: 哎。
5: 咋了，爸？
4: 放心
5: 啊。
4: 啊。我得上班。
5: 行。
4: 啊，你在家好好的啊。
5: 行。
6: 爸，今天不用上班啊。
5: 有点替你了，
3: 不乐意了。
4: 你又是谁呀？
6: 我马燕儿。又不记得了。行，你俩赶紧忙去吧，我看着办。爸，
4: 你叫马燕儿？
6: 啊，是。
4: 马奎的闺女也叫马燕儿。
6: 是吗？这么巧。
4: 我得出车。
6: 啊，刚刚柯云段来电话了，说给你调班了，今天不用去了啊。
4: 啊。
6: 爸，过来坐坐。
4: 哦。
6: 嗯，明天再去啊。等会儿别动，衣服给你脱。您刚刚说那个马奎是什么人呢？
4: 能人，了不得。
6: 咋了不得了？
4: 他本事大得很，那他本事再大，这离不了我。
6: 为啥呀？
4: 我是车长，他是乘警，有事儿

爸咋样了？没事儿，睡下吧。你也早点睡吧。嗯。老马，我来看你了，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说。 有两件遗憾的事情，一个就是丽丽的婚礼我没参加，还有就是没赶上送你最后一程。

0: 其实算起来，咱俩的交往时间不是最久的。
1: 老马，
2: 我的妈呀！
1: 彭林杰，
0: 但你是我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是你在关键的时候帮了我，帮了我们家。我从里边出来，所有的东西我都扔了，但是你给的这条围巾我留着。
3: 明杰，我兄弟，
0: 我会一直带着，就像咱们老哥俩
3: 还在一起。
4: 二爸，我得先跟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想到上次那一别竟然是最后一眼，是我误会您了。后来我听我爹说了实情，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二爸，您对我的好，女儿都记着呢。儿子，叫二老爷。
5: 二老爷好。
6: 王叔。
4: 姐，姐夫。

0: 今天我给你带来个好消息，当年那起三尺案破了，凶手就是丁元。你说你有多能吧，当时你让留的那几根头发如今派上了大用场。
1: 那是几根头发能有啥用？
2: 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0: 现在科技发达了，这比咱们当年那时候破案方便多了。
3: 爸，还有一个好消息，马健当上城警了。马健，你跟爸说。
4: 爸，我接了您的班，您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份工作做好。

0: 师父，当年你说破不了这起案子，就不配穿警服。
1: 师父，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2: 作为一个警察，案子你都破不了，还有脸穿警服吗？
0: 可如今案子破了，你也应该把这身警服穿上。

0: 欧阳，你知道这车能跑多快不？
1: 知道，一小时200多公里。
0: 这车呀，是按照350公里车速。哟，
2: 现代车速，
0: 这家伙嗖嗖的。
1: 哎，说不定再过几年啊，这货车跑得比飞机还快呢。
3: 那不成飞车了？不可能。
0: 咋不可能啊？咱们当年做蒸汽车的时候啊，也没想过到现在，是吧？
3: 确实。我去上个厕所。

0: 哎，小文正，咋的了？
1: 严姐，你猜我在哪里呀？
0: 哪儿啊？
2: 没看？
0: 呀，哎呀，
2: 严姐，
0: 这么巧啊！哎呀，好久不见，甚是想念啊！
2: 是啊，哎，严姐，你说这么多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年轻漂亮，没怎么变啊？
0: 哪有？你是有点老了，你看你这褶儿，
2: 我这白头发都出来了。
0: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这不是出来旅旅游，放松放松嘛。
0: 哟，钱赚够了，不做生意了。
2: 现在做生意，那不就是敲敲键盘、动动手就做了吗？很方便啊。
0: 是，哎，真感慨啊。想想我们当年，那真是一家一家跑断腿啊。

0: 这是谁呀？
1: 雪林。哎呀，
0: 哎呦，你看，这也太巧了。
1: 怎么在这儿见上了呢？
0: 这是一点没变。
1: 咋没变呢？都老成啥样了？
0: 嗯，一眼就认出来。
1: 这都能认出来？

0: 你也还那样。
1: 满脸褶子你这还在海河呢？
2: 没有，我搬了，
0: 我搬宁阳去了。啊，
1: 回宁阳了？
0: 嗯。你呢？
1: 我还在哈城。
0: 挺好的。哎呦，
1: 你说说咱俩那时候这宁阳哈城的来回跑着，这想见一面那最少得一天一夜。
0: 可不是吗？现在多好呀，这想去个哪儿几个小时就到了，可快了。
1: 是，现在这年轻人有福，甭管离多远，这只要上了高铁几个小时就见面。
0: 就是你一个人，你老伴儿呢？
1: 老伴儿，
3: 这个 G20 峰会召开之后，杭州共识已经全达成，任务和方向都十分明确。你们回去啊，有所有的这些高管每个人都写一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就是给我们集团未来的发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啊，没建设性的意见就抱歉了。喂，老爸啊，车上呢，还有一小时吧，吃啥你定吧，你就看着做呗。行啊，挂了。啊，这都跟谁学的呀？这车上还有，爱你爱你啊！
4: 妈妈妈，
5: 一个，亲一个，
3: 好，挂挂挂，挂了挂了，你这丢人！哎呀，你嫂子这上了岁数，这是更年期到了，这是。哎呀，我这刚才说哪儿了？
6: 又提速了，比你当列车长那时候啊快了，可不是一星半点了，
7: 还稳当呢。
6: 可说呢，
7: 真想再当回列车长。
6: 我这不替你当了吗？来，师傅，就这儿，这是你的座。啊
7: 啊，坐后。哎，
6: 开始，
7: 开始。
6: 南来的，北往的，佳木斯的，鹤岗的，看微信的，刷抖音的，还有那位网红直播的，不耽误你卖货啊！大家听我光弄几句。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我叫蔡小年儿，很高兴今天跟大家呢相聚在这里。大家伙儿啊，来自千家万户，可来到了这个车厢呢，咱们就是一家人了。现在不有那么个词儿吗？家人们，
8: 还有宝宝呢。
6: 啊，对，家人们不用给我刷礼物啊。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就来找我，因为我是列车长嘛。
9: 没啥事儿，
10: 没啥事儿。
6: 但今天啊，是我在这车上站的最后一班岗。哎呀，此时此刻这心里边啊有点小激动。我在这列车上啊，从20岁一直干到今天，从开始的蒸汽机车，到后来的内燃机车，再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可以说是一车的故事，一车的人生，酸甜苦辣咸。上趟车我碰见个老太太，一眼把我认出来，跟我说你还在车上呢。我就仔细的看了她，我把她也认出来。这老太太呀，40年前坐过我的车，当时啊她逃票来，他带了3个孩子，衣衫褴褛。我当时给他补的票，人现在是闻名东北的大企业家了。你看，这火车呀，越跑越快，奔的是前面的红日头，甩掉的是昨日的黄昏。大家伙说是不是啊？
11: 是。
6: 我在这车上啊，干了一辈子。下车了，也就该退休了。
12: 路就在前方。
6: 说句心里话，舍不得。一
12: 行人一路乘飞扬，
6: 家人们，祝你们一路顺风，
12: 转眼
6: 平安到达，日子越过越好。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3: 好，
6: 有缘再见，相逢言欢。

0: 你别说了，别说了，没事，慢慢研究，别说了，别说了，没事，慢慢研究，别说了。我们天涯路险，这条路走走忙忙，走过多少是路。走好，对啊，头啊！
1: 我给你好好找，还是自己掏啊。
0: 这吃的啊，留着路上吃。馒头、炒菜、鸡蛋，烧点咸菜。
1: 在车上呢，大家都在车上，这是相互理解、相互包容。
0: 哎，你们俩，这一身味儿，在熏着，马上到站，坐。谢谢啊，大家再坐会儿。你们真的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这破说的就是，我什么都没有。你不服这意思就是，
2: 我们天涯路险，
0: 别找他了。
1: 我今天专门买的现场，可以就是为了遇你嘞。
0: 这还不是，
1: 没人敢欺负你，
0: 老实点。
1: 哎呀，哦，别孩子了，求你了。

0: 警察同志，啊，我的钱丢了。
1: 你把刀收起来，
2: 你犯手里有人质，我进去。
3: 师傅，我去。
4: 我是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2: 对不起，谢谢你。
5: 这孩子可能是弃婴。
6: 爸，回家。
2: 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
6: 爸，过年好。
7: 红红火火，
8: 日子越过越兴隆。

团长，您从朝鲜归来，放弃了转业回家乡的机会，却跑到了这黔北的大山里来了。您看，这群山峻岭，山路崎岖，最主要的交通还那么不方便，您到底是为啥呀？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生活，也是我期望的。但我要兑现，在战场上。 对贵州及牺牲战友的承诺，我要替他们建设家乡，改变他们的故里，向那里的大山要出清泉与良田。这就是我徐洪良。

0: 走走走，安科长，让大家把队伍站好。哎，大家伙来，快！哎，同志们，这个为了迎接我们新上任的乡领导，展现出我们野标人民的最大热情和最好的精神状态，我们呢再把我教你们那首歌再练一下啊！我带头啊。
1: 胸啾啾，齐昂，
2: 中午真有大米饭吃啊！
3: 对，真有大米饭吗？
4: 有有有，肯定有大米饭吃。
1: 同志们，咱们在这儿迎接抗美援朝的英雄，这不光荣吗？怎么先惦记着吃呢？
5: 是是，光荣，
6: 光荣，
7: 可是。
8: 关正瑞同志，我就问问你，你的工作做好了没有？我让你通知张村和草王坝的人，人呢？
9: 他们都穷得出不了屋子。
1: 怕给您丢人呢，真困难呀！啊，不说这个，趁着人没到，赶紧练，赶紧练啊！雄赳赳，气昂昂，预备，起！
10: 雄赳赳，气昂昂，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有人来吗？
1: 草王爸今天没人来。哎，您怎么突然打听起草王爸来了？哦，我明白，我明白，这一定是有故人呐。
0: 老乡们，我不是来做报告的，我是来这安家的，来这工作的。咱这个欢迎仪式就取消吧。啊，老乡们对志愿军战士的一片心意啊，我收下了，谢谢大家。
2: 好，好，好，好，好。
0: 这位陈大任说的故人，是我当年带部队剿匪时认识了一位可以点燃草王霸未来希望的少年，他叫黄大发。
3: 哟哟，谁呀？这是啊，
4: 这是向三呀。
5: 黄大发，你带猴子，
6: 慢点，注意安全。
7: 赵大山。

0: 让你插门！哎呀，
1: 不是，你干嘛呀，哥？你土匪呀！啊，不是，我喊人了啊！
0: 喊？看你那德行，好像你家有让土匪惦记的东西似的。哼，
1: 不是，怎么没有？裤子，把裤子脱了。哎，家里面就这一条这窟窿少的裤子，还让你借走了？
2: 别废话，
0: 哪儿水？
1: 你要干嘛呀？
2: 洗脸。
0: 啥？
2: 洗脸。
0: 笑什么笑？不是我说你，哥，你不看看你自个儿，你有的洗脸的命吗？<笑>我怎么就没洗脸的命啊？<笑>
3: 我是没洗脸的水。<笑>
4: 不是我洗，小玲洗。
0: 谁？
3: 小玲。
0: 谁呀？
4: 张村那个张小玲啊。
3: 啊，
4: 我也不是非要糟蹋水给他洗脸。
0: 他爹不是亲生的，老打他。我们俩这不是定了成亲的日子了吗？他爹说要来咱村相看相看。嘿，洗，肯定得洗。哎呀，嫂子洗脸得有水，怎么这么点儿呢？来来来来来，哎，你留点儿，
2: 留什么留啊？
0: 哎，去年我发烧的时候，你和怀春两个人。
2: 把水都留给我了，那是，真是。哎，这水是不是少了呀？这么点儿。哎，咱找怀春去吧。
0: 怀春就算了，哪还病呢？
2: 那我挨家挨户再凑一凑去。哎，等巧玲洗了脸，这张老舅要再不嫁闺女，那我就在草王坝找个地儿把她给埋了。
0: 胡扯！我跟你说啊，一会儿人家要水，要是不给的话，别拿钱都跟人家比划。
2: 那可肯定不会，这吓唬吓唬。
0: 那也不行。吃吧。
2: 啥呀？
5: 包谷山，山主肉汁泡过的，吃吧。
2: 哎哎，等等等我。徐书记，您这有车不开，非要重走当年剿匪路，这天黑也到不了草王坝。
5: 草王坝到底什么情况啊？主要啊，就是缺水。那个要用水的话呀，得用牛车拉回到村里去，然后呢？
2: 按人头份分，什么洗脸呀、洗脚啊，那就根本没听说过呢。
5: 那洗澡呢？嗨，等下雨呢。还有啊，掉在河里也算洗一次。<笑>很
2: 好笑吗？没那意思。
5: 就没人帮着找找什么原因吗？主要啊是山冈路远，乡里的能力也有限，当然。 我这个干部啊，也有责任。
2: 啊，海总，哎，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5: 你呀，你就不该说话。走走走走。

0: 谢谢啊！哎，慧川，那个大妈，哎，慧川，奶怎么样？
1: 把话说清楚，是我奶，不是你奶。
0: 奶从小把我养大，我也得叫奶。
1: 哥，大妈哥，奶让你进去呢。跟奶说，大妈走了。
0: 凭什么呀？
1: 奶，大妈哥这就进来了。
0: 黄大发，我知道你在凑水。
1: 奶的病离不开水，我看你敢要，
0: 咳嗽我也不喝奶的水。
1: 哥，
0: 哎，王春，我是你亲哥，你是我亲弟弟，你倒是得头的。
1: 怀春哥，我说你怎么这么记仇呢你？你是因为跟大发的一块摔跤的时候摔断你一颗牙，还是对哥的时候你没词了？你说你哪点比得上大发？
2: 不是我奶的病，你这……
1: 哎呀，你自个儿摸摸良心，大发对奶咋样？就是，你说呀，
0: 王春，松开我，行行，我摔你，摔你可别哭。
3: 咱俩看看谁哭，
4: 大山，咱俩把他裤子扒了吧，
3: 那个谁哭，扒了个小心眼儿，扒了个，扒了个，扒了个，不能，哎，别打，大发，哎，去，把水罐拿来，
4: 我这儿有，喝我的，来，
3: 拿水罐去，快去，
4: 奶，我不要水，
3: 你要奶下地是吗？
4: 急死奶是吗？
5: 奶，我求你了，你身体不好，你得多喝水，我这水够了，我真不要。你看你这个孩子哟，起来，起来可以，那我不要水。
3: 起来。
4: 哎，大妈，你干嘛呢？快快快，
5: 快起来来。
4: 你看我怎么样？
5: 怎么了？
4: 一老一小的都这么拧，婶子做主了，把我那份儿送给大发。
5: 婶儿我不要。
6: 大发，听你婶子的。
4: 你六岁进这个门，跟我玩是一样的，听话啊！真能讨个姑娘过日子，奶的病兴许还好了呢。
3: 要不大发，你搬回来住吧。那怀春和茂春还在一个屋住。是啊，我也想多看看你，说不定哪天我就跟珊珊走了。呸呸呸！
4: 奶，我才不让珊珊带你走呢。我就守在你门口，你要想我了，你就叫一声，我嗖就窜进来。
3: 娘，你可莫应他。这小子可真能守啊！去年下雨，怕你的屋漏，在雨里蹲了一夜。<笑>
5: 别听他的，
3: 好孩子，长成了的好孩子，策王吧，欠你们的哟。
5: 哎，你就好好养着啊。
7: 闺女，听说黄大发那个家还不如狗窝体面呢。
8: 爹，我又不图大发哥什么，我喜欢他，他人好，他是英雄。
7: 英雄，英雄能管吃管喝，英雄能够挡风挡雨挡耗子啊。
8: 那你就再忍一忍吧，用不了多久，不用你再操心了。
7: 那跟他那个死爹一个模样。
9: 开房，这写的是啥子呀？嗯，忠厚传家酒，诗书济世长。
7: 听着就好听，那是啥意思呢？
9: 这个解释起来就很复杂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的嘛。
10: 我看你也没明白。
7: 我怎么会不明白？我一个堂堂的教员。
10: 我还教20多个学生呢，我还不明白这个。
11: 对嘛对嘛，开美的弟弟那就是我的好弟弟，写的一定是好话。啊，你别着急呀，我再找个人啊，给你写一幅毛主席的诗词，那岂不呱呱叫啊！
12: 喝的洗脸的，喝的洗脸。
10: 哎，回来了。
11: 嗯嗯，喝的洗脸。
10: 你在嘀咕什么呢？
11: 那啊，这一罐呢是陈清过的，能喝。
13: 这一罐呢是放了盐变青的，用了洗脸的。什么盐呢？那是当年剿匪的解放军给我的矾啊。妹妹，
11: 看看清不清？
13: 嗯。等巧玲洗完了，你也洗洗。嗯，大发哥，我就不洗了。我上个月洗过一次，我能不能带回去给我娘洗一洗？
7: 姐。

0: 你用他婆娘洗过脸的水给咱娘洗。不是，
1: 你要不要？
0: 要，给咱爹也洗一洗。哎，大发哥，哎，来，你帮我把这个贴上吧。
2: 好嘞，
0: 来，
3: 放那儿吧。哎，
2: 喝的洗脸的，哎，喝的洗脸的，
1: 喝的洗脸的，喝的洗脸的。哎，哎，喂，我操！

对不住啊，喝这个，这个能喝。

0: 哎
1: 呀！爹，你这是干啥呀？有什么可笑的？
2: 臭小子，有句老话说得好啊，有女宁推伤牙下，千万别嫁草王八。我今天可是长见识了啊！
3: 我见过穷的，
2: 可没见过像你这么穷的穷窝窝啊！小子，你说两句，你说话呀，愣着干嘛呢？不是哑巴吧？
0: 说，我听着呢。
2: 嗯，好，你看看啊，我们张村还是按照规矩来的，四样礼
3: 都给备齐了。小子，说你穷得掉底吧，你总得拿出点什么来让我们看看。你总不至于拿我闺女不当人养活吧？
1: 爹，
0: 叔，你这话我听着别扭。您说这四样礼我是没有，但你的我也不要。我有副好身板，我有颗好心，我能让巧玲过上好日子。我对大山发誓，巧玲，我一辈子对你好。
1: 大发哥，我信。
2: 哎，呸！
3: 死远点，我还在这儿呢，轮不到你说话。小子，要不这样，我不会欺负你，你也不能欺负我闺女小。那你看看你这个地方能过日子吗？啊，别说我不稀罕你啊，你呢有个好身板，有力气有本事，这是好事。哎，我们家呢也需要你这么一个留着汗珠子的人，是不是？就这样，你倒插门去我们张村怎么样？
4: 应了应了。
5: 哎，老哥哥老姐姐好啊。老哥哥，就这么说了，大发爹妈死得早，是我带大的，
4: 我能当他爹妈的主。嗯，大发应了。
0: 我不应。二伯，我得守着你和奶奶，你和奶奶把我养大，我还要报恩呢。
4: 闭嘴，听我说，报恩不在这一两年，你有大好的日子，等你小孩过好了再回来孝敬我和奶啊，就这么定了。
0: 哎呀，二伯，
4: 怎么，我说话还不当回事了？
3: 哎，这就对了，还是这位老弟说的好啊。来，时间不早了，把这蜡烛给点上。哎，老弟，有酒不？那给煮煮，咱们喝一盅。
4: 老哥哥，不怕你笑话，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不喝酒不喝酒。
3: 不是笑话，你们没酒啊，不是笑话，这有酒啊，那才是笑话呢啊！
1: 爹，怎么说话的？
6: 啊，时候不早了，要不……
3: 急什么急啊？我还有话要跟他说呢。
2: 小子，你叫黄大发对吧？那入赘到我们村啊，就把姓给改了，跟我姓张。等我死了之后呢？

0: 你给我打翻摔瓦，当孝子，你死了之后呢，就葬到我们老张家的祖坟里头去，一辈子不回草王坝。哎，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
1: 你也给我听好了，我姓黄，我祖坟在草王坝，我哪儿也不去。
2: 媳妇儿，
1: 大不了这辈子不娶了。
2: 大发，
1: 二哥，你别劝我，我忍不了。
2: 我娘从小就告诉我们要孝顺，
1: 要有祖宗。
2: 小莲，大发哥没本事。
0: 你要想留在草王坝，大发哥随时等着你。你要想走，大发哥不拦你。大发哥，
3: 你快别说了！
0: 呸！你还孝顺？你娘，你祖宗都是渴死的，你孝顺个啥？
4: 滚出我家！滚出草王坝！大发，行，走，我们走。要走你走，
5: 从今开始，你就不是我爹。
4: 大发哥，我跟定你了。娘，你们走吧。
0: 孩子，我打死你！我看见敢！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动手！怎么样，
6: 乔玲娘，走可以，以后要是再让我知道你打巧玲和巧玲娘，我手里这条扁担，
0: 饶不了你。好小子，
6: 走着瞧，
0: 走。
6: 娘。
7: 好了好了，散了散了，回去忙吧。走。徐
8: 书记，
7: 老陈，累了。
8: 哎呀，我不累，我就是。
7: 这儿的老百姓啊，都认死理，就这么个条件，都没有一个人要搬走，都说什么呀，生是大山的人，死是大山的鬼，这死也得死在山里头。你说这，不能这么说啊，
8: 老陈，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每一寸土地都值得咱们去珍惜，都值得咱们用双手去创造，对吧？
7: 啊，对，其实徐书记，咱俩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啊，你比我说的这话呢。
3: 更有情怀，
7: 聪明。
3: 哎，那是什么呀？啊，那是响箭，这个响箭啊，就是报信儿用的。这个张村和草王坝解放前为了争水源，经常打架干仗。你看现在放响箭吧，两村肯定干仗，现在招呼人了。哎，我看咱们别去了，这儿人生性啊，干仗可是往死里干啊。
2: 小东，跟我来。
9: 是。
7: 哎，去。

0: 张村的后生们，真的要打吗？少
1: 废话，把我那闺女交出来，什么事儿都好说。哼，
2: 那你骂了黄大发的祖宗，该怎么算呢？
1: 笑话！你们草王八惹怒了山神，玉河河段、玉水水干，还用得着我来骂吗？对不对？
3: 对。

0: 那就打吧，毕竟人家都上门了。
1: 放武器！徐大哥，解放军徐大哥，大发，黄大发，真是你啊！徐大哥，打他们不用枪，你往后退，咱俩一会儿再说。我先打他们，不说，你给我把棍子放下，都把棍子放下。
2: 徐大哥，是我黄大发，我知道是你。我命令你，把棍子放下，都把棍子放下，都给我放下。老乡们，我是野标乡书记徐洪良。我看到你们这样，我很痛心，我很难受。
1: 包括你，黄大发，是他们欺负到。
2: 住嘴！你还是当年那个剿匪的小英雄吧？你看看你今天都干了什么？你们都干了什么？都瞪大了眼睛看看，站在自己跟前的都是不是野镖乡的乡亲们？知不知道什么叫乡里？什么叫乡亲？刀枪棍棒，是对付敌人的。 不是用来对付自己乡亲的。现在听我命令，张村的、草王坝的，都各自回家。
3: 徐书记，
0: 黄大发他抢了我闺女，你带着村民赶紧回去，你的事情我来解决。
3: 走走走走走，
0: 小李，我们走。
4: 你什么态度你？还耍上脾气了？觉得受委屈了？我憋得慌。憋得慌？看来我今天来对了。我今天晚上住你家，我告诉你到底憋不憋屈。
0: 徐书记，你笑话我？
2: 没有没有，
0: 我这个脑子里啊。
2: 你瞅，真没想到这一转眼的功夫，这山猴子都要娶媳妇儿了啊！<笑>
5: 那我是不该娶，
2: 该，为啥不该呢？新中国了，新社会，新气象，一个全新的世界啊，已经来到咱们眼前了，再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娶媳妇儿更合适的了。娶，我赞成你。
5: 我就知道你得赞成我，刚才当着他们的面。
2: 不合适，对不对？我懂，你是做给他们看的。等你一走，我就带人把张村给平了。
0: 我可你敢？净在这胡说！以后不准有这种想法啊！你小子再敢打架，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坐下。新社会了，讲平等，讲法治，有什么问题找党、找组织，记住了吗？
2: 你给我重复一遍。新社会讲平等，讲法治。嗯，有什么问题找党。嗯，找组织。以后每天给我默念十遍啊，记住了。
5: 那我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也能找组织啊？
2: 那当然了。真的。嗯。哎，
5: 我结婚，我想要一间房子、一张床、有被子、有褥子，还有请客的大米和腊肉。 酒，没有也行，有最好。再给我10块钱，我要给小玲买一块布。

0: 我再买条裤子，我就不要别的了，再要就不合适。<笑>不要了，<笑>你小子倒是不贪啊！<笑>共产党毛主席带领大家得解放，就是要劳苦大众啊都过上好日子。大发，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一条山路上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这时候呢？ 有人给你点燃了一个火把，这个火把呢，就是党，就是组织。火把给你照亮了前面的路，你可以大胆地走向光明。自己的幸福啊，要靠自己去创造，懂吗？
1: 可是我们草王坝人命不好，人不能跟命争。命？你给我讲讲。
2: 怎么就命不好了？我们生在草王坝，那就是命不好。十里八村哪个村都有水，就我们村没有。
0: 那你水就种不了庄稼，你说这是不是命不好？那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草王坝没有水？
2: 老人说，原来有水，后来得罪了山神，让山神把水给收了。切，我不信，都是假的。
0: 当然了，这都是假的。 瞎说八道，龙王才管水呢，对吧？去去去去，更是胡说八道呢。封建迷信这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大发，你要把脑子里这些乱七八糟的，通通都给我扫出去，啊！听天由命，那是旧社会人民的无奈。心中国的百姓啊，就是要战胜命运，改变命运，懂吗？我给你讲讲为什么草王坝没有水。
3: 你看啊，咱用这个罐子做比喻，这就好比是草王坝的山。草王坝呢，是属于喀斯特地貌，这是国际上公认的这种地貌的。我当时很奇怪，一个外乡人，怎么会比我们土生土长的草王坝人知道的还多？后来才知道，徐书记为了回到我们这里开展工作，做了大量的准备。 请教了很多的地质和水利专家，他告诉我，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共产党的事儿。也就是那一夜，徐洪良大哥给我点燃了他所说的火把，给我照亮了前方的路。我知道，那不仅仅是火把，那是党的光辉，照亮的也不仅仅是路，还有我的心。
4: 也正是从那一夜起，开始了我黄大发的奋斗。大发哥，
5: 哎，
4: 那徐书记是大官吧？
5: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共产党别管多大官，不能叫大官，都是为人民服务。哎，
4: 你们，你也是共产党？
5: 啊，当了。我觉得共产党好，我就当了。
4: 还没跟徐书记说，等他下回来的时候，我吓他一跳，让他替我高兴高兴。哎，这事儿别跟别人说啊，都知道了不新鲜。嗯，我不跟别人说，但我替你高兴。<笑>哎，
5: 乔玲，一会儿我打完水，我先送你回去。
4: 不，你送我回去干嘛呀？
5: 放心吧，徐书记说了，陈主任昨天住在你们张村了，说给你爹都谈清楚了，我得先找到幸福，找到幸福，我再娶你。
6: 那什么叫幸福啊？幸福，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靠自己的劳动，创造自己的家园，不能靠什么山神。还说咱这是喀什么地貌？
5: 哎呀，反正说了好多，我慢慢跟你说，等我捋清楚的。反正我要奋斗了，为了咱的幸福奋斗。
7: 浅河的水怎么干了？多少天没下雨了？
5: 我也洗不清了。
7: 难道草王坝就这命吗？玉河河干，遇水水断的。
5: 我就不信命，我不信，你也不许信。从来就没什么神仙，更没什么山神爷。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整整100天，滴雨不落。潜水河干了，这是山神告诉我们要香火了。

0: 大官儿。
1: 昨天原本我们可以胜一场的，露个脸儿给草王八的祖宗争口气，可那个大官他
2: 徐书记
1: 和那姓徐的他不让打，结果怎么样？先人挨了骂，告状告到山神爷那儿去了，山神爷怒了，惩罚我们了。钱河水干了，又干了多少条河，谁管得了？你的徐书记还是那个陈大任主任啊？哼，草王霸有自己的神。
2: 这话不对。
3: 你说谁说的不对呢？你敢说德宝爷说的不对？跪下。
2: 爷，我不跪不是不敬着您，我伺候您一辈子都应该。
4: 可是新中国它不一样。
2: 徐书记说了，这罚跪打人那都是私刑，那是不允许的。我谢徐书记，我也谢新中国，我不跪，对不住了。
3: 黄大发，你别以为有徐书记给你撑腰，你就可以天不怕地不怕。你别忘了，是谁帮你跟张村打架的？是我，是草王霸的人。
5: 仁哥，都是兄弟，你说这些干嘛？
6: 哥，你这是又干什么呢？人家大发哥说的没错，都是乡里乡亲的，不要老吵架，这么快你就忘了。
1: 行了，我们现在说的是水，谁能给你们？
0: 徐书记吗？还不是得看山神爷爷的脸色啊。
1: 八年前要不是我摆祭坛祭山神爷七天七夜，能有一场大雨救活一个村子的人吗？山林，你说。
7: 对对对，大爸，草王八的事还得草王八自己想办法。坐下听德宝说的吧。
1: 还是按照先人的规矩，在下场雨来临之前，草王八123户把清水都集中起来，按人头统一分配，渡过难关。大家都回去把水挑到祠堂来，每人每天一勺，早晨6点放水。涨水司马山林啊，还是你来啊。哎，怀春啊，嗯，帮着你爹分水，记着要公平，不能徇私。你奶岁数最大又有病，多分一勺，女人和孩子多分半勺，男人嘛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2: 爷，二伯，这水分的再公平，它有喝完的时候。要我说，咱还得出去找水，找到水那就是找到幸福啊。
1: 娃娃，咱们什么时候没找水啊？啊，打你记事起到现在，草王霸前前后后都找遍了，见河何干，还不认命啊？啊，还敢不拜山神爷？你的幸福在哪儿呢？
2: 找到水就有幸福啊，没水可不就是等死吗？
1: 够了，咱人是大山的，命是大山的，就是渴死也是大山的旨意。行了，过两天祭神。行，散了吧。
5: 走。
7: 大爸，我早看出来了，那个徐书记撩拨起了你心中的一团火，是不是？伯不会劝人，也不懂道理，但是伯拿你当亲儿子看，不管你干什么。
2: 早晚找着你。

0: 娘，儿子长大了，长明灯，天河的水，我一定会找到，一定。
1: 娘子，你慢点儿。
2: 说，
3: 水，搞一点嘛。
2: 小子，水是没有多的了，要不你克服克服。
4: 我是可以克服，可山神爷爷不行啊，他老人家大老远的被我请来，不喝点水，万一要是生气了，那可就坏了。
5: 瞎说。这山神爷爷不知道咱们草王坝缺水啊？哦，这一路上都不喝水，偏到草王坝来喝，这不是故意难为你吗？
6: 闭嘴！
4: 我们吴家祖孙三代都是山神爷爷的上神婆，我爷爷呢是个瘸子，我爹是个聋子，我呢又是个瞎子，你说我们吴家容易吗？
5: 是不容易，沾上你啊，真够倒霉的。
4: 放什么呢？
6: 王大发，今天房里的份子水给瞎子上身用。
7: 啊，我
6: 快春儿，嗯，打水。
7: 好嘞，这可是你自找的。去去去，没水了，没水了，没水了。我的水，
6: 别在这闹。

0: 你奶这两天又咳血了。
1: 我给我奶偷水，
2: 我愿意受罚。
3: 我叫你偷水，叫你偷水。
4: 这一回，我叫你个大姑，我一定会把天鹅的水引回来。

0: 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是嘴上一说就行的。
1: 大发哥，你看进山找水去了，这儿山连山，山绕山，
2: 真不知道大山的厉害。
3: 请看《高山青曲》第二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4: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王大发，
1: 今天罚你的份子水，给匣子上身用。
2: 啊！我，
1: 快吹。
0: 打水。
1: 好嘞。这可是你自找的。
3: 去，没水了，没水了，没水。
0: 我的水，
4: 别在这闹。

0: 哎，妹妹，还有吗？都给你了。我说了半天，你们听懂没有啊？哎呀，
1: 哥，我们知道你经常做梦，梦见你娘，还有什么那山、那水那些故事，你都说了好多遍了。你又说一遍，你想说啥呀？笨。
2: 师傅，你把这学校黑板拿回来，怎么不拿粉笔呢？
3: 什么叫拿回来？拿回来修
2: 粉笔。
1: 哥，你又不会写字儿，你
0: 闭嘴。

0: 这是啥？
1: 大山。
2: 啊？
1: 又不是说你。
0: 这儿是草王坝，咱们呢要找一个比草王坝高的水，然后再修一条渠，看看像不像天河的水？
1: 像。
3: 是那个意思。
4: 然后呢？
0: 我问你们啊，草王坝自打咱们记事儿起，是谁给引路啊？山神爷，老天爷，那你们吃上饭了吗？喝上水了吗？

0: 咱们吃饭喝水都得靠抓阄，这老天爷靠得住。
1: 那再然后呢？
2: 是共产党毛主席带咱解了放，搞了土改，咱才有了房，有了地，有了家，肯定能带着咱们找到水。这共产党那就是长明灯啊！
1: 等一下，等一下，哥，你说的咱都知道，那共产党是好啊，帮咱们。 打土豪分田地，打土匪，是吧？可是咱这个祖祖辈辈这找了这么多年水，那也没找着啊。水又不像那个土匪，这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嘛。
0: 你找了？你找了？你们俩找了？切！你就敢说这草王坝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大山，你们都翻遍了？
3: 但是山神爷爷说了，没有比咱草王坝更高的水。
1: 嗯。
4: 那是吴瞎子说的，把小时候不懂，现在还不明白啊？看得见的人让看不见的人去找水，是不是倒磕让石头砸了？对，有道理。
5: 说的也是啊，让一个瞎子给咱指路，这有点可乐。
6: 开门，开门，水我帮你领回来了。哎，
7: 哥，你怎么来了？
8: 都在呢啊。
6: 开门，再倒一点就行了。
5: 大发，
6: 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
5: 扣了你天水，还不够啊！
6: 大发哥，哎，小川，这爷爷在世的时候也教你认过几个字儿，你怎么现在还这么糊涂啊？我糊涂，你聪明，整个草王坝都是放不下你了，是不是？一个没文化的还去找水引水，你找得着吗？都去找水了，地里的活谁干呢？别人找不到水，就你能找到水，就你黄大发能。
5: 徐书记说了，这幸福得自己去找，不光自己幸福，还得让别人幸福，人人都这么想，这日子就能过好。哎呦呦，还找幸福呢？说的比唱歌都好听。找幸福，你去找啊？你怎么不去呢？哎，对了，徐书记不是帮你找水去了吗？你去呀、啊，你赶紧去，别在村里霍霍。
9: 哎，哎，
10: 哥。
9: 你说谁霍霍？
11: 我说你霍霍。
9: 哥，大叔，你别，
11: 大伯伯，
9: 大伯伯，黄大发，这是开美家，想打架呀？出去！是时候该让你知道知道草王马谁说了算。走，哎，别打架！哎，讲道理嘛！
11: 这都是兄弟，这帮谁也不合适啊。
9: 大伯哥，哎，
11: 让你劝架。
9: 你干什么？干什么？
11: 别生气了，别生气。大伯哥，你别打你。哥，
9: 你别。
11: 何川，我不跟你吵，我也不跟你打，你要有气儿，你打我两下，等气儿消了，我把道理给你讲通了。
9: 哟，你还跟我讲道理？行，我就跟你讲讲道理。我问你，你跟张巧玲都好了，还来看美家干什么？
12: 嘿，你提我干什么？
11: 我说的是修渠的事儿，你说啥呢？
9: 呸！我就知道你跟我过不去。
11: 你就是想当涨水司，你就是想在村里说了算，对不对？
12: 我告诉你，前几年那些土匪要是让我碰到了，
11: 我也能抓几个。开美，你信不信？
12: 你怎么又提我？你俩打架，干我什么事儿？
11: 春儿，是二伯把你窝养大，我那二伯当亲爹，我问你，你就想亲眼看着你奶你爹跟我爹我娘一样活活渴死饿死在草王坝吗？
9: 闭嘴！
11: 我再问你，我爹我娘是不是抱过你？
9: 黄大发，我告诉你，
11: 皇叔、皇婶，我是不会忘的。可是你不孝顺，皇叔、皇婶都信山神爷，我们草王坝的都信山神爷，祖祖辈辈都是山神爷保佑着的。
12: 我呸！山神爷保佑我爹我娘，渴死饿死的时候，这山神爷在哪儿？我被土狼叼走的时候，这山神爷在哪儿？
11: 是二伯把我从土狼口里救出来的，是共产党搞土改，我才有了房有了家。
9: 我信他个什么山神？
11: 我就是要用双手找幸福。
13: 大发哥说的对。
11: 黄大发，你行，你行。老春，回家。
9: 哥，你这是干什么呢？
11: 回家，走，回家。

0: 大巴哥，我说啥？你又看明白什么了？大巴哥，跟你姐，
1: 你姐在跟大巴哥，你今天脑子里都想啥呢？你，
0: 你还来？你
1: 我跟你说，你放开他，你放开他，疼疼！
0: 干嘛呢？我刚才说的听懂没有？
2: 哎。

0: 夏叔，啊，是我，好极了。啊，啊，睡不着觉？啊，是是是，
1: 玩呢？我玩的。
0: 我听见了，我眼瞎，耳朵可不聋。奶奶渴的受不了了吧？想弄点水，
1: 我觉得吧，啊，整水司的儿子呀，还是可以的。啊，
0: 谢谢夏叔。
1: 我给他跪下！别！夏叔呢？也想喝一碗。
0: 哎，夏叔！啊！不行啊，全村人的水都在这儿呢。
1: 全村人怎么了？全村你就可以偷？
0: 不是，我奶。
1: 你奶是人，我们不是人。
0: 夏叔，
1: 起开，闪开！
0: 别！再
1: 不闪开，我喊人了啊！
0: 别！夏叔。

0: 二宝，给我不喝，快喝吧，跟我还磨叽啥？快喝！
1: 二宝，
0: 哎，
1: 你把水给了我，你喝啥呀？
0: 我不渴，我们岁数大的人没活力了，不叫渴。快喝，多喝点。孩子，你不是衰虫，你比那些孩子都强，我不会看错，你会飞出大山的。
1: 我就知道二伯稀罕我。
0: 二伯，
1: 我是要飞出草了吧，可我还会飞回来的，我要给村子找到水，我还要修一条渠把水引回来。
0: 大伯，周围的山我们都找过，没水，你信我，好好求求徐洪亮书记把你弄出草王吧，再也别回来了啊。
1: 我走了你和奶奶怎么办？
0: 那是我们草王爸的命啊，我们认了，可总得喘气喝水吃粮食吧，你不能认，听二伯的，草王爸已经完了，你必须走。
1: 我不走，我就要守着奶，守着你和金花婶，守着草王爸。二伯，你信我，我一定会把天河的水引回来。
0: 憨娃子，你怎么这么倔呢？我让你走也是为了你怀春茂春兄弟，你走出去混出息了，回来带走他们，把能带走的后生全带走。草王吧，人民吧，完了，真的完了。
2: 爹，爹，爹，完了！
3: 胡说，爹完了！
2: 哎呀，哥完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0: 我向你投水，向你投水，向你投水，向你投水，好了，山林，好了。哎呀，许怀顺这个贼娃子呀，夏荣哥真够狠的呀，看把我给打的，啊，我差点没被他给打死呀！哎呀，山林哥呀，这贼娃子呀，可真就不像你呀，偷水喝，哎。
1: 偷水喝呀！我也救不了他呀。
2: 哎，夏大叔，你说怀春偷水喝，这三更半夜的，你跑到祠堂干什么呀？
3: 我抓怀春啊！
2: 你怎么知道怀春是要偷水呢？
3: 我是不知道啊！我半夜起来撒尿，我就看见一人影就奔祠堂去了。哎，
2: 等一下，夏叔，你刚说什么来着？
3: 你看见一人影？我是看不见，哎，我听得到吧？哎，我耳朵灵啊，是不是？哎，我听见有一人影奔祠堂去了，我就紧接着去祠堂，就抓住许怀春了。
2: 然后你就知道人家要投水了。
3: 我不知道，我不能去看看吗？哎，黄大发，这哪有你这贼娃子说话的份儿？没大没小的。
2: 哎，瞎子，
3: 不是黄大发。
4: 别给我没了没上的，给我松开！许书记说了，不能打人，新中国我不打人。黄大发，我给我奶偷水，我犯了村规，我愿意受罚，我乐意你不要管我。
2: 怀春，你别嘴硬了。
5: 我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吴下的药水喝，你不给他还人呢？
6: 哎哎哎，莫胡说啊！贼娃子，
5: 混账！
6: 黄大发，草王爸放不下你了是吧？啊！
5: 孩子，爹是涨水的，水是草王爸的金子，是命。爹不但不能救你，还要打你，你服不服？
6: 我服。
5: 爹，你打得好！
6: 二伯，黄大发，你想干什么？
5: 东王爷，二伯，怀春，你们怎么就不能听我一劝呢？
6: 爹，继续打！
5: 打，使劲打！
6: 打！
5: 不怕，是个迷信。我信他个什么山神？
7: 行了，这都好几天没见面了，你别生气了啊。这么金贵的物件，要不哪天我冯哥、包包给你装上吧。
8: 乔玲，你说他们不怕打，不怕挨骂，怎么就怕招水呢？他们，
7: 这个我也不知道。 可是你没听说过吗？我们是大山的子民，我们不能出去的。我们得伺候大山，不然大山不给我们吃的喝的。
8: 你怎么也这个调调啊？哎呀，我不是信他们，我是信咱们祖祖辈辈都没出去过，都信这个。我张巧玲，我就信你。
7: 哎，你知道吗？经过上一次的事儿，我那爹都说你是个铁汉子。
5: 能扛事儿，
7: 敢扛事儿。只可惜不是我们张村的人，要不他就认你当儿子了。我才
5: 不当他儿子呢，我只当他女婿。巧玲，我能找到水，你信不信？
7: 信啊。
5: 你不问问我怎么找？
7: 我还能把水翻山越岭引回来，
5: 信不信？
7: 信。
5: 这也信？
7: 你说的，我都信。
5: 可惜，只有你信，他们都不信。
7: 那可不嘛，这山歌传十里，山雀叫喳喳，山歌唱给山雀听，自然听不懂了。
5: 什么意思？
7: 没啥意思，我娘总这么说我爹，说一跟他讲道理他不懂，一次不给做饭他就记住了。

0: 我娘和我爹总打个没完没了，烦都烦死。
1: 好。
0: 啥？我爹打我娘，你说好？
1: 哎，不是，我不是说你爹打你娘好，我是说你娘对你爹的方法好。还打呀？
0: 不不，现在不打了，一听你就不敢。
1: 山歌。
0: 传十里。
1: 山雀叫喳喳。这法子好。有怕的没有？现在撤还来得及，我不勉强。我黄大发一人做事一人当。
2: 大发哥，我既然敢来的话，我什么也不怕。
3: 哥，就算你想把天捅个窟窿，我也给你扶梯子呢。
2: 我怕个啥呀？
4: 说话那么难听。
5: 大山，都新中国了，你文明点。
1: 开府说的对，咱是得文明点，
2: 但是胆儿不能小。
1: 胆儿小了，咱就不是共产党人。
4: 共产党，大发哥。你什么时候试的？
1: 这事儿不能声张啊！徐书记还不知道呢，我要给他一个惊喜。我就是现在功立的小点儿，这回我就要立个大功。
2: 你们几个记好喽，到时候该怎么配合我？尤其是茂春，你要是弄错了，我这小命可就没了。
1: 这回。就要把这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
2: 好，
5: 起，哪那么简单？
6: 神神爷爷驾到！不是爷爷，我不显灵，只看你们心里面什么不正。在那山里边。
0: 大发哥，
7: 大发哥，
0: 大发哥，大发
7: 哥，大发哥，
0: 大发哥，
7: 大发哥，
8: 大发哥，没事吧？
7: 大发哥，你没事吧？大发哥，
8: 哥，
7: 大发哥，
9: 大发，你要干什么？
10: 让你不能！
7: 不是，
10: 皇上，
7: 不打我！皇上们，你干什么？
9: 上身上糊涂了吧你？我是你大爷！
10: 哇，好了，一块儿来上身。
7: 乡亲们，山神爷爷他大爷来了，都给我跪下！
6: 大家糊涂了，但是皇大发呀！
4: 哎，瞎说，你声音怎么变了？
6: 山神爷爷在此，
10: 我这个侄子呀，他要是不认我呀，那他就是假的。
3: 这山神还能有大爷呀？
11: 这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我们怎么分呢？
6: 大爷，
10: 哎，
6: 大爷，你怎么来了呀？这有我一个就够了，你老回去吧。
10: 哎，不急不急不急，黄坝的人都给我听着。打从今天开始，我就带我这个侄儿啊到远的地方去耍一耍，可能就不回来了。啊，要是还有人说要山神上身，那他就是骗子，你们给我打出去，听见没有？啊，我不信。
4: 我也不信。
7: 我也不信。
12: 我也不信。
13: 我不信。
14: 我不信。
15: 我不信。
10: 我就知道你们这些人不信。来来来，侄儿，咱们爷俩给他们显个神通，飞一把
6: 啊！啊，哎啊，哎，我不会呀。
10: 不会，我教你啊。去那山崖上往下一跳，哎，就飞起来了。走。

0: 吴瞎子，对不起啊，那个吴瞎子，你大名叫什么？啊，
1: 吴有林。
0: 村民吴有林，利用封建迷信骗取草王霸村村民的食物，宣传封建迷信思想，本应严惩。但是念在你呢，认罪态度较好，再加上草王霸实际情况也确实是困难，所以呢，乡政府决定。
2: 本着教育的方向出发，对你不进行处理，交由草王霸临时村委会监督劳动改造，以观后效。听明白了吗？吴有林，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4: 干得好啊你，大发！别多不问啊，这个口吐白沫是怎么弄的？
5: 徐开复小学校的粉笔让我给碾碎了，冲到水里含嘴里，
2: 粉笔沫子冲水，
3: 可涩了，难受，我差点没忍住。
2: 亏你小子想得出来啊！干得好，大发，你知道吗？我的战友在取缔一贯道的时候，有几百人跪在地上求情啊！这些人愚昧无知，声泪俱下。你可见这封建迷信多么的迷惑人！
3: 你用事实打碎了草王霸村民脑子里的山神，同时也宣传了党的政策。
2: 干得好！
3: 咱党自家的事儿，书记，别表扬我。
2: 表扬，当然得表扬。咱们啊，你刚才说咱们党自家的事儿，这个说法啊，亲切有余，但是清晰不足啊。
3: 书记，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也是共产党员了。你。
2: 咱都是共产党员，以后多亲多近啊！
3: 大发呀，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可不是嘴上一说就行的，要申请，要有介绍人，要接受组织的审查和考核，这可不是开玩笑啊！这是伟大而神圣的事业。还有这么多事儿啊？那我不知道啊。书记，你不能怪我吧？
2: 不怪不怪。
3: 那我也想入党，怎么办？
2: 要求进步，这是好事情啊！要写入党申请书，我来做你的介绍人吧。
3: 哎，我写。
2: 我不会写字儿啊。
3: 不会写字，
2: 那咱们就先从学写字开始。
3: 哎。

0: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哎，大方，大方，
1: 往前走，往前走，这儿有山路。
2: 哦，
0: 往前，别乱跑，这儿可危险了。
3: 哎，
0: 快点啊，山林猪！哎，来了。
2: 大发，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4: 哦。
2: 哎呀，年纪大，以前这山路走一整天不带喘的。
0: 来来，先吃点。
2: 哎。
0: 哎，来，大发。
2: 还背呢，放下吧。
5: 不沉了，
6: 不沉不沉，民兵嘛，没刀，我威风了。
3: 一点都不沉，想背你还没有呢。
1: 大发，
0: 嗯，
1: 出息了。找水也是你弄成的，现在又是民兵了。你要多带带你怀春、茂春兄弟啊，别和他们一般见识，他们不如你。你灵，热心，脑子好使。
7: 山林伯，你看你这话说的。是你和金花婶子和草王爸把我养大的，我得报恩呐。
1: 说到这儿，你奶这

0: 两天又咳血了，我得去趟省城医院给您奶抓点药，找水先缓一缓啊。
1: 我去吧，让我也帮奶干点啥。
0: 路都不认得就要到处跑，在家帮着种地吧啊。我去就行了。
1: 山伯，那我还找水，让我找水我啥都不怕，你看我这胳膊腿是铁打的，就是找水的。
2: 你这股拧劲儿像你爹，
0: 不服输不认命，但是记住山不能自己进。
2: 天不早了，再歇会儿咱们就回去，
0: 记住我的话，不是开玩笑
2: 啊。
3: 好，
4: 陈师傅，喝水。
0: 不用，我不渴，你喝吧。
5: 哎，我说

0: 爹娘放心吧。
1: 只有找到水，曹皇霸的乡亲们才算真正找到幸福。

0: 么呀？这是。
1: 乱七八糟。
2: 啊？我明白了，山林吾，这是大发哥留给你的一封信啊。
0: 这信
3: 怎么看出来的？
2: 你们看啊，奶奶吐血了，二伯留下来照顾奶奶，这村里的其他人呢，接着种地。大发哥，你看顶着个太阳和月亮，进山找水去了，这啥意思呢？如果找不着水，就是死了，我也不回来。

0: 这你都看得懂了，你小子这教养没白当啊！
1: 那是，我跟你说，我要在公安局，我都能抓特务。
2: 行了，别闹了，都什么时候了？山林伯，这怎么办？
0: 胡闹！别说是他，就是我也不敢一个人往大山里跑。这儿山连山，山绕山，谁敢说走遍了？
3: 黄大发呀，黄大发，真不知道大山的厉害。不成，我得带人经常找他。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去了。
1: 你们在家的孩子告诉我，怀中冒春，照顾好奶奶。大山，你别开闵区当乡里，把红英宫请来，你奶奶药一块吃完了。
3: 哎，阿伯，
0: 我跟你一块去吧。
3: 要不我也去？
0: 不行，你们都在家待着。
3: 我孩子真不够给你们着急的。哎，这是，哎，你急死人了，这大饭桌真是的。
4: 王大方。

0: 黄大风，
1: 大风，
0: 黄大风，
2: 三林叔，
3: 红布条，
1: 找红布条，快，
0: 好，
2: 走。

王大锋。

0: 小夏，大发，
1: 王大发，大发。

0: 这地儿深啊，我们从来没下过，要不等明天再说吧。不行，这山里又冷又干，大发不渴死要冻死。我下去，你们给我看着点。
1: 二哥，不行，
2: 这儿是从来的赛道呢，万一呢？
0: 没有万一，黄大发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草王霸去招手的，一定要把他救上来。别废话，拴绳子。
1: 好，来，
0: 大发，我是二伯。 我知道你在下面，我马上下来了。别怕，
1: 二伯好了。
0: 大发，别怕，二伯来了。
1: 放放放。

嗯嗯。

0: 醒了，大凡哥醒了。
1: 二伯，王大伯，
2: 干啥呀？
3: 你和草王八的仇算是结上了，你走吧。
4: 接到上级情报，之前那个伪装潜逃的国民党特务跑到我们乡境内了，
0: 你快去救救朵朵，他被特务抓走了。
4: 特务
1: 军师，守门，救陈武山。
5: 请看高山青渠第三集。

0: 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年龄以后，我是在这些行当里面都可以生存，然后每天都在体验着不一样的东西，其实对我来说是太幸福的事情。演员最幸福的点，就像你能有一天能碰到胡伟平，在我这个年龄碰到胡伟平这样的角色，你就是可以把自己很多的东西放在这个角色身上。我也演过比如说很多反面角色，这样的话要抛弃掉很多我平时生活中的道德感，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我对我自己的行为规范，会抛弃掉这些，尽可能的体验那个角色的他的人生。这个也其实也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也会有幸碰到一个像胡伟平这样的跟你如此贴近的角色，去把自己的一些将要面临的事情提前面临一遍，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心理准备。我懂他有多好，我会能找到抓手，然后不懂的我会去慢慢找。就是影视那可能更多的机会去追求那个表演上的极致完美，那个最朴素的状态，反倒有技法就很难受，在镜头更难受，那就要抛去所有的东西，把那些最纯粹的东西拿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不在演影视的时候就不是在演，我要活在其中了，然后一遍遍的试到那个最完美，我们可能当下的最完美，那个就是所有影视在做的事情。那舞台反倒就是可能每天都不会太完美，但是每天都是要对今天在场的所有观众很负责。
1: 上台鞠躬，
0: 漂亮，温柔，
2: 对呀，
3: 结尾最重要。
0: 舞台表演最大的魅力就是它的即时性，就是你每一天都不一样，你虽然演的是同一个戏然后今天进在这个场域里的观众和演员和这个剧场都不太一样，然后包括对手每一天的身体状况，甚至对手的一些他生

0: 生活中的境遇，有时候情绪也会带去台上，那怎么配合，怎么融入，大家相约在这个空间里，然后共同体悟一遍剧中人物的这些人生，这是舞台特别妙的一点。
1: 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哎，准备跟着我走向虚无吧。哎，
0: 当时我

0: 现场有几百人坐着呢，那你说现在叫停把这个翻，按理说是录制是可以停的，但是你如果现在停了以后这个演出就毁了，那你整个现场的那些观众就，那你不是很不尊重他们吗？那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找得特别准，在那个舞台上该如何最准确的，因为可能也比较新的一种形式，所以大家也都在努力的找寻这个平衡点吧。春去秋来一刹那，落叶枝头生新芽。我现在最幸福最爽的点就是我可以面对各种不一样的形式，然后我每天在角色里我想的只是今天这个角色的当下，我想把它演好，我也不在乎下一个角色会是什么，下一个角色我绝不演什么或者我必须演什么，我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些事情。认真的准备，最大努力的去体验，即便这个不一定每一个角色演出来观众都好喜欢，但是就是你做完了，你所有的准备是这样做的，你就问心无愧。
1: 终有一日开繁华。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王大龙，我是怎么给你交代的任务啊？我让你保护苏醒的安全，你是怎么做的？
1: 老周，你别发火了。这件事情吧，不怪大龙，是我让他在外面等我的。再说，
2: 闭嘴。
1: 苏醒，现在你的安全不属于你个人，它关系到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能否完成。
3: 这件事情我有失误，我检讨。
1: 你呢？
3: 啊，哦，这件事情我跟苏醒一样，有失误，哎，我也检讨。
1: 你少跟我油嘴滑舌。

0: 叔啊，你就别生气了。这一次啊，确实是我疏忽了，但是我向你保证，在以后的行动中，我不会再让苏晴少一根毫毛。
1: 当然了，这一次我也有责任。
2: 老周，其实咱们这次还是有收获的。我发现我说的话已经开始对童生产生了影响。
1: 你把童小姐说服了？
2: 特务这么一闹，那就说不定了。
3: 来来来，什么？来，
4: 快吃。都摆好了。
3: 好。吃饭吧，
4: 迅奇。你给毛老板发电，他到现在都没有回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
3: 没有回去，就说明没想法。
4: 可是罗冠英的死不是小事儿啊，他现在没有回电的话，应该是在调查这件事情吧？
3: 调查是肯定的，那个蜂王也不会说我什么好话。
4: 你为毛老板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他是不会轻易舍弃你的。
3: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4: 眼下的局面，你还是小心一点的好，别再让蜂王抓到你的把柄了。
3: 这个蜂王到底是谁呢？
0: 拿着。
5: 博哥，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
0: 赶紧把你老妈的病治好了。
5: 我都收了那么多次了，我真的不能再收了。
0: 你拿着。
6: 博哥，
5: 谢谢博哥。
6: 问出什么没有？
7: 没有，那家伙的嘴很硬。
6: 上刑了吗？
7: 上了。
6: 哎呀，看来还是真是受过特殊训练的。
7: 博哥，你说咱们要不要用点新手段？
6: 没用。你去跟他们说，先关起来，慢慢审。
7: 是。博哥，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会杀童小姐？
6: 不知道。而且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是想杀童小姐呢，还是想杀童小姐身边的人？
7: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与罗冠英的死有没有关系？
0: 哎，你说说看。
7: 迄今为止，童江南家的爆炸案还是迷雾重重，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罗冠英是怎么知道童江南家里有炸弹的，并且知道爆炸的具体时间，还有罗冠英要带童江南去哪儿啊？罗冠英被捕以后，被人杀死在警局的拘留室内，第二天一早报纸就登出来了，我去见过早报的前记者，他说罗冠英被杀死的那天晚上，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的电话，说共产党员罗冠英被人杀死在警察局警署的拘留室内。根据这个时间，知道罗冠英被害的人一定与凶手有关，这一定是个阴谋。
6: 阴谋？
7: 对。而童小姐昨天被刺，整件事情看起来就是冲着童小姐去的，多亏了他的同伴保护他，他才没有受伤。整个事情都与童家有关系，所以据我推测，这件事情与罗冠英的死有着必然联系。
6: 分析的不错。
7: 博哥，你觉得我推理的有没有道理啊？
6: 不知道。
7: 啊？
6: 不，但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0: 哎，你把我衣服拿来，咱们去当童去。
7: 好。
0: 走。
1: 刺杀苏醒，在哪儿？
8: 在闹市区的蓝山咖啡厅。
1: 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
8: 我派人查了，没有任何线索。